回了他一首我侬词。江猛虎一看啊，立马取消了纳妾的念头，此后成为佳话。我现在就把这首我侬词写下来送给你。

0: 你侬我侬，胚下多情，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碾一个你，塑一个我，
1: 将咱们两个一起打破，
0: 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情，死同一个果。
2: 哎呀，这词听着怪怪的，有点绕啊。老赵教过我不少诗词，可是他没教过我这个。
0: 傻瓜，老赵哪能教你这些？这是妻子写给丈夫的。
2: 我明白了。这意思就是说呀，咱们俩是用泥捏在一块儿的啊，就好比咱们两个人的血流在一起，是不是？
0: 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是咱们爱情的誓言。我希望咱们两个谁也不要背叛谁。
2: 哎呀，小田啊，我要把这首诗裱起来，将来咱们有了房子，我要挂在家里的墙上啊，让我的那些老战友啊看着都眼热。
0: 看你，我又不是你的战利品，这是我跟你说的悄悄话，可不许你满世界宣扬。
2: 哎，小田啊，天晚了，咱们俩是不是也该睡了？
3: 军总，海军的季舰长又来电话催促您登舰，再不走怕是来不及了。您看是不是？
4: 好吧，幕布已经落下，一切都该结束了，我们也该走了。李红兄，好好的再看一眼大陆吧，这一走恐怕很难回来了。
5: 不看了，已经看够，不想再看了。

1949年11月17日，楚云飞率残部撤离大陆，登上青云号护卫舰向台湾驶去。登舰前，他只带走了一捧祖国的泥土。

0: 1950年年底，李云龙伤愈归队，被任命为 C 军代理军长。同年，朝鲜战争爆发，李云龙多次请求率兵赴朝，未被批准。
1: 还愣着干什么？按照先前的分工，我来做总指挥。小崔，你把19兵团目前的位置给我标出来。
2: 代理军长，我能不能做一回美第八集团军？老让我在临津江南岸转悠，没劲透了。
3: 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把我惹急了，我让你去做李承晚。快把19兵团的位置给我标出来。
4: 小崔，你也真是，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跟这破沙盘搅什么劲儿？咱也就是陪代理军长过过瘾，不是吗？
1: 说什么呢？啊！
3: 我说你们一个个打不起精神来，原来是在陪太子读书呢。
2: 这倒也不是，代理军长，既然金门和台湾不打了，您能不能跟军区要求要求，把咱们军也拉到朝鲜去，真刀真枪的，省得咱们在家里纸上谈兵，也把您憋坏了，不是？
3: 闭嘴！我让你多嘴啊！给老子滚！我培养你们前途，你们还不识相，都走吧。

0: 老李啊，你最近的火气很大啊。
1: 你说，凭什么孔杰那小子就能带着一个军打过了三八线啊？我老李比他差在哪儿了？
0: 怎么不差？我看差远了。我是说你老李的用气差远了。
1: 倒也是，自打我负了伤，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啊，便宜了孔杰那小子。
2: 田宇，你穿上军装可真漂亮。
3: 我正在想象那些单身的解放军首长见到你该是什么样的目光。
4: 白露，你对解放军首长很好奇吗？这好办，你也来参军吧，到时候啊，你就能体验到解放军首长看你的目光了。
3: 我喜欢解放军，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上海，那天枪炮声响了一夜，第二天我出门差点被绊倒，再一看街道上躺满了解放军，他们就在街道上宿营，却不愿意打扰市民，这样的军队真是少见。就冲这一点就赢得了我的尊重。我想解放军的士兵尚且如此，那他们的将领恐怕会更有人格魅力了。
5: 哎，真的是很有趣，幸福的人是一望而知的。田宇，你比以前更漂亮了，我想你看中男人一定不会差，只是没想到会是个将军。不过这也符合尼采的论断，天才的哲学与美丽的女子一样，是绝不会委身于一个精神灿弱的男人的。我说对不对啊？哎，那个男人是不是很强壮啊？
4: 讨厌，冯楠，你可还是个姑娘呢，别想套我的话。
5: 我知道那是军事秘密。
3: 田宇，你知道吗？一个人有了宝贝就应该藏在家里，而不要拿到外面去炫耀。原因很简单，如果他真是个宝贝的话，那么人人都会喜欢。你呀，真是个傻丫头。
4: 白露，你可真是个小气鬼，有了宝贝就藏起来。我可不像你，我要把宝贝放在博物馆里，让所有喜欢的人都来参观。
3: 那可太危险了，你就不怕别人抢你的宝贝？
4: 是我的永远是我的，不是我的得到了也会失去。

0: 漂亮女人永远是自信的。咱们田宇征服了一个杀人如麻的将军。
1: 哎，为什么要用杀人如麻这个词呢？等你见了他们，你就不会有这样的联想了。实在是些平平常常的男人，却有着许多传奇的经历。我所爱的正是这种传奇中的普通人。
0: 看来你是决心要把自己的幸福传达给每一个人了。
2: 这有什么不好吗？两个人分担痛苦，只有一半的痛苦；两个人分享快乐，却有双倍的快乐。
0: 你看着我不快乐吗？我为你高兴，田宇。我只是在想，当你和那个将军把战争中的浪漫都谈完了，你们还会谈什么？战争终究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历史遗迹的。你只要告诉我，接着往下，你们还会谈些什么？
1: 你不了解他，他聪明极了，爱琢磨事儿。
3: 有一次啊，我们医院的电灯坏了，电工怎么也修不好，硬给他给捯饬亮了。
0: 不错，将来你家电灯坏了，有人给修了。
1: 瞧你这样刻薄的嘴！我告诉你，我已经看好一个人能够治你。人家学历可一点不比你差，你是金陵女大，人家可是北平燕京的。
0: 你饶了我吧，你想把天下女子都送给解放军啊？
4: 田宇，你可有点偏心眼儿。那我呢？
2: 我们白鹿的眼界啊实在太高了，我实在不知道解放军里有没有符合他标准的。
5: 报告戴笠军长，一架蒋军侦察机，高度4000，方位182，正由南向北飞行。
6: 他也就是欺负咱们，把高射炮全都调到朝鲜去了。
5: 您听，警报解除了。
7: 戴笠军长，您看谁来了？
8: 老李。
6: 小田儿。哎，你们都直不愣眼的干什么？啊？有本事自己也娶一个去。你们是不是该回避回避了？总不能看着我们两口子在一起亲热吧？
9: 走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老李啊，你就伤天害理吧。傻了吧唧，都快40多岁的人了，愣娶这么个水锤似的小媳妇儿，
10: 你也不怕把人家压坏了？
9: 好好啊。
10: 小天儿。
1: 你说为什么不写信？你这没良心的家伙！
10: 写什么呀？你让我写什么啊？来来来，你想听什么？我给你写。
1: 哎，老李，你这干什么？哎呀，这是在什么地方？让人看见像什么样子？
10: 这是我的军部，这就是我的家，谁也管不着我自己和自己的老婆亲热。

0: 首长回来了，啊，小陈啊，有时间把这地翻一下，种点南瓜、豆角、小青菜什么的，以后就省得到军部的小食堂去弄菜了。嫂子说了，让俺在宜歇三角梅来，那边再种些紫藤，这块搭个葡萄架，按蒸饭稠呢，咱不会弄啊，得把军部的花匠请过来指导指导才行。
1: 你就按他的吩咐做吧，不过军部的花匠咱不能请，人家有自己的工作。到军长家来算怎么回事啊？啊？
0: 是。
2: 得，小田，
1: 这下咱又得当花匠了。
2: 小田啊。 上午我到前沿的连队去跑了跑，跑得我这脚啊钻心的痒。去，给我弄盆热水，我洗洗脚。愣什么神啊？都看了三天了，还没看够啊？
3: 老李啊，你说这原来的房主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怎么他们也喜欢这样的花？
2: 什么人？资产阶级。 哎，我就不知道这洋画好在哪儿。

0: 了，什么内容都没有。哎呀，这不就是些草地和树林子吗？咱们农村哪儿没有草地和树林子？要不我说资产阶级腐朽呢，一点都不假。
1: 老李，你不懂话就不要瞎评论，这跟一打仗可是两回事儿。
0: 这话好在哪儿了？啊，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要我说呀，资产阶级啊，就是假斯文，要不然咱们这一打，他怎么跑到台湾去了？把这些假斯文都当成垃圾留在这儿了，你还当成了宝贝了。斯文这东西假得很呐、啊！当年打土豪，你别管他平时懂多少八股，只要把大刀往脖子上一架，你看他还肯不肯背诗了？一个个的准拉稀。小田啊，给我弄点热水，我洗洗脚啊。

0: 亲爱的冯楠，原不想这么快给你写信，但这两天心绪很乱，我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觉得原先心里的那幅画其实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美丽。
1: 小陈啊，把这玩意儿搬出去，占地方不说，咱一个当兵打仗要这干啥啊？当桌子又嫌矮，当椅子又嫌高，
2: 扔哪去？到大街上去？
1: 随便，愿意交工就交工，你要是不愿意搬啊，就把它劈了，当柴火烧了也行。
2: 这劈了多可惜啊，这东西好贵呢。
3: 老李，老李，我喜欢这钢琴，咱们留下它好不好？
1: 你会弹吗？
3: 我可以学啊。
1: 学？那人家还不说我李云龙在家乱弹琴啊。好，你愿意留下就留下吧，去吧。
3: 那幅画呢？
1: 扔了。
3: 我喜欢这画，你怎么不征求下我的意见就扔了呢？毕竟我还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吧。
1: 小天啊，我要批评你了，你这个思想啊有点不对味儿。你看看你喜欢这些东西啊，又是钢琴又是油画，这哪样是咱们劳动人民喜欢的？
3: 你少扣帽子，谁规定劳动人民就不能喜欢油画，不能喜欢钢琴了？这是文化，劳动人民也要掌握文化。谁像你呀，自己没文化还不许别人有文化。
1: 我小的时候是个穷孩子，因为家里穷才上不起学，就这点文化我还是在部队学的。咱是个泥腿子，是没文化，就因为穷咱才革命才造反，共产党的天下就是靠我们这些没文化的泥腿子打下来的。国民党的将军有文化，又是上大学又是到外国留学，管个屁用，还是不是被我们这些泥腿子赶到台湾去了？嫌老子没文化早干什么了？不愿意给泥腿子当老婆就滚。

0: 首长，您消消气儿，嫂子她不是这个意思。
1: 您少管闲事儿，这是原则问题，要是不及时纠正，我们家里还不出个反革命啊！

0: 睡觉吗？
1: 有。
0: 明天晚上不用得值班了，去吧。
1: 是。
2: 哎，小陈，代理军长不是有家了吗？
3: 有家也不能忘长辈啊。
2: 算了吧，蒙谁呢？一准是让老婆撵出来了。老夫少妻的，这种事儿断不了。
3: 我说崔参谋，你好歹也是个干部，怎么能随便编造首长的谣言呢？
0: 说什么呢？
3: 首长，崔参谋说是不是在给您加床被子，他怕您冻着。
0: 不用了，小崔啊，3点钟叫醒我，咱们到20的营地去看一下。
1: 是。
2: 小陈，歇下了，改天我请你吃阳春面。
3: 哎，阳春面就算了。哎，崔参谋，听说你们作战处刚到了一批苏制的植被针。
2: 我的天哪，小陈儿，你的胃口可真不小。
3: 嘿嘿。
4: 粗暴、蛮横、缺乏教养，原先掩盖来的本来面目终于暴露了。婚姻果然成了爱情的坟墓。冯楠，我并不苛求他要像一个艺术家，但他至少应该懂得尊重别人，除了尊重他的身体，还有他的精神志趣。如果没有这些彼此的尊重跟理解，我宁肯不要这婚姻、这房子和房子里的一切。
5: 看来你老李也是个当兵的命，转了一晚上，小伙子是不？
6: 带部队嘛，手上总得有把鞭子才行啊。
5: 哎，你们没吵架吧？都说形同不如远别。
6: 谁说我们吵架了？谁说的？啊，嘿，两口子磕磕绊绊，吵上两句是难免的，过去就完了。
5: 哎，你没有欺负人家吧？
6: 哎呀，欺负谈不上，整顿倒是有的。老田，我跟你说啊，这一个部队里啊，得有一个一号首长，一个班得有一个班长，一个家庭也是一样啊，得有一个人说了算啊，得有主次之分啊。嘿嘿，老婆就得听丈夫的，女人就得听男人的，不能乱，乱了就出问题了。
5: 我说怎么搞的，刚刚缝了房子就散了伙，一个住进了办公室，一个住进了医院集体宿舍啊。老李啊，你得给咱们点信心啊。
6: 什么信心呢？
5: 什么信心？咱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相结合的信心啊。啊，
7: 哎，田雨啊，恭喜你，你怀孕了。哎，要做母亲了，这个是好事儿，你怎么不高兴啊？
5: 喂，我是田宝华。什么？代理军长的家属？哎，你说，你说。
6: 肯定是小田的医院领导，要是调解我们家里事儿的，这个电话我不接。
5: 你还非接不行，是医院打来的，您夫人有喜了。

0: 你先进去，火力侦查，看看我合不合适进去。快！
1: 嫂子，嫂子，您别生气，嫂子。
0: 得了，今天晚上我又得睡作战室了。
2: 走。
3: 报告，
4: 进来。
3: 参谋长，上级给我补充的新兵已经到了。
4: 老李啊，打算要去负责新兵训练。
5: 把三团的参谋长段鹏给我叫来。
3: 是。
4: 老李啊，段鹏恐怕来不了了。上级政治部刚刚下了一次通报。
5: 怎么回事？
4: 生活作风问题，记大过处分，转业回乡。
5: 人走了吗？
4: 就这两天吧，段鹏找过我，我也无能为力，上级政治部没法通融。
5: 干嘛兴师动众呢？啊，生活上犯了点错误，这是难免的。男人嘛，常常管不住自己，干点出格的事儿，改了不就完了吗？干嘛要毁了人家的前程啊？这个决定作废，我来处理，让他们别管了。
4: 老李啊，你也搞清楚，是上级政治部的决定，不是咱军政治部的决定。
5: 伙计，你也要搞清楚，段鹏是 C 军的干部，我是 C 军的代理军长，这事儿我说了算。
0: 我辜负了党和首长对我多年的培养，没能好好改造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
5: 你扯那么远干什么？什么党的培养资产阶级思想，跟这有什么关系啊？干脆说吧，你就是一时没管住自己裤裆里那玩意儿，是不是？
0: 是，
5: 一时没管住，关于资产阶级什么事儿啊？那你说以后能不能管住？
0: 以后再也不敢犯了。
5: 好，这次就算过去了。以后你再管不住，我就把你裤裆这玩意儿剁下来喂狗，让你一辈子不犯这错误，听见没有？
0: 谢谢首长。
5: 回去吧。
6: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7: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8: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9: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长

0: 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

0: 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他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如果你们核实了报警记录，威尔莱他确实是报警的话，那就说明他的立场
4: 没问题啊。
5: 沈图南他是不想活了吧，老虎屁股他都敢摸，
6: 人家拉的是宋先生的大旗，明摆着要对阿拉个谁了吧。
7: 我希望你帮我做一件事情。
8: 张公子没事吧？
5: 没事。
9: 你这样年轻漂亮，借着勾引往上爬的。哎，
10: 那几个孩子可能也是嫉妒他。
11: 你怎么回事？你不是很能吗？你
12: 他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他是累死的。
13: 我肯公司的人就在这儿，
14: 常规操作。
15: 那我们就停上去。
14: 你知道对方律师是谁吗？
16: 董晓。
17: 你小飞与查查外外之间并非是矛盾关系，而是承揽关系。
18: 你们谁也别想抵赖。
1: 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老头真棒，这不讲大道理的高级首长，
1: 我头一次听说，真羡慕你找了个心眼这么好的丈夫。你也别奢求太高了，还是多想想自己丈夫的优点，这世上哪有那么完美的人呢？哎，你要是放不下架子，我替你给他打电话。这孩子都怀上了，还闹什么闹？你要真跟咱军长离婚，我看你小田得罪人可就大了去了。咱们军几万官兵呢，得顾大局。你们家老李威信太高了，
2: 还是我自己打吧。
1: 这才对，解铃仍需系铃人。

0: 说好了，可不许乱动。哎呀，李云龙这小子真是不怎么地呀！啊，都快当爹了不是吗？啊，你看看，你看看，多好的老婆呀！又给你做饭，又给你钉扣子，还给你生儿子。可是他还是不知足，这号人啊，就是该。
1: 是啊，这好人就不该有老婆，做个单身汉多好啊，还没人跟你吵架呢。
0: 老婆，我检讨。前些日子我对你发火了，是不是？好像还骂人了。哎呀，我该死啊！我不应该呀，我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呢？前些日子我心情不好。 当然了，这也不能全怪我，要怪得怪美帝国主义。谁让他们在朝鲜打仗了？啊，仗打起来了，还不让我去？哎，孔坚那小子，凭什么让他带一个军上去？这太不公平了。我呀，都要求了几次了，可是每次都挨批评，所以嘛，我的心情就不好。当然了，这是客观因素，主观因素还在我的身上。
2: 我要深刻的检讨，不能拉客观，也不能把责任都推到美帝国主义和孔杰的身上。我的错误我改，你千万别生气啊！为我气坏了身子不值得，对咱儿子也不好。
3: 连我都不知道，你怎么一口咬定是儿子？
2: 当然是儿子了，肯定是儿子。
3: 怎么会不是儿子呢？今天肯定不会坐在这儿了。
0: 你再等等吧，反正我现在也不便进去，你再陪陪我嘛。这给谁写的信我看看。你要不看看？
3: 你干嘛？啊，
0: 冯楠，来来来来，让我欣赏欣赏。我知道，你肯定是告我的状，你向人家诉什么苦啊？咱们俩的事儿，别连累人老赵。你不是说了吗？要把冯楠。
1: 啊，介绍给老赵，你这一诉苦啊，我倒没什么，啊，那
0: 不把人家都吓跑了吗？人家还以为解放军都跟我一样呢，嘿嘿嘿，这不是对不起老赵吗？
1: 凭什么好女人都要嫁给你老李的狐朋狗友？
0: 哎，你那女同学长得漂亮吗？
1: 你问这干嘛？漂不漂亮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笑>
0: 哎呀，你想差了。
1: 咱老李是那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人吗？啊，我是说呀，上次我给老赵通电话的时候，把冯楠说的跟天仙似的。要是将来人老赵一见不是那么回事儿，还不说我吹牛啊？
4: 那也活该，谁让你没见着人就先吹牛了？你们男人为什么不注重人品，先关心相貌呢？
0: 哎呀，是啊是啊，这个男人啊，有的时候就是有点没出息。 可是，咱老赵那的确是个人物啊！啊，正牌大学生，能文能武。你别看是个小白脸儿，打起仗来可不是孬种啊！当年山本特工队偷袭八路军总部，要不是老赵带着二三营拼死保护，那现在咱志愿军的总司令恐怕就是别人了。
4: 老赵是条汉子，没说的，就说现在吧，啊，你打听打听，军一级的干部，有几个像老赵那样又能打仗又有学问的？哎，就算你把咱们四大野战军的军级干部通通的过遍筛子，我也敢说，找不出几个像老赵这样的人来。你说，给老赵介绍对象能委屈了他吗？啊？
0: 也就是咱老李命好啊，挨了一炮没死，还捡了个席。

0: 媳妇儿，要是让老赵先遇见你，那没准就没咱老李什么事儿了。
1: 去你的，好像我扔在大街上没人要，谁先捡着就是谁的。老李，你这重男轻女思想什么时候能够改改？
2: 我不重视你吗？啊，
0: 你以为我愿意睡在作战室啊？还不是得看你的脸色。
1: 傻呀，我什么脸色？
0: 就你现在这脸色。
3: 处长，刚刚你爱人来电话，说是他的一个同学到了，让我转告你。
4: 同学？什么同学？
3: 你不知道呀？他说一说你就明白了。
4: 哦，哎呦，我差点误了大事。我知道，你去吧。喂，给我接 A 军的赵政委。
5: 老赵，我是李云龙。啊，我向你告别了。哎，也没啥大不了的，就是上次那个伤啊，没好利索。啊，可能是那鬼子医生没给我缝好。对，又复发了。哎呀，到处出血啊，肠子里都是血。哎，对，你过来。不，你不用过来。我没事。你还有工作呀？啊，那好，那你过来吧。正好我还有事儿要向你交代一下。是我能挺住，老赵。哎呀，老赵啊，你过来吧。是，上医院？不行，医生说我哪儿都不能动啊，现在。啊，对，那你直接来军部吧。啊，好，医生不让我说了，他不让我说了，我得挂了。老赵，我挂了，我等着你了。哦。
0: 这个老赵真他娘的缺心眼儿。
6: 田宇，电话。
7: 哦，肯定是老李打来的，你帮我接一下吧。
6: 哦。您是李军长吧？
8: 哎呦，对不起，冯楠同志吧？
6: 啊，是，田宇在厨房呢。哎，好，再见。
9: 这个老李是不是又说粗话了？
6: 哎，田宇，你先生声音可以唱男中音呢，挺磁性的，没说那么粗鲁。
9: 只有瞎子才凭声音招亲呢，我当时啊也是被他声音迷惑了。哎，他说到老赵了吗？
6: 老赵，谁是老赵？
10: 首长，请出示证件。
11: 给我看，
10: 看清楚了，这是赵政委。
0: 老田啊，我看你左眼有眨的迹象，你一眨眼，这烟就归我了。
12: 你少跟我来心理战，我不吃这一套。
11: 老李。
0: 哎，你眨眼了，这烟归我了。
11: 李云龙，你他娘搞什么鬼啊？啊，
0: 老赵，你来了，来，坐。
11: 你少来这一套。你不是快不行了吗？啊？
0: 哎，
11: 好啊，你老李居然成了骗子，满嘴瞎话呀！哎，这电话里装的挺像那么回事啊？啊？眼看着那口气儿快倒不上来了，听起来也就几分钟的活头啊！骗到大老远赶来，你他娘的却撞得像头牛啊！
0: 哎呀，老伙计呀，消消气儿。我不是怕你推脱说工作忙来不了吗？我一想啊，这个办法最灵了。啊，咱们是在一起混了这么多年的弟兄了，你能看着我要咽气儿你不来吗？不能。

0: 吧，谁都知道咱们赵政委啊，重感情讲义气，连我们田参谋长都听说过，是不是老田？
1: 没错，你是一群赵政委，我常听老李叨叨你，几次去军区开会咱们都没见着，这次咱们算认识了。
0: 哎，老田，你先忙你的啊。
1: 好。
0: 来，李少，抽根烟。
2: 大家别扯淡。你知道你耽误多少事吗？啊，我忙都忙不过来，我睡觉时间都没有啊！你倒好，一个电话把我骗来了，多少工作扔下了啊？有什么事电话里不能说呀？
0: 老赵啊，你说我不骗你，你能来吗？十万火急呀！我知道你忙，可是这件事儿不能耽误了。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女同志，人家来了。人家大老远坐着火车来看你来了，你可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不给咱老李面子啊！一会儿跟我回家，顺便见见你嫂子。
2: 就为这事儿，你把我给骗来了啊？你他娘的！
0: 我不见。你敢？我告诉你，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别把老子逼急了，我让警卫员给你捆起来，这是我的地盘，谁让你跑到我地盘上来了？
2: 我说你呀，真是个土匪，这不成了拉郎配了吗？这个好好好好好，我去，反正今天我也回不去了。哎，晚上就住你家啊。
0: 这就对了。小田啊，看看谁来了。冯楠同志吧。你好。
3: 你好。李局长您好。
0: 我是李云龙，小田的革命战友。这是赵刚同志，37岁，北京人。在哪个大学读书来着？啊，对对对，燕京出身。也是一个老革命了，129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履历啊，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啊。这位是冯楠同志，也是个大学生。这位是小田儿啊，是我的老婆。这就是放在现在了，要是赶在以前啊，你见了嫂子就得跪拜，知道吗？
3: 你好。
0: 好，请坐，请坐。坐，老赵。

0: 我说老赵啊，你咋了？啊，别总盯着人女同志不说话，我得揭发你了啊！我和小田搞对象的时候啊，他还教我呢，说你呀、别总直目愣眼的看着女同志，会把女同志看得不好意思的。今儿咋了？啊，你自己不会了？啊，用不用我教你啊？哎，小冯，咱们随便一点，随便一点，在家里啊。老赵，随便一点。我那儿还有两瓶茅台，今天晚上咱们一醉方休啊。我去看看饭菜准备好了没有。哎，小婷，你也别坐着了，跟我去。你们坐啊。小婷啊，你觉得有门吗？我看他们两个怪怪的。
1: 何止有门啊，我看这两个今生今世都分不开了。
0: 这么肯定啊？太好了，刚才老赵还和我发火呢，说我把他骗来了，这会儿眼睛都吃了。不行，这事儿没完，以后我得让他请客。
2: 赵刚，我见过你。
3: 福兰，我也是。我正在想，是在什么地方。
2: 不用想了，那会白白耽误时间的。听说时空也能多维存在，我想我们可能在另外一个时空见过，或者是梦中。
3: 有可能是在前世见过。
2: 赵刚。

0: 既然是老熟人了，我想问你个问题。
1: 请讲。
0: 一个青年学生，投身革命20年，出生入死，百战沙场，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渊博的学者，多了一个杀戮无数的将军。我想问你，你在追求什么？为了什么？
1: 我追求一种完善的、合理的、充满人性的社会制度，为了自由和尊严。
0: 说得好，为了自由和尊严。看来你首先是赵刚，然后才是共产党员。那么请你再告诉我，如果有一天自由和尊严受到了伤害，受到了挑战，而你又无力改变现状，到那时你会面临一种选择，你将会选择什么呢？
1: 反抗或死亡。有时死亡也是一种反抗。冯楠，你要说什么？
0: 我想任何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都需要通过社会的实验去证明，如果这种理论出现了偏差，而社会实验已经展开，你考虑过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
1: 老实说，想过，但是没有结论。因为任何社会变革和社会实验都要付出代价，不能因为有代价就什么都不做。我们共产党人愿意和各民主党派一起去创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不但要完善这个社会制度，也要完善我们的自身和理论，尽量少付些代价。我现在做的就是为了这些。冯楠，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0: 暂时没有了，不过将来要问的肯定不少，不知道到时还有没有机会再向您请教。
1: 当然，咱们有的是时间共同探讨。赵刚求之不得。
2: 开饭了，老赵，痛快点行不行啊？
3: 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快来吃饭吧。
4: 跟前两届一样，各军区都有退回入学通知的学员，理由啊也几乎都一样，什么工作忙啊，走不开啊。
3: 给我看看都是谁又跟我老赵冲谈。
4: 也怪了，都是各野战军的军长，他们好像都互相商量好了似的。
3: 我当是谁呀？都是一路货色，其中这个李云龙就是他们的代表。对付这样的刺儿头，我的办法是得下死命令，一点空子都不能给他们留。
5: 这还真新鲜了啊，打仗还用学啊？老子是一天都没学过，照样会打仗。这个东西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哪个课堂能比得上这？
6: 我就给你说一个人，你就明白了上面的决心。我这次看了入学的名单，连你那老战友孔杰都从朝鲜前线抽调回来入学了。你就是说的再花，把海里的鱼说的蹦上岸，咱这儿比得了朝鲜前线吗？
7: 这里原先是国民党国防部，蒋介石就在这个院里上班，那个红楼是国防部作战厅。
8: 就是说国民党的军事命令都是从这里发出去的？
7: 可不是吗？
8: 啊，这里的风水也够晦气的。带武器了吗？
9: 当然，学院里有规定，所有学员不管以前职位有多高，一律不准佩戴武器，所有随身武器必须上交，你的警卫员也将编入学院的警卫连。
8: 交钱？我可没这习惯。
9: 首长，这是学院的规定。
8: 我个人没带武器。没有。
9: 能掀开衣服？

0: 让我看看吧。
1: 这不太礼貌吧？
2: 你还是交出来吧，我已经看见了。
1: 你说这个，这只是个纪念品。
0: 就枪而言，学员同志，你这是最漂亮的一支。你放心，我们每星期会为你擦一次，等毕业的那天，我们会原样还给你的。
1: 还不错，总算听到表扬了。
0: 你迟到两天，因此你暂时不能到学员队。院长规定，凡迟到的学员，首先到清洁队扫马路，迟到几天扫几天。
3: 娘的，我忍了半天，你还没完了你啊！
0: 清洁队在马路对面的车库里，请你直接到那里去。不，你留下，警卫连在教练场。
4: 你小子就坑屁虫似的撵到哪儿？那年仗着在你的地盘上，你缴了我的信，怎么样？今天也让人缴枪了吧？缴枪的滋味不好受啊！哎
3: 呀，犯愁这两天怎么打发呢？
1: 没想到有你孔二愣子陪着。哎，
4: 这还一个倒霉蛋呢。
1: 谁呀？
4: 丁伟，咱们四野的丁大军长。哦，
5: 老丁啊！哎，老李，哎呀，这回咱们晋西北铁三角又凑齐了。
4: 老丁啊，那年你们新一团刚刚调访，这小子就和我翻了脸。嗯，仗着在他的地盘上，竟然敢缴我的信，反了他了。嘿，其实谁怕谁呀？他独立团能打仗，我这新二团也不是吃素的呀。
1: 哎呀，这回咱扫地不愁了啊。我听说你们在东北啊，擅长秋风扫落叶。我在华野都听说了，你丁伟一个师啊，把廖耀湘的几个军打得七零八落。哎，
5: 那是不假。解放军要没有四野，还叫解放军吗？四野要没有我们军，还叫四野？这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呀。我那次在松花江，好。哎，
1: 那你狗日子来这干？啊，你那么大能耐还用上这儿学习啊？你干嘛不混个副院长干干？你混个教员也行啊，
4: 咋跟咱一样呢？
5: 就是啊，
4: 去，
1: 给鼻子上脸了，全国都是你们四野解放的，那我们三个野战军是吃干饭的。
5: 你以为我愿意来啊？我这军长当得好好的，非让我把指挥权交出来，跑这鬼地方当学生，你说有啥好说？咱不学习照样打胜仗，那些手下败将凭什么给咱们当教官？有能耐站哪儿比比？
1: 学个屁！
4: 上级让咱们来学习，自然有上级的道理。我不敢犯牢骚。
1: 哎，老孔，你少来这套啊！咋的？哎呀，去了一趟朝鲜，改行当政委了。
6: 署长，我给您把行李拿来了。哎，署长，您在哪块扫大街啊？您跟我说清楚，回头我找几个人替您扫去。
1: 去，回你们警卫连去啊！老战友见面，别说扫马路了，就是一块蹲禁闭，那也是一个乐子。对。哎，老丁，你后边都没扫净。我看你在家呀，也是当官做老爷的主，哎，这点活都干不了。
5: 我就不信你们三野军长天天扫马路啊！
4: 一丝就得了呗。哎，其实啊，这地上有点血还好看些，总得有点诗情画意嘛。
5: 前两天我还是一军之长呢，怎么一转眼成扫马路的了？你说我有多少年不摸这扫把了？
7: 李丁，
1: 哟，熟人还不少呢。
7: 学员李云龙，学员丁伟，学员孔杰，高级指挥系欢迎新同学入列。

0: 不是说少两天吗？我们指标还没完成呢。我们干事从来不打折扣。
1: 不去不去，我们是清洁队的，不归指挥系管。
2: 院长指示，首先清洁指标改由队内执行。
3: 哟，老丁，还没扫够呢。不错不错。
2: 热爱劳动啊！<笑>哟，老丁，真行，刚来就当扫除。<笑>老孔啊，俺那么讲卫生，肯定是俺妈你教你的吧？哎，
4: 去去去去，笑什么呀？
2: 你们那四爷打听打听，要论打扫战场，我老丁是出了名的铁扫帚，我一个师扫他料要像一个军。
4: 哎，行了行了，老丁啊，就坡下驴吧，都不是外人。

0: 英文中间吗？
1: 哎，这不是常乃超吗？国民党展旗师师长，老子淮海战役中的俘虏。
0: 没错，这教员是姓常，在德国留过学，教咱们战役理论课。
2: 起立！报告教员同志，高级指挥系一班全体学员已做好上课准备，请指示。
3: 坐下吧。
2: 坐下。
3: 这是德文啊，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你们是已经在军事战场上确立了自己地位的人。说句实在的，给各位讲课是件并不轻松的事儿，尤其是我常乃超，曾经战败于你们在座的某位学员手下。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从另一角度谈谈我对军事战学的理解。距离我们现在的位置不足百米，曾经是国民党的国防部作战厅。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在那里一年多的工作经历是可以借鉴的。从那里发出的命令，并不完全都是愚蠢的。正如我的同仁曾经开过的玩笑，他说：“国军的命令是由天才制定的，却由蠢才来执行。”
4: 这四爷看挺亮的啊、哎！
5: 都看看，要论擦鼻爷，就没人擦得过四爷。这是功课，嘿、哎，参谋长立的规矩，皮鞋得擦出人影来，伏龙这是军事学院的标准呢、啊。嘿、
6: 哎，哎，老丁、啊，怎么跑我这擦鞋来了？
5: 怎么样，老李，亮不亮？
6: 不错，水平挺高。嘿，你这擦鞋这么高的水平，能不能普及普及？来来来，我这有双皮鞋，你也替我擦擦。
5: 不行、哎、不行，
6: 让咱见识见识你们四爷的擦鞋水平。
7: 来，给我们也擦擦吧。
5: 行行行，擦擦，都甭着急啊，一个一个来。但我可说好了，一双皮鞋，一瓶洋河大曲，你没酒也成啊，给我来只鸭子。全当做学费呗，
7: 那太对了，太需要擦鞋了。
5: 你们到东北打听打听去，我老丁什么时候做过赔本的买卖啊？你说这得费我多少鞋油？你以为呢？
6: 行了行了，去去去去去，你到别地儿擦去。啊，我知道你们四野的人就会擦皮鞋，而且专会擦首长的大皮鞋。
5: 老李啊，你来气了。你说你生什么气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先当人家的先生，你再做人家的学生，才能长远乃至超出。你说人家长脚人这名字啊，他就是为你起的。人呐，一是命，二是运，三是风水，四是性命。
6: 放屁！我这个名字不知道比他这名强多少倍。行了行了，你到别地擦，别在我这擦。

0: 去！
1: 行，
0: 你给我擦亮了啊！
2: 同学们，上节课咱们讲了二战中苏德战场的库尔斯克会战，这节是讨论课，讨论的题目是二战中苏德战场上的库尔斯克会战，苏军和德军在飞机、坦克和兵力的数量大致相等的情况下，都运用了什么样的战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3: 教员同志，咱们这个讨论题能不能改改？这个库什么？
0: 哎，库老李，你个缺心眼的，连名字你都叫不上来，抢什么抢？嫌你了？一脑袋高冷话，你也冒充知识分子？
4: 就是，这叫猪八戒戴眼镜儿，冒充大学生了。
5: 哎呀，教员同志啊，
3: 哎呀，你看咱们班这些学员啊，有一些歪风邪气啊。你看，像我平时表现比较好，我积极发言，他们呢就讽刺我、打击我，啊，就像一群嗡嗡叫的苍蝇。对这些思想落后的同志，我只有两点要回答：第一，对他们的落后思想，我要坚持斗争；第二，对他们的讽刺打击，就当放屁。怕拉了鼓叫还不种庄稼了啊！下面我接着发言。这个库尔斯克战役啊，教材上都写了，当时德军有90万人，苏联军队有133万人，啊，技术装备也略高于德军，这就是个问题了。多出来40万人呢，还叫大致相等啊？咱们大家都明白，通常一个军要是打赢了一个师，那没什么可吹的。那要是打不赢，还打什么仗啊？就回家哄孩子去吧，打什么仗啊？对不对？所以我说呀，咱们换个题目讨论讨论，咱们不讨论库尔斯克，咱们讨论淮海战役。啊，淮海战役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中野和华野加起来就60万人，他们国民党军队有80万。啊，论武器装备，他们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重炮；论机动能力，我们靠的是2条腿，他们靠的是汽车轮子，那是正经的机械化兵。哎呀，那咱们就得讨论讨论了。啊，这60万怎么就稀里糊涂的把这80万给吃掉了？是不是常教员？
2: 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几句能讲清楚的啊。
0: 来，老李，
6: 来，
0: 我来回答这问题。
7: 香，真香。
8: 酥，真酥。
9: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0: 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0: 健书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裹着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书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不管你有这高的那高的，包括小糖人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书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3: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书通五黑桃酥把品质

0: 滑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现说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小糖人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如果你们核实了报警记录，
5: 威尔莱他确实是报警的话，那就说明他的立场是没问题啊。
6: 沈图南他是不想活了吧？老虎屁股他都敢摸？
7: 人家拉的是宋先生的大旗，
8: 明摆着要对我拉个财路啊！
9: 我希望你帮我做一件事情。
10: 张公子，没事吧？
11: 没事。
12: 天下第一曲，郑国曲。
13: 郑国是一个人，
14: 郑国修的曲。
12: 节水小卫士用水槽模拟水渠，而上面的小球呢，模拟的是水流。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

0: 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是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他要是不炸开花园口，黄河就不会改道，那就不会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对不对？
7: 对。
6: 你像黄维兵团、黄百韬兵团，那都是被黄泛区拖住了，汽车轮子陷在烂泥里了，那就不如两条腿跑得快吗？所以说，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咱就不讨论这问题了。还是说说我们四野吧，以少胜多的战力，我们可有不少。像我这纵队，
8: 去，是你发言还是我的发言啊？动不动就你们四野，你们从东北捡了多少洋烙啊？啊，接收了多少小鬼子的装备？那是你们缴获的。你们有100多万人啊，打什么仗打不赢啊？吐一口唾沫就能把人淹死，还以少胜多，我们。虽然是装备不好，但是我们都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满世界打听打听啊，60万吃个80万，这个战力哪有啊？啊，
9: 老李，你这是吃了灯草灰放的就那是轻巧屁。
10: 总共就3个战役，我们四野就打了2个战役，如果没有我们四野的话，全国解放还得再推迟几年。
8: 行，
11: 奶奶，
6: 对呀，
11: 先不说辽沈战役，就说老子们出关时刚10万部队，不到3年打出了100万，那是吹出来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4平，-40多度的大冷天啊，枪栓都拉不开。怎么着，老子们是靠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
12: 哎，别争了别争了，我说呀，还是说说延安保卫战吧。我们警卫旅、教导旅、新四旅一共有多少人呀？不到2万人。胡宗南有多少人呀？要说以少胜多的经历啊，还得说我们一野攀龙大捷、青化扁之战。
13: 对，就是我们二野千里挺进大别山，打得怎么样？解放战争中，我们二野最先发起了反攻。解放战争中，我们发起了反攻，给他来个中路突破。中路一突破，全国的战线就搞活了，这叫破七一点，全线动摇。你们都是跟着我们沾光了。
8: 哎，这话我爱听。二野是咱的娘家，中原突围，越进大别山的时候，老子也在。
13: 老李，你是嫁出去的媳妇，那得跟随丈夫的姓，早不能算二爷的人了。
8: 放屁！要从根儿上说呀，你还是从晋中2分局调过来的，根本就不是我们129师的人呀！
14: 报告，进来。

0: 老师长，你好。老师长，找我有事儿啊？
1: 李云龙，咱们有好多年没见了吧？
2: 你来了几个月呢？我一直忙，咱俩也没有好好谈谈。怎么样？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你解决吗？
0: 老师长，您了解我，我是个粗人，只会带兵打仗，

0: 可是现在你非让我来学习，还不如杀了我。老师长，你让我回部队吧。如果打仗，我们军当第一梯队，打不下来，你看我的脑袋。
1: 李云龙，谦虚起来了。我承认仗打得不错，既然仗打得这么好，让你当学员，确实委屈你了。看看这个，
0: 老师长，你就别拿我开心了。我这个水平，咋能当教员呢？
1: 我相信你能够干好。回去收拾收拾，搬出学员宿舍。我和营房部门说一下，给你一套教员宿舍。啊，好好干吧。
0: 老师长，你就饶了我吧。老师长，
1: 好你个李云龙，你胆子不小啊！啊，课堂上捣乱，顶撞教员，聚众起哄，你还像个军职干部吗？你现在不是什么军长，而是学员。是学员就得尊重自己的教员，不管他以前干过什么，他现在是你同志，是你的上级，你就得尊重他。怎么，你不服气是不是啊？啊，我让你当这个教员，明天我这个院长和全体教员学员都在底下听你讲课，怎么样啊？
0: 老师长，你了解我，我犯错误又不是一次两次了，每次不都改了吗？你就别出我的洋相。
1: 那你说，你是想当学生，还是想当教员？任选一条。
0: 当然是当学生，当学生。
1: 好，回去写份检讨，态度要诚恳，别想扯着一张半张纸的糊弄我。明天，当着全体学员的面向教员道歉，一定要深刻，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2: 哎，回来了。哎呀，怎么样，是不是老首长请你吃饭叙旧啊？咱们师的老伙计算是熬出来了。老首长嘛，怎么也得照顾照顾，你不像我后掉下来没人疼啊。
3: 哎呀，老首长了，很多年没见老首长怀旧啊。吃饭的时候我仔细的看了看，老首长老了。
2: 真请你吃饭了？扯淡吧，就你的面子啊。
3: 哎呀，我心里难受，吃不下呀。
4: 丁伟，部长室有请。
5: 快去吧，还愣着干什么？咱们师这些老伙计里，院长对你可是最好的，说不定也请你吃饭呢。
2: 装不下。
6: 故为兵之事，在于顺降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
7: 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也万病。哎，
8: 他娘的，咱都快成了中医了，真该让我老婆来好好学学。
9: 老李啊，我有一个体会，这刚一读啊，就像是读天书似的。其实弄懂了，细细这一品，你猜怎么的？咱们以前打仗就是这些办法，只是不知道还有这种线装本。
8: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
9: 战场是得高分，考核

0: 上得两分，实在是没面子的事啊。
1: 老孔啊，怎么这次见你觉得你比以前稳重多了？课堂上也没见你发言呢。
2: 你们那叫什么发言？纯粹是胡闹嘛。
1: 你老孔朝鲜打得不错，怎么反倒冲劲儿小了？
2: 等你真正和美国军队正面交过手，你就会知道，其实啊，咱们以往的许多战场经验

0: 打美国人，美国人呢也犯了错误，他们用打朝鲜人的办法来打我们，这两下就没打到一块儿去。后来呢，我们清醒了，美国人呢领悟我军作战特点的速度也很快，其战术改变之快，完全出乎我军的预料啊。在这点上，咱们还真得向李奇微好好学习啊。当然，这也不完全是李奇微个人的因素。 美国军队有自有争论、讨论问题的习惯，上上下下都可以说出自己的观点，大胆揭露己方的缺失。这样的敌人，我老孔还是第一次碰上啊。给你举个例子，咱们后勤供应的方式，就是他们一个低级军官发现的，叫礼拜公式。怎么说呢？就是说，他发现呢。 你单兵口粮的携带量只够用一个星期的，到时候你弹尽粮绝就得不战自溃。后来美军所有的作战方式几乎都建立在这一发现之上，可让咱们吃了大亏呀。所以呀，良将用兵，弱粮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我这次来这儿就算是来换药罐子。 保证三分，争取四分，五分不要。五分呢，那是当教员应该拿的。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日。
1: 故为兵之事，在于顺降敌之意。病敌一下，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故为兵之事，在于顺降敌之意。
2: 哎，常教练，
3: 哎，老李，有事啊？
2: 你这有点不够意思了吧？
3: 你先给了三分，又改成了二分，这说明我的答案介乎于三分和二分之间。你先给三分，就说明你偏重于三分；四舍五入，你也得给我三分吧？
2: 你还真那么在乎啊？
3: 我当然在乎了，不及格我还不在乎。哎，战场上的分数你可以不给，我要拿枪顶着你，让你给。可这会儿，咱那枪让学院收起来。
2: 你是不是觉得我那玩意儿没在，你就敢该给的不给啊？
4: 你的答题虽有奇思妙想，但却离经叛道。我是为你好啊！
2: 我还为你好呢。要不是我让你跑那5公里，你现在还在战俘营当你的书记员呢。
4: 老李，晚上我请你吃饭啊，7点，鸿宾楼。
3: 搞什么鬼呀、啊，常教员太客气了。按说学生请你才是啊。哎，
4: 哪里，淮海战役中是你老李优待我呀，吃的是实干小灶，是我欠下你的情啊。来，
3: 常教员啊，我记得你被俘的时候，你这两个衣服兜里啊，跟小仓库似的，啊，那变戏法似的往外掏啊，又是药啊，又是烟呐、啊，又是打火机呀、啊。
4: 你那时候就是个美食家吧？啊，溃一般而健全报，一个少将师长衣服兜再能装，也装不过淮海民众的独轮车呀。你们说是60万部队，却有百万的民众为你们运给养。从这点上看，国民党并不完全是败在军事上的呀。
3: 又抬杠，当初我差点打了你一枪。
4: 我记得，那是支布朗宁啊，好枪啊，
3: 可不好枪。
4: 你是解放军指挥官中非常有创造性的一个，你别看我多喝了几杯就给我灌迷糊汤啊，我不吃你这一套。我已经带了2届高级指挥班了，差不多已经习惯这种讲话方式。毛主席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看，在战争这所大学中，你是教员，我是学生。
3: 你搞什么鬼啊？ 你别是套我什么话吧，啊，我可没喝多。

0: 通常十分之九的战术是一定的，可以从书本中学到，但是那非理性的十分之一，就像鱼鹰闪过水面捉鱼，这才是将领要接受的考验。你身上就有啊，那是哪个大学教不了的，是属于天才一类。
1: 你少废话，你先把二分给我改过来。还天才呢？天才才得了二分不给三分，谁信呢？
0: 你告诉我，你和我散骑士打之前是怎么想的？
1: 哎呀，你还当真了？哎，怎么想的很简单，我行你不行，我就没把斩骑士放在眼里。我是一心一意的要逮住楚云飞这条大鱼，干掉斩骑士只不过是搂草打兔子。我见你一头扎进运河，我就知道斩骑士死定了。
0: 你想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吗？
1: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赶紧的把分儿给我改过来，改过来之后我请你喝酒。
0: 亚伯拉罕说过，伟大的将军是自我实现的人。
1: 咱文化不高，你说的我听不懂。
0: 文化水平高对军事决策并不一定起多大作用，否则古今中外的军校教员就都成了名将名帅了。
2: 李军长，李军长，
3: 谁呀？
2: 哎呦，
3: 严秘书，
2: 丁军长看见李军长了吗？
3: 有事吗？
2: 院长找他谈话，我到处找找不见，可把我急坏了。
3: 你甭着急，我知道他去哪了啊，我找他去。
2: 那好，我在办公室等他。
3: 好好，走。
1: 这可是你说的啊，院长要是再批我，我可拿你的话当挡箭牌。
0: 我写了一篇论文，是专门讨论你的。我觉得你在解放军指挥官中，
1: 你说什么？写我的论文？你拉倒吧你！我可警告你啊，第一，你蒙不了我；第二，我不用你写；第三，除非你害我。
0: 楚云飞曾经拿你举例，他对你评价很高啊。
1: 楚云飞？你也认识楚云飞？
0: 当然，我在作战厅时，蒋介石十分器重他。徐州城破时，曾特意下令用专机直接送他去福州治伤。
1: 哦，这倒有点意思啊。哎，你觉得我和他比啊？
4: 老李，现在才有点煮酒论英雄的意思啊。
1: 哎，我想听听你的话，但说无妨啊。什么样的话你都可以教育学生。
0: 国民党吃败仗的原因很多，指挥不行是很重要的一条，越高级的指挥越不行。蒋介石就是典型的瞎干预，但并不是所有的指挥都不行。国民党还是有一批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的。简单打个比方，如果假以时日，蒋介石能够蜗居海岛，痛定思痛，忍性吞气，励精图治，那么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其能力也就未可限量了。
1: 楚云飞倒是个人物啊，可惜他上错船了。国民党那条破船到处漏水啊，啊，靠他一个人一点用都没有。
0: 我在作战厅时曾经接到过楚云飞的一份战局分析，一看就知道不是他人做到的那种，字迹工整有力，思路明了清晰，预想严谨透彻，既有数字统计又有形势评估。只可惜那时蒋介石听不进不同意见，只说了句此可成为你们作战厅今后报告的范例。国民党不是没有人才，只是许多人才都跑到共产党这边来了。
1: 服务员同志，再来一瓶洋河大曲，我不炸。
5: 老李，
6: 常亮员，对不起了啊，院长派秘书到处找老李呢，可能有紧急的事情，赶紧去吧。
7: 哟，我得赶紧回去，院长点名找我，肯定有大事。
6: 好，
7: 我先走了啊。
8: 严秘书啊，

0: 是要打仗啊，
1: 李军长，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此事是华东军区的头等机密，我劝你还是别问了吧，免得保民委员会找你谈话。
0: 找就找呗，咱又不是特务。哎，这事儿瞒得了我老李，还瞒得了美国佬啊？哎，严秘书，你何咱院长说说，调我到前线去吧？啊，好歹咱们也是一个师出来的。
2: 是院长同意你去，谈也无权决定呀，除非国防部下命令呢。
0: 院长，
2: 哦，李云龙，你到了啊！严秘书，你忙去吧，坐。李云龙，我听说你最近表现不错，学习也很认真。哎，
0: 马马虎虎吧。
2: 院长，我有个请求，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我听说你最近在图书馆里专找一些登陆作战的信息。
0: 你在研究这个课题吗？哎呀，老师长啊，你的情报工作做得可真好啊！其实啊，那天我在图书馆看连环画，正好被我们系主任看见了。<笑>
2: 你少给我胡扯，在咱们师的团级干部里，就属你花花肠子多，还是个刺头，能打仗是不假，哼哼，乱子也没少惹。没说错你吧？
0: 是，要不咱把咱代理军长给撤了呢？
2: 都轰到学校来读书来了，老师长，你找我有事儿？
0: 李云龙，你帮我找一下大陈岛。这儿，再往下，西南方向，有一个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岛。
2: 你说的是宜江山岛吧？
0: 如果你是司令员。 你是先打宜江山岛呢，还是先打大陈岛？这个宜江山岛是上下大陈岛的前沿，是互相依托的关系。按照美军在太平洋岛屿作战的经验，是先小后大，先易而难，并不一定主导的争夺，可以敲山震虎，举一反三，集中攻其一点。这个集中不是一般的集中。
2: 当年美军攻打硫磺岛，其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是海军27:1，空军32:1，陆军为5:1。怎么说，你是要先打宜江山了？我要是司令员，我就这么干，集中兵力和全部技术装备先打宜江山岛，然后再回过头来打大陈岛。
0: 老师长，你能不能听我？<笑>李云龙啊！
2: 铁嘴钢牙，木头屁股，坐在了干什么呢？去体验。人不可能经历世界上所有热闹，但可以用眼睛去看，用心去感受，用胸去扩张，明白了吧？没有，<笑>没有就对了。你要是都明白了，那还叫学员吗？这动作战事要有一阵子才能打响呢。有关通报，你可以随时找我的秘书。 要紧盯不放，弄出个所以然来。我觉得你李云龙学的东西不一定太多，这一点可以学习一下医学院，在他们那儿，一颗肝脏，全世界有10万个学者在研究它。你考虑一下，能不能专攻岛屿登陆作战？我们急需这方面的专家。
0: 是。
3: 老李，我们的儿子终于出世了，他很健康，哭起来啊都比别的孩子嗓门大。你高兴吗？告诉你，我已经给他起好名字了。昨天我拿了本字典，心里说我随便翻到的第一个字就是儿子的名字，结果我翻到的是个特字，这也不错，我们的儿子就叫特特吧。 对不起，我没和你商量。我想，名字只不过是个符号而已。我已经接到通知，去一所军事外语学院学习。记得我以前和你说过，等全国解放了，我还要去上大学，多学些知识总没坏处。我现在学习的是俄语，由于以前有外语。

0: 基础，所以学习起来不会太吃力。哎，对了，我给张白露带的东西你让小陈送去没有？张白露也不给我来个信。
1: 你是张白露吗？
2: 我就是。您是？
1: 我是田宇的爱人，他让我给你带点东西。
2: 啊，你是李军长啊？田宇写信告诉我了，来，快请进。
1: 好。
2: 田宇在信上介绍过，说你是个老革命了。我还在想，这个李军长可能是个小老头吧。今天一见，这哪是什么小老头啊，分明是个八面威风的大将军吧。
1: 是老了点，我也去想条了。
2: 一点都不老，正好的年龄，一看就是个身经百战的男子汉。小田可不委屈呢，要说委屈，我才委屈呢。
1: 是委屈小田了，本来长得就不咋地，这脸上又添了个疤。
2: 好，这个伤疤可添得好，简直添出了光彩。军人嘛，伤疤只能增添魅力。来，请坐，李军长。
1: 好。听小田说，你是中学老师？
2: 对，我中学里教俄文。
1: 哎呦，大知识分子啊，连苏联话你都教啊，真不得了啊！我连中国字还没认全呢。
2: 和田宇过得好吗？
1: 当然好了，我们两口子挺恩爱的。用句文词儿叫什么来着？叫举案齐眉啊。
2: 不对吧，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田宇，他是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很讲究情调，喜欢小桥流水，风花雪夜。
1: 小田托我办的事儿我总算是办到了，你写信的时候告诉他一下，我这个人不大爱写信。
2: 我也不写信。
1: 为什么？
2: 这是我和他的事，你别问。

0: 给老头子打电话 ，A 师进展顺利，可以说一江山岛大局已定。
1: 李军长，你也休息吧，都两晚上没合眼了。
0: 哎呀，是啊，看着人家打仗，比自己打仗都累啊。
2: 哎呦，
3: 那小老丁啊，
2: 干嘛？哎
3: 呀，都是老战友。
2: 别，你看，哎
3: 呀，太客气了，咱俩谁跟谁？哎，到我这不用拿东西啊，
0: 以后不能这样，下不为例。
3: 下不为例，来，
2: 老林，不是，别下为例了，咱们都挺忙的，这回就免了。哎，
3: 都是老战友，不能不给面子。来。哎呀，我是破例，来，坐，来，你别忙，我自己来。来，
2: 行了，你别自个来了。
4: 老李，外边有个人找你，是个女的呀。
2: 真的
4: 好啊，你小子没来几天倒生出花花肠子来了啊，快给弟兄们说说那女的是谁呀、
3: 啊、别扯淡啊，别来这调虎离山之计，我要是走了回来骨头都没了。
4: 哎，老李，真的。
5: 李军长，我是不请自到，欢迎吗？
3: 张白露同志，请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孔杰同志。
1: 你好，
3: 这位是丁伟同志。
5: 非常高兴认识你，我叫张白露。
1: 你好，张白露同志。
3: 这位张白露同志是我们家小田的老同学，

0: 别他娘的扯淡了你。
1: 李军长，当着女同志的面不要说脏话，这很不礼貌。
2: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下次注意。
3: 张白鹿同志，我们正准备喝酒呢，你是不是也来点？
1: 如果你们邀请，我可以喝。
4: 邀请
5: 来，
4: 邀请
5: 来，来来
4: 来
5: 来
4: 来
0: 来来，行。
4: 哎，过来，坐。哎，
6: 哎呀，小张同志啊，一定很能喝，
7: 这我有经验。赶上酒桌的女同志啊，那都是海量啊。
8: 都看着我干什么？好像我是动物园里的老虎。我父亲是俄罗斯人，所以对含酒精的东西特别酷爱，这可能有点遗传吧。
9: 我说嘛，四五年我带部队出关，那在沈阳和老毛子喝过酒，不是和苏联红军，和苏联红军喝过酒，人家那酒喝的跟喝凉水似的，喝把我们给喝傻了。我那副团长姓梁，外号叫一斤半，愣喝酒，那是我们团头把交椅。那次也不成了，被人苏联上校给灌的，像他烂泥呀，三天没缓过劲来。哎呀，一斤半，这小子没活下来，打四瓶的时候牺牲了。哎，
8: 是啊，你们这些解放军将领也真不容易，打了这么多些年仗，打下了一座江山呢。我真的很崇拜你们，我觉得你们都是英雄。
9: 对对对，一个英雄，
6: 英雄，来喝酒，
9: 来来来。
1: 你会跳舞吗？
0: 我不会，老孔也不会，老丁会。
9: 哎，我会，
0: 他们四野的人都会跳。
9: 我们学院啊，每星期六都有舞会，这俩土包子自己不会跳还不让我去，说那个地方男男女女搂在一起，他容易出问题。你所以一到星期日，我们只能在屋里喝酒。吹牛呗。
7: 是啊，我和老李呀、一般不容易犯错误，你老丁可悬，你什么事不敢干呢？我和老李不让你去那地方，是不给你创造犯错误的条件，是不是老李？
0: 没错，这小子是得管着点儿。
8: 哪有这么严重啊，你们啊也太封建了点。共产党不是要打倒封建主义吗？跳舞是一种文明的活动，你们都是一些高级干部了，也应该学会一些绅士风度才对。
7: 绅士风度是个啥？
10: 这还不懂啊？就是土豪劣绅的绅呗。不过我们可不想当土豪劣绅啊，要不是为了这些混蛋，我们也不会当红军。
7: 就是，
8: 和你们聊天可真有意思。劣是不好的意思，劣绅呢是不好的绅士。绅士其实本身没有什么不好，绅士风度是指一种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尊重女性，对女性彬彬有礼的表现。
0: 你要是这么说呀，那我们现在就是绅士了啊。比方说你是个女同志啊，我们现在对你就很尊重了啊，也很有礼貌，请你喝酒，请你吃花生米，其实我们还不够吃呢，刚才老丁还和我抢呢。你看，有我们一口吃的，就有你女同志一口吃的，这就叫尊重女性，对不对伙计们啊？
7: 没错，我们就是绅士。
8: 好好好，我承认你们都是绅士，可是你们知道吗，绅士是应该主动邀请女士跳舞的。你看我坐这都半天了，李云龙绅士也没主动邀请，这也太让我这个女士难堪了。
0: 可是我实在不会跳啊，我太笨了，我怕踩你脚。
8: 没关系，我来教你，很好学。

0: 微压锅场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折扣超市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是真的，可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折扣超市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儿，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 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

0: 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有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 炖包，一锅搞。

0: 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2: 金融暗战，风云变幻，
3: 若来愿尽毕生所学，报效国家。
4: 说得好，
2: 虎狼之子，英勇前行。
5: 身逢乱世，好好的替大家伙赚点钱。
6: Money，Money！
7: 他们用性命换来的真相，真的都被活埋了吗？先生，
8: 你跟我哥的坚持，真的能救中国？
9: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
7: 但是贩卖假币和烟头，那些人是疯了吗？
10: 魏若来，
11: 恩断义绝！
2: 看热血少年，信仰为帆，追风不止。
7: 魏若兰就算豁出这条性命，也要跟他们拼死。
12: 当初你做了什么，把你变成现在这样啊？
13: 因为信仰。
2: 王一博、李沁、王阳领衔主演《追风者》，每天19:30，陕西卫视正在热播。
14: 你这样年轻漂亮，借着勾引往上爬的。
15: 哎，
16: 那几个孩子可能也是嫉妒他。
15: 你怎么回事？你不是很能吗？你，他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他是累死的。
17: 我们公司的人就在这儿，
18: 常规操作。
15: 老板，那我们就停上去。
18: 你知道对方律师是谁吗？
9: 李小飞。
19: 李小飞与查查外卖之间并非是矛盾关系，而是承揽关系。
20: 你们谁也别想抵赖。
2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8: 能货到付款吗？
2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老孔啊，人家老丁跳得不错嘛，你咋一点都不会呢？
1: 我们在东北时啊，跟老大哥接触比较多，那些老大哥呀，最愿意跳这个。喝点酒啊，要不搂个女同志蹦几下，就干什么都没劲儿。咱们四爷啊，很多干部都学会了，老丁他能闲着，他比谁跳的都欢。我不好这个，有那蹦蹦哒哒的功夫，还不如去打套拳。哎，老李，你坐着啊，我可先溜了。
0: 哎，老孔，哎，老孔，

0: 哎，老孔呢？
1: 走了。
0: 这小子又溜了，一贯如此，太不像话了，跟小张同志连个招呼都不打，太没绅士风度。
2: 没关系，好在李云龙同志还在，真给我面子。来，李军长，我请你跳舞。
3: 我不会跳。
2: 没事，一学就会。
3: 哎，我不会跳。
2: 没关系，走吧，
0: 学
2: 学了就会了。
3: 哎，我不会跳舞。
4: 这是三步，来走。对，不错呀，你学得挺快的嘛。你看，已经有点意思了。刚才那首曲子叫《在满洲里的山岗上》，是沙俄时代驻守在远东的士兵怀念家乡、怀念心爱的姑娘的歌曲，听着很忧伤。现在这首曲子叫《阿穆尔河的波涛》，知道吗？阿穆尔河就是黑龙江，俄国人叫它阿穆尔河。
5: 又是黑龙江，又是满洲里的，这不都是中国的地方吗？他们怎么老惦记中国的地方？
4: 这都是历史原因，以后我会跟你解释。你小声点好不好？我觉得你的性格很好，是个有血性的男人。田雨真幸运，找了你这么个有个性的丈夫。可你知道吗？田雨他看过很多书，在音乐和绘画艺术上，他很有品味。可他为什么不教教你呢？我觉得，你要是再有些文化，有些艺术品味，你就太完美了。在我看呢，田雨根本就不打算和你沟通，他可有些自私啊。
5: 一个当兵的，会打仗就行，懂那么多干嘛呀？
4: 不对，军人有文化有品味不是更好吗？苏联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他所提出的军事理论成为世界各国军事学院的经典。可你知道吗？他还是个很懂音乐和艺术的人。他的小提琴演奏达到专业水平，喜欢歌剧，连苏联最大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都很崇拜他。有多少女性都为他的风采而倾倒啊。
6: 怎么了？你有事儿？
7: 对不起，我还真有事儿。你看
4: 啊，没关系，那我自己回家，你去吧，别耽误了你的事
7: 儿。我送送你吧。
4: 不用，你千万别客气，军人的事儿总是很重要的，不要为一个女人耽误正事。
7: 行，我走了。
4: 去吧，周末要是有时间就到我家坐坐好吗？
7: 行，我去拜访你。再见。
8: 1955年1月，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伊江山岛战役。东海风光，辽阔蓝天，滔滔碧浪，看奇经岛海，风驰虎跃，雄鹰烈烈，雷击龙翔，陆海空直捣金汤，瑞难当。这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次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也是一次干净利落的歼灭战。不到20个小时，人民解放军即攻占了国民党军号称攻不破的钢铁堡垒。
9: 我先走了。
10: 李军长，发什么呢？战斗经过和你战前分析几乎一模一样，还不都是你打的吗？
11: 别逗了。

0: 也就是看看热闹。别人的老婆你敢搂吗？搂了还不犯错误啊？
1: 小张，
2: 李局长，你迟到了。
1: 刚才开会不好请假，这一散会我就来了。
2: 算了，以后注意，不许再迟到了，不然我要罚你。
1: 好，
2: 走吧，开演了。今天演的是话剧《带枪的人》。
1: 哦，如今我都成了没枪的人了。

0: 老李，老李，老李，醒醒！我有话要跟你说。
1: 有话说，有屁放。
0: 我问问你，你跟那个小张到底是怎么回事？黏黏糊糊的，一到周末，你看你就像没了魂了似的，找你都找不着。我告诉你，你可是有老婆的人，咱共产党可不允许娶小。
2: 你放屁！我怎么了？哎，他是我们家朋友，我就跟他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我又没干别的。要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0: 你家的朋友，我看那是你的女朋友吧？你可是结了婚的人，你还有资格找女朋友吗？咱们是老战友，我不能眼看着你犯错误。我要是不拉你一把，那我就不够意思了。
2: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老子就知道，娘的！如今谁都能成我老师，课堂上国民党给我上课，这下了课你又成了我老师了。去去去去，哪凉快哪待着。
0: 哎，老李，你怎么？哎，
3: 算了算了，都少说两句啊。我说老孔，你也是啊。我一直记得你是军事主官，没当过政委啊。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也管？老李和那姑娘不过是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吗？这是什么呀？老李，你也是啊，你自己也得注意。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浑身上下哪儿松了都不要紧，就是裤腰带不能松。裤腰带一松了就出问题了。那腰带那底下那玩意儿就好比一把手枪，很容易走火啊，一旦走火那就是大事儿。
2: 滚滚滚，都给老子滚！滚滚滚！又你们给我上课啊？啊！都整我老师了。
4: 田雨，我正怀念咱们一起度过的少女时光。如果没有这个男人，友谊会伴随你我一生，而现在却不可能了。如果把爱情和友谊放在一起供我选择，我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爱情。我可以背叛友谊，但绝不背叛爱情。现在我张白露只好对不起你了，我爱这个男人。
5: 小张啊，你比我们家小田强多了。我们家小田啊，不是嫌我这就是嫌我那。
4: 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男人，爱一个人就应该包容他的缺点。田雨有点傻，他总是固执的要用他的行为准则来要求你改变你，这是很失策的。一个有个性的男人是不需要别人教他如何生活，而应该让他去慢慢体会，他会得出自己的判断。时间久了，他就会明白，无论他那只尊贵的脚气味有多么芬芳，也最好别在外人面前去摆弄他，这样会显得不太优雅，也容易让对方产生一些不太好的联想。照我看，一个男人喜欢摆弄自己的脚，这没什么，回家摆弄就是了。一个爱你的女人是不应该责备你这种小小的嗜好的。相爱的人之间连身体都可以互相袒露，更何况一只脚了。
6: 老丁，

0: 老丁啊，看见老李了吗？
1: 没有，你找他干嘛？
0: 他准是又上那个女同志那去了。这小子再这么下去，非犯错误不可。
1: 我说你也是多管闲事啊，老李去哪儿了，关你什么事儿啊？
0: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咱们是不是老战友？老战友犯了错误，拉都不拉一把，那还叫什么老战友？
1: 他没那么严重啊，老李又不是小孩子，还用得着咱们告诉他哪样对哪样错吗？你也太小瞧他了，那小子不明白呀、啊？
0: 我看呢，他什么都不明白，为女人栽跟头的还少吗？
1: 我跟你说，咱们等等再说吧啊，这事儿你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0: 再等啊，怕是就要出大事了。
2: 老李，学院里的伙食不好，以后啊，每到周末就到我这来改善一下伙食。我也该替田雨照顾照顾你了。
3: 算了，已经有闲话了。老孔那小子吃饱了撑的，多管闲事儿，他威胁我，说要到小田那儿去告我的状。
2: 这没什么，我也该和田雨好好谈谈了。我们毕竟是好朋友嘛。
3: 你和他谈什么？
2: 不要想那么多。老李，你平时学习太紧张，今天是周末，你该放松一下。来，我陪你喝。

0: 干嘛要心烦呢？我觉得这是我和田宇之间的事，你要相信我们会处理好的。你是个男子汉，不要在这些小事上分心。你是干大事的人，别喝闷酒。来，和我聊点什么？说说这些天你在课堂里又学了点什么军事理论，我挺喜欢听的。
1: 军事理论你也喜欢听？哪有女人对这个感兴趣的？
0: 别太小看女人了，再说我也不是一般的女人呢。快说说嘛，或许我还可以和你讨论一下呢。
2: 真的？看来我还真是小瞧你了。我现在正在研究大纵深战役理论，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带劲儿啊。教材上说这是苏联30年代提出的军事理论，就是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你不是说这个人还会拉小提琴吗？说许多女孩子都喜欢他，也难怪，这个人是有两下子。
0: 那你说说。
2: 简单的说，大纵深战役理论就是以杀伤兵器同时压制敌人的防御纵深，在选定方向上突破其战术地缚，然后将机械化兵团组成梯队投入交战，并以空降兵实施机降，以求达到预定的战役目的。这都是教材上说的，你可能听着觉得有点绕口。
0: 不，我听着很有兴趣，只是理论性太强了，你说说具体该怎么实施。
2: 在主要突击方向上组成突击集团军，战役布势包括一个冲击梯队，一个发展突破集队，各种预备队和航空兵、空降兵啊。冲击梯队有几个加强由坦克和炮兵的步兵军组成，用以突破防御的战术地缚。发展突破梯队是由几个机械化军组成的快速集群，它的任务是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
0: 那要是战役规模过大，战线过长，突击集团军的规模是否也应该加大呢？
2: 提得好。

你还真是个行家，一句话就问到点子上了。突击集团军进攻地带的宽度一般为50到80公里，纵深一般为70到100公里。二战前，苏军进一步发展了大纵深战役理论，并应用于方面军进攻战役。方面军的编程规模重大，包括3至4个突击。

0: 200公里，纵深可以达到200到300公里。
1: 气魄真不小，一个方面军总要有几十万人吧？
0: 当然了，几十万兵力和相应的技术装备组成的突击力量，那真是够厉害的。我们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啊，真是坐井观天啊！不学不知道，一学吓一跳。这还不是最大规模的。卫国战争时期，苏军统帅部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大纵深理论甚至可以由几个方面军集群实施，突击兵力可以达到上百万。1943年的库尔斯克会战，就是苏军运用大纵深战役理论才打胜的，真他娘的过瘾啊！这辈子要是能赶上这么一场大战役，死上10回都值了。难怪小鬼子一碰上苏联红军就跟纸糊子似的，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
1: 看来学习真是件好事儿。你这个土八路现在也知道这么多了，而且满嘴的学术性语言，像换了个人似的。军事科学真是门艺术。
2: 老丁啊，你看这个老李昨天晚上又那么晚回来，他天天他忙什么呀？半夜三更的。
3: 哎呀，男人嘛，有时脑子一热容易干点出格的事儿，那不过小节问题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再说了，那人老李的私事他又没碍着谁。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能去院里给老李打小报告去。我最烦的就是打小报告的人了。
2: 你放屁！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是那种爱打小报告的人吗？我对老李有意见，我就当面锣对面鼓的对他说，我还不怕他不爱听。
4: 老孔啊，又怎么了？
5: 老李，你要是真陪人家看看戏，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不过我可警告你，要是我发现哪天你小子在外边过夜，那我没二话，我马上给你老婆打电话，让你老婆来一趟。咱明人不做暗事，到时候你别怪我没跟你打招呼。
4: 你小子也不打听打听，咱老李是怕老婆的人吗？啊，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吓唬谁呀？你吓唬谁呀？
5: 你看看这个老李啊，好赖话都听不出来，你看还不听劝了。老李，你，哎。
0: 老丁啊，
3: 啊，
0: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啊，战役理论5分，战术理论5分，协同作战5分，后勤补给5分，你小子可以当教员了。
2: 要放假了，二位有什么打算呢？
3: 啊？
2: 哎，你们要是有意去东北，我请你们尝尝吉林老窖。
0: 你小子中状元了吧？啊？我说呢，要你这个样啊，就得院长拿脚踢你，要不然你能考出这个成绩来？
2: 状元可不是我，咱高级指挥系的状元是人家金瞎子。
0: 金瞎子？
2: 是啊，
0: 凭什么是金瞎子？
3: 他才打过几仗啊，一直跟首长屁股后头收拾电报，他成状元了。所以你说这考试啊，你就没法说。
0: 就是啊，
3: 这老毛子有首军歌啊，他反是那个意思，我跟你学学
0: 啊。
3: 这纸上全是开阔地，一股脑的把山头全忘记，到了战场上，10个有9个都拉稀。老李，你成绩咋样？哎，拿有钱。
0: 哎呀，一般吧，反正都及格了。
2: 你看，还卖上关子了，你快给我看看吧。
0: 不给。
2: 这小子。
0: 除了2个4分的，其余都是5分。哎，这个成绩对于我李云龙来说就不错了。回到家里，我跟老婆孩子也有个交代。
3: 不错，
0: 哎，怎么样？这放假了，你有什么打算？
3: 哎呀，也没打算，四处走走呗。我走到哪儿是哪儿。我一算计，这日子要快开学了，咱就赶紧往回撤。怎么样，老李？跟我一块串串。
0: 不去。
3: 哎，
0: 不去，咱回家看儿子去。
2: 哎，别拿儿子当幌子。
3: 嗯，
2: 想老婆了你就承认想老婆了，回去悠着点。
0: 扯的。

0: 老李是离不开老婆的人吗？我是真回去看儿子。自从这小子出生啊，我还没见过他。
1: 哎呀，别哭了，别哭了！我说，你这哪像个小子啊？动不动就哭，这有点像个丫头。
2: 特特，怪来！哎，小雪，快抱走。
1: 别哭了，别哭了。
2: 你看你这爸哭爸爸的，才抱一会儿就弄成这个样子。我告诉你，家里可不是军事学院，特特这孩子文气着呢。
1: 什么特特特特，这什么名字啊？特特还特务呢？你说叫什么名字不好啊？啊，叫李军、李征、李抗美、李前线，哪怕叫李坦克呢，也比叫李特务强啊。
2: 特特的中文意思是特别特殊、不同一般，谁像你啊？光往特务上想。
1: 哎呀，还中文意思？那外文意思呢？我看你呀、啊，是学俄文学的。
2: 舒伯特、李斯特，欧洲的大音乐家，跟咱们的儿子也只有一字之差呢。
1: 咱是中国人，起外国名字干啥呀？啊，按照家谱，我这辈儿犯云字，他这辈子就应该犯富字，就叫李富俊。他爷爷奶奶在坟地里听着这个名字，准高兴。
2: 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反正我只叫他李特特，

0: 哎，给个担架。
1: 南京军事学院丁伟学员，对不起，丁伟学员，本兵寨没有单间了，只有大间。
0: 好。
2: 哎
3: 呀，你说我跟田宝华那几个小子喝酒，这嗓门能小吗？啊，再说了，人家把部队带得不错，我多喝点是应该的。
2: 哎呀，我在做功课呢，干嘛？
3: 咱这不是功课吗？啊，刚才常参谋长还说呢。行了行了，老李啊，别喝了，快回家吧啊，回家还有功课呢。我让他们嫉妒。
2: 哎呀，老李干，哎呀，你弄疼我了，你知道吗？
3: 哎，咱这不是做功课吗？
2: 别说了，老李。
4: 哎，这孩子怎么往老子脸上撒尿啊？啊！
5: 你整人下没人养的东西！
0: 你是他爹啊？给我滚下来！
6: 你骂谁？欠揍是不是？
0: 好啊，你小子胆儿不小啊，敢和我动手，知道我谁吗？
6: 我管你是谁，你就是天王老子，我也敢揍你。
4: 哎，伙计，你到学校留情，别伤到老人家。

0: 哟，这假洋鬼子有点真功夫呢。
1: 他娘的！他娘的！好身手啊！你给我说，你小子哪儿学的功夫？
2: 是谁在打听？简直无法无天了！都哪部队的？把证件掏出来。

0: 你是 B 团参谋长，
1: 证件在你手里，用得着问我吗？
0: 那你的呢？郑长，您怎么住这儿了？我是张总所所长冯水清，请您指示。
2: 哎，大家都继续休息啊，休息休息，你们下棋还接茬下啊，我得跟那小子好好谈谈。所长同志，你也请回吧。
0: 是。
2: 伙计，你可不带走运的，一个团参谋长揍一个军长，什么后果啊？
1: 知道，但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样，反正要倒霉，我做事从不后悔，打了就打了。军长同志，您看着办吧。
2: 好样，刀架子脖子上都不认熊，军长台子只能吓唬耗子，他吓唬不了好汉。哎呀，您要是不嫌弃我的拳脚不成，我们做个朋友，认识一下，我叫丁伟。
1: 你就是丁伟？
2: 嗯。
1: 哎呀，我早就听说过呀。哎呀，想当年赫赫有名的铁三角之一。哎呀，都怪我段鹏有眼不识泰山啊。丁局长，咱这样吧，你再打我一顿，给您出出气，也算咱扯平了，咋样？
2: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这不就败在你手下了吗？
1: 坐好，
2: 来坐坐坐。哎呀，咋那么好的功夫？哪个部队的
1: ？C 军 B 团参谋长段鹏，听候您的指示。
2: 我说的呢，你是李云龙的兵啊！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啊！哎，这是你们的地盘啊？
1: 是啊，
2: 好。明天你给我带路，我去老李他们家讨杯酒喝。
1: 好啊。
3: 还没睡啊，小天啊？嘴怎么撅这么高啊？我喝多了是不是？哎呦，对不起。行了，别生气了，儿子就叫特特，特特就特特吧，啊，不就是个名字吗？反正你管他叫别的名字，现在他也不答应。
4: 我可告诉你，我父母明天来，你这儿子别大喊大叫的，外公外婆可心疼宝贝着呢。
3: 好，睡觉吧。
5: 老李啊，老李，老李，
6: 哎，
5: 你看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6: 哎呦，云龙二老来了。
7: 哎，
6: 小田儿。
8: 哎。
6: 哎，小雨。
8: 爸爸，你们来了。
9: 这是丁局长。
8: 哎，你好，丁局长。
10: 特特呢？
8: 在里面睡觉呢，
10: 快带我们老两口去看看。
8: 好，进来进来。
10: 哎，
8: 好，谢谢啊。妈，进来吧。
9: 哎，老丁啊，怎么这么巧啊？
3: 真巧了啊！
2: 一趟车过来，这一聊天才知道。
3: 来来来，坐，老丁。
2: 哎，
3: 坐。
2: 老李，啊，以后我见的你媳妇儿，那是叫嫂子还是叫弟妹？

0: 你说这事儿你闹清楚吗？咱俩谁大？
1: 我是1910年腊月28出生，你呢？
2: 当然是我大了，那还用问啊？我是1910年正月15出生的，啊，你得叫嫂子。
3: 院长，请喝水。哎，
4: 丁伟，拜见小嫂子了。
3: 不敢当，不敢当。我们家老李啊，经常念叨你，说你呀、啊、可神了。
4: 这小子是不是经常说我坏话？
3: 他说啊，你的部队啊凶极了，部队啊过渡口的时候，你们敢架着机枪吓唬友邻部队，有这事儿吗？
4: 那倒有，哪怪他们不懂事儿啊。你说这么窄的渡口，总得有先有后啊。所以呢，主力优先呢。啊，
2: 行了，你就别接老丁的短了啊。你先陪陪你的父母，我们男人之间啊，还得有男人的话要闹闹。
3: 行行行，你们坐吧。那丁营长，那您自便啊。
4: 哎，好。
1: 老丁，嗯，这么漂亮的媳妇搁家里放心呐？
2: 漂亮吗？我咋觉得一般呢？
1: 你想逮着便宜卖乖了？
5: 怎么样，过得好吗？挺好的。
6: 恐怕不是这样吧？你们两个的文化和教养差距太大了。你觉得幸福吗？
5: 爸爸，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完美，这您知道。再说，他是我自己选择的，没什么好抱怨的。
7: 算了，不说这些了，说说你的学习吧。学俄文挺好，不光是语言，俄罗斯的文化积淀是很深厚的。你以前没有这个机会，以后啊，可不能放过这次机会。一旦走上这条路，想停都停不下来。一个列夫·托尔斯泰就够你研究一辈子的。
8: 小田，都过来吃饭吧。
3: 知道了。
9: 曹夫人，伯父伯母，我丁伟打小就敬重有学问的人，我的老战友李云龙能有这样的岳父岳母和妻子，我丁伟打心眼里替他高兴。老李这辈子不容易啊，
10: 苦没少吃，血没少流，该过个安稳的日子。来，我敬你们一杯。
2: 好，
3: 来，谢谢，谢谢。

0: 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裹着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

0: 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不管你有这高的那高的，包括小糖人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

0: 享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现熟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小糖人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荔枝林药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荔枝林药业。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2: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1: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看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3: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5: 我听说二位军长都在做学问呢，军事学院。哎呀，我们这样的农业大国，缺的是科学家，缺工程师，缺各种管理人才。恕我直言，军人已经够多了，一个朝鲜战争就把国民经济推后了10年，应该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国计民生啊，再造那么多将军干什么？
6: 老先生，账不能那么算。你就说朝鲜战争，如果我们当初忍了，让美国人饮马鸭绿江，今天会是个什么后果呢？我是从东北来的，

0: 我跟你讲，全中国的重工业，半数都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美国人的轰炸范围之内啊！也就是不打也得防御。好了，鸭绿江有1000多公里的防御线，需要多少部队啊？这些部队又需要多少开销？而且年复一年，你不知道它哪天塌过来。这样下去。 我们中国人民的国民生计安在呀？美国对新中国如此的敌视，他即使不在朝鲜打，也会在别的地方打，
1: 比如台湾、印度支那。既然要打，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咱们再见识。
0: 我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
2: 爸爸，你要早来几天啊，他们肯定说不过你。 可现在晚了，人家刚刚啊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呢。莫轩呀，隔行如隔山，你们政协呀也务虚吧，管什么军事了？
3: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怎么不能谈呢？丁军长，如果我们的争论仅仅是喝白酒好呢，还是喝红酒好？海生是同胞呢，还是红烧？ 那就真弄好了。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这样的争论而引起有组织的残杀，有组织的残杀不外乎由以下几点争论而引起的：哪个民族是最好的？哪种宗教是最好的？哪种政治理论或政府形式是最好的？为什么其他人是如此的愚昧和邪恶？ 他们为什么要抗拒我们，把他们纳入我们的控制之下？挺
2: 有意思，老先生把战争叫做有组织残杀。
3: 我们为什么不能隔着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呢？哪些政治理论是最好的？哪种政府形式是最好的？当初共产党和国民党如果能隔着这些争论， 就不会有后来的3年内战了，和美国的关系也一样，应该搁置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
0: 够了，你这种言论太危险了，说句不客气的话，这简直是反革命，要杀头的。老李，你不要激动嘛，这是在家里。
3: 谈的个人看法，你不同意可以讨论吗？老先生，您先说。作为中共将领，你们有你们的战争观；作为民主人士，我田默玄有我自己的看法。就目前中国的经济与这样一个世界人口大国相比，可以说是一穷二白。 应该把精力集中到国内的经济建设上，反意识形态的争论可以暂时搁置，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不要以意识来划分敌我，甚至卷入战争，这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民族利益啊。
0: 老先生，您提的意见我是听进去了，是否合理，这我得好好想想。田先生，我们是军人，不太懂政治，军人就有军人的职责，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这肯定不会错呀。田先生学识渊博，您能否赐教一些
3: 军事方面的见解啊？从来没有单纯的军事问题，军事和政治、外交那是密不可分的。从防务的角度上看，如果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个军事强国，它必然要构成潜在的威胁。无论他奉行什么主义，他和你的关系是如何的密切。 作为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将军，应该有冷静的判断力和预见性。
1: 爸爸，您这是指？

0: 什么也没有指明，我讲的这是军事理论。
1: 有道理，有道理啊，这问题我得好好想想。
2: 老丁啊，你又在胡思乱想什么？
3: 今天都累了，大家都早点休息吧。
0: 啊。

0: 老丁啊，我怎么越听越不对劲儿了？啊，你怎么跟我老丈人搞到一块儿去了？
1: 老李啊，你忘了，我们在学院刚被会的，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月。
2: 我还真挺欣赏你老爷夫呢。甭管他说的对不对，他至少是在宏观上思考战争。老人家的话可以理解吗？
3: 这不是老丁来了吗？我也没送走老人家，你别介意啊。我介意什么呀？人家是将军，我爹我妈，哼，一介书生。
0: 我是真心的想送走二位老人，尽管我们，你都把这个家当成军事司令部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军事命令。你让老人家还说什么？我不让他说了吗？啊？我怎么没让他说呀？可是你说他说那些干什么呀？我是为了老人家好。行了行了，
3: 人都走了还发狠。
0: 我发狠了吗？你就是发狠了！哎，老丁啊，你帮我出出主意。你说我这个毕业论文想个什么题目好呢？
1: 对不起，我自己的论文题目还没想好呢。你说我哪顾得上你啊？
0: 你小子不够意思了吧？咱们是什么关系？是老战友啊，一个锅里搅过勺子，一个战壕里冬瓜。
1: 你忘了，万源保卫战那次，你的一个排被敌人围在了一个山头上，是谁冲过去帮你解的围啊？是记不清了，我还被敌人包围过，哪有这事儿？
0: 你看你个狗日的，你没良心吧？啿，别人帮你的，你全都忘了，你是像话吗你？
1: 谁让你跟我算老账了？那我就没帮过你啊？
0: 帮过。
1: 平安县城那一次，啊，你帮完了忙，你就跟我算小账啊！一张口就四挺九二式啊！你小子比地主老财心还黑啊！你看，一翻旧账就都算不清了。你只记得送我四挺九二式，啊？你怎么不记得我送你一骑兵营呢？
0: 嘿，那叫你送的，
1: 那可不吗？
0: 啊？
1: 你只不过是动动嘴，送一个顺水人情。嘿嘿，我说你小子，你是只占便宜不吃亏呀你啊！得，咱不提了，行不行？不提了，你我彼此彼此都不是吃亏的人。说说论文吧，你不是想让我帮你出一个题目吗？没问题，但是我可说好了，两瓶茅台，怎么样？
0: 行，豁出去了，两瓶茅台。
1: 你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呀？就想你老丈人说那话。老人家别看是个文人，真有战略眼光。别
0: 扯了，一个文人能有什么战略眼光啊？
1: 四五年，抗战胜利后，我们团是比较早的进入东北的部队了。
0: 嗯，
1: 和老大哥打过交道。说心里话。 老大哥出兵东北，战术上确实漂亮，机械化兵团的推进速度惊人，后勤保障能力简直是无懈可击。受过二战洗礼的苏军将领，在战役指挥方面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啊，专业指挥程度令人称道。合围几十万关东军，那如摧枯拉朽。 当时由于我们所处的地理，那自然是拍手称快。可你反过来一想。

0: 将来老大哥赵元样要给咱们来一首，笑得出来吗？
1: 老丁啊，你认为将来有这种可能？
2: 对啊，军人考虑的就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哎，你就从这个思路想。
1: 我这脑子有点乱，这个题目是不是有点出圈了？
2: 我们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外交家，军人只考虑军人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考虑保卫国家疆土，这问题不能算出圈。
1: 有道理，这是国家利益。
2: 对，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的毕业论文就是谈的国土防御问题，大纵深的战役理论那是进攻理论，我研究的是大纵深的防御理论。
1: 老丁啊，你不会不知道我们和邻国之间的关系吧？
2: 我听说我们老大哥和纳粹德国还签订过互不侵犯条约呢，结果怎么样？还不是大干一场？
1: 那是一种政治策略，为的是赢得战争的准备时间。
2: 那你要这么说就没谱了，订条约之前还得琢磨琢磨，哪个是真心的，哪个是策略，那也太累人了。不如先把自己的院子看好了，甭管是谁，你要无缘无故的往我们家院子里闯，没二话先打出去再说。我不去进攻别人的，那总不能咱们看家护院还成罪过了。前些日子我在班里摸了一下底，连虎带蒙我还真套出不少情报来。我发现大伙儿谁都没闲着，大致都有方向了。老罗的论文题目是坦克师与摩托化步兵师之间的战术配合。孔杰的论文题目是战略合围与向心突击。总之啊，他们谈的都是战略战术问题。
1: 废话，军事学院的毕业论文不扯战略战术，扯什么？总不能扯我的老本行边框吧？
3: 你是不是让我给你出主意啊？啊，你听不听？
0: 哎，
3: 不听了。
0: 你说。
2: 你就来个反其道而行之。你说就你兜里那点东西，你抖了遍了，你都是土渣子，你干不过他们。你扬长避短，我不谈战略战术，谈军人的精神，军人的战斗意志。这就是你常说的亮剑精神，这比任何战略战术都重要。我们这支军队靠的就是这种精神，才打赢了战争。
1: 对呀，亮剑就是亮剑，讲这个我最有发言权了。好，就谈亮剑精神。
0: 这一晃就开学了，
4: 丁军长，
3: 哎，
4: 招待不周，请多见谅啊。
3: 哪儿的话呢，这还给你添麻烦呢。
4: 哪里哪里。
1: 老婆，咱俩告个别吧。
4: 老李啊，时间不早了，别误火车了。
3: 走了。
4: 啊，好，
3: 再见了，
4: 一路平安。嗯，走好啊。
3: 好。

0: 吧。老李啊，那夫妻吵架可没隔夜仇啊。我看你也是个顾家的人，你这好品德呀。不会想不开吧？
1: 小张啊，你上次跟我说那个图哈切夫斯基，你说他还有一段故事，你给我讲讲好不好？
2: 你还想着这位元帅？为什么？
1: 不知道。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我一闭上眼睛，就好像能看见他。那天你跟我一讲，我觉得这个人是条汉子。
2: 好，那我给你讲讲他和苏联大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故事。
1: 肖？肖什么？我没听说过这个人。
2: 肖斯塔科维奇，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音乐大师，他现在还活着。当他还是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学生时，和图哈切夫斯基结成忘年交。那年他刚满18岁，而元帅已经43岁了。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赫赫有名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喜欢音乐，也喜欢这位有天才的年轻人。图哈切夫斯基死去之后，肖斯塔科维奇常常带着深切的悲伤怀念这位逝去的元帅。在以后的苏德战争中，在被长期围困的列宁格勒这个城市，他创作了著名的第7交响乐。当他指挥列宁格勒交响乐团在敌人的轰炸和北极圈内冬季的刺骨寒风下，像在艰苦环境下英勇抗击纳粹军队的苏军官兵们做首场演出时，便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英美盟国特地派出飞机将第7交响乐的总谱运到纽约和伦敦，以最著名的交响乐团在两地同时演出，此举轰动了世界，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军民。人们称他为列宁格勒交响乐。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并不反对这个新名称。他在回忆录中说，这个交响乐是关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我们的人死得太多了，谁也不知道他们葬身何处，即使他们的亲属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为图哈切夫斯基设立墓碑呢？只有音乐能做这件事。我不能为每一个受害者写一首作品，因此，我把这首交响乐献给他们。

0: 哎呀，你说你不睡也不让别人睡，哎，你先坐下，老丁啊，你看这都几点了，李云龙这小子今天晚上八成就睡在那个女同志那儿，真不像话。
1: 你没证据，不要胡乱猜嘛。他也许去南京看老战友呢。
0: 狗屁！我还不知道。哎呀，他在南京没什么朋友，倒是他老婆在这一带有一些关系。老丁啊，我就不明白。
2: 李云龙这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吗？家里有那么好的老婆，他还敢瞎整？
0: 没听人家说吗？婚姻就像双鞋子，合脚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你别瞎操心了。
3: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一点立场都没有啊？亏你也是个军级干部，老战友犯错误，你连拉你都不拉一把。
0: 老孔，你别跟我这儿卖狗皮膏药啊！
2: 我可告诉你，你要是敢去政治部告老李的刁状，我丁伟从此就没你这老战友。
4: 哎，丁伟啊，
2: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去政治部告状了？
4: 你对着台员唠的吗？
2: 我懒得理你。
4: 丁伟，你这混蛋，你给我解释清楚。

0: 你可别太生气啊。其实老李没怎么着，就是那个女同志总缠着他。我希望你能来一趟，当然呢，你别太为难老李啊。这小子我了解他，是个顺毛驴儿，你越逼他，他越往绝路上跑。咱们应该一起做做老李的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嘛。小田呐，咱们虽然没见过面，可老李经常把你挂在嘴边上啊。他那笔记本第一页就是写的你的电话号码，这还是我偷着记的呢。这说明老李对你还是很有感情的。他只不过是一时鬼迷心窍罢了。小田呐，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啊，
1: 谢谢你，孔军长。老李也经常提到你，他说红军时期一个班的老战友，就剩下你跟丁军长了。我知道你是看见老李的现状，为他着急，怕他犯错误。只有老战友才会这样做。你们的友谊是经过生死考验的，老李他也会感激你的。这件事，我会好好再想一想。再次的谢谢你，再见。

0: 你帮我借北京。喂，啊，田雨啊，我是冯楠。冯楠，老李他变心了，他跟张白露好上了，我要和他离婚，可我这心里难受。 既然你已经决定离婚了，那还什么可恨的？离了婚，你们就如同路人。
1: 还有什么爱呀恨的？傻丫头，不要再赌气了。张白露，我了解这个人，他挺聪明的，也是一个挺有魅力的女人。
0: 他爱上你丈夫，没什么可奇怪的。
1: 李云龙的性格就是挺吸引女人的，他除了文化差点。 总的来说，还算是个优秀的男人吧。
0: 再说了，他的地位那么高，这样的男人，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1: 总难免会有女人追着他。你就算躲过这次危机，难免还有下一次。你总不能什么事儿都不干，天天看着他吧？
0: 张白露也算是个心高气傲的女人了，她为什么这么下功夫追求李云龙？ 李云龙身上确实有很出色的一面。你作为妻子，要是总发现不了丈夫的优点，而是一味的指责他、冷淡他，那你何必和他生活在一块儿呢？照这么看，
1: 离婚倒是件好事了。天宇啊，你想想自己，是不是太追求完美了？
0: 你的赵刚不成完美吗？文化水平又高，又懂得体贴女性，而且还是个有血性的军人，你当然知足了。我告诉你啊，连赵刚自己都多次和我说过，同为军人，李云龙不知道比他强多少倍。除了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之外，李云龙哪方面都够他学的。别的不说，给他一个军，他就指挥不了。
1: 他就只能当政委。带兵打仗，他差远了。当年的靖西北独立团，要是个没一个政委可以，没一个团长，这独立团连一个月都生存不下去。这就是李云龙的本事，这本事可不是吹出来的，实实在在干出来的。风南，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我以前做的很糟糕。那我该怎么办呢？
0: 这还用说吗？如果你还爱他。

0: 就把李云龙给抢回来啊。再说了，
1: 他本来就是你的。
2: 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南京把那个长
1: 翅膀的家伙给追回来。
0: 这就对了，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不是你的

0: 老李，哎呀，该死的老李，可想死我了。哎，丁警长，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在陪老李下棋呢？
1: 是是。
0: 哎呀，真该好好谢谢你。我们家老李呀，什么都好，就是怕寂寞。这一寂寞就要找事做，一做就容易出格，真让人操心。哎，你没事就陪他下下棋啊。
1: 哎，好。哎，嫂子坐坐。
0: 哎，好好好。哎，谢谢。
1: 哎呀，小嫂子，你说这么快咱们就又见面了。哎呀，你是真关心老李啊，大老远的跑来还看看。你说真让人眼热，那不像我老丁啊，没人疼啊。老李这小子是劲儿有福气啊。
0: 哎，老李，你坐。
1: 哎，
0: 坐。

0: 嫂子，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来，你肯定是听老孔那小子打小报告了，你可千万别听他的。其实这事情吧，他也没那么严重。那女的吧，她也不是什么坏人。
1: 当然没那么严重了，张白露她是我的好朋友，她可是个很出色的女人。
2: 她居然也喜欢老李，真让我受宠若惊了。她可不是个一般的女人，没想到我的丈夫这么讨人喜欢，我的脸上都有光呢。小婷啊，我李云龙明人不做暗事，到目前为止，我和小张没有干什么过格的事。 那天晚上我喝醉了，就算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我也不瞒你，小张对我挺好，我也挺喜欢他。我知道我不对，我是有老婆的人，不应该这么做。
3: 那你们聊着吧，我得回去一趟。
1: 丁军长，你和老李是老战友了，不是外人。我们家的事，不瞒你。
0: 老李，你讨厌自己的老婆吗？不讨厌。那你还爱自己的老婆吗？
2: 爱。
0: 你看，一边是爱，一边是喜欢，这里边肯定是有区别的。不管你怎么想，我可觉得咱们的缘分是一辈子的事儿。老李，你还记得淮海战场上那个小野战医院吗？ 你从昏迷中醒来，咱们对视了一眼。当时你浑身缠着绷带，只露出两只眼睛。其实，人在昏迷当中醒来时，他的思维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的。可即使是在无意识状态当中，你的目光中也显露出一种男性对女性的欣赏。虽然你很快又昏迷了，可是我心里却有一种感觉，甚至 闪过一个念头，我觉得我会和这个伤员之间发生点什么事儿。我想，这也许就是缘分吧。老李呀，我忘不了那一幕：一群衣衫褴褛、浑身是血迹斑斑的战士簇拥着担架，段连长脸色铁青、杀气腾腾的。当时我就心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首长啊？他的部下简直是一群虎狼。 可是我又想，能得到将战士忠心爱护的首长，肯定是一个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人。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上苍给我送来的丈夫。老李呀，我给你带了大秦门烟来，你可别吃独食，分一些给老丁。我还带了你爱吃的腊肉。对了，我们的儿子啊，现在长得可壮了，我本来想带他来的。 可带的东西太多了，实在背不动他。白露最近怎么样？我挺想他的，一会儿我想去看他。

0: 我这不是来了吗？白露，好久不见了，真的挺想你的。那你们聊吧，我赶紧走了。哎，丁丁长，你别走啊！
1: 还有点事儿。
0: 田雨，我是不是该这样认为，你的拥抱是一种体现大度的做作？
1: 白露，你还是当年那个脾气，为什么要这么尖刻呢？ 你怎么做，总有你这么做的理由。可我们还是好朋友，不是吗？坐吧。哎，
0: 老李，你也坐。到底是田雨，好聪明的女人。其实，你表现出的大度。 倒是在我的意料之中。说真的，田雨，我很怀念咱们的中学时代，也很珍惜你的友谊。可你知道吗？我收下了你的礼物，并没有给你回信，因为从那天开始，我就不打算再和你交朋友了。抢朋友的丈夫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和你绝交了。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可是白露，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你喜欢老李，这没有什么错。我甚至觉得，像你这么优秀的女性能够喜欢老李，我脸上都有光彩呢。白露，我是真心希望和你做朋友的。我希望你不要对我有敌意。至少咱们应该说好了，不管结局如何，朋友还是朋友，对不对？ 再说，老李他也不是件东西，不该让我们两个女的抢来抢去的，他有他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受，我们应该尊重他的选择。听你这么一说，倒显得我心胸狭窄了。好吧，我同意你的话，无论结局如何，咱俩还做朋友。田雨，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可是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思想和爱情是无法禁锢的，道德和理智在爱情面前常常会显得很苍白。真的，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对，只希望你能理解。
1: 是的，是的，我理解。我只想跟你说，虽然我很爱老李。 虽然我很爱他，可是，在有些方面，我做得很不好。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就有约定，将来有一天他要是不爱我了，就请他一定要告诉我。只要他说了，哪怕我爱他爱得深入骨髓，我也一定会离开他的。爱情是双方面的事，要是靠乞讨，我宁可不要。白露。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00八十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块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块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块8就能拿到价值2600八十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块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 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块8，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

0: 华这么名贵的朗文石飞轮奖，真的只要15.8块，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1: 千真万确啊！朗文石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块，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文石飞轮奖。我们这款朗文石飞轮奖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块。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给15.8块，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1: 那当然了，
0: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文石飞轮表，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文石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文石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文石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文石飞轮表呢，今天只要15.8块，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块，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文石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15.8块，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1: 没错，
0: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说实话啊，15.8块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文石飞轮表宣传大使，只要15.8块，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文石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块，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文石飞轮表，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文石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文石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文石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文石飞轮表，成为朗文石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

0: 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块8拿到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15块8就送表，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2: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块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块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块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块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块8，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快，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现在15块8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块8，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块8，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块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块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

0: 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鸟，成为朗维斯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2: 对，
1: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2: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1: 没错，
2: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轮鸟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元，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2: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2: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2: 没错，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戴上给她试试。
3: 不行，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4: 好，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4: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鸟，成为朗维斯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啊，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鸟，成为朗维斯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1: 是，
0: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1: 那就太有面了。
0: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1: 没错，
2: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3: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2: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3: 真不错呀，
2: 你闺女真孝顺啊，
3: 让我戴上给你试试。
2: 不行，你想戴？嗯，让你儿子买去。
3: 好，
2: 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2: 买去。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士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表，成为朗维士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啊，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4: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士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士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表，成为朗维士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如果你们核实了报警记录，威尔莱他确实是报警的话，那就说明他的立场是没问题啊。
6: 沈图南他是不想活了吧？老虎屁股他都敢摸？
7: 人家拉的是宋先生的大旗，
8: 明摆着要对二拉个谁了吧？
9: 我希望你帮我做一件事情。
10: 张公子，没事吧？
6: 没事。
4: 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1: 天下第一曲，郑国曲。
12: 郑国是一个人，
13: 郑国修的曲。
11: 节水小卫士，用水槽模拟水渠，而上面的小球呢，模拟的是水流。
12: 一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田野》，这是一本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你知道，很少有女人去关心军事和战术，可我现在正在看这些。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包括培养我和他的共同语言。我可以不要自我，甚至荒废自己的专业。我可以不在乎他生活上的一些小毛病。我不反对他抽烟，不嫌他抠脚，他满嘴骂骂咧咧都可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想改变他。跟我在一起，他感到轻松，感到愉快。田雨，为什么这些感受他从来没有从你这里得到过？
1: 对不起，白露，我想和老李说几句话。老李，我承认我以前对你的关心不够，这些如果你给我机会的话，我会改的。我会好好的爱你，给你带来轻松和愉快，尽一个妻子的义务。我能做到的，请你相信我。可是，我也不想为了得到你
2: 而隐瞒我自己的观点。
1: 有些事情我做不到的，我也必须向你说明。比如像白露说的，她可以为了你放弃自己的专业，一辈子唯你是从。坦白地说，这点我做不到，因为我不想依靠你的地位。我只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靠自己的努力去生活。我觉得爱人之间应该平等，应该互相尊重。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那爱仅仅是一种占有。

0: 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1: 小田，你听我说，
0: 刚才白露提了你的小缺点，他用了很温和的词汇，是不想伤害你的自尊心。可是我不想迁就你，我还是要用我自己的语言。我认为这是一种很粗俗的嗜好，确实应该改一改。我承认我以前的方法不太好，但我始终认为没有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这个不是你的过错。在战争年代，这些小节也无足轻重。可是
2: 现在是和平年代了，你已经是个军长了，你应该做一个有良好修养和举止的军长，因为你代表的是中国军人。
0: 老李，如果你还爱我，我愿意改掉我的缺点，我能保证。但是我不能保证在以后的共同生活中，我会处处顺着你，唯你的意志是从。我可能会发脾气，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跟你吵架，会哭会闹，会让你心烦，甚至像村妇一样挠你一下，咬你一口。因为我也是个普通的女人，我心情不高兴的时候就不能向丈夫发泄一下吗？谁让你是我的丈夫呢？这才是正常的夫妻生活。现在老李，我给你选择的机会，如果你不爱我了，那我马上跟你去办离婚协议。
1: 小天，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不想离婚。小张，这件事情你和小田没有错，有错的是我，你错看我了。我这个人有的时候不太地道，按我们家乡话说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我承认我喜欢你，你关心我，照顾我，还给我讲了很多的知识，我这辈子忘不了你，我欠你的。现在我明白了，我和小田是不能分开的，我的身体里流着她的血，我要是和她分开了，我这辈子血管里的这点血会闹得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小田说的对，我这个人啊不能太惯着，一惯着就容易出问题。他说了，不想太迁就我，该吵的时候还要吵，这是实在话，这才是真正的夫妻。小张，对不起，请你原谅。无论到什么时候，我和小田都是你的朋友。
3: 李军长，你千万不要说对不起。你有选择的权利，你选择了自己的妻子，是因为她比我更适合你。我祝你们幸福。田雨，你真是个聪明的女人，我算佩服你，聪明的让我妒忌。别忘了你说过的话，咱俩还是好朋友，对不对？李军长，田雨，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以后咱们再也不要提了。李军长，田雨，你们谈，我走了。
0: 白露，白露，
4: 凤楠，凤楠，
0: 瞧你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4: 老李要来北京了。
0: 是李军长吗？
4: 你除了他我能这么高兴吗？军事学院要组织学员来北京参观，他要来看咱们。哎，凤楠，你给田雨打个电话，让他们夫妻俩一块来。你看咱们孩子这么大了，也没捞着机会表示表示，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0: 田雨他好像在学俄语。
4: 嗨，管他呢，老李这人我知道，你要是不打电话，他肯定不带田雨来。你们女人间好说话，你让小田使点计策，争取咱们两家在北京聚聚啊。
5: 老赵，老赵，
6: 哟，老李呀，
5: 老李，
6: 大爷，哎呀，老李，
5: 哎呀，
7: 想死我了，哎
6: 呀，真是想死我了。
0: 李军长，
8: 小冯，你好，你好，你好，小冯啊，我也给你带来一个惊喜，省得你寂寞。

0: 说来也巧了，他正好啊到外语学院来拿教材。
1: 不是说好那你把孩子带来了吗？
2: 把孩子带来还要把你家屋顶给掀了。
3: 哎，老赵啊，这怎么回事？这是
4: 这女人的事儿啊，咱们男人就少管了啊。
3: 老赵，我得选一个离你们家近的招待所啊，晚上咱们得好好聊聊。
4: 废话，你到北京来了能让你住招待所吗？是不是骂人的吗？
5: 啊，来，听我。

0: 真羡慕你冯楠，你们家老赵脾气好又会心疼人，你真幸福。我们家老李啊，脾气可爆了，动不动就打孩子，你不知道他发起火来可吓人了。
1: 老赵他也有发火的时候，可他自制力强，每次就都能忍住。可有时我挺不愿意他忍的，那样伤身体。据说前些日子老赵他们传达了苏共二十大会议情况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听完传达会回来，我就发现他脸色惨白，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一天一夜不吃不喝。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冲进书房想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一进去我就惊呆了，他一个人在那儿默默流泪。说真的，我还从没见过他哭过呢。可我什么也没说，我就这样轻轻地抱着他，帮他擦去眼泪。老赵说，冯楠，这么多老布尔什维克战功赫赫的元帅、将军、中央委员，没有倒在敌人的刀下，却被自己人处决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连后来的苏德战争都没有折损过这么多将帅，一个肃反就可以放倒这么大一批，这可不是错误，这是在犯罪。我对老赵说，咱不是有约法

0: 三章，不该我知道的就不要对我讲。老赵看了我一眼，他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田雨，有时候我真挺担心他的身体的。你说他每天都有那么多事情，压力又这么大，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
1: 别担心，冯楠，老赵和老李啊，这辈子经历的事实在太多了，没有什么事能压垮他们的。
0: 说的也是，这么些天了，我还没见过老赵像今天这么发疯似的高兴呢。
1: 是啊，让他们闹去吧，很难得的。
0: 哎，坐下聊。哎，田雨，张白露还好吗？
1: 她是个好强的女人，表面上很平静，其实心里很痛苦，可我也帮不了她。她后来还常给我们来信呢。
0: 说真的，我有时候挺同情她的，觉得命运有时候对她挺不公平的。哎，咱帮她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吧。
1: 凭她的性格，怎么可能接受我们的帮助呢？特别是经过这件事之后。
0: 哎，不说这些了，你们过得还好吗？对了，你父母还好吧？
1: 挺好的。哎，他们现在在北京呢，好像参加政协的什么会议。他们现在是政协代表，每年都要来北京的。
0: 是吗？那请他们到家里来坐坐呀。
1: 哎，这两个家伙不知道怎么样了，咱们去看看吧。

0: 这一点不奇怪，诸如此类的场景我见的实在太多了。
1: 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2: 主任，
3: 大家啊，
2: 爸爸啊，干嘛不把咱家的汽车开来接我们呢？
3: 儿子，咱家哪有汽车呀？
2: 爸爸，你骗人，咱家有车。
3: 哎，儿子，那车啊是公家给爸爸工作用的，你看爸爸不工作不是照样走路吗？啊，
2: 那人家的爸爸今天也不工作，他们怎么能用汽车呢？
3: 人家的事咱不管，咱家不行啊，记住了，以后不许提车的事儿，想都不要想，记住没有？
4: 老赵啊，你别把孩子吓着啊，用车接孩子怎么了啊？对不对啊？你这个人啊就是这点不好，小题大做的。你以为你在独立团当政委呢啊？赵山赵水，不给他当儿子了，给我当儿子，到我家去，我让你们天天坐车，好不好？
3: 老李啊，你别捣乱了好不好？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我正想着给他们换幼儿园呢，在这儿啊什么也学不好，小小的年纪就比谁把官大，谁家车高级。我看这责任在大人，小孩懂什么呀？老李，我就不明白了，七届儿童全会上早说了，夺取全国胜利那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毛主席早说了，我们不要学李自成，怎么进了城就全忘了？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当年咱们留学打仗牺牲了这么多战友，难道就是为这些吗？啊，很多老百姓的温饱还没解决呢，有些人就开始讨特权了，啊，他们的孩子就比老百姓的金贵。再这么搞下去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战友啊？
4: 那你说这小兔崽子骑在我这军长的头上不更神气啊？啊，老子这身份顶上十辆小轿车，
3: 那你是活该。
4: 我说你老赵啊，你是没得仗打了，这看谁都不顺眼，眼睛盯在自己人身上了。
3: 老李，坐江山比打江山难呐，这有些人是太不像话了，你不了解情况。
4: 那咱们今天就了解了解。

0: 拜拜，领你们看电影去，啊！你爸爸是政委，生活上的事儿他管，你李伯伯只管打仗，看电影去好不好？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走走走，哎呦！哎哎哎，我说，把您脚硌疼了吧？
2: 没关系，我又不在意。
1: 你不在意？哦，你不在意，我在意那多不合适啊！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向你道歉了是吧？
2: 跟我道歉也行啊。
1: 你他妈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
2: 哎，你怎么骂人呢你？
1: 哎，怎么？
2: 嫌挤啊？嫌挤回家待着去。
1: 炕头上不挤，泡这儿来干嘛来了？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家教啊？有人养没人教的东西。
3: 你个臭流氓你！
1: 谁流氓？
3: 你！
1: 我流你哪儿了？
3: 你啊！你这是孙子！
1: 哎，你骂谁呢你？啊，她是我老婆，怎么了？你老婆？你老婆你更应该管一管呀！
3: 你再说一遍，你他妈找臭呀是不是？
1: 哎，行了，
3: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啊你？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都少说几句了啊。
3: 你这位女同志也是，踩了人家的脚给人道个歉不就完了吗？啊，不能动不动就说人家流氓，这位男同志不能得理不让人，踩一下脚怕什么？又踩不坏，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和女人一般见识呢？这位女同志的丈夫，我也得说你几句，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老婆踩了人家的脚，不但不道歉，还骂人，这说明平时在家里你没有管教好她。
1: 在家里没有管教好，这会儿就更不能随波逐流，啊！你更不能企图打人。
4: 哎，我说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谁呀你？哪凉快哪儿待着去？
1: 你这个人说话我就不愿意听，都是穷百姓，装什么首长？哎哎，我要踩你一脚试试，你愿意吗？
4: 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跑到这儿冲人来了啊！
5: 你骂谁呢？啊！你把手放开！
6: 我问你了，
5: 你放不放？
6: 你
5: 再
6: 冒一句，
5: 你想咋地？
6: 我
5: 抽你大爷！
6: 你
5: 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
3: 你这个小同志，你这态度就是有问题。你该把事情问清楚，问清楚之后该批评谁再批评谁。
5: 废什么话，站好了，
3: 放你娘的屁。你看看，马上把你们领导叫来。你小兔崽子，谁给你权利跟我这么说话？
5: 对不起，专长同志，我真不知道两位首长今天是微服私访，请首长原谅。
0: 小同志，你不要紧张啊！你看我们今天也没穿军装，这没穿军装啊，就是普通公民嘛，谁都有发火吵嘴的时候，你吵急了动动手，这也是情理之中啊。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啊。啊，这位同志，我要批评你几句。你怎么连劝架的也打呀？这叫不问青红皂白吗？当然了，今天我的脾气也不好，我也要请你原谅。都是男人都有血性，挨了打不还手恐怕谁也做不到，所以今天我也还了手。
3: 你小子不够意思，你们打架我帮着你，你怎么反倒站在他们那头了？哎，你还有立场没有啊？你小子容易当叛徒。
1: 是是，
3: 你这个小同志啊，工作态度以后要改改。本来是件小事，干嘛咋咋呼呼的？
2: 公共场所打架是不好，但是也不是绝对就不能打架。人有发火的地方，就得有出火的地方，憋在心里就容易生病，不如打打架痛快，不要小题大做，听见没有？
5: 记住了，首长，我记住了。
0: 行了，老李，咱们走吧。啊，这事儿就过去了，都不要记仇啊。
3: 好，
0: 走了。
5: 哎，两位首长，请慢走，慢走啊。
4: 你家这个可把我们家这给带坏了，这怎么得了？经常也在大街上打架。
6: 我早跟你说过，这两个就不能在一块儿，就在一块儿，前门都敢拆。
7: 哎呀，你小子长进多了啊！见老哥打架能扛事儿了。
0: 倒也是啊，挨了打不还手是挺难的。
4: 解放军有这么多高级军官，只有这两位表现绝无仅有，竟然在公共场所打架，让我说你们什么好？
8: 赵黎二人在公共场所打架之事，看似是件小事儿，却反映出一个深刻的问题。试想，假如你们的身份不是高级军官，而是普通百姓，按照治安管理条例的规定，如此在公共场所大打出手，即便是有理，也属于违法行为，理应受到处罚，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不正常的是，当违法者亮明自己的身份，却得到了极大的宽容，连执法者都惶恐不已，倒像自己做错了什么。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国家公民法律意识的淡薄。
3: 小事一桩，哪儿那么严重？
0: 啊，田先生，您接着说。
8: 如果法律丧失了公正，那后果无疑是可怕的。赵刚，你知道罗伯斯皮尔吗？
0: 啊，知道，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的领袖。
8: 此人很激进，动不动就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他人的生命，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做的后果是人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这也包括他自己。事实上，罗伯斯皮尔最后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我的结论是，在一个没有法律公正保障的社会里，恐怕不会有赢家。
7: 可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健全的，比起资本主义国家那好多了。
8: 可你就违了法而轻易逃脱了处罚，难道不是因为你高级军官的身份起了作用？
6: 哎，老李，你闹也闹够了，人家赵刚还有孩子呢，咱们早点休息吧。
3: 好
0: 啊，好吧，我休息吧。
9: 老赵这个人不太适合在北京待着，太敏感了，地上有两只蚂蚁打仗他都得分出公母来，那哪行啊。
6: 你以为你多了解老赵？你们两个不是一类人，你怎么知道他不适合在北京？人家可是燕京毕业闹学潮出身的，北京哪条胡同他不知道？
9: 我是说啊，他知道的也太多了。
6: 这两天啊，冯楠跟我讲了不少他们夫妻两个事儿。知识分子革命啊，人家可是有理想蓝图的，哪像你呀，光知道冲冲杀杀。
7: 我没有理想，我要是没有理想，我还在老家当篾匠呢。
6: 理想呢有两种，一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跟你似的，从个篾匠变成了个将军；还有一种是理想通过我得到了实现，纵然是牺牲了我的生命。赵刚啊，就属于后一种。
9: 我怎么听不懂啊？
6: 赵刚啊，可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一个领导搞特权，花公家的钱，乱搞女人，唱堂会，乱摆宴席。赵刚啊，能把人家捅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去，这还是他的领导呢。冯楠为赵刚可是担了不少心，他甚至对冯楠说过这样的话：冯楠，我知道你关心我。我对你对这个家是有责任的，我愿意给我的家人给我的亲人创造一个平和幸福的生活环境，我能忍我就尽力去忍。可是冯楠，如果哪天我忍不住了，我要把我要说的话全都说出来，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7: 不至于吧，这事儿会闹到这个份上，生生死死的。
6: 我觉得 他有好多话没告诉我呢。
2: 不行，我得找老赵谈谈。他怎么学得跟丁伟似的忧国忧民啊？
6: 哎呀，你别去。
2: 怎么了？
6: 这是女人尖叫的悄悄话，你懂不懂礼貌？你要这样，我以后什么话都不告诉你了。
2: 我和老赵什么关系啊？没什么不能谈的。
6: 你们啊，未必能谈得到一块儿去。
2: 为什么？
6: 我还想问你呢，你说为什么？行了，早点睡吧，明天还要返回学院呢。

0: 以后你要是想聊呢，你就过去找我。要是你时间紧，给我打个电话，我上你这儿来。
1: 哪儿那么容易啊？你是义军之长，怎么能说走就走，丢下部队不管呢？你我已经不是从前了，那时候职务低，自由度大，可现在呢，官儿倒是越做越大，反倒没自由了。
0: 老赵，我是真怀念咱们兄弟在一起的那段日子。
1: 高兴了喝酒，不高兴了指着鼻子对骂，谁也不记仇。那时候啊，战友之间的关系那是生死相依的关系，是在战场上用身体相互挡子弹的关系。可是现在呢，那种战友情淡得多了。一座江山打下来，很多刻骨铭心的事儿也就淡忘了。
0: 什么话呀？现在怎么了？啊？如果打起仗来，别人我不敢说，我李云龙照样为你挡子弹。
1: 老李，你一个人能挡多少子弹？谁又能为你挡子弹呢？当年咱们独立团逢敌亮剑，靠的是一股气势，一腔热血，是为国家和民族而战斗。我们的敌人就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亮剑与敌搏杀，剑锋所指，血溅七步，不是敌死就是我亡。现在我们坐稳江山，高官厚禄，名利双收，我们是不是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要我说呀，外部的敌人打不垮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打垮自己。那些来自我们内部的，说不清道不明，看不见摸不着，而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这种东西很阴暗，它正在悄悄地浸蚀着我们的正义感和良知。
0: 老赵啊，你别再说了，以后千万不要和任何人再说起这些，你这种想法很危险，听我一句行吗？
1: 老李，我最近啊常常在想，难道早期的国民党人在投身革命的时候就是为了将来的做官发财吗？恐怕也不是，他们也同样是一群满怀救国救民之志、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却走向了反面。当年的理想、当年的正义感和良知，全都踩在了自己的脚下，心安理得地享受起权力带来的好处。他们这种结果，难道不值得我们惊醒吗？
0: 老赵啊，情况没那么严重，你多虑了。
1: 可已经有苗头了，我们自己要惊醒。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0: 我听不懂。
1: 啊，这就是要以史为镜的意思。老李，我是有党性的人，不管将来我有什么想法，我都会按照组织原则向组织上袒露我的思想，你就不要为我担心了。你也该走了，要不耽误火车了。
0: 老赵，你多保重。
1: 老李，我想告诉你，这辈子能和你做朋友，实在是我的荣幸。
0: 再见，老赵。
1: 再见。
2: 老李，
0: 哎，
2: 知道寿贤的事吗？
0: 这都是不公开的秘密，谁说什么贤儿，心里大概早就有数了。我早就知道。
2: 少将，
0: 还能是什么？也就是少将呗。
2: 你说，我们四野大部分纵队司令都是中将，陈大麻子和我一起提的纵队司令，这次也是中将，你说单给我个少将，我上哪儿说理去啊？
0: 你吵什么呢你？你以为授给你个什么？授给你个元帅啊？做梦去吧你！
2: 你心里也不痛快是不是？一颗心嫌少。要我说啊，

0: 没受你个大笑就不错了。你说你犯了那么多错误，你才和我扯个皮儿？你这么多年，咱跟个小媳妇儿的，处处管着自己，大错我就没犯过呀。现在可好，你少将我也少将，你有什么不知足的呀？
1: 哟，你丁伟还小媳妇儿似的，还没犯过什么大错？
2: 就是
1: 你小子什么不敢干啊？在东北那个时候，他们二师偷着开烧锅酿酒，自己喝着还往外卖，一边打仗人家一边做买卖，你丁伟是委屈自己的主，是不是老李啊？
2: 就是这小子运气好啊，哎，错误没少犯，福没少享，你凭什么也靠一颗星啊？啊，你都气死我了！你刚当兵那会儿，我都是副班长了，你和我比，你是个新兵蛋子，你只配背老套筒，你跟我比什么啊？他肩上能扛一颗星儿？
3: 你看，你看，都冲我来了，你们有气别冲我出，又不是我给你们受的刑，我要有那权利，没说的。李云龙，受大将；孔杰。受大将，丁伟就得是个元帅。
1: 哎呀，我在朝鲜的那个军呢，这次有两个师长也是受少将衔，这叫什么事儿？军长是少将，师长也是少将。哎呀，算了，这事儿不能提。以前的下级现在也扛一颗星，跟我平起平坐，这一提起来啊，心里窝囊。哎，刚才系里通知让咱们把新发的五五式军长服准备一下，明天要穿呢。
2: 穿它干什么？不是还没搞授衔仪式吗？
1: 你忘了，国庆节阅兵，咱们学院的学员方阵走在最前面，明天呢要穿新式军长服彩排。
2: 彩排个屁！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4: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

0: 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

0: 周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

0: 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

0: 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如果你们核实了报警记录，威尔莱他确实是报警的话，那就说明他的立场是没问题啊。
6: 沈图南他是不想活了吧？老虎屁股他都敢摸？
7: 人家拉的是宋先生的大旗，明摆着要对俺拉个财路啊！
8: 我希望你帮我做一件事情。
9: 张公子，没事吧？
6: 没事。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

0: 18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啊。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4: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3: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请说明一下，你们为什么不穿军装？
1: 老罗呀，你不是近视吧？啊，你仔细看看，我们穿的不是军装吗？
2: 正儿八经的解放军军装，不是国民党军服。
3: 你说我们没穿军装，那我们光着屁股不成吗？
0: 我是说，你们为什么不按规定穿新制式军装？
1: 俺小时候家里穷啊，好不容易扯个褂子，得过年才穿。现在我也不能忘本，我得留着，过年再说。
3: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身衣服还新着呢，那我总不能扔了吧？我先穿旧的凑着，我那身新的准备捎回老家给我爹穿。您不知道我们老家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呢，你更甭提穷人家了。
0: 好，李云龙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过节穿，丁伟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那么孔杰同志，你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还是过节了？
2: 我没那么多事儿，新的旧的一样过年。想孝顺我爹吧，可我爹早死了。不过我这个人呢，有个小毛病，总也改不了，这不能看见穷人呢，一看着穷人呢，这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啊。听说丁伟同志的家乡很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了，就别说他爹了，那就得光着腚了。要不这样，我那套衣服让丁伟同志一起捎回家，也算咱们做晚辈的尽一份孝心吧。
3: 老孔，你爹才光腚。
4: 同志们，我们都是军队的高级干部了，也是带兵多年的老同志了。如果有个别同志心里有意见，应该在党小组会议上提出来，不应该发牢骚、犯自由主义，更不应该扰乱正常的出操制度。身为军职，一个将军对自己的言行都不能严格要求，怎么能带好兵？怎么能打好仗？
3: 老李啊，这老兄谁啊？咋没见过呀？新来的政委吧？
1: 没错，这是咱高级指挥系的王政委，专做你这个落后分子思想工作的王宝胜政委。
3: 咱们得请王政委喝顿酒啊。
1: 行。啊，
3: 省得他去院里给咱们告状。你打我丁伟一顿可以，拿我当台阶使那可不成。
4: 丁伟，你们别夹枪带棒的糟蹋人，有话说有批放，有意见就提，要不下课后找个僻静地方过几招，少来这一套。
3: 好啊，老王，丁某近来有些寄养，能用课余时间与阁下切磋一下拳脚，不亦乐乎。找个时间，丁某讨教几招。
1: 对，咱们来个淘汰赛啊，输了自动退场，我来补拳。
2: 好主意。军事学院嘛，不能光学理论学战术，还该开门格斗课，要不那还算军人？
5: 今天早操不出了，杰森，
6: 你们三个的鉴定我已经写好了，看看吧。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就存档案带走。
7: 老师长，这不是毁人吗？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呀？二十多年了，我李云龙什么时候贪生怕死过？什么时候临阵脱逃过？
8: 老师长，这鉴定我不要。你要一定把它放进我的档案，我也没办法。我就照自己的脑袋开一枪，要我死可以，侮辱我不行。
6: 你们觉得冤？
7: 是冤，简直太冤了，千古奇冤。
6: 我说你们不冤。你们来到军事学院就没有打算在这里战斗，还多次要求退出。谁说这里不是战场？难道只有抱着机关枪冲锋那才是战斗吗？如果你们现在还想退出的话，我给你们的鉴定就只能是临阵脱逃。你们觉得冤？
7: 冤什么？
6: 为了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闹得全院沸沸扬扬，几个军区都知道了，刚才军

0: 我们这是进，我能说什么？我该说什么？你们一口一个老师长，老师长，可我在这里如坐针毡，丢人呐！丢人！我们进行了20多年的武装斗争，身边倒下多少好同志？ 想想他们，他们该受什么刑？你们都是有战功的人，打过不少胜仗，是不是以为这就够了？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人家也打了几十年的仗，而且从战争能力、作战手段和军事理论，比我们强很多。朝鲜战争就是证明。 不学习行吗？动不动就以大老粗自居，以没文化为荣，我看不上这样的人。站着茅坑不拉屎，站着高位不胜任，到头来丢的他不是一个人的脸，丢的是国家，丢的是军队，丢的是人民的幸福生活。
1: 老师，你别说了，你这一说，我怎么觉得？ 我自己，我什么都不是。我李云龙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从来没让人说三道四。老师长，我错了，我不该带头闹事。你该批评就批评，我李云龙没有二话。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2: 江，
1: 让我们完成毕业论文，参加国庆阅兵。
0: 孔杰，丁伟，你们两个呢？
1: 承认错误，请求处分。
3: 学长，我丁伟打仗没服过输，做论文也一样，我一定要拿出一片响当当的论文。
1: 好。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今天我对你们三个响鼓用了重锤。记住，这里也是战场，狭路相逢勇者胜。 是男人就不能后退，就必须往前冲。这不为别的，因为你们是将军，是男子汉，明白了吗？
4: 明白。

0: 哎，老孔啊，用功呢？
1: 是不会写论文还是不会写字儿？
2: 去去去，都出去！
3: 搞什么乱呢？
1: 哎呀，老孔啊，要是不认识的字儿啊，你先查查字典。字典要是查不到，你来问我们没关系，都是老战友了，你可千万不能客气啊！
4: 是不是论文卡壳了？
1: 没关系，你说说，咱们大家讨论嘛。众人捧柴火焰高嘛。
5: 听说老大哥的苏沃洛夫军事学院有战役学的课程，咱们学院还没开这门课。最近我看了一些外军的战史资料，突然有了些想法。你们来了也好，咱们一起讨论一下。
1: 等等，让我猜一下啊，你是不是想结合朝鲜战场上的一些战例，从战役学的角度展开论文啊？
0: 对呀，我咋忘了？你在朝鲜指挥过一个军啊，和美军交过手，还没听你说起过呢。
5: 依我看，美军可不是草包。我很反感咱们有些记者为了宣传的需要就胡编乱造，说美军是什么少爷兵，一听见枪响就吓得尿裤子，把脑袋钻到睡袋里打机枪，这么宣传是会误事的。我们的战士要听信了这些宣传，那是要吃大亏的。实际上，美军刚刚经历了二战的洗礼，各军兵种之间的配合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战斗力非常强悍。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二次战役的时候，我这个军的一个师包围了美八军的一个营，战斗打了一昼夜，硬是打不下来。他们有能力在五分钟之内召唤舰载攻击机赶到任何战区，他们甚至敢于在两军伞兵舰相距30米距离。

0: 内用凝固汽油弹进行攻击，他们的地空战术配合非常高超，他们的军官和士兵的战术素养也不错，具有很快的攻防转换意识，一旦他们发现对手的攻击受挫，他们就会立刻抓住时机转入反击。第一次攻击我就损失了两个营，一线部队陷入一片火海，那景象实在太惨烈了，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啊。我孔杰打了一辈子仗，还没碰上这么强悍的对手啊。
1: 后来呢？
0: 战斗打了一天一夜，美军的那个营伤亡了三分之二，可最后还是让他们突围跑了。
1: 他娘的，这仗打得窝囊，一个师连一个营都干不掉，你小子是怎么指挥的？
0: 我们的子弹打光了，连备付粮食都没有了，零下四十度的酷寒呢，战士们穿着单衣，饿着肚子，用刺刀和工兵胶跟敌人搏斗啊，在敌人地空火力组成的火网下，战士们一片一片的倒下，我孔杰对不起他们呢。
1: 对不起老孔，你们在朝鲜打得真是不容易啊。
2: 是啊，就是这么艰苦，我们还是把敌人打回来三八线。
3: 入朝的部队真是英雄，
0: 美军是很厉害，但绝对不是不可以战胜。他们也有弱点，那就是战斗意志远没有咱们坚强。一旦弹尽粮绝，他们就会丧失斗志，把举枪投降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们也在战争中学习，不断地总结经验。到了战争后期，我们已经找到了战胜他们的办法。如果我们的火力和技术装备能达到他们一半的水平，我们就有把握彻底的消灭他们。
1: 是啊，我们的战斗意志比敌人强。战斗意志。战斗意志。
4: 哟，李军长，你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
5: 来看看常教员。看看常教员，
4: 有事就直说吧。你李军长怎么也不痛快了啊？
5: 哎呀，常教员啊，我写了点东西，想让常教员帮我看看。
4: 你这论文的题目很新颖啊，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说得好啊，真是太好了。这是你自己想的吗？
5: 当然是我自己想的。常教员觉得这个题目好。
4: 哎，坐坐坐，
5: 好。
4: 不是我恭维你啊，是发自内心的认为这题目好。你说到了要害，抓住了主题啊，这是一支军队的军魂呐。不瞒你说啊，我们在淮海战场上兵败被俘后，我一直就想不通啊，我的部队那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啊，论单兵素质，论及战术水平，都优越你的部队啊，可我还是打败了。我后来才想明白，我们缺的就是这种精神，这种战斗意志，就你写的这种亮剑精神。

0: 要好好润色一下。
1: 程教员说的是，要不然我找你干啥呀？
0: 哦，李军长的意思是，
1: 哎，我想让你帮我改改，啊，还得快，明天我就要用。
0: 我说李军长怎么屈尊到我办公室来了，闹了半天是要我帮忙啊？我说你不觉得自己有些实用主义吗？
1: 啊，啥叫实用主义啊？淮海战役的时候你住在我们师，吃的是小灶，那是我下令给你的待遇，哎，你欠我的情啊，啊，今天你得还我。
0: 嗯，这倒是个理由，我早说过随时愿意还你人情啊。
1: 那好，那我就放着了，明天早上我来拿。
0: 好吧，我替你润色一下。
1: 好。
0: 哎，李军长，这回你我的人情该两清了吧。
1: 啊，好，等论文通过后我请你喝酒啊，让你再欠我一次。嗯，
0: 好啊，我等着你请客啊。
2: 下一个丁伟，他的论文标题是论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
3: 各位主考同志们，当你仔细深入地了解了一个国家的地理，你就会对这个国家的国防政策及其战略防御的重点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一个可以依靠和信任的邻居是我国生存利益的所在。我想打一个比方，比如有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那么这个家族谁说话最算数？当然是年长的老太爷。老太爷的健在使这个家族充满了凝聚力。那么我在想，万一有一天老太爷去世了怎么办？这个家族会不会由此而支离破碎？答案是肯定的。在这种群龙无首的状况下，家里的兄弟们必然要分家单过，另起炉灶。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大家族的稳定是相对的，而分裂则是必然的。
2: 丁伟同志，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3: 对不起，请耐心地听我讲下去。我要说的是，在当今世界大的战略格局下，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问题，我想向在座的各位提一个问题：有谁能够保证在未来的10至20年之内，我国的领土不会受到外敌的入侵？恐怕没人做这个担保。那么我们的敌人会是谁呢？不知道。这正是我和在座的诸位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必须要重视的一个问题。那好，我们就把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设定为假想敌国 A、B、C 三个国家。请看地图，我国领土的南部直接的威胁是台湾的国民党部队以及他们占领的诸岛屿，间接的威胁是驻守在台湾海峡的 A 国第七舰队，以台湾目前的军事状况很难发动一场大战，充其量只是局部的有限战争。而 A 国刚刚在朝鲜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短时间内无力再战。况且 A 国由于国家体制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不会轻易地卷入一场大型战争。再看我国领土的东部 B 国，在二次大战当中 B 国的军事工业被全部的摧毁，20年之内很难东山再起。那么从国土防卫的角度上来看，我认为我国领土内陆防御的重点应该放在西北部、北部 及东北部边境。我们未来可能面临的一个假想敌国是 C 国。我刚才说过，任何一个大家族的稳定都是相对的。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也是如此？兄弟首都之间可以为了利益而反目成仇，那么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就更为脆弱。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都要高于意识形态的信仰，别的都是扯淡。同志们，我要声明一点，今天我所谈的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外交问题。作为军人，我所考虑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一个军事强国，不管这个军事强国有没有动手的打算，事实上潜在的威胁已经构成，动不动手的主动权不在我方手中。请看我国的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线，几乎无险可守，地形不利于我，极易受到攻击。新疆、内蒙的戈壁和草原非常适合大规模装甲集权部队及摩托化纵队的展开。我国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前出，易受来自不同方向的攻击。对方一旦得手，我国将丧失重工业基地和战略资源基地，后果不堪设想。而旅顺港的失守将使对方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战略支撑点，他们的舰队可以沿我国的海岸线巡航，我国10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将全部被封锁，而对方却可以在漫长的海岸线任何一点进行两栖登陆。同志们，这绝非是耸人听闻，也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要发生的事情。这潜在的巨大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
2: 好，丁伟，你的设想是什么？谈点具体的。
3: 好，我的结论是，我们应形成一种统一的战略构想，把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放在首要地位上。具体的军事部署应该是这样：第一，在东北地区建立永备的国防工事，设置大纵深多梯次的防御地带；二线部队应设立精锐的机动兵团，作为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在西部和北部，防御重点应设置在二线，干脆让出戈壁和草原，依托有力的山脉组织防御。第三，东北的一线兵团应确立全攻全守的作战指导，具体实施就是采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术，避过敌军的攻击锋锐，把战场摆入敌方境内。如果我们能够切断纵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大动脉，那么敌人的突击集团就会失去后勤保障，攻击势头必然顿挫，而后我们就可以。
4: 丁伟，你的政治立场很危险，任其发展下去太可怕了。
3: 我刚才说过，我今天所讲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就事论事，与政治、外交无关。如果同志们有什么想法，你就把它当作沙盘上的一场军事对抗游戏好。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尽管这是一种设想或是游戏，我认为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发生。我是军人，我要做的就是未雨绸缪。
2: 院长，您看丁伟这不是信口开河吗？把我们的邻国当做假想敌。

0: 毕竟不是总参谋部，我们不是在制定国策和战略方针。战争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领域，围墙之内你都设置智库，这也不能想，那也不能动，那还办什么学呀？是不是？
1: 那您看，
0: 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作为假想中的对手，这没什么奇怪的。一个将领如果没有现实中的对手，他可以创造一个假想中的对手，假设敌不过是个代号而已。如果你高兴，这个代号可以叫做阿猫阿狗都行。
2: 哎，那论文怎么办？
0: 论文通过，存档。
3: 下一个李云龙，他的论文题目是《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

同志们，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亮剑。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倒在对手的剑下也虽败犹荣，这就是亮剑精神。事实证明，一支具有优良传统的部队，往往具有培养英雄的土壤。英雄或是优秀军人的出现，往往是由集体形式出现，而不是由个体形式出现。理由很简单，他们受到同样传统的影响，养成了同样的性格和气质。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空军第十六航空团 P-39 飞蛇战斗机大队，竟产生了20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与此同时，苏联空军某部施乌德飞行中队产生了21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模范飞行员。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性格，是一种气质。这种传统和性格是由这支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失，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灵魂永在。同志们，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军魂。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这种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同时向有功人员颁发勋章奖章，全军共授予元帅10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1604人。熠熠生辉的国徽金星所代表的不仅是昨天的功勋和今天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明天的责任和使命。

1955年，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李云龙、丁伟、孔杰等人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获得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

0: 同志们，今天作为我们这支军队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打了这么多年仗，终于打出一个新中国，在座的每位同志今天的想法肯定是不尽相同的。你会想到牺牲在身边的战友，会庆幸自己没有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会为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到现在还心情不够舒畅。有的人会以为今天是论功行赏的日子，是这个国家这个军队对你多年来浴血奋战屡建战功的奖励，是你一生中功成名就最辉煌的日子，这没什么错，人之常情嘛。我想的是，我们这支从山沟里浴血拼杀出来的军队，今天终于有了自己统一制式的军服、统一制式的装备和严格的规章制度、条令条例，这在我军的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于军队正规化的问题，我是有很多感触的。那还是在淮海战役的时候，中野和华野的部队一会师，大家互相看一看，总觉得那么不对劲。为什么呢？都是解放军，我们穿的衣服、军装的制式、颜色五花八门，不一样了。我们穿的颜色有灰的、绿的、土黄的，当时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我们还没有统一的备服厂。今天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陆军、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我们知道军人的职责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同志们，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在座的所有同志，从将军到列兵，都应该为今天而感到自豪。我们可以拍着胸脯说，我是一个兵。
1: 分裂式检阅开始，强大的陆海空军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走来。走在最前列的是军事学院的队伍，各军事学校和各个兵种的队伍。这些具有高度训练水平的队伍，他们曾经扛着枪，穿着草鞋，翻过雪山，越过草地，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直到取得胜利。为了自由，为了和平，他们曾经付出过巨大的代价，现在他们正在努力学习军事科学知识，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

0: 雷马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力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力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加强代谢，镇静安神，平肝潜阳，聪耳明目，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祛风止痛、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力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力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力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力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力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力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力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力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呢。 基本呢

0: 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宇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宇生啊睡立方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宇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宇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了，
5: 真的是前后2个人了。这个睡立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宇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宇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宇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宇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

0: 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力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力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加强代谢，镇静安神，平肝潜阳，聪耳明目，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呢。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祛风止痛、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力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力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力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力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力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力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力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力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
0: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

0: 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宇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宇生啊睡立方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宇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宇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宇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宇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宇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宇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儿了，
5: 真的是前后2个人了。这个睡立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宇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宇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宇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 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7: 如果你们核实了报警记录，
8: 魏若来他确实是报警的话，那就说明他的立场是没问题啊。
9: 沈图南他是不想活了吧？老虎屁股他都敢摸，
10: 人家拉的是宋先生的大旗，
11: 明摆着要对俺拉个谁了吧？
12: 我希望你帮我做一件事情。
13: 张公子，没事吧？
9: 没事。
14: 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5: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7: 能货到付款吗？
14: 当然可以。
1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9: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一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2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22: 老了
0: 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3: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

0: 持续释放四十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9: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启禀皇上，刘义将军已班师回朝，明天将入京师。
1: 太乙，刘将军，你终于大败西凉，凯旋回朝了。
2: 皇上洪福齐天，朕为臣服西凉，臣等恭贺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传寡人旨意，寡人。 亲自出城迎接他，并且好好的犒赏三军。
0: 臣领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太好了，是啊，
4: 临时回朝了。

0: 臣妾叩见皇上。
1: 免礼。爱妃啊，你怎么来了？
0: 臣妾听说皇上要出城犒赏三军，这样一来臣妾又要好些天不能见到皇上了，所以臣妾的心里甚是挂念
1: 啊。朕这一次一两天就回，不用担心。哦，对了，刘妃呢？怎么不见她？
0: 皇上，你的心里就只有刘妃，都没有臣妾。
1: 怎么会呢？你们都是朕的爱妃，朕一视同仁，一视同仁。
2: 报！
3: 启禀皇上，刘妃娘娘到。
1: 哦，快宣！
2: 宣刘妃娘娘。

0: 臣妾叩见皇上。
1: 免礼，当心肚子。爱妃，你可知道，你的哥哥刘毅为我大唐立了大功，朕除了犒赏三军之外，还要好好的赏赐刘将军。
0: 臣妾替哥哥叩谢皇上。
1: 哪来那么多礼啊？我不是说过小心肚子？嗯。
0: 皇上。嗯，刘娘娘临盆在即，皇上你舍得出去啊？哼，
1: 朕不是说过吗，朕这一次只去一两天而已，她的产期在下个月，还来得及，来得及。更何况有你在，你也会好好照顾你的好姐妹的嘛。
0: 皇上放心，臣妾一定会好好照顾娘娘的。皇上，后宫有这么多人照顾臣妾，皇上大可放心。臣妾特地替皇上准备了一些喜欢吃的点心，让皇上带去。
1: 哦，这是朕最爱吃的点心啊。
2: 皇上，这个是娘娘亲手做的。
1: 哦，那朕就必须要带给刘将军，跟他一同分享了啊。
2: 娘娘放心，我会叮嘱随行太监的。
1: 爱妃，这个玉佩朕先交给你，这是给未来皇子的见面礼。

0: 谢皇上。皇上，皇上怎么知道娘娘怀的是皇子还是公主呢？
1: 朕刚才转头看爱妃的时候，仿佛看到爱妃怀中抱着一个小男婴。这肯定是苍天连剑要赐朕灵儿。
2: 妈，
3: 启禀皇上，刘将军已在城门外候旨。
4: 哦，这么快就回来了，太好了。起驾。
3: 皇上起驾。

0: 事吧，娘娘？
1: 传太医，快传太医呀、娘娘！啊！
0: 宣太医，快点宣太医呀、
1: 娘娘
0: ，快点，又被娘娘摔倒了，快点宣太医呀、太医怎么样？
2: 娘娘
1: 怎么样？
3: 娘娘这回啊，是真的动了胎气了，恐怕要临盆了。
0: 什么？娘娘要临盆了？可是皇上不在宫里，那这该怎么办才好啊？
1: 娘娘，没事的，忍着点好吗？
0: 太医啊，到底怎么样？你倒说句话啊！
1: 哎呦，这可怎么办？
3: 还能怎么办？临盆的事谁也说不准，老夫已经吩咐宫中的武婆啊都准备好了，
0: 不，
3: 大家小心伺候。
0: 好，好，那谢谢太医了。
3: 有什么事再来找我吧。
0: 啊，来人呢，送太医。
4: 是，
3: 好。
0: 哎，请。
3: 我先走了。
0: 哎，这
1: 娘娘，
0: 娘娘，您怎么样了？
1: 娘娘，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5: 叶公公。
0: 娘娘，听太医说您快临盆了。
5: 刚才我听太医说了，叶公公，我这么一摔，会不会把皇上的骨肉摔出什么好歹？我万死难辞其咎啊！
0: 娘娘，恢复几天不会有事的。娘娘，
1: 娘娘，
0: 快！娘娘快要生了，
6: 快准备热水，抓紧的毛巾过来啊！
1: 是，
0: 你们还跪着干嘛？赶紧起来帮忙呀！
1: 是，来了。
0: 你们还站着干嘛？赶紧出去呀！快呀！
7: 是。
0: 老天爷保佑，皇上至今无子嗣，希望老天爷能赐皇上一个儿子。谢谢老天爷，谢谢老天爷保佑，老天爷保佑。

0: 谢谢老天爷，谢谢老天爷保佑，谢谢老天爷。
1: 重一点不会吗？
2: 是。
3: 奴才启禀娘娘。
1: 说。
3: 启禀娘娘，刘娘娘生了。
1: 生了。男孩还是女孩？

0: 你要不要下去？是。这么一来，以后大唐的江山就是他的了。跟着慕平子贵，那本宫岂不是……
1: 娘娘，够了。
0: 都怪我自己不争气，生了个女儿，可我真的不甘心啊！娘娘先别不甘心，如今皇上不在宫内，娘娘可以……
2: 什么意思？说。恭喜娘娘，恭喜娘娘，娘娘生的是皇子。 大家平身吧，下去领赏。谢娘娘。娘娘，小皇子是皇上的第一个儿子，应该就是太子了。是不是太子给皇上来决定？啊，皇儿早了一个月出生，皇上还不知道呢。
0: 皇上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3: 娘娘，娘娘不好了！娘娘。
0: 大事不好了！娘娘，娘娘，娘娘，大事不好了！
2: 叶公公，何事如此慌张？
3: 娘娘，余妃娘娘知道娘娘生下了皇子，那个方人向余妃娘娘献计，准备要来害小殿下。
2: 娘娘，娘娘，你没事的。
0: 娘娘，
2: 怪不得本宫早产是他所害。
0: 娘娘，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啊？恐怕那个放人还有余妃娘娘已经快到了。
2: 那我们现在走吧。您现在刚刚生产完，身体还很虚弱，不能走啊。
0: 我身体虚弱没关系，但皇儿是皇上的骨肉，余妃她怎么会？哎，娘娘，可是现在皇上不在宫中，余妃娘娘又千方百计想得宠于皇上，我看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奴才怕。
2: 奴才怕余妃娘娘对皇子不利呀！叶公公，你赶紧带着皇子和娘娘逃出宫去吧。
0: 逃出宫？怎么逃啊？
2: 叶公公，我现在身体虚弱，行动不便，但皇上的骨肉绝对不能落入他们的手中。叶公公，你帮皇子逃走吧。
0: 娘娘，可是方人已经派大队人马把您的寝宫围得水泄不通，我该怎么逃啊？啊，
2: 对了，后面小膳房是娘娘平时煮点心的地方，把地上盖子打开，有个御水沟。叶公公，你委屈一下，赶紧抱着小皇子从御水沟逃走吧。
0: 好，好。娘娘，可是您呢？
2: 不用担心我，我想余妃她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事不宜迟，你赶快帮皇子走吧。
0: 你帮皇子收拾包袱，
2: 是娘娘。娘娘，
0: 可是奴才还担心。
2: 难道你要本宫跪下来求你吗？
0: 不不不不，娘娘，你可是折煞奴才了。奴才答应你就是了。
2: 你再让我看一看我的皇儿吧。
0: 娘娘，
2: 我可怜的皇儿，你父皇还没见到你。
0: 就要流落在外的，娘娘，如果奴才逃出宫去，皇上要是回来了，你可一定要告诉皇上，一定要早日把皇子接回宫啊！
2: 这是皇上所赐的玉佩，本宫交给你。皇上还没有帮皇儿取名，本宫斗胆帮他取名。
0: 李温，
2: 我在你背上刺一个温字，好让父王以后看到你，可以知道你是他的皇儿，也可以让你们以后能父子相认。

0: 娘娘，那奴才就走了，希望有一天能够早日回来跟娘娘相聚。
1: 叶公公，可以让我

0: 刘妃娘娘，
1: 狗奴才竟敢以下犯上。
2: 娘娘，娘娘火气怎么那么大呀？你哪来那么大的火气？你来干什么？本宫听说娘娘因为跌倒早产诞下了一名死婴，所以我特地过来看望你。死婴，你真的好狠毒，你一定不得好死。好不好死可不是你说了算的。
0: 孩子呢？
2: 已经交给了城外的皇上。
3: 娘娘，奴才已经把宫内宫外都包围了起来，没人能把婴儿带出去。
0: 说，孩子在哪儿？
2: 不知道。
1: 竟敢打我！
2: 我告诉你，我打你算是对你客气。你最好乖乖地告诉我孩子在哪儿，否则休怪我无情。
0: 方公公，
3: 奴才在。
0: 给我搜！
3: 是。搜！
1: 你们敢！
4: 启禀方公公，到处都找不到。
3: 启禀娘娘，到处都找。

0: 是。娘娘，没气儿了。
1: 你们都下去。
2: 是
3: 是。是。
1: 方伯伯，现在事情闹成这个样子，皇上要是追究起来怎么办？
0: 那就一把火给他烧了，就说是天火上了刘妃的寝宫，来个死无对证。
1: 好，就按你说的办，把知情的人通通杀掉，一个也不可以留。
0: 奴才遵命。

0: 同喜同喜，干杯。
1: 臣谢皇上恩典，臣代表三军谢皇上厚赐。
0: 刘将军太客气了，请坐。这次大败西凉，你居功至伟，所以朕必须要好好的赏赐你。
1: 臣不敢。

0: 此乃皇上鸿福齐天。
1: 来人，
2: 奴才在。
1: 将刘妃娘娘亲手做的糕点给刘将军送上一份。
2: 是。

为了保住皇子性命，我也心思不足惜了。老天爷，求求你行行好，一定要保住皇子，一定要保住皇上的龙脉。我一定要逃出去，可是这雨水沟漆黑一片，我该怎么逃出去啊？过不了，过不了。

皇上犒劳三军，可是皇上到底在哪儿啊？

0: 海飞啊，你在哪里啊，海飞？要是你听到朕的话，你就快点出来啊，海飞啊！
1: 皇上，你已经一天一夜没合眼了，还是回寝宫等吧。
0: 我不等，我等了一个晚上了，什么消息都没有，我不回，
2: 我自己找，
0: 我自己找。
3: 皇上，皇上，
4: 启禀皇上，烧毁的宫殿内发现一具尸体，好像是，
2: 是。
5: 皇上，皇上，
0: 好好的寝宫怎么会起火呢？
5: 皇上，昨天晚上忽然风起云涌，一阵雷电击中了娘娘的寝宫，所以
0: 哪怕是起火，那应该也有人去救他呀。
5: 可是当时天色已晚，等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臣妾严令方公公去抢救，可是火势太大，实在是没有办法。
0: 启禀皇上，此乃天火，怪不得娘娘，请皇上节哀。本来下个月孩子就要出生了，可是朕真的没想到会弄得一尸两命。
4: 报告刘将军，刚才我们在废墟

0: 你是何人？
1: 皇上，奴婢是春兰。
0: 你就是伺候刘妃娘娘的春兰？你为什么躲在这儿？
1: 奴婢。
2: 说，是不是不顾娘娘的安危，自己逃了出去，害得娘娘枉死？方公公，把她拉出去斩了。
0: 是，慢着。
2: 皇上，娘娘寝宫失火，太过离奇，春兰可能知道一二，何不好好审问？不用问了，分明就是这个奴才，贪生怕死。辽将军，后宫归我掌管，把她拖出去。
0: 等一下。
2: 此事太过蹊跷，请容臣当面问来。
0: 春兰，刘将军，春兰死不足惜，但是娘娘沉冤未洗，求将军为娘娘伸冤呐！春兰，你到底知道些什么？如实说出来。是。
2: 皇上出去犒赏三郡，刘妃娘娘不慎跌倒，致使皇子提早出事。啊，你说皇子？刘妃娘娘生了个皇子？是的。那皇子在哪儿呢？娘娘生了皇子之后，正在大家高兴之时，叶公公却前来告知说，
0: 快说。
3: 启禀皇上。
0: 这丫头分明就在胡说八道，让奴才把她拖下去，严刑拷打，还怕她不说实话？奴才这就把她拖下去，严刑拷打。
2: 不要！慢着，春兰，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有朕在此，你不妨直说。叶公公说。
1: 说于妃娘娘嫉妒刘妃娘娘生下皇子，要和方公公前来加害他们。
2: 皇上，你千万不要听他胡说八道，臣妾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0: 皇上，奴才就算有一千个男子，也不敢伤害皇子啊！
3: 皇上，春兰死不足惜，但求皇上为娘娘伸冤呢。
0: 皇上，你千万不要相信他说的话。那既然如此，叶星他到底在哪儿？
2: 朕的皇子他到底在哪儿啊？当时情况危急，是奴婢献计，让叶公公抱着皇子由御水沟逃走。就在奴婢带着叶公公离开时，于妃娘娘正好进来，刘妃娘娘气不过，就和她争吵起来，结果刘妃娘娘就头破血流晕死过去。
1: 不是的，皇上，你千万不要相信他！
0: 你给我闭嘴！
2: 春兰，你说的这些都是你亲眼目睹的吗？回将军话，是奴婢亲眼目睹。那时，于妃娘娘命方公公放火烧宫，奴婢本想陪着娘娘一起死，可是想到叶公公抱着皇子离开，没有人知道，于是奴婢就躲在御水沟内，等到火势烧尽才敢偷偷出来。
0: 想找机会冒死禀告皇上，皇上，奴婢说的句句属实，若有半句虚言，也造天谴。
3: 你还有什么话说？
2: 皇上，我没有，我真的没有。皇上，你一定要相信我。
0: 闭嘴！你居然敢谋害我妹妹！你居然敢谋害皇子！啊！
3: 哎呀！
2: 我一剑杀了你，
3: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这都是于妃娘娘指使我干的。
2: 放人！你竟然出卖我！皇上，臣妾真的没有想害刘娘娘，一切都是她指使我干的。皇上，皇上，你饶了臣妾，饶了臣妾！
3: 刘义，是来人，
0: 在。
2: 皇上，皇上饶命！
3: 于妃和方人拉回刑部，听候发落。
0: 是。
2: 皇上，皇上，
3: 皇上饶命啊！皇上，皇上饶命啊！
2: 皇上，皇上饶命啊！皇上，
3: 皇上
0: 饶命啊！皇上，
3: 春兰
0: 起来吧。
2: 谢皇上。
3: 委屈你了。
0: 你可知道玉水沟的出口通往哪里？
1: 回皇上，那玉水沟通往长安城外。
0: 刘毅，臣在，到处张贴皇榜，马上把叶公公和皇子召回来。
3: 启禀皇上，此事万万不可。
0: 为何？
4: 叶公公带皇子
3: 由玉水沟逃出，只是怕皇子遭受伤害。臣以为于妃娘娘之前的党羽若未被清除干净，反而会害了皇子，所以臣认为
4: 应当张贴榜文缉拿叶公公，
3: 这样才不会引起怀疑，也不会让人知道
4: 叶公公手中抱的
3: 乃是皇子。
0: 那就照你的意思去办吧。
4: 是。
0: 春兰。
1: 皇上。
0: 皇子他长得像不像朕？
1: 回皇上，皇子长得十分像皇上，方头大耳，一脸富贵相。
0: 好，本来这要为他取名字为李翠，不过现在我们父子要缘切一面了。
1: 奴婢启禀皇上，当时迫于形势，娘娘用发簪在皇子的左肩头上刺了一个温字，并将皇上赐给娘娘的玉佩戴在了皇子身上，皇上可以凭此两点找回皇子。
0: 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
5: 昨夜军队就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皇上知道了消息赶回宫去了吗？
6: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国书之仙，博玉、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7: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8: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6: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玉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

0: 充满意，民国仅限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控糖人群血糖偏高的也能放心吃。西芹苦瓜面去油腻，适合血压偏高的人，苦瓜清热下火，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吃着暖胃舒服，桑葚适合经常熬夜口干便秘的人。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护眼明目，南瓜温和养胃，利于通便，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脸色更红润，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真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的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健脾祛湿，宁心安神，适合体虚易累、脾胃不佳、睡眠不好的人群。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散寒抗衰，通血气，养肝肾，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

0: 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呐，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彼得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摊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0: 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皮特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击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控糖人群血糖偏高的也能放心吃。西芹苦瓜面，去油腻，适合血压偏高的人，苦瓜清热下火，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吃着暖胃舒服，桑葚适合经常熬夜口干便秘的人。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护眼明目，南瓜温和养胃，利于通便，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脸色更红润，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0: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呢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3: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1: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 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健脾祛湿、宁心安神，适合体虚易累、脾胃不佳、睡眠不好的人群。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散寒抗衰、通血气、养肝肾，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天下第一曲，郑国曲。
6: 郑国是一个人，
7: 郑国修的曲。
5: 节水小卫士用水槽模拟水渠，而上面的小球呢，模拟的是水流。

0: 果你们核实了报警记录，
1: 魏若来他确实是报警的话，那就说明他的立场是没问题啊。
2: 沈图南他是不想活了吧？老虎屁股他都敢摸？
3: 人家拉的是宋先生的大旗，明摆着要对阿拉个谁了吧？
4: 我希望你帮我做一件事情。
5: 张公子，没事吧？
2: 没事。
6: 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7: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0: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5: 9.9元能吃几天呀？
1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6: 不满意能退吗？
1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今有内宫太监叶星偷带皇家贵重物品潜逃出宫，若有人见叶星者，举报且缉拿到案，赏银百两，但必须保叶星及身边人毫发无伤。
1: 肯定得好好的去配合。
2: 哎，就是。

0: 内宫传出我姐姐于妃娘娘被皇上处死，我更听说皇上的皇子被叶公保住逃走，好，我一定要杀了皇子来跟皇帝绝后。
1: 什么？皇上出榜要抓我？这么说于妃娘娘和方人的毒计已得逞，他们是不是把所有罪全推在我头上？不行，我不能回宫，不能露面，我要保住皇子的安全。我
2: 继续查。
3: 是。
0: 叶公公抱着皇子到底上哪去了？如果时间拖太久，我担心会出事儿。

跑了几天，只能到处要点米浆和羊奶喂小殿下，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想赶回老家去，但是又怕于妃娘娘查出我的原籍，我该何去何从呢？还好那些有义气的乞丐送我一套衣服，让我混出城去。我现在身无分文，如今不便西东，我只能去找刘妃娘娘的哥哥刘毅将军，才能帮刘妃娘娘洗刷冤情，让皇子认祖归宗。但是如今我为了这个孩子弄得浑身是伤，我能找到将军吗？

上，您可知道，您的皇子此刻正在我的怀中。皇上，您什么时候派人来，把皇子接回宫去啊？

0: 师傅们，承让了。
1: 哎，是我们老了，打不过你了。
2: 是啊，
3: 云贵啊，你真行啊，打我居然用老二的招数，打老二居然用老三的招数。
1: 我们几个的独门功夫全都传给你了，而你天资聪明，还会融会贯通，日后的成就不可限量啊。
4: 多拜众位师父教导有方，平贵莫齿难忘。
3: 平贵啊，除了习武，你每天都好学不倦，将来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
4: 知道。
1: 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不见你爹出现呢？不是约好了今天见面吗？
0: 是啊，
3: 是啊，
4: 可能爹在路上有耽搁，那不如这样吧，就让徒弟做个东，请大家到镇上用餐，咱们边吃边等吧。
3: 哎，算了算了，我们待会儿有事儿。
1: 不如这样，平贵，你告诉你爹一声，我们三年后的今天在此地碰面。
4: 徒儿恭送众位师父。请。
3: 好。
1: 平贵，别送了，
4: 保重。
1: 我们走。
5: 奇怪，这几年爹改行当镖师，保镖外出，可爹对各位师傅从没有失言过，为什么爹到今天都还没回来呢？

0: 哥，吃饭了。嗯，
1: 哪有胃口？爹到现在还没回来。
0: 啊，是啊，这么晚了，怎么还没回来呢？爹一向说话算话的，怎么回事嘛？
1: 我就是担心他是不是有什么不测。
0: 爹！
2: 爹，他们的毒镖！
1: 爹，喂，
2: 爹！爹，

0: 贫僧恭迎魏大人。
1: 免了，今天是相府三位千金前来进香的日子，这里里外外你都得给我伺候好。
0: 贫僧知道。

0: 小姐，小心。
1: 这位是相府的大千金王金川，这位是相府的二千金王银川，也是本将军的夫人。这位就是今天特地来许愿的王府三千金王宝川。
2: 老衲见过三位小姐。
3: 方丈大师不用多礼。
4: 方丈大师，是我跟我三妹说，这长安城外的慈云寺是最灵的，是我怂恿三妹前来烧香的，您可要好好照顾她呀。
3: 有劳方丈大师。

0: 怎么了？没事，魏大人。三位小姐，老衲已备下茶点，请到后厢房用茶。
1: 宝钗，你怎么了？不知道，刚才拜完后起来就有点头晕。呀，我们家三妹一向都是娇生惯养，最得父母宠爱。
0: 该不会是刚刚叫的坐久了一点就不舒服了吧？哎呀，迎川，老衲再给他玩笑。
1: 小姐，要不要找个地方躺一躺休息一下？不用了。
0: 三小姐，寺内有很多禅房是让贵客休息的，其中一间是老衲坐禅之处，干净清幽。不如请三小姐先到老衲禅房去暂时休息。
1: 你看如何呀？三姨妹，
0: 方丈说的也对啊。是啊，宝钗，方丈也是一番好意，你就去休息一会儿吧。我跟你二姐还有二姐夫，我们去转一圈。等你休息好了，我们再走。是啊，
2: 小姐，走吧。那好吧。
0: 无名是带三小姐到老衲禅房去。
3: 女施主请。
1: 走吧。
2: 小姐，你要不要去旁边靠一靠，休息一下？到了厢房，倒觉得好多了。小姐啊，这相爷和夫人呢，最疼的就是你了。那你不好好的休息，万一身体有什么闪失的话，小莲我可担当不起。就
1: 爱说好话。
2: 小姐啊。 这大小姐呢，嫁给了苏大人；二小姐呢，嫁给了魏大人。现在啊，就剩下你的婚姻还没有定了。那么多的皇亲国戚，还有王孙公子都上门提亲，可是你一个也看不上。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1: 是娘叫你来问我的吗？小莲，我的心思你最明白。你是怎么跟我娘说的？
2: 小姐，我当然是跟夫人说，你到现在还没有中意的人啊。那些上门提亲的公子，他们不是胸无点墨，就是纨绔成性，这种人我怎么能托付终身呢？那是当然了，整个长安城内啊，谁不知道咱们王相爷的三千金王宝钏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而且人又长得如花似玉，美若天仙。
1: 谁不想娶啊？别贫嘴了。哎呦，哎，小姐，你是不是累了？啊，还是有点头晕。
2: 嗯，我躺一会儿吧。嗯，好。
1: 来，
2: 菩萨，求求你一定要保佑我们家小姐早日找到好姻缘哦。哼，还说不累呢，才刚刚躺下就睡着了。

这里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这么多花？这花可真美啊！

0: 小姐，你怎么了？啊，原来我是做了一个梦。啊，
1: 做梦？做什么梦啊？是噩梦吗？不是噩梦，倒是个很奇怪的梦。啊，嗯，
0: 我去开门啊。谁啊？
2: 大小姐，宝钏，大姐，怎么样？头还疼吗？
3: 不疼了，谢谢大姐关心。
2: 那就太好了。回长安还有一段路呢，咱们早些出发吧。回去晚了，我怕爹娘会担心的。嗯。

0: 小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2: 小姐，
3: 注意那边。

0: 什么事儿吗？我也不知道呀。怎么办呢？
1: 那好，我现在派人送你们回去，你回去之后马上派兵来搜山，我现在去救三姨妹。
2: 小心啊，
1: 快，
0: 大姐，三妹就交给魏虎，我们还是赶快回府吧。走，
2: 救命啊，救命啊，放我下。

0: 小姐，
1: 什么？宝钏被劫？哎呀，你们两个也都一起跟着去了，又去了那么多的侍卫，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2: 娘，你也别太着急了，二妹府已经派人去找了。
3: 是啊，娘，我家魏虎一定会把三妹带回来的，您别担心了。
1: 哎呀，我怎么能不担心呢？宝钏是我最小的女儿，她平时在咱们相府里就是学习琴棋书画，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你说如今出了这种事，我怎么能不担心呢？你们呐，也太大意了。
2: 哎，娘，都是我们不好。
3: 娘，你也不能全怪我们呢。

这平常咱们长安城内城外一向都很平静的，谁知道会有几个小毛贼跑出来，这八成啊是从外地来的。

0: 咱也没人呢，我刚有得手，可出来一个人，破坏了我的好事，还打伤了我。啊！你大哥，
1: 你一心一意想去王宝钏，我和你嫂子好不容易想出这个办法，把他骗出城，让你假扮山贼抢夺，再来个英雄救美。可是你呢？你连这点事情都办不好。
0: 我也不想啊，我也想早点得到三小姐，然后入赘相府的。可谁知道，半路出来一个程咬金，他救了三小姐。我本来……好了，什么也别说了。你现在赶紧回去养伤，我已经派人调了大队人马寻找三姨妹。你的事儿，以后再说吧。奇怪，魏宝说的那个人。
1: 到底是谁呢？现在人在何处呢？
0: 大哥，不好了，下雨了，这下该怎么办？这只好等雨停了再想办法了。
2: 不管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3: 银川呐，那魏虎不是负责经济安全的吗？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4: 娘，我相爷回府。
5: 相爷，相爷，
2: 夫人呐，这件事情老夫已经知道了。苏龙，在。
4: 光魏虎一个人去，老夫我不放心。你多带几个人前去搜山，务必把宝钏给我带回来呀！他要是回不来，哎呀，我也就不想活了。
6: 苏龙，娘，龙哥，你带小莲一起去吧。外面下那么大的雨。
2: 我想宝钏一定淋湿了，让小莲给她带套衣服。
4: 啊，对对对，小莲呐，快去带套衣服给小姐。
6: 是，
4: 快去。
6: 龙哥，你也要小心啊。嗯。
2: 那好，诸位，放心，我一定把三姨妹带回来。嗯。
4: 夫人呐，
2: 这么多人去找，你就不用再担心了。
4: 哎呀，你看这天都黑了，外面又下着雨，哎呀，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0: 你醒了、
1: 啊、别过来，你别过来，
0: 你别误会，我不是坏人。
1: 你别过来，你到底是谁？我怎么会

0: 在这里？
1: 刚才我见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晕在溪边。我看到一个蒙面人想对你不利，所以我就收拾了他。后来你掉进了溪里，我就把你救回来了。

0: 原来是公子救了我，谢谢公子救命之恩。
1: 纳的话，别客气。我看小姐全身湿透了，不如坐到火堆旁边来取取暖。

0: 职的人，等回相府，我一定要让爹好好谢谢并赏赐这个人。
1: 为了救人耽误到现在，如今天色已晚，又大雨倾盆，爹平时教诲路见不平就该拔刀相助，更何况我不能把这个小姐丢在这儿不管了啊。看来只有明天再

0: 四处去找了，快进！你们留在这里找，
1: 好，
2: 咱这附近找一下。

0: 小姐，我穿好了。你是你？
1: 怎么大哥貌美的人长得这么像啊？小姐。
0: 慢点，你的脚怎么样？可能落水的时候不小心扭伤了。啊，我帮你看一看。

0: 有没有好点？好多了。不知公子尊姓大名？
1: 不敢。我姓薛，叫薛平贵。
0: 薛公子救命大恩，王宝钏有名肺腑，待我回家禀告爹娘，好好报答薛公子的救命之恩。
2: 其实我也想马上把你送回家的，只不过天色已晚，外面又下着大雨。这么晚了，又下着大雨，那要怎么回去呢？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通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柔，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时在色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 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

0: 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0: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0: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6: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7: 如果你们核实了报警记录，贝瑞莱他确实是报警的话，那就说明他的立场是没问题啊。
8: 沈图南他是不想活了吧？老虎屁股他都敢摸，
9: 人家拉的是宋先生的大旗，
10: 明摆着要对阿拉个谁了吧。
11: 我希望你帮我做一件事情。
12: 张公子没事吧？
8: 没事。
1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

0: 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啊。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

0: 费力，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荔枝林药业。

我这里有些干粮，啊，你要不要吃一点？

0: 看他知书达理，谨守礼数，跟我交谈你不敢看住他，哼，真是个正人君子。
1: 是不是不好吃啊？
0: 哦，不是，不是的，薛公子。
1: 哦，不敢。姑娘有何事？
0: 薛公子，看你是个习武之人，但不知薛公子，你可曾饱读诗书？
1: 从小我爹就托村里的夫子教我念书。啊，
0: 原来公子是文武兼备。
1: 文才武略，我略懂一二，只不过没有一样学成的。啊，失礼了。
0: 薛公子既然文才武学皆有成就，应该进京求得一官半职啊。
1: 家父也是这样想的。啊，还没请教小姐的贵姓芳名。
0: 我姓王，叫宝钏，家中排行老三。啊，
1: 贫贵见过王三小姐。没事没事，打雷而已，打雷而已。

0: 看来这场雨要下到天明才会停了。那不如小姐在这边休息吧。我别无他意，你放心，我会守在洞口的。
1: 虽说他是正人君子，但孤男寡女同处一个山洞里头。哎呀，今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
0: 哎呀，雨终于停了。小姐，我们就沿着这条小路走下去吧。
1: 这条路这么陡峭湿滑，我从来没走过。
0: 这样啊，有办法。

0: 拿着这根树枝当拐杖，会好走一点。
1: 他不但文武双全，为人敦厚，如今又发现他是那么的温柔体贴。他，
0: 你干嘛不走啊？还有问题吗？
2: 啊，没什么，请你走慢一点。
0: 好。没事吧？对不起。
1: 我没怪你，山路陡峭难走，只怪我笨没有用，从来都没有走过这种路。公子不用感到抱歉。
0: 啊，小姐不必这么说。其实应该是我出去找一个人用软豆载你下去，只是把你丢下来，我又不放心。这样吧，你还是拿着这根树枝，我把你牵下去，你觉得如何？走吧。

干嘛不走啊？原来你是怕。不用怕，有我在嘛，我会走慢一点。

0: 小姐。虽然呢，我读书不多，不过圣贤的书我也读过一两本，我也知道男女授受不亲。但是环顾四野无人，应该没人会看到。如果姑娘不介意的话，允许我背你下山吗？
1: 背我下去？
0: 恕我多言，如果姑娘不方便，我们走慢一点就是了。我们走慢一点就是。
1: 我知道公子你是正人君子，我只是觉得要薛公子背我，委屈你了。
0: 你我心中无邪，更何况我是个练武之人，不打紧，不打紧的。来吧。

0: 三小姐，
1: 小姐，
2: 三小姐，
3: 三小姐，
0: 三小姐，
1: 小姐，
4: 三小姐，
5: 三小姐，
3: 三小姐，
2: 三小姐，
0: 三小姐，
3: 三小姐，
0: 三小姐，
2: 三小姐，
3: 三小姐，
5: 三小姐，
0: 三小姐。三小姐，
6: 三小姐，
7: 是
3: 三小姐。
8: 姐夫，怎么样？找到三姨妹了吗？
9: 这一晚上，山上山下全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三姨妹。啊，
1: 二姑爷、大姑爷，那怎么办呢？
10: 公子，可以把我放下来了，放这儿就可以了。
8: 哦，
10: 辛苦你了。

0: 你先说。
1: 谢谢你。
0: 不客气。
2: 三姨妹，
1: 好像是我姐夫的声音。
3: 杨国将军，那边好像有人。

0: 快，把那给我抓起来！是，走，怎么？
1: 住手！
2: 三姨妹，
0: 大姐夫，大胆淫贼，居然敢欺负我家三姨妹，你这是找死！
1: 淫贼！大姐夫，昨天有蒙面人抓我，幸亏这位薛公子救了我。
0: 那他为什么不把你送回去？
2: 因为，哎呀，我一时也说不清楚，薛公子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快叫二姐夫住手啊！徐恶鲁莽，他是三姨妹的救命恩人。
0: 姐夫，昨天三姨妹就是被这个蒙面人劫走的，
2: 他肯定是那个淫贼。
0: 哎，休得鲁莽！
1: 三姨妹已经跟我说了，这位壮士是她的救命恩人。
0: 是啊，二姐夫，他还把蒙面人打伤了。
3: 这位壮士，感谢你救了相国的三千金。相国千金？是啊，
4: 他是我们王相爷的三千金。
3: 壮士，不如跟我回趟相府，让相爷和夫人好好答谢一番。
1: 嗯，
4: 不了，我爹还等着我回去治病。
1: 就此告别，
0: 薛公子，大姐夫，能让我跟他说几句话吗？薛公子，我不是故意瞒你的。
4: 我明白，
1: 进了长安很容易就能够找到丞相府的。小莲，
0: 小姐，对了，相爷和夫人多疼你啊，他们带了衣服，说要给你换上。还有啊，这个呢，是我的随身之物，你到相府把金钗交给他们，他们自然会带你见我。薛公子，等你好了你爹的病，请你务必来一趟，让我可以好好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1: 薛公子，你救了我们家小姐，我们家小姐想报答你的救命之恩是应该的，所以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再来见我们家小姐一面哦，
0: 小莲。
1: 哎呀，薛公子，你就收下吧，这是我们家小姐的一番心意啊，又不是让你拿去变卖，是要你留作纪念而已嘛。
5: 小林，那好吧，恭敬不如从命，保重，诸位告辞。
6: 原来是这小子伤了我弟弟，好，咱们这笔账有的算了。

0: 小姐，人已经走远了。
1: 三姨妹啊，这轿夫已经等了一天一夜了，岳父岳母也着急了，咱们先回去吧。北京，
0: 小姐，你看你身脏兮兮的，不如我先带你去换衣服，我们再回去吧。

0: 哎，你这干什么？
1: 哎，回家。
2: 干嘛这是？

0: 看见没有，这个是缺腿的，还有这是一个缺胳膊的，
1: 是吗？
0: 瞎子，这个智障脑袋有问题的，这么精彩的表演大家还不拿出点良心来吗？给点吧。
1: 好，
0: 没关系，大家既然觉得这个不精彩，好戏在后头，更精彩的马上给大家看一下，马上为大家介绍本丐帮唯一四肢健全的，来给大家表演一段精彩的才艺。
2: 好，
0: 哎，都过来，都过来！我看呢，唱歌跳舞这招是行不通的，大家还是四处多要点钱吧，好不好？多要点去。哦。
1: 来看看，来看看！哎呀，公子，你看这个很漂亮的，拿回去送给妹妹啊。这个也好，送给姑娘很合适的。您看看，这个喜欢吗？
3: 来，
4: 表哥，你干嘛呀？人家看看东西不行吗？
3: 不是不行，可你刚才看的是女孩的东西。
4: 那人家本来就是女孩子嘛。哎，
3: 我的公主，你可别忘了你现在是男儿身。戴湛，你别生气了行不行？你可别忘了，我们来中原的目的。我们可不是来玩的，
4: 这我当然不会忘记。18年前，我们败于唐军手下，以至于我们臣服进贡唐朝18年，我可不服气。
3: 只要你记住我们此行的目的就行了。
4: 那还是
5: 大爷，二位大爷，大爷，可怜可怜吧，给点钱吧。
6: 谢谢谢谢，
4: 别碰我。
3: 谢谢。怎么这样？我们走。
6: 这么久啊，
5: 不怕了。哎呀，
7: 两位，钱包是你们的吗？
4: 是我的，谢谢。
3: 看你们是乞丐，可怜你们，没想到你们居然还偷。哎，
7: 失物已还，不予追究了，你们先走。
6: 谢谢。
4: 这位公子，多谢帮忙。
7: 城里人多复杂，要小心看好你们的财物。
4: 表哥，中原还真是高手如云啊，刚才那个人可谓是武功高强，没想到你已经暗使了内力，他还是可以挡得住你。
3: 我也没想到他的内力居然不在我之下。
4: 没想到我们大梁的第一勇士还打不过一个平凡人呢。
3: 你这话什么意思？
4: 没什么意思啊，随便说说的。

0: 娘，宝钏，宝钏，
1: 娘，哎呀，我可怜的孩子，我的宝贝女儿啊，让你受到惊吓了吧？
2: 好了，女儿回来就好了。
0: 女儿不孝，让爹娘担心。女儿，哎，
2: 不必多礼了，怎么样，没受什么委屈吧？啊。

0: 岳父大人，后来三姨妹幸得好心人相助，又逢下雨，就在山洞里过了一夜。
1: 我堂堂相府的千金，怎么跟个陌生男子在山洞里过夜？这要是传出去，你……
2: 哎呀，相爷，人家救了咱们女儿的命，咱感激还来不及呢，你看你胡思乱想的。
3: 爹，薛公子人品甚好。
2: 我们在山洞里，他用衣物隔开我们两人，他是个正人君子。
0: 爹，有机会要好好答谢人家。是啊，
1: 嗯，
4: 救我宝贝女儿的恩人，爹当然要好好报答了。嗯，
0: 祖龙，
5: 在。
2: 刚才宝川说的那个人，应该就在城里了，你去找找吧。
0: 是。
1: 宝川呐，看你头发乱糟糟的。
5: 娘陪你到绣楼去梳妆一下啊！我也去。哎，如果今天换成是我，爹娘肯定没这么着急，不会关心我的。嗯，岳父。
6: 小婿又话要说，
5: 你说吧。小婿认为，那个姓薛的小子就是那个蒙面贼。
6: 此话怎讲？您讲，此贼武功不凡，能在我的眼前把三姨妹给抢走。他既然抢走了三姨妹，为什么又把她平安的送回来呢？此中缘由很难想象啊。
5: 你是说，他是故意以退为进，绑架宝川，再向老夫邀功？
6: 不止邀功。
5: 我猜，他是想做岳父您的乘龙快婿啊！卫华，
6: 在，
5: 这件事情你要帮着老夫查个清楚。如果他真是救宝川的恩人，老夫定能重重有赏。嗯，但是，他若是胡来，老夫绝不容他。
6: 是岳父，小婿这就去办，
5: 去吧。
7: 薛某人，到底是何许人也？
8: 大夫，我真的走了好几家药铺了，都没有大夫愿意跟我回去。求求你帮帮忙，跟我回去吧。哎，可是路这么远，咱们去啊！我顾轿子送你过去啊，医者父母心，我怕我爹快不行了，我求求你了，大夫。哎，
7: 看你这么孝顺，好吧，小路啊，哎。
8: 把药箱取来。哦，谢谢大夫，谢谢大夫。嗯，师傅，来了。嗯，好，请，哎，走。走开，走开，走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0: 抓起来！
1: 喂，怎么回事？你们怎么随便抓人呢？
2: 没你的事儿！
1: 别动！
2: 别动！
1: 带走！
2: 是，带走！

0: 美了，还打扮呢？
1: 哎呀，你看你呀、啊，你妹妹昨晚受了一夜的惊吓，不来帮忙也就算了，还说什么风凉话呀？
0: 娘，这宝钏的前后左右被你大姐还有小莲围着照顾了，我又从何帮起呢？
2: 好了，娘，我跟银川去厨房看看吃的做好了没有，小妹啊一定饿坏了吧。
1: 好好，去吧。
3: 大姐二姐别忙了，我不饿。
2: 怎么会不饿呢？再说了，这是娘的一份心意嘛，你到时候多吃一点。
1: 去吧。

0: 小莲啊，
1: 夫人，
0: 小姐昨晚熬了一夜，你先让她睡一会儿，好好休息休息。我去厨房吩咐一下，备一桌酒席，给我女儿压压惊。
1: 夫人慢走，
0: 好好照顾小姐。
1: 是，夫人。
2: 你给我打！
3: 你们干嘛打我？
4: 你居然敢冒犯相府的三千金？
3: 我没有。
4: 你还说没有？你和他待了一整晚，我不信你没有侵犯他。
3: 我真的没有啊。
4: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你们是谁？
5: 你管我是谁？光天化日之下你们在干嘛？
4: 你没看到我在审犯人吗？
6: 胡说，审犯人应该在衙门，你把他带到郊外分明是用私刑。
5: 滚！
6: 走！怎么样？
5: 你还好吗？
3: 谢谢。是，
5: 表哥，我们快找个地方替他疗伤吧。
6: 淡真，你让我一路跟过来，结果发生这种事情，你别忘了，我们还有要事在身。
5: 先不说这些，救人要紧。
1: 来，哎，小姐啊，我觉得刚刚夫人说的不对哦。
5: 我娘哪说的不对？
1: 刚刚夫人说小姐你满脸惊笑，而且整个人憔悴了也瘦了。
5: 没有啊。
1: 我也觉得没有。哎，不但没有，我还觉得小姐你呢满脸红光，春心荡漾。
5: 小蝶，你胡说什么？
1: 小姐，我哪有胡说啊？你想想看，之前呢有很多的王孙公子上门提亲，可是你都不答应啊。还有呢，有很多人找了画工画了画像让你挑，可是你一个也看不上啊。但是今天呢，我看到你跟薛公子要分手的时候，满脸充满着依依不舍，眼神中还带着期望的表情。
5: 你再胡说八道，我就打你了。
1: 哎呀，小姐，我跟你感情这么好，你对待我又像亲姐妹一样，你舍得打我吗？小姐，如果你有什么心事的话，你就尽量告诉小莲吧，因为小莲跟你啊像亲姐妹一样，对不对？
0: 这个薛公子啊，确实是个既善良又温柔的人，更是个谦谦有礼的正人君子。
1: 小倩，你真的喜欢他
5: 啊？我不知道，我只是
1: 心里想着他，脑子里浮现着他，嘴里还常常念着他，是不是？小姐，要不要我去帮你找他？
5: 小莲，我是相府千金，我怎么可以去找他呢？
1: 哎呀，小姐啊，我们呢只是要找他来，又不是让他来提亲，是吧？更何况你不是送他一只金钗吗？咱们呢就趁此机会邀请他上门，让小姐你好好的当面谢谢他。哎，不对啊，照我看啊，薛公子啊，他虽然外表温和，可是他的内心啊是非常自负的，所以如果要他主动上门，他绝对不会答应了。
5: 那怎么办呢？
1: 这个啊，当然是由我小莲去邀请他上门啦，好让小姐

0: 好好的当面谢谢薛公子的救命之恩啊。
1: 他说他要找大夫医治他爹的病，所以呢你就到药铺去找他吧。
0: 还是小姐你聪明哎。

0: 你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这里来啊？我的好公主，我们都是大梁人，到这儿来是探听中原的虚实来了。现在倒好，你为了救他，大伤官兵。现在我们不管是把他带到药铺也好，或是客栈也罢，都难免会遭到官兵的追捕，我们可能会暴露行踪啊。我知道。 可是也不可以把他救扔在这儿啊！我不太放心。哼，你放心吧，我刚才看了，他只是受了皮外伤，你给他服了药，应该没什么的。而且，这个地方像是有人住的，一定会有人照顾他。再说，我们跟他素昧平生，这么帮他已经够可以了。好了，此地不宜久留，走吧，快走。
1: 奇怪，我心里。

0: 这不今天抓我们那个人吗？哎，对，就是他。好啊，敢坏我们的好事！好，我们今天半毛钱都没要到，你现在还敢睡到这儿来？不好好休息休息啊！他，老大，啊，叫我老大，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个老大吗？说，为什么打人？
1: 老大，你不知道今天我们银剑乞讨的时候，他欺负我们啊！
2: 对啊，什么？
3: 他见人敢欺负我们弟兄？
4: 老大，这事饶不得！
2: 就是啊，
5: 是啊。
2: 长得还挺俊的嘛！啊！ 阿狗大牛，你们说说看，他是怎么欺负你们的？
0: 说呀！
5: 我们今天偷了一个人的钱，被他发现了。

0: 我们是乞丐，不能偷，不能抢。我告诉过你们，我们是乞丐，是要饭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清白白。我们今天之所以当乞丐，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番悲惨的身世。兄弟之中，有人天生不能工作，有人哮喘、残疾，但是我们不能偷，不能抢。你们真的要偷人家的钱呢？我们当强盗得了？
1: 就是啊。老大说的话，你们都当耳旁风了是吧？
2: 老大，
3: 我们不敢，
2: 不敢。
4: 你们说，他打过你们吗？
2: 那倒没有。我们偷了那个人的钱，那个人想打我们，他还帮我们呢。啊？
3: 对，就是这样的。
0: 有这种事儿？这个人看起来好像受伤了，这怎么回事？喂，醒醒！哎，醒醒，醒醒啊！喂，醒醒！哎。
5: 你们是谁？
1: 我们是长安城里最大的丐帮。这位呢，就是我们的老大，他叫做葛大。至于我嘛，我叫做张伟，是伟大的伟。

0: 怎么会在这儿？哎，我还正要问你呢，我这俩兄弟今天是不是得罪你了？他们偷钱也是迫于无奈，所以我放了他们。
1: 嘿，哎，对不起，我忘了你受伤了啊。
0: 没事。哎，小兄弟，你怎么受伤的？叫什么名字？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
2: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 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加强代谢、镇静安神、平肝潜阳、聪耳明目，源源不断的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
1: 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祛风止痛、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界磁力、磁剂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9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
4: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APP，免费领取。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可以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 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站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

0: 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儿了，
5: 真的是前后两个人了。这个睡的话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

0: 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加强代谢、镇静安神、平肝潜阳、聪耳明目，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祛风止痛、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站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

0: 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呐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呐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儿了，
5: 真的是前后两个人了。这个睡立方啊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了。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

0: 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一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一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3: 喂，我还在加班。
2: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4: 如果你们核实了报警记录，威尔莱他确实是报警的话，那就说明他的立场没问题啊。
5: 沈腾南他是不想活了吧？老虎屁股他都敢摸？
6: 人家拉的是宋先生的大旗，
7: 明摆的要对阿拉个谁了吧？
8: 我希望你帮我做一件事情。
9: 张公子，没事吧？
5: 没事。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12: 9块9能吃几天呀？
1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吗？
1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1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

0: 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金融万丈，风云变幻。
4: 若来愿尽毕生所学，报效国家。
5: 说得好，
0: 五郎君子，孤勇前行。
6: 身逢乱世，好好的替大家伙赚点钱。
7: Money，Money！
8: 他们用性命换来的真相，真的都被活埋了吗，先生？
9: 你跟我哥的坚持，真的能救中国？
10: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
8: 但是贩卖假币和烟头，那些人是疯了吗？
11: 魏若来。
12: 恩断义绝，
0: 看热血少年信仰为帆，追风不止。
8: 我为了来就算豁出这条性命，也要跟他们拼死。
13: 当初你做了什么把你变成现在这样啊？
14: 因为信仰。
0: 王一博、李沁、王阳领衔主演《追风者》，每天19:30，陕西卫视正在热播。
15: 你这样年轻漂亮，借着勾引往上爬的。
16: 哎，
17: 那几个孩子可能也是嫉妒他。
16: 你怎么回事？你不是很能吗？你，他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他是累死的。
15: 我们公司的人就在这儿，
18: 常规操作。
16: 老板，
19: 那我们就挺上去。
18: 你知道对方律师是谁吗？
8: 董晓。
7: 你找飞宇查查外卖之间并非是劳动关系，而是承揽关系。
15: 你们谁也别想抵赖。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7: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7: 哇，眼睛好清晰啊。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6: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6: 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

0: 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天下第一局，郑国局。
6: 郑国是一个人，
7: 郑国修的渠。
5: 节水小卫士，用水槽模拟水渠，而上面的小球呢，模拟的是水流。
7: 一拜
8: 心。
9: 如果你们核实了报警记录，
10: 魏若来他确实是报警的话，那就说明他的立场没问题啊。
11: 沈图南他是不想活了吧？老虎屁股他都敢摸，
12: 人家拉的是宋先生的大旗，
13: 明摆着要对俺拉个谁了吧？
14: 我希望你帮我做一件事情。
15: 张公子，没事吧？
11: 没事。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

0: 坏事杂，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如果你们核实了报警记录，魏若来他确实是报警的话，那就说明他的立场是没问题啊。
2: 沈图南他是不想活了吧？老虎屁股他都敢摸？
3: 人家拉的是宋先生的大旗，明摆着要对俺拉个财路啊！
4: 我希望你帮我做一件事情。
5: 张公子，没事吧？
2: 没事。

0: 你怎么不喝拿铁啊？
1: 谢谢，你真是太客气了。
0: 雨薇，你怎么不穿裙子了？
1: 我不想再被骚扰了。
0: 你没有错，不要因为那些不好的人和事就不相信美好。
1: 那也不是每次都能遇到像林律师你这样勇敢的人。
0: 其实我特别感谢你。
1: 为什么要感谢我？是我感谢你才对啊。
0: 因为你是我接到的第一个孩子。
1: 你这么有正义感，为什么呀？
0: 我也不敢相信，我浪费了整整六年。雨薇，你知道吗？
2: 我从小呢，就立志要当一名律师。我到今天都记得，
0: 我第一次进入律所工作的那天，我特别开心。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遇到的第一个领导就对我进行性骚扰。最可恨的是，他还到处散播我的谣言。然后我一气之下，我就不干了。再然后，我就遇到了一个男人。他真的对我特别的好，好到我以为他是我一生的挚爱。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跟我在一起六年，六年就只为了算计。我父亲还因此脑淤血住院了。所以，雨薇，你到底为什么要离开职场？逃避就只会让人活在黑暗里。雨薇，你相信我，我们试一试。

浪潮科技劳动纠纷案现在开庭，原告童宇威现向法院提起诉讼，因第一被告浪潮科技公司及第二被告浪潮科技公司高管徐军的不。

0: 不公正解雇和性骚扰及人格侵权成立，
1: 这是污蔑。浪潮科技是十分尊重女性的，甚至因此设置了母婴室。面对童女士的诽谤，我方将依法追究责任。
2: 原告是否能提交指证第二被告徐军性骚扰的证据？

0: 15次加班，18次饭局和29次出差，这明显构成了性骚扰。
1: 童雨薇之所以加班，是因为她有一个把她当成提款机一样的母亲，她家庭的所有经济收入完全依靠她一个人，而我的当事人徐军，不论是工资还是职位都比她高，难道？
2: 他不会走这个捷径吗？
3: 你胡说！你污蔑我！
4: 污蔑，事实明摆着呀。你这样年轻漂亮，如果是我的当事人对你性骚扰，那你为什么之前一直不说呢？还是想借着勾引往上爬呢？
3: 我没有，我没有，他污蔑我。
4: 原告，
3: 我没有。
2: 本庭宣布休庭1周，待进一步补充证据后择日开庭。
5: 跳梁小丑，自不量力。
2: 那个意林金融委员案的被告转行成律师了。
5: 对，现在还是我这个案子的原告律师。
2: 他赢面大吗？
0: 单就主张不公证解雇，胜算不小啊。但如果是主张这个性骚扰，有点难啊。
2: 他这么大个公司，找不出点证人。性骚扰案子的难点，不在于案子的本身，而是受害者对案件的态度。确实。
0: 早就提醒过你，现在的证据根本就不足以充分证明徐军对他的骚扰行为。
2: 不是，这么明显的证据，如果不是徐军不安好心的话，为什么要这么晚约他呢？
0: 林律师，我再次提醒你，充分证据，充分很重要。
2: 我知道，他们公司肯定有监控。
5: 视频只能作为辅证，我们需要他的人证。
2: 不是我，我找的那几个被开的女孩了，人家根本就不愿意出庭作证。
0: 而且就算人家公司有监控，再也拿不着。他们公司不是还有个蜘蛛侠吗？
5: 蜘蛛侠。
2: 你好。对呀，田科。
6: 走吧。去哪儿？
2: 我家就在那儿附近，顺路。
6: 你找我，你可算来了。
7: 你们找我，算是找对人了。
2: 那全靠你了啊。
8: 钱哥，谢谢你啊！嗨，
9: 没事儿，我这人就见不得别人受委屈。开干。你是不是饿了？哦。交给我吧。
8: 古希腊掌管正义的神。哎，古希腊掌管正义的神在哪呀？
9: 我是。
8: 哦。
0: 您的外卖，好，谢谢。
10: 你是防范正义，厉害呀，你是推 miss
8: 啊。你是。

0: 原告方请再次明确诉讼主张，并补充提交证据材料。
1: 法官，我方主张不变，但我要申请呈交新的补充证据。
0: 这个视频是浪潮科技公司所谓的母婴室偷拍女员工喂奶的视频，所以由此可见，浪潮科技公司设置母婴室的动机并不纯粹。
2: 这个视频无法证明与我的委托人有关，申请驳回。
1: 原告方能否证明视频来源？无法证明。接下来我要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我方证人李小飞是团团外卖的负责员，长期以来他一直在负责浪潮科技区域公司的外卖配送。
3: 审判长，我方反对，这个证人与本案无关。
4: 作为本案的目击证人，怎么会和本案无关呢？
5: 反对无效，请证人出庭作证。

0: 大概是两周前吧，我去浪潮科技送外卖。
1: 这么晚还在加班啊？看你在写什么？写什么呢？你好好写。
0: 外卖。谁的外卖？
1: 扫兴。
2: 造谣、诽谤、凭空捏造，你怎么能证明你说的是事实？
3: 我有监控表明，李小飞到浪潮科技送外卖，
4: 撞见了我当事人童雨薇的全过程。
2: 我反对。
5: 反对无效。
3: 人证、物证俱在。徐军利用职务之便，通过求职的 APP 去物色年轻貌美的女性，骗进公司之后，
6: 对其进行伤害的无耻行径
3: 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2: 我反对。
3: 请求法官宣判对二被告违规开除，
6: 性骚扰及人格侵权
3: 成立。
5: 现在宣判。
7: 全体起立。
8: 宣判如下：第一被告浪潮科技因非法解雇原告，第二被告徐军因性骚扰行为，两方需对原告进行赔偿，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闭庭。
9: 雨薇抱着我的那一刻，我能感觉到她的开心。就像一束光，牵引我回到阳光下。

0: 恭喜你啊，林律师，第一个案子就赢了呀。
1: 是要感谢古希腊掌管正义的神忒弥斯。小飞，你找我啊？
2: 请问是林律师吗？
1: 你是？
2: 小飞，小飞呢？老爸，我丈夫就这么走了，他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他是累死的。你不能不管我们，对吧？
3: 保险公司的人就在这儿，你跟他们说，跟我说不着。
2: 老爸，
4: 我方会尽快启动理赔流程，马上把你葬上，抬起节哀。

0: 一条人命就值三十万。
1: 什么？一条人命就只值三十万？
0: 常规操作，为了节省成本，公司选择了低价保险，赔偿的上限就只有三十万。
1: 可是小飞不是在送单的时候出的事儿吗？这难道不应该算是工伤吗？别哭了，周丽，我们想办法好不好？
0: 扩大这件事情的影响，让公司出来承担责任。
1: 对，利用舆论。周丽，你放心，

0: 法律的尊严不容被践踏，小飞应该得到他应有的赔偿。
1: 林青天，
2: 那就拜托你们了。
1: 林青天，该你上场了。
3: 本台获悉，一名团团骑手在送快递时遭遇车祸身亡，平台以非劳动关系为由拒绝赔偿，家属陷入维权困境，引发广泛关注。
4: 快到外卖吗？我是新闻在线记者，想了解一下李小飞工伤的情况。
5: 什么工伤？不知道。律师函，怕你啊，神经病。
6: 老板，这是法院传来的起诉书副本。
5: 知道了，出去吧。

0: 韩律师这个案子处理得漂亮，不愧是咱们所的定海神针呢。啊，喝咖啡，喝啡。
1: 刘主任过奖了，还是要多跟您请教。哎呦，
0: 不敢，不敢，不敢。哎，你喝着，我先忙着。
1: 舒案子的经验倒是够值得让人请教的。
2: 喂，韩律师，我们公司被碰瓷的赖上了，你可一定要帮帮我。我跟你讲啊，
1: 您的意思是不是死者并非您的员工，因此想拒绝承担工伤的赔偿责任？
2: 不愧是韩律啊，只要您帮我们赢了官司，钱不是问题，我这就把咨询费给您打过去啊。
1: 黄老板既然这么有诚意，只要您配合，我就保证一定赢。
3: 请原告方陈述诉讼请求。依据工伤保险条例，我方提出以下赔偿要求：基于新港市的平均工资是4500元，按照李小飞平均工资6000元，依据最新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支付补助金103.6420元。经法庭考虑到李小飞的妻子邹丽已经怀有7个月的身孕，她的生活是充满着艰辛与未知的，团团外卖应该承担起照顾员工李小飞遗孀的社会责任，赔偿257.542元。这不仅是对逝去生命的尊重，更是给这个破碎的家庭一个活下去的希望。被告对原告诉求有何意见？
1: 陈判长，李小飞与团团外卖之间并非是劳动关系，而是承揽关系，因此李小飞并不是工伤赔偿的适用对象。审判长，李小飞与团团外卖之间并非是劳动关系，而是承揽关系，因此李小飞并不是工伤赔偿的适用对象。
3: 法官，您面前的纸质证据是李小飞的工作通讯录、工作证和银行流水。
1: 银行流水显示的是非工资发放，工作证是出入寄送点的临时通行证，不能代表劳动关系。李小飞是以完成一定的外卖配送任务为目的，自主安排工作时间和工作方式来获取报酬，这完全符合承揽合同的特征。李小飞可以自由决定何时上线接单、何时休息，这与劳动关系中员工需谨遵按照公司严格的考勤制度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我方愿意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愿意给予死者家属10万元的人民币慰问金。
3: 基于李小飞家庭情况，是否接受调解？基于李小飞家属目前情况，是否接受？
4: 我该不该接受？
3: 法官，请考虑到邹丽是孕妇，她已经怀孕7个月了，目前是没有能力去参与工作的，也就是说没有收入来源。这10万块钱对一个家庭来说根本就不够开支啊。

0: 原告是否接受？我不接受，我不能接受。全体起立。
1: 经审理，原告证据没有接单量、收入情况、派单规则以及配送时间细节，证据不足，无法证明李小飞与团团外卖之间存在劳动管理关系，因此，
2: 本庭裁定
1: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休庭。
3: 就是想多要点钱，呸！韩律师，
4: 没事，你怎么分？
3: 没事，韩律师，韩律师，韩律师，太感谢了，太真不是，亏你，
4: 真的，
3: 感谢。慢走啊，韩律师！哈哈哈！哎呀，两个贪得无厌的家伙。
4: 他李小飞每个月能赚个万八千的，靠的都是我公司的平台。你呀，也为肚子里的孩子积点德。我一定会为小飞讨回公道的。
5: 贪得无厌，哼！那个案子怎么样了？关键证据还是不足。
6: 这种案子，企业都不想赔付太高。你是没见，租赁的大的肚子的样子。那审法官没指导个方向，
7: 就看他能不能听得懂了。经审理，原告证据没有接单量、收入情况、派单规则以及配送时间细节，证据不足。证据的关键是李小飞和外卖平台之间是否存在真的劳动关系。
2: 然后就是公司的控制、隶属关系，还有收入来源都需要证明。基于李小飞家庭情况，原告是否接受？所以法庭上，审法官问了邹丽三次是否需要调解，然后才宣判的。
7: 细节。
2: 所以我们需要更有力的证据。
7: 数据。
2: 喂，邹丽，李小飞应该有一个记录外卖接单量的 PDA， 你有看到吗？没有。那公司有回收吗？好像也没有。好，我知道了。那会在哪儿呢？
8: 黄老板，法官提到的证据细节，李小飞的终端，我们是否收到了？
9: 你说什么？大点声，我听不见。
7: 李小飞的终端。
9: 终端。啊！这应该就是小飞的案发现场，我觉得 PDA 在这附近。 那咱分开找一找。 行。

0: 怎么是你们？快走！你们还想销毁证据？
1: 我要拿回我自己公司的东西，还用跟你说吗？你没事吧？你们干什么呀？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4: 九块九？
3: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是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8: 哎呀，什么东西硌着我了？走。
9: 谁发明的这玩意儿？
10: 完了，这下证据都没了，可没戏了。
11: 他们觉得没戏，我觉得反而是件好事。如果我们能把数据恢复呢？
8: 这是啥呀？
10: 这能恢复吗？
8: 为了小飞，行与不行都得试试啊！
10: 你一定行。
8: 这东西有点难啊，现在。
10: 你是不是蜘蛛侠？
8: 数据没了。你是不是破我数据线了？有吧？别动，我好像弄错了。
10: 看到了。
8: 哎，
10: 我没动它。
12: 啊，你已经吃了十个汉堡了，英雄行不行啊？
8: 好啊！
10: 哎，怎么了？
8: 不至于恢复。
10: 哇塞，天哥你太棒了！
8: 可以啊，
10: 这样我们就可以去公证处公证了。
13: 还那就是。

0: 他们上诉了，
1: 王老板，你那个证据拿回来了没有？哦，已经销毁了。那就好，他们也没补充新证据吧？不能够。
0: 那就见后开庭吧。哎，喂，张总。
2: 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啊！我们愿意帮小飞作战，他都说好兄弟，都哥们。
3: 请及时处理。
2: 哎呦，
0: 不好意思，雷单了，现在客户投诉该名下都算钱的，哎，我得先干活了。哎，你等一下。
4: 开始，我们每天都必须打卡，必须全勤。
5: 上周俺们发布了新政策，俺们一年上班一分钱的挣不到。
4: 尾号是63，年的订单，
5: 谢谢。
6: 现在外卖员都这么帅了吗？
4: 这个政策呢，一直评价给的。
7: 搞定了哈！
5: 多谢，辛苦。
0: 没事，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7: 慢些，上班了啊！啊，注意安全啊！
6: 好好好，
5: 拜拜哟。
6: 怎么样，林律师，满意了吗？
8: 满意，满意，辛苦了，崔明师，这样我们就有两个证据了。
9: 不，还有第三个。
10: 他说：“风雨中，这里都算什么？”
11: 知道吗？快快外卖费事做！啊，队长，来干！大宝刚回来了。林晓，
12: 易林金融罪犯的那个被告。是啊。他当时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
11: 现在是这个外卖员案件的代理律师。是啊。
12: 那怎么样？这次的证据提供的比较有力，死者的家属呢是个孕妇。
11: 这两年呀，外卖呀、快递呀，案子太多了，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12: 是啊。
11: 希望有好结果。
12: 干活吧。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这俗话说，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很早以前，其实上学阶段就已经是近视眼了，然后到了4-5年以前吧，就感觉这个医用眼越来越累。怎么累了？就是说看近处的地方，看小字儿，看手机，对吧，都觉得特别累。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真的不知道什么情况，他们说是你可能是老花了吧。我老花了怎么办呀？那配老花眼镜吧。
4: 你开车你戴个近视眼镜，你说你看手机戴个那个老花眼镜，频繁摘戴太遭罪。后来我就是说到上网搜一搜资料，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后来人家网上这个就推送了这个超视力，就是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就能解决了。当时说试一试吧，试一试。然后来了以后，他们给我进行了专业的讲解，然后呢进行了专业的检查，全是定制的，不是普通的那种眼镜，它那是要你近视是多少度，远视那个老花是多少度，它要进行加工的。我就配了一副，戴上这副眼镜以后，哎，看近处地方基本上就解决了，然后呢舒适度就是非常可以，就是使用特别方便。远视近视真是那个广告词，一副就解决了。平时用电脑也挺多，然后看书啊写字呀，而且我自己有一个那个爱好就是摄影，经常要修图，哎，这一副眼镜方便。他们售后服务真的没得说，然后延长了这个眼镜的使用寿命，提高了这种佩戴的效果。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

0: 还显年轻，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李小飞公王认定案现在开庭，
4: 瞎耽误功夫。
5: 审判长，我方请求继续开庭。
6: 被告方应对李小飞的公王事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 没有证据，发挥什么实际？
3: 现在进行举证。
7: 什么举证？
3: 原告方呈交了3份补充记录，针对团团外卖的管理、考核和绩效问题进行质疑，请问被告方有何回应？
7: 我反对，这是证据突袭。
3: 原告方是于1周前成交的证据，反对不予采纳。
4: 他说风雨中这点都算什么，咱们不要了，只要我团团外卖最成功。
7: 有钱就提交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这是一个信仰与团结的生死时刻，更是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生动写照。行走的思政课，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刀下留人的故事。1935年秋，陕甘红军正经历着最艰难的时刻。当时受左倾错误路线的严重影响，陕甘根据地掀起了极端的肃反扩大化。原本并肩作战的革命同志被关押审查。最让人揪心的是，西北红军的灵魂人物、陕甘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刘志丹也被莫名扣上反革命的罪名，蒙冤入狱。当时他刚打完胜仗，在回师的途中呢，收到了一封调他回瓦窑堡的急信。身边的人都觉得不对劲儿，劝他别去。可刘志丹只说了一句：“光明磊落，回去说清楚。”结果一到瓦窑堡，他就被摘掉手枪，关进了牢房。消息传来，陕北的乡亲们急红了眼。这位和老百姓同吃一锅饭、打仗冲在最前面的老刘，怎么就能反革命呢？前线的战士们也军心浮动，敌军正趁机逼近，此时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就在这时，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历经25000里长征，刚刚抵达陕北。听说了这件事儿，毛泽东和张闻天当即拍案，刀下留人。千钧一发时刻，命令送达，刘志丹得救了。走出牢房的刘志丹没有一句怨言。他见到毛泽东的第一句话是：“中央来了，今后的事情都好办了。”他把个人的委屈全部抛下，立刻又全身心投入了战斗。刀下留人，留住的是功臣性命，稳住的是军心民心，守住的是革命命脉。更珍贵的是，这次紧急纠错，不回避错误，不遮掩问题，敢于自我革新，勇于实事求是。正是这份清醒与担当，让绝境中的革命逆风翻盘，让散落的星火再度燎原，为后续党中央扎根陕北、引领全民族抗战筑牢了最坚实的根基。敢于纠错，方能行稳致远；永葆初心，方能不负山河。这就是穿越百年依旧震撼人心的红色力量。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您，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4: 武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

0: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看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镜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啊，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西安小雨转多云，27到39摄氏度。陕西电视塔小雨转多云，27到39度。榆林中雨转小雨，21到29度。延安小雨，18到32度。铜川小雨，22到36度。宝鸡小雨，26到39度。咸阳小雨转阴，25到39度。渭南小雨，28到39度。汉中小雨，29到38度。安康小雨，25到40度。商洛小雨，二十二到。

到34度，阳陵小雨，24到38度，北京中雨转大雨，24到33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4度，成都雷阵雨转阵雨，25到36度。

0: 好汉，常年千年，切莫攀墙难隔，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 文武不言，无等发声。

0: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一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
1: 省委书记、省委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组长赵一德在省委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以更实举措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省长领导小组组长赵刚做工作部署。
0: 省长赵刚在榆林调研并主持召开陕北地区重点项目调度会时强调，狠抓项目谋划建设，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奋力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国内首套机载气象探测成套装备在我省研制成功。
0: 应对高温天气，各地通过优化一线作业安排、强化应急保障等措施，积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

0: 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在本次揭晓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中，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斩获7项成果，其中牵头3项，多项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获奖团队师生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大家将牢记殷殷嘱托，持续攻坚卡脖子难题，以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赋能高质量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企业创新深度融合，这是我们科技工作者的重大的责任。我们在企业推广应用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好支撑，这样来共同的推进产业化，来推动我们的科研成果进入到实际应用当中，解决我们重大的工程问题。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由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王快社教授领衔的科研团队完成的极端环境用特种木合金制备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2等奖。项目成功搭建起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特种木合金制备加工装备成套工业化生产体系，打破了国外相关技术垄断。
3: 我将牢记科技报国初心，把个人研究方向和国家重大需求紧密结合，打通从实验室到产业应用的最后一关，用实实在在的科研成果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
4: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们感到呢无比振奋，备受鼓舞啊，也深感我们科技工作者的责任重大。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创新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科研实战中磨砺团队中的年轻人，为我国木合金材料行业科技进步储备更多的人才资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西安派瑞功率半导体变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电子式大容量直流电压变换技术系列装备及工程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
5: 我们全体科研人员将以此次获奖为激励，围绕新型电力系统特高压直流发展的需求，持续研发新一代的高电压低损耗的集成门级换流监察管 IGCT， 抢占技术高地。
1: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科西光打造了西光系列定量高光谱制算星座，目前已完成了11颗高光谱卫星的发射和在轨交付。企业科研团队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商业航天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要坚持自主创新，发挥链主企业作用，为推动商业航天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贡献力量。
6: 我们将立足高光谱主业，持续攻坚卫星的核心技术，加快科研成果向生态保护、双碳监管、农林资源等场景的转化，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光谱遥感智能计算星座。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商洛市在全省率先推行科技副总柔性引才机制，通过校企共建创新联合体，实现了讲台与车间联动，科研与产业共生。
7: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因地制宜探索创新发展路径，推动产学研融合走向纵深，构建起人才引育、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
1: 在榆林中科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科研团队正全力攻关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关键技术，这是新能源领域的卡脖子难题。团队打通了从原材料到锂金属软包电芯的全链条中式，多项工艺填补国内产业化空白。
8: 我们团队同步推进百吨级产线规划布局，加

0: 速实验室成果向工业化成套技术包转化。
1: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省广大科技工作者深受鼓舞，大家纷纷表示将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实干动能，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为加快建成科技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我们团队将持续攻克高分子增材制造关键技术，加码科研投入，以自主技术跃升区域先进制造产业竞争力，
3: 落地校企转角工作站、攻坚绿色冶炼、特色农产深加工技术，打通科创成果就地转化堵点，
4: 夯实种植创新供给根基，推动育种技术高效转化为田间产能，以种业创新筑牢油料供给安全屏障。
5: 7月9号，省委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听取工作汇报，审议相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
1: 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长、领导小组组长赵刚出席并做工作部署，省委副书记、领导小组副组长邢善平出席。赵一德指出，十四五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一盘棋优化生产力布局，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迈上新台阶。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深入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力实施我省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以更实举措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同性，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赵一德强调，要聚焦提升关中平原城市群综合实力和整体竞争力，发挥西安国家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在深化互联互通、增强发展动能、推进生态共治等方面协同发力，加强产业链、价值链分工协作，实现各区域错位互补、联动发展。要紧扣西安都市圈同城化目标，加力推动通勤便捷高效、产业梯次配套、公共服务便利共享，引导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要锚定西安咸阳一体化发展定位，突出抓好创新协同、产业共建、开发区建设、城市治理等重点任务，以点带面推动七个一体化取得更大成效。要统筹优化农业、生态、城镇等各类空间布局，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要以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重要着力点，进一步突出规划引领、落实项目支撑、强化改革赋能，凝聚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大合力。赵刚强调，要发挥龙头作用，不断增强西安榆林的综合承载力、产业集聚力和辐射带动力，要引导各地发挥比较优势，走好特色化、差异化发展道路，尊重规律，各展所长，守牢底线，久久为功，夯实区域发展基础。要坚持全省一盘棋思想，统筹设施共建、产业共兴、要素共享，全面提升区域发展的整体性、协同性、系统性。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西安市市长叶牛平、省决资委主任戴征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咸阳市西咸新区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6: 7月7号至9号，省长赵刚到榆林市调研并主持召开陕北地区重点项目调度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持续狠抓高质量项目谋划建设，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7: 赵刚来到靖边国际陆港项目现场，详细了解规划布局、配套建设和货物监管等情况，强调要坚持市场化发展方向，发挥区位优势，完善枢纽功能，提高服务效率，更好助力产业发展和对外开放。在陕光伏58兆瓦光伏项目、延长石油千万吨老油田采

0: 首旅提升及配套工程项目，中化学年产50,000吨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树脂一期项目，延长榆林煤化乙醇醋酸下游产品项目现场。赵刚强调，要坚持创新引领，大力发展精细化工，不断拉长产业链条，提升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推动国家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建设取得更大成效。在渔阳区渔河盐碱地水稻种植示范基地，赵刚查看水稻长势，了解盐碱地治理、高标准农田建设、机械化作业等情况，强调要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提单产、优品质，增强渔河大米等品牌的知名度和竞争力。青涧县是赵刚的乡村振兴联系点，他先后来到佘家坪镇王家崖泽村、宽州镇寨泽湾村，了解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建设、特色产业发展、连农带农等情况，强调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稳步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水平，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乡村产业，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稳定增收。调度会上，赵刚在听取延安市、榆林市工作汇报后强调，要坚定不移抓项目、扩投资、优结构，强抓六张网建设等机遇，用好四个一批项目动态管理机制，精心谋划储备一批高质量项目，强化在建项目全流程服务保障，推动更多优质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达效。要持续深化盐渝合作，强化陕北与关中、陕南联动，以更大力度推动构建区域协同发展良好格局。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和延安市、榆林市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1: 7月8号至9号，省政协主席徐新荣到安康市调研经济稳增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防汛工作。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稳增长、惠民生、防风险等重点任务，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实现我省“十五五”良好开局广泛凝心聚力。徐新荣先后来到白河县第二人民医院、甲子镇陈庄社区白河高级中学，详细了解医疗资源下沉、群众文化活动开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条件情况。他表示，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要紧扣群众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文化体育等现实需求，认真总结基层经验，深入研究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路径和措施，助力把更多优质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陕西永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黄姜皂素提取的龙头企业。徐新荣走进企业生产车间，了解生产经营情况，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立足自身优势，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更好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在白河水文站，徐新荣实地查看水文监测与防汛工作。他表示，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要坚决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徐新荣还来到白河县政协机关看望慰问了机关干部，省政协秘书长郑永刚参加调研。
2: 国内首套机载气象探测成套装备日前呢在我省研制成功，对提升我国空中气象探测自主可控能力和防灾减灾、精细化气象服务、助力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等筑牢国产化技术根基。
0: 空中立体气象探测，通俗来讲就是给天空做一次全方位的 CT 扫描，它不只是测量地面或某个高度的天气，而是像医学 CT 一样，从地面到高空对整个大气层的温度、湿度、风向、风速、云层结构等各种数据进行三维立体的透视。这套由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北方电子研究院有限公司、天穹公司研发的吊舱式机载微波辐射剂，不仅解决了小型化集成难题，还打破了传统埋入式产品单向探测的局限性。
3: 它可以做到完全轻量化，重量控制在20公斤以下，所以

0: 它可以搭载在大多数的作业飞机上，包括小型无人机甚至飞艇，它可以飞得更高。我们传统的气象探测设备只能朝下观测，单向观测，但我们的设备拥有两个天线，上下两个天线窗口，它可以实现上下双向全方位的立体探测。
1: 据了解，机载气象探测成套装备由机载微波辐射计与机载 KA 波段云雷达组成，两套装备可形成

0: 中气象探测自主可控能力，
1: 是我们具备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突破了很多的国外壁垒，然后呢，为我国目前的人工增雨、防灾减灾、高空气象保障，包括低空经济，都提供了国产化的核心的技术支持。
2: 连日来，我省出现大范围的持续高温天气。针对这一情况，各地通过优化一线作业安排、加强公益服务、强化应急保障等措施，积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3: 昨天，我省渭南桦阴、安康旬阳、汉中西乡、渭南蒲城、西安长安区等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在安康旬阳市，气象部门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持续高温对市民生活、户外作业及城市运行保障造成一定影响。在工会驿站内，饮水机旁配备了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品，不时有环卫工人和外卖配送员前来取水纳凉休息。
4: 我们上班时间本来是2点上班，现在热得很，更调到5点才上班，刚好背过了最热的时间。
3: 在建筑工地，防暑降温措施也更加细化。记者在旬阳一处建设工地看到，现场设置了休息区和茶水间，桶装绿豆汤已提前熬制好。
5: 像这个温度比较高嘛，外面暴晒，我们基本上都在安排在室内干活。公司给我们安排的有绿豆汤，还给我们配送的有毛巾、藿香正气水。
3: 高温期间，健康保障和社会关爱也在同步推进。商洛市商洲区救助管理站开通24小时救助热线，确保困难群众能够安全度过高温天气。汉中红十字会组织开展中暑急救、心肺复苏等应急救护技能培训，帮助公众掌握基本急救知识，提升高温天气下的应急应对能力。渭南市的爱心企业设置公益冰柜，为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饮用水和防暑物资。咸阳市慈善协会的志愿者将花露水、洗手液等用品送到辖区环卫工人手中，为这些高温下的坚守者送去清凉与关怀。
6: 今天，陕西电网最大负荷达4621万千瓦，创历史新高，较往年历史最高4491万千瓦增长2.89%。受持续高温影响，同日西安、宝鸡、渭南、西咸新区电网负荷也创历史新高。国网陕西电力持续加强负荷走势研判，优化电网运行方式，强化设备运维和应急值守，全力保障高温天气下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3: 记者从陕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截止到7月5号，西安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2%，其中入境49万余人次，出境51万余人次，外籍人员出入境增速尤为亮眼。今年以来，总站查验外籍人员29万余人次，同比增长17%，占出入境总量的29%，较去年同期提升3.7个百分点。查验出入境航班7000余架次，其中客运航班5700余架次，货运航班1300余架次，货运航班同比增长89%。
7: 扎实推进我国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等系列免签政策，免签入境人数同比增长31%，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87%，持续深化临时入境许可一站式办结、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等优化措施，线上填报率达96%，有效助力外籍旅客快速通关。
3: 随着暑期到来，多家航司加密首尔、新加坡、阿拉木图等方向的国际航班，总站预测今夏口岸出入境人员将达37万余人次，航班2000余架次。
8: 对暑期出境客流高峰，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办理完值机手续后，请尽快进入国际联检区域，为通关查验预留充足时间，避免耽误行程。出行前，请确认出入境证件是否在有效期内，并留意停留期限和入境事由限制。
9: 作为秦楚文化交融之地，商洛市镇安县汇聚了鱼骨、陶艺、刺绣等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一起走进秦岭深处，聆听老曲艺，触摸老手艺，探寻藏在绿水青山间的非遗传承。

0: 在商洛市镇安县铁厂镇姬家河村，古朴厚重的鱼鼓声穿透村落，流传400余年的镇安鱼鼓婉转悠扬，在青山环抱间久久回荡，诉说着秦巴山间的民俗过往。
1: 我祖祖辈辈都会，老爷爷，我们的爷，我们父亲，我们的手都会唱这个把戏。
0: 据史料记载，镇安鱼鼓起源于明末清初，当地渔民就地取材，以本土水竹制作鱼鼓乐器自娱自乐，后续融合花鼓小调、道情戏等民间曲艺，逐步形成专属表演形式。长久以来，镇安鱼鼓都是当地婚丧嫁娶、民俗庆典中不可或缺的民俗节目。2007年入选陕西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我学习鱼鼓呢已经20多个年头了，鱼鼓的魂就是镇安人的魂，实诚坚韧不放弃。
0: 耳畔鱼鼓声声，指尖陶韵悠悠。在镇安，另一项百年非遗镇安陶瓷同样星火不息。镇安陶瓷取材于当地特有的白粘土与草木灰混合调制，经匠人手工拉坯塑形烧制而成，器物釉色温润，结实耐用。过去镇安陶瓷是秦巴山区家家户户必备的生活器物，如今古老陶艺依旧坚守匠心，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前来研学体验。
3: 我现在想到考虑的更多的是如何把镇安山水和文化融进陶瓷里，比如说望山的瀑布，太原山的人海，还有海螺山的日出，
2: 对，
3: 让更多的人都能看到美好的画面。
0: 电视剧主角的热播也让镇安刺绣成功出圈。非遗传承人葛良慧告诉记者，镇安秦绣根植于传统纳沙绣与绒绣技艺，题材多取材于花鸟鱼虫、民间乡土故事、荷包、枕套、服饰、肚兜等绣品，品类丰富。在鼎盛时期，村村有绣娘，户户纹针线，刺绣成为镇安山水间一道亮丽的民俗风景线。如今镇安刺绣成功入选陕西非遗好物，远销英美、加拿大等国家，年产值超过800万元，带动当地500多名留守妇女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4: 老一辈绣娘就是把自己所见的、所想的这些美好的东西都绣到自己的作品里，我们这些传承人也是和老一辈一样，就是把美好的东西绣出来，一步一步传下去。
5: 不久前，汉江安康水西门段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外地游客失足落水，66岁的陈光军奋不顾身跳入江中，挽救了这名游客的生命。
6: 事发当天，66岁的陈光军像往常一样来到汉江安康水西门段锻炼，突然听到有人高呼救命。
7: 那顺着这个女士指的方向，就看那个深水区里面有个小伙子不停地翻腾，一会儿沉上，一会儿沉下。
6: 危急时刻，陈光军沿着女子所指的区域毫不犹豫地游向落水者。
7: 当时划了个粘河已经沉下去了，那就潜到底下去，又把他扶起来，扶起来后他又沉下去，然后就把这个跟屁虫就递给他，最后他抱着这个跟屁虫又沉下去，又把他扶起来，反复了2-3次。
6: 两人拉扯之间，陈光军却出现了体力透支的情况。
7: 他应该是不停地推，不停地游，不停地推，不停地游，最后把他推到岸边。
6: 经过一番生死营救，小伙子被成功的救上岸，确认其平安无事后，陈光军默默离开。落水的小伙叫王月，黑龙江人，和女朋友来安康旅游，他本想在浅水区纳凉，不料脚下石块湿滑，一下子坠入了深水区。获救后，王月放不下这份恩情，次日他又来到了江边，经过2个多小时的寻找，终于得知救命恩人叫陈光军，是安康市安运集团的一名退休职工。
8: 然后当天自己又决定做一个锦旗送给陈师傅，陈师傅说陈师傅觉得不用，我就觉得人好人咋的也好忘嘛，你不能辜负好人的一片用心。
6: 锦旗送到了单位，同事们才得知陈光军又救人了，这已经是他第4次从江里把人救起来。
7: 今年我快70岁的人了，身体又换人挨人就起来了，我一天我就转了一天，生命是动不得的。

0: 我不能看着这个鲜活的身体在我这个眼前消失，所以我尽一切这个力量，我要把这个小伙从水中要救出来。
1: 陕西台胞驿站启用仪式暨陕台青年交流融合月开幕式于7月8号在西安举办。据了解，驿站选址曲江核心文旅商圈，建成总面积360平方米的多功能实体平台，依托秦系海峡公众号、台胞专属 APP 等搭建线上数字化服务渠道，着力构建覆盖台胞从落地接待到实习就业、创业孵化，再到长期扎根全周期的完整服务链条。
2: 7月9号，同心协力2026陕西省红十字应急救援综合演练在西安举行。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场景，集结省市县3级16支红十字救援队伍，150余名队员，设置应急响应、水上搜救、野战医疗、群众安置、心肺复苏急救等6大实战科目，全面检验队伍全链条应急处置能力。
1: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群众组五人制足球男子甲组赛事7月8号在渭南开赛，参赛队员均为业余足球爱好者。西安、延安、榆林、渭南4队将在3天赛期内展开单循环较量。首个比赛日，西安队与东道主渭南队双双告捷，收获开门红。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西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4: 感谢各位收看，再见。
3: 再见。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1: 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

0: 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牵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5: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6: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

0: 科技发展是明的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包装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2: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3: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4: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5: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6: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基础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7: 总书记指出，两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8: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4: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7月9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 恩代特瓦表

0: 表示，那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那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九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

0: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0%。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六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1.0%，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连续四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1.5%，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一至六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1: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0: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18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3: 7月7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园区内10000多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4: 党员冲锋艇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历经近半个小时，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5: 解放军来了！
6: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4: 危机关头见证党员冲锋，学生们在洪水汪洋中的欢呼声是他们对党员冲锋艇最高的敬意。
7: 救生衣啊，每个人都要穿一件，每个人都穿一件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在那穿上。
4: 梁彬彬是党员冲锋艇救援第一艇的操舵手。入伍26年，他参加应急救灾任务数十次，每次救援任务都第一个站出来立排头。
8: 党员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就应该插在哪里。这次作为党员冲锋中的操作手，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0: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逆险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

0: 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7月7号上午开始，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10000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3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10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自身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6号至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7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0: 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哥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八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八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比四月预测值低0.1%。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至4.6%。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八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两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乌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八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八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八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坚定支持丹麦。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我希望你帮我做一件事情。什么事儿？
1: 把保险箱的钥匙和印信交给那个叛徒。
2: 曲江港的事儿马上要开了，上面没有李世达。
3: 应该是他发现我们在这儿不敢露头，
2: 散开来找。
0: 林队长，
4: 如果你们核实了报警记录，
0: 那若来他确实是报警的话，那就说明他的立场是没问题啊。
5: 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
6: 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 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近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

0: 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君纪，请一步。
4: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5: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6: 武等发声。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而且我跟那个仙人说我可以把金条给他，他说他不用，他说会找机会自取，所以我猜他是不是想私吞这批金条。而且最要命的是，他今天晚上就会来我家拿东西。

0: 我跟你疯了，你想让警察严肃打飞，这年头，
1: 松手！只要有钱，在哪里都可以过上我的日子的。
0: 松手啊！我疯了！你看，你相信我，二哥，我马上杀了他。你拿着几条跑出来，
2: 不行，
0: 总之先把你那双皮鞋给我就行了。
1: 你想什么呢？你以为证据对象是干饭的？
0: 我现在已经被盯上了，他们就是在守株待兔，我就是那棵树。
1: 是我哥的遗愿，我必须要完成，必须要交到真正的接头人手里。
0: 他们是共产党呀！真
1: 小的，
0: 你才央行前途似锦，干嘛要跟他们搅在一起去？
1: 实在不行去自首，把几条交给侦缉队，也算是有悔过行为啊。
0: 不行，
1: 那是我哥的遗愿，
0: 你刚才已经走掉了，他最多。
1: 最多在梦里面骂骂你，还能怎么样？魏哥，咱们就是小老百姓，国民党和共产党护驾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对吧？你听我的，把鸡条给他们，这东西留在你身边，迟早要出大事的。魏哥，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0: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0: 情况紧急，我长话短说。你哥哥魏若川是地下党，我是他的同志，也是他的接头人。
1: 什么接头人？什么意思啊？
0: 之前接头的人已经叛变了。
1: 您在说什么呢？我怎么一句都听不到。
0: 今天的会里真奇怪，
2: 要黄不离黄。
3: 应该没什么问题。
4: 若来，你怎么才回来呀？都等你半天了。
1: 对不起，李哥，最近有点忙，让你久等了。
4: 东西呢？
1: 哎呀，李哥，从今往后我就跟你们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了，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4: 哎呀，太好了，有了这笔金条，我们的同志就会获救，革命的曙光还在前方。
1: 哎，你就赶紧走吧，出门右拐向南走，有条小河，摸黑趟过去，没有人会发现你。
4: 好，太好了。

0: 今天的汇率真奇怪，要还我李华。别动！
1: 如果您真的是我哥的同志，应该不会伤害我吧？
0: 当然不会，你是烈士的家属。那就好，你要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家了。别跟着我，否则我会喊救命的。
2: 我不需要你相信。
0: 我希望你帮我做一件事情。什么事啊？把保险箱的钥匙和印信交给那个叛徒。
2: 为什么？
0: 我现在不确定，这你得知道多少。也不知道是否他们在亚昂设下了埋伏，所以最好让叛徒去拿金条，然后跟踪。如果他真侵吞，我找机会在刺杀夺回金条。
2: 你哥哥的牺牲是因为被叛徒出卖的，所以……
0: 那你为什么不现在杀了他？不行啊！还有同志需要金条救命。我以组织的名义向你保证，你哥哥的仇我们一定会报，也恳请你协助我们的工作。

如果在天有亮，就保佑他们能干成；要是干不成，我就自己上。哪怕直到天涯海角，我也会为你报仇的。

0: 你说说李胜达能进咱联谊队吗？
1: 进不来，
2: 这共党的身份什么鞋也洗不掉。最早说点客气，这不就是想用他抓捕共党，这事儿做了没什么好处。
0: 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0: 咱们都盯着他一上午了，连人你都没见着。不吃饭就算了，起码上个厕所撒个尿吧。
3: 大哥，大哥，
4: 怎么了？
3: 李胜达失踪了。
4: 什么？
3: 书记的话就说他一大早出去了，他不知道去哪儿了。
4: 昨晚他几点回来的？
3: 凌晨四点多，他看着特兴奋。
4: 所以他在魏若来那儿已经拿了非常关键的东西。
3: 会是什么呢？
4: 如果是名单、计划之类的东西，但是他已经叛变了，完全没有必要把这些东西私藏起来。能让他起心思还有背着我们的，一定是重要的物资，值钱且容易变现。
3: 鸦片？不对，金条。
4: 有这个可能。赶快通知所有的车站还有船运公司，让他们查票。我认为李胜达是有逃跑。
5: 还有，严查数据，拷问伙计，任何的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
3: 我亲自去。
6: 阿林，二虎，跟我走。
7: 是。
8: 等会
4: 放心，常爷，之前不是有共党落网吗？我会顺着这条线索继续往前摸，我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的。您放心，回头有了消息，我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3: 是。大哥，有消息了，有个伙计交代说，李胜达买了去香港的船票，是今晚的。
4: 你带一堆人，提前去码头堵他。
3: 是，
9: 仔细点。
10: 这个是干的呀，哎。

0: 只能到舟山啊？
1: 什么？只能到舟山？你怎么不早说呀？
2: 如果你想去更远的地方呢？哎，根本只有好领拿包局了，跟家弟好商量，好商量啊！
1: 哎，能出去就行，先到舟山再说。船什么时候到？
2: 侬等着，等你想啊！我到码头去，船到了，侬到我再行动。
1: 快去！
2: 等一下啊！等一下。

0: 刘哥，去香港的船马上要开了，上面没有李世达。
1: 应该是他发现我们在这儿，不敢露头，散开来找，一个角落也不要放过。
2: 是，来。

0: 你们几个也要给我出外勤，
1: 能不能给我长点心？看看你们几个穿的凶神恶煞，膀大腰圆，连瞎子看到你们几个都知道你们是吃哪碗饭的。
0: 李尚达是个老江湖，
1: 看到你们几个杵在那儿，他还能出来吗？
2: 队长，那现在咋办？
0: 你把魏若来给我钉死了，这条线要是断了，你给我卷铺盖卷儿。

0: 是老爹，别紧张，是我。你吓着我了。哎呀，这不是担心你吗？别生气。怎么样，锄奸成功了吗？嗯。恭喜啊，辛苦了。来，快坐下。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馄饨。对呀，街口第一家你最爱吃的，你赶快吃，坨了就不好吃了。
1: 金条已经拿到，那下一步咱们就赶紧营救那些同志啊！
2: 那也不用你管，我已经安排好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盯紧你哥。之前你写的那个工作报告，上个月的非常有价值。
1: 你哥是个人才啊，他对营业的构想有独到的见解。
2: 日后根据地也会壮大自己的营啊！
0: 真的？
1: 嗯。
0: 打仗拼的就是经济，要想站稳脚跟，离不开人家支持。搞银行呢，
1: 也是长久之计，所以啊，你继续努力。不过，
0: 我哥十分的谨慎，很少把工作带回家的。但是我可以从微弱来入手，可能更容易一些。
1: 好。不过微弱来已经被盯上了，雷声达突然失踪。 这你得恐怕对他下手。

0: 你可能保住他吗？
1: 不好说，他是共党家属，之前还去接过头，怎么都逃不掉干系的。

0: 你这儿来，你回去保险箱业务处一趟。
1: 怎么了？什么事儿？
0: 哎，废什么话，让你去你就去，先生也在下面等着呢，快点。
1: 哦，好。
0: 洪秘书，
1: 怎么了？
0: 没事，你忙你的吧。

我行自成立以来，除了狠抓业务，政治上也是严查不贷的。嗯，如果这个案子真的跟魏如来有关系，我们一定自清门户，绝不手软。

0: 进去吧，都等着你呢。
1: 林队长，您这是在怀疑我们中央银行啊，还是在怀疑我这个政风处处长的能力啊？
2: 乔松不敢，乔松也是职责所在呀。
3: 沈顾问，您放心，不会耽误您太久。
0: 进来。

0: 先生，您找我。
1: 林队长找你。
2: 他有一个案子需要你配合调查，你要如实回答。
0: 是。
3: 前几天你在央行是不是看过一个保管箱？
0: 对。
3: 保管箱里面存的什么？
0: 一口箱子，20根金条。
3: 陈顾问，据我们所知，这20根金条可是共产党的。
0: 先生，这是我哥留给我的遗物。
4: 你哥是共产党啊？
5: 说话！
0: 我当时并不知道，可是我知道的时候就已经被陷进去了。先生，我发誓，我不是共产党。
4: 不用说这些，我们自己会查。赶快把保管箱的钥匙还有存单给林队长。
0: 不在我这里。
3: 在哪儿？
0: 我给了我哥的一个朋友，叫李守达。
3: 你这样就没意思了，谁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一个外人？
0: 这批金条对我而言就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我也很害怕。我哥让我去转交，我如果不交的话，就是对不起我哥；我交的话，我知道这也是涉嫌通共，所以我就想着尽快把这事。
5: 那李守达是什么身份？
3: 你为什么会把金条交给他？
0: 他说他也是共党，
3: 那你就是通共。
0: 我当时并没有想给，是他威胁我的。现在金条在他手里，你们应该去找他。我跟踪过他，他上班的地方在日新书局，我也报警了。不信你可以查报警记录。
6: 问过了，是有人打电话去警察局，举报你私卖禁书，还通共。

1: 这事儿太蹊跷了，林队长，我不会被人盯上了吧？
2: 报警了？
0: 对，林队长，如果你们核实了报警记录，魏若来他确实是报警的话，那就说明他的立场是没问题啊。对。
3: 哎，邓处长，啊，那按照规章制度的话，咱们怎么处理魏若来？
4: 申顾问，但是他通共已经是既定事实。哦，
5: 我已经提前自首了。
3: 你自首啊？
5: 我前几天就写了封自首信，寄到了侦缉队。
3: 文彪。
5: 队长，打电话回去问问，就这两天，有没有收到什么信件？
0: 是，电力公司的信封。
5: 你在央行上班，用电力公司的信封。
0: 我之前在印厂当过排版工，老板破产后就拿信封叠的薪水。
5: 信里边写什么了？
0: 先生，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写得一清二楚了。

0: 确实有一封信，但是没写名字，不知道让谁扔在报刊栏里。
1: 去拿！
2: 啊？
1: 去拿！

0: 林队长，我看咱们也别在这儿影响行里的正常工作了，咱们换个地方等着。
1: 好，
0: 行吧。

0: 那天是怎么样？有下文吗？没有。那他们以后还会来找你吗？应该会来找我，估计就这两天吧。那怎么办？不行，你赶紧跑吧。不用。我已经写了封自首信，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写得一清二楚的，寄到了战机队，恳请他们能够保护金条，抓住空档，还我清白。
1: 你为什么要写自首信啊？如果我去自首的话，肯定会被压在侦缉队，就出不来了。所以我就匿名写了一封自首信，并且用电力公司的信封寄到了侦缉队。像这种信件，在他们那种部门，应该很难会被注意到。而且，他们会是以为交电费的工函更不会注意了。最重要的是，按照邮戳上的时间，我可是提前自首了。
2: 等他们发现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央行了。当着央行那么多人的面，谅他们也不敢胡来。
3: 所以啊，你说你们来之前，这微若来不是把一切情况都坦诚了吗？态度肯定是没问题的。
2: 其次啊，这金条被人领走了，也是怪你们没有及时看信吧？不能怪微若来吧？
4: 沈先生，
2: 而且信封上的邮戳可以证明我寄信的时间。你给我闭嘴！
4: 林队长，那微若来他。

0: 到底是不是共党，我要听实话。
1: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
0: 直接说是还是不是。
2: 不是，但他跟这件事牵扯不清，也同样是。
0: 那他为什么自首啊？说白了，这魏若来啊，他只是被动的卷入者，因为他哥哥的关系，他迫不得已罢了嘛。
1: 沈先生，
0: 还有，即便他哥哥是共党，但血缘关系能代表立场吗？况且啊，魏若来已经及时的检举了共党啊。我承认，在这件事情上呢，魏若来肯定有做的不好的地方，在他知道所有的情况之后没有及时上报。可是你们，你找到他是共党的一丁点证据了吗？有没有？既然没有嘛，我们央行的人，我们央行自行处理。邓处长，
1: 那沈先生，
0: 那就无需林队长越俎代庖了。
1: 恕我直言，万一这个小子他真的是共党，
0: 我来担。
1: 好了，有您这句话就够了。告辞。
0: 忘了重要的东西。
1: 多谢，告辞。
3: 你说，李生还会不会已经被他们给做掉了？
4: 共党没那么迅速吧？
1: 那天央行接到失败，当时一定有共党在现场。
3: 我们能盯上魏若来，他们也可以。如果魏若来肯配合他们，他们完全可以拿走金条，顺便出监。
4: 大哥，让我把魏若来放了，带回去慢慢审。
3: 沈腾南的态度你没看到吧？
4: 他只是个小助理，就算失踪了，沈腾南也没功夫搭理他呀。
3: 这事儿啊，你让我再琢磨琢磨。你回去跟弟兄们说一说，最近这段时间低调点，千万别让康燕找到借口发作。从南京来的弟兄就剩咱们几个了。
4: 哥，放心。

0: 我哥是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我不知道啊，先生。我真的不知道。那时候我跟我哥来到上海之后，我哥就一直在打工赚钱，然后我去上学，每天日子过得还挺辛苦的。一直到3年前他就突然消失了，我跟我父亲还以为他死了呢。直到前几天他又突然出现。
1: 来找我交代的几句话就真的离开了。为什么不及时给我汇报啊？我哥他毕竟是共产党，我这刚进了央行，我怕影响我的前途。那你欺瞒我就不怕影响你的前途啊？
0: 我怕。
1: 金条，你为什么给李生答案？
0: 金条交给侦缉队的线人给政府，总比给共产党强吧？对共产党什么看法？
1: 先生，我除了我哥，真的没有再接触过其他共产党啊，所以我对共产党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觉得，一个健康良性的社会应该自上而下，进行财富再分配，定制最公平、最合理的法律，让有钱人能够合法经营。
0: 穷苦百姓也能老有所依，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大多数的财富都集中在哪儿了？如来不敢说。
1: 你刚刚描述的这一切呢，都是美好的愿景。为了创造这样一个国家，很多人都耗尽了毕生的精力，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0: 我沈图南，现在做好了这种准备。我想问你，魏若来，你呢？
1: 我也准备好了，先生。若来说过，这条命都是先生您的。
0: 三民主义的党义课上吗？
1: 上过。
0: 内容之三背给我听。
1: 党课内容主要之三：应依据三民主义批评其他社会主义学说，确立唯一的三民主义革命人生观。
0: 从现在开始，你把你所有的精力全放在工作上，别再给我分心，别再给我添任何的麻烦。
1: 听懂了？
0: 听懂了，先生。

0: 出事了！出事了！怎么了？
1: 刚收到消息，有人去租界捕房，赎走了八名共党。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下午三四点钟。
0: 那你为什么现在才说啊？
1: 我去卢湾出了趟任务，回到侦缉队才接到电话的。我又托人向亨利探长打听过了，对方除了二十根泥条，直接把人带走了。

0: 再等了，民国成立快20年了，宋先生，可关税保管权还是在一些外资银行手里。政府越是缺钱，他们就越是趁火打劫，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图南这些假委员和我又岂能不知呢？但收回保管权需要时机，你这么做呢，会影响到外资银行，尤其是那些大买办的利益，他们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1: 大不了就是一死，我不在乎。
0: 先生，请您放心，此事若败，系图南一人所为。我愿承担所有罪责。此事若成，所有人都将名垂青史。哎呀，虚名罢了，改革不知大了，风险难料。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可都没什么好下场的。
1: 图南做事，只求无愧于心，沈家人丁兴旺，不需要我传宗接代。
0: 好吧，我会即刻发文，电告金融界所有头面人物。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央行全权代表。 主导收回关税保管权，
1: 谢谢宋先生，请您放心，我一定鞠躬尽瘁，将国家关税改革进行到。

0: 你说，你真是黄埔生啊？那黄埔教官要知道你最近干的这些蠢事，都得羞愧到吞蛋自尽吧？
1: 康爷，对不起，我们
0: 屁，
1: 我们是你林队长，有功劳你先分，现在出了差错你就得扛，
0: 闹出这么大的笑话，我都没脸出门见人呢。

0: 对不起，康爷，都是我的责任，跟兄弟们没有关系。
1: 兵生送一个，将冲送一窝，弟兄们提着脑袋跟你干图什么？图的是风清因子，升官发财。为了大家的前途，你好自为之。
0: 是。

别走，带着兄弟们出去。

0: 身上了啊！哈，嗯，
1: 来，
2: 嗯，怎么了？
1: 哎呀，他这几天应该挺忙的吧？经常很晚才回家。你要是看见他呀，你跟他说说。
3: 你跟他说说吧，这大晚上的回来那么晚，多不安全。我见不着他。
1: 我要是能看到他呀，我肯定劝他。
3: 四叔，
1: 嗯，
3: 你问问金珍，他要有空的话，这几天你跟他带着鱼儿回趟老家吧。
1: 回老家干嘛呀？
3: 四叔公身体不是特别好，我这也走不开，你们带我看看他。毕竟小的时候，他对我跟金珍很好的。

0: 图南，
1: 怎么了？
0: 你们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大动作？
1: 没什么大动作，别瞎想。
0: 否则你不会把我们支开的。你的眼神瞒不了我。别担心，最近世道乱，我们不出门就是了。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的在一起，不能让外面的人看笑话。

0: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

0: 极富超实力，在
1: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2: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3: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4: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潘强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5: 爷，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0: 文物
4: 无言，吾等发声。
0: 吾等发声。
6: 沈图南他是不想活了吧？老虎屁股他都敢摸？
7: 人家拉的是宋先生的大旗，
8: 明摆着要对俺拉个谁了吧？
6: 谁说不是啊？
9: 我可以带上我那些老兄弟投你一票，支持你推进关税改革。
10: 张公子没事吧？
11: 没事。
12: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

0: 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大胆！
3: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2: 陛下，墨镜。
3: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
4: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5: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军纪，请一步。
4: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啊，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0: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啊、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这次又是为啥挨打？公事儿。因为共党。要不你就别干了，每天齁累的还不讨好，辞了吧，我养你。
1: 你养我？我一顿饭可不少吃。不就是多骗几个小开吗？
0: 倒不算事儿。
1: 你把我当小白脸啊？你胆儿挺肥啊！
0: 我好好跟你说话，你不走仕途，咱俩还有可能。辞职吧，我是认真的。这两年我攒了点钱，就算咱们做点小生意，日子也能过得挺快活。

0: 别这样，我跟你说过，我随时会聪明。我也跟你说过，我跟这行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1: 我找你也从来不是为了当官太太。
2: 喂，你好。好，我查一下啊，您稍等。抱歉啊，先生的行程表中并没有这项活动。
3: 先生叫咱们赶紧过去一趟，快。哦。接。先生。先生，从现在开始。 已经安排好的见面、预约各项活动全部取消，你们随时待命，随叫随到，不可以请假。
2: 是，
3: 过来，过来。
2: 这个呢是近年来各大商会还有银行的进出口数据，你要把它们全部给我记下来。近期呢，你要跟我一起去拜会这些金融界的大佬，我要用的时候，你要一字不差的告诉我。
3: 是，
2: 我现在去拜先生。嗯。
3: 是，
2: 怎么了，先生？
3: 那您对我有什么安排啊？
2: 留下看家吧。
3: 我是您的秘书，而且我之前就和金融界那帮大佬打过交道，我对他们的情况也更熟悉啊，先生。
2: 我把你留下呢，是有更重要的事儿要做。
3: 近期呢，我们会收到大量的拜帖请柬电话邀约，而且有些人会直接冲到这儿来。
2: 那些人没有一个好对付，我把你留下，就是要你代替我去跟他们周旋。
3: 是，先生，
2: 您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大动作呀？
3: 快就知道了。

0: 中华民国中央银行电告，即日起，财政部与央行共同委任特别顾问沈图南为全权代表，主持关税保管权收回事宜，以民主投票决议是否通过。各方与会者需积极配合，不得延误。财政部。
1: 沈图南，他妈的想钱想疯了！
2: 喂，
3: 敏君啊。
0: 啊，余老。
3: 财政部最新底文看了吧？
4: 刚看完。
1: 沈图南他是不想活了吧？老虎屁股他都敢摸？
3: 人家拉的是宋先生的大旗，玩的是阳谋，
4: 明摆着要对阿拉个财路啊！
1: 谁说不是啊？
5: 当年袁世凯向汇丰、东方汇理还有横滨正金借款，
1: 用的就是关税保管权作为抵押的，那可是一笔旱涝保收的巨额存款啊！
5: 他更是控制国府财政的一把杀手锏啊！
1: 如果没有这个利器，所有外商的利益都会受到严重的损害啊！他这不是胡来吗？
3: 侬先别激动，
1: 余老，我能不激动吗？通商已经被沈图南给抢了。
5: 我是托您的福，我才在汇丰高就。我现在负责的
1: 就是向您名下的产业还有其他钱庄借款，用的就是关税这笔钱。如果连这个都没有了，我们就没有活路了呀！这沈图南，他这是官逼民反。
4: 侬先别慌，无急，
3: 高就是有来有往。他已经落子了，接下来就该轮到咱们的了。

0: 妈，王妈，
1: 哎，太太，
0: 院子里的这些人呢，都是来保护我们的，所以一会儿煲点汤给他们送过去，千万别怠慢了。
2: 哎，好的，嗯。
3: 朱兰，
4: 嗯，
3: 这次关税改革你怎么看啊？
4: 先生做的决定我都支持。我之前不知道，可是最近看了报表才发现，原来我们的国家这么贫穷。
3: 岂止是穷啊，早就入不敷出了。打仗需要枪支弹药，搞建设需要石油煤炭钢铁水泥，没有钱我们什么事儿都干不了。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一定要把关税控制在咱们自己的手里边。为此，即便得罪一些既得利益者，甚至惹怒列强，也在所不惜。
4: 可是真正的改革都是要流血的，
3: 怕吗？
4: 不怕。我爹说了，天塌下来了，有个高的顶着呢。
3: 我问你啊，如果有人要暗杀我，突然放个冷枪，或者是在车底下放了炸弹，你不怕受连累啊？
4: 不怕。如果真有那种情况的话，我希望能给我发点抚恤金什么的，借给我爹。反正我这条命也不值几个钱，就都交给先生了。

0: 张先生，各位老板，久等了，久等了。来来来，您慢用，您慢用。
1: 你少来这套！沈同南呢？他到底见不见我们？
2: 叫他出来！叫他出来！
0: 我刚不是跟您说了吗？先生啊，他出门会客去了。我这回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呢。嗯，
1: 好，那我们就等着。我们天天来，天天等，我看他到底回不回央行。
0: 张先生，各位老板，怎么说你们也是响当当的大人物，何必跟我们这些小的撒泼呢？
3: 你说什么？
4: 你说谁撒泼呢？
1: 你说谁撒泼呢？这刀都架脖子上了，我们还不能喊救命吗？沈都南明目张胆地朝我们下黑手，我们连喊冤枉的权利都没有吗？沈都南呢？我们今天一定要见他。
2: 站出来！
5: 警卫。请张先生挪个位置。
1: 是是，别动！我看谁敢动，谁敢动！
6: 放开！
1: 要干什么？我告诉你，我今天一定要见沈都南。知道这是什么吧？有种就毙了我！我今天血溅央行！妈的！
0: 张先生，这是央行，不是你们汇丰。更不是通商。顺便警告各位，如果你们按规矩办事的话，我们央行随时欢迎，但如果捣乱的话，休怪黄某翻脸不认人了。把他带走。
1: 干什么？别动我！姓黄的，你算个什么东西啊你？
7: 董一山，
0: 张老板，枪你拿好，慢走就行，后门再给他。
7: 是，
1: 不，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4: 唐志哥，
8: 没事吧？
4: 你怎么那么勇猛啊？你那么厉害，
8: 好勇猛啊！
9: 居然敢
8: 居然不开枪！你
0: 都回去工作吧，回去工作。
8: 太厉害了！摸一把，摸一把。
0: Oh.

0: 子楠，你这性子呀，还是这么急。这外头都乱成一锅粥了。
1: 没办法，不这么做的话，国将不国。
0: 不至于。
1: 至于江叔，
2: 你还记得明朝是怎么灭亡的吗？
0: 李自成，
1: 那只是一个诱因，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财政破产。这国家收不上来钱呢，收不上来税，他就没有办法去养军队。
2: 遇到天灾的话，政府的财政状况捉襟见肘，没有钱去赈济灾民，导致民乱四起。说实话吧，现在国府的财政状况跟明末的时候差不了太多。
0: 那你还记得大清国是怎么灭亡的吗？
2: 保路运动。谢谢。
0: 朝堂贪吏，罔顾信誉，撕毁合同，侵吞民财，势必导致民怨沸腾。更何况关税改革触动的是西方列强的利益，奸破过甚，弄不好啊，又是一场八国联军之祸呀。
3: 这应该不会吧？
0: 你说什么？
3: 哦，对不起，我是上课插嘴插习惯了，对不起，胡乱说的。
0: 没关系，想到啥就说，咱这又不是开会，就是闲聊。
2: 别支支吾吾的说。
3: 哦，刚才您说的八国联军，我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0: 哦，愿闻其详。
3: 大清朝重农轻商，朝廷对海贸有很大的敌意，所以对西方的列强根本没有办法正常沟通。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国府看重贸易，也

0: 遵守游戏规则，在商言商，所以我觉得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1: 那如果切身利益受损，你觉得他们还会坐视不管吗？
0: 如果有足够利益的话，我觉得值得我们冒险。
2: 江叔，这孩子初出茅庐，说话呢也没个分寸，您多包涵。
1: 哎，这样最好，咱们都被架在高处，想听句真话都难。哎，你接着说，我看什么样的利益能让我们为之冒险。
0: 我有个房东周姨，她开了一个小洗衣作坊，每天从早忙到晚，但是还抱怨赚不到钱，就是因为她从钱庄那里借了钱，利息高得惊人。可是钱庄的钱呢，又是从那些外资银行拆借出来的，等于周姨借了一笔钱，两边吃利息。如果我们能够把关税保管权收回过来的话，这样央行就能以较低的利息贷款给那些需要的百姓，百姓过上好日子了，才会心向国家，国家才会更强大。
1: 关税改革成了，那我们这些实业家能有什么好处呢？
2: 这江叔问你话，你总看我干嘛？
3: 还要回答吧。
0: 江叔，这恕我直言，您名下的永诚银行一直都在支持纺织、面粉、造船等实业，但是近些年我国的实业一直备受外资的打压，您放出去的贷款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坏账，如果不改变现状的话，您觉得还能再撑多久啊？
1: 有点纵横家之风，上来就先吓唬人。
0: 所以如果关税保管权收回的话，央行将有更多的关于支持实业，对您也是重大利好。
1: 这个大饼画得不错，你教的？
2: 不是我教的，江叔。图兰做事呢，代表国家，一是一，二是二，没必要搞这些虚的，江叔。
1: 我可以带上我那些老兄弟，投你一票，支持你推进关税改革。
2: 真的？
1: 不过我有个条件。
2: 您讲，江叔。
1: 我需要宋先生给我一个保证。
2: 什么保证？
1: 此后绝不再向我们摊派战争公债。
2: 江叔啊，你这话说的好像我们国民政府呢是强盗一样。
1: 从北洋起，政府的银行就一直是为战争筹款的工具，那些旧军阀摊派的战争公债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要还。我们不希望蒋介石是一个新军阀，更不希望央行成为下一个战争工具。
2: 您放心，央行绝不是旧式银行，只要有我沈东南在这儿，我不会让这种事发生。
1: 好，但愿你说到做到。来，喝茶。哎，小伙子，喝茶。
4: 我不用了，
3: 喝吧。
4: 说的不错，
5: 谢谢先生。
2: 江叔呢是民族银行家的龙头人物，这事儿他表态了，成了一半了。
4: 那另一半是指于世清吗？
2: 于世清，他是苏沪商会的实际控制人，靠跟洋人做贸易起家的，说白了就是一个大买办，像汇丰这样的外资银行跟的是一条心。
4: 像他这么厉害的人不好对付吧？
2: 他肯定啊，靠聊天肯定是不行的。其实这次改革呢，于世清应该是最大的阻力。
4: 那把他逼急了，他会不会乱来啊？
2: 一定啊，在不考虑政治影响的前提之下，暗杀是最经济的解决方式。
4: 那我申请一把枪吧。
2: 不行，你是我的助理，不是我的保镖，你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好了。
4: 是。
6: 于老，奇耻大辱啊！连沈图南养的狗都那么嚣张，这要是让他得了势，我们就没有活路了。
7: 乡有我路，靠母难来生呢，要动脑子啊！
6: 汇丰的习董已经在向我施压了，关税保管权如果保不住，我就只能走人了。大不了鱼死网破。

0: 至于正日是一门土一个艺人，黑当黑色养啥养子，阿拉又不是土匪。
1: 那再不动手我真的没有活路了，于老
0: 能接上了。

0: 我们是斧头帮，从来不用枪。那梁叔您能帮我问别人要一把吗？我挺着急的。小老乡，你说实话，是不是碰上事儿了？要是有人欺负你，你告诉我，我帮你出头。
1: 没有，梁叔，真没有。
0: 我送你把斧子，锰钢的，看腿不用使劲儿，赶紧走。
1: 不要了，梁叔，这个不太适合我。

0: 不早了，这是要出去吗？
1: 有个家宴，你也要去。
0: 我也要去。
1: 于世清的太太，梦华影业的大老板，说刚刚拿到一个剧本，女主角很适合我。
0: 女主角很适合你，他们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1: 人家既然释放善意，我们也不能没有表示啊。
0: 你很想拍电影吧？
1: 你猜。
0: 很想。
1: 不想。但是我想，如果就这么拒绝了，那你就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所以我就想先对付着，见招拆招呗。
0: 有妻若死，夫复何求呢？
1: 知道就好。哪个好看？
0: 这个吧。
1: 嗯嗯。

0: 最近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心的。
1: 哎呦，哎呦，张公子，好了好了，消消气。
2: 看什么？你再看一看。哎呦，啊！
0: 哎
1: 呦，张公子！哎呦，张公子，他是林乔松的人，林队长。
2: 林什么？
1: 林乔松，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队长，你们应该是认识的呀。
2: 一个打杂的，我认识他干什么？老爷连抗爷的面子都不给。
1: 哎呦，张公子，
2: 还愣着干什么？过来陪我喝酒。
1: 你
2: 让开，让开，不让让！
1: 哎，不是张公子。

0: 谁让你们停的？继续跳，继续跳。
1: 来酒。
2: 这么好的酒，我一个人喝，多浪费。哦，
0: 好，我可以陪你。
3: 会不会玩骰子？
2: 会是会，但是玩得不好，我输。
0: 没关系，我可以教你。输了就喝酒，输得多了你就会了。
2: 可是我酒量也不好。
0: 那酒量是可以练出来的呀。
3: 来来来，
0: 去趟卫生间，走开。

0: 梁叔，
1: 你小子还没有回家呀？
2: 梁叔，我帮朋友办点事情。
0: 快到年关了，到处都有抢劫的，晚上别在外头乱混。
2: 是，梁叔，你先回去吧，我马上就回去。
0: 我搭你去电车站。
2: 不用了，梁叔。
0: 上车。
2: 是。

0: 一直都没有机会。嗯，这么多年啊，一点变化都没有。这次啊，终于能够合作上。
1: 女人等来的话，就是
2: 谢谢您的夸。
1: 啥个电影啊、美容啊、服装啊，叽叽喳喳，今天也讲不完。

0: 死猪是因为见到了于太太才开心的。
1: 哎，嗯，来，来一个。
2: 那不，于老，我接了。
1: 干了好，对身体好。
2: 是。
1: 我就是干了他。我跟你讲，能够干一个人。才是有钢铁意志的人啊！
2: 除了意志，这图南好像别无所长了。
1: 侬搿能介讲就太谦虚了。今朝没外头人，我就开门见山了。搿段辰光，侬闹了有眼大啊，我是一直替侬担心啊。
2: 担心我什么？
1: 应该讲呢，侬个初衷是好的。我作为中国人，我从心也是赞成的。但是侬想过啊？侬的权利是南京拨的，侬能够保证南京上下一条心吗？
2: 那于老啊，您有何指教呢？
1: 指教谈不上，我呢倒是老想帮侬啊谈一笔生意。我的事务商会啊，现在急需一名有能力的支持。我想了半天啊，只有侬。我最信得过，侬要是不雅气的话，我愿意拿我新亚百货的股份全部转拨侬。
2: 无功不受禄啊！
1: 哪能？洗少啊？洗少的话，我可以拿全部收藏的股份去。
2: 您把您所有的家当都给我，我也不能要。不是，是。
1: 我晓得呀，那是估计宋先生也得罪了。
2: 宋先生的脾气呢，您是知道的。他若是知道了我收了你的好处呢，他就会视我为背叛。那以他的能量呢，不说对我，我是担心他会对您还有苏湖商会会有不利呀。
1: 宋先生一得，侬放心，我会得把柄。来不来，关键还是侬自家。那现在蛋糕就搿能介多，我已经放了桌面高头了。侬勿来，总归也有人来动了。

0: 这样，于老，我考虑考虑。
1: 我等等好消息。
0: 啊，于老，好好好。

0: 你怎么来了？
1: 梁妈给我打电话说你被人欺负了，还好司令部离这儿够近。
0: 看我像是那种爱欺负的人吗？我要是连这种人都搞不定，干脆回家带孩子算了。
2: 但是这个张明权啊，他不好惹，有钱还很精明。
0: 那他对女人大方吗？怎么了？吃醋了？我又没想干嘛。
2: 你要是惹了别人我还能对付，但是张明权背后有于先生撑腰，不好惹。
0: 跟他玩玩都不行吗？
2: 最好不要。放人吧。
0: 干什么？
2: 宣誓主权，回头看他起了冲突，跟上头也能解释，我跟他打个招呼。
3: 哎，这边怎么飘飞了？开门呀！
1: 干什么？
3: 什么干什么？你一个大男人在女厕所干什么了？
1: 侦缉队办案。
3: 办什么案子啊？要到女厕所来呀、啊？你们俩在干什么？
4: 没再废话，我就抓了你。
3: 老姐，就算老姐抓了你，全上海老娘还怕过谁呢？哎呦，美娟呀、啊，我跟你讲过多少次，这个男人你离得远一点，你给我往小标，往小标的晓得吧啦？

0: 什么意思啊？服务费？别喝你的劣质白酒，脑子都要烧坏了。您哪儿来的钱买酒啊？
1: 要不要？
0: 连句好听的都不会说。那于是清晨的怎么样？老一套，先用钱开路呗。估计后面呢会找人干脏活。他们这些人也真是啊，都在这待了这么久了，就不能换个招式吗？招不在心，管用就行。你怎么样？我看这于太太整晚都围着你，说什么了？
2: 下周二试镜，说我是女主角的不二人选，你要力捧我。哦，
0: 女主角，那这后边你说你要是成名了，成了大明星，这整天我就是在财经版上，你在娱乐版上，别人只要看报纸就看咱们两口子，有够热闹的。
3: 热闹吗？
0: 很热闹。<笑>四叔。
4: 嗯。
3: 对不起啊！干嘛说对不起？因为我一意孤行，给咱们家添了很多麻烦，尤其是给你，
4: 整天都让你提心吊胆的，都不敢一个人出门。对不起。你觉得？
0: 我嫁给你是因为你有钱呢，还是因为你长得帅？我也挺有钱，也还算帅吧。关键是对你好，太完美了，<笑>完美了，<笑>
3: 太完美了。
0: <笑>四叔啊，咱们两个再咬咬牙，把这一段挺过去，我相信中国一定会崛起。
4: 你信我就信，不过再忙也要注意身体。
0: 如果我老得太快，你就不要我了。我知道了。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4: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呀，墨镜。
0: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潘强南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5: 爹，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0: 文物无言，
4: 吾等发声，
0: 吾等发声。

0: 丝路起点，闪耀中华，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目前，本届广交会已完成出口展展位申请工作。北京首趟途径中欧班列近日发出，将经二连浩特口岸出境，运往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运输时间约15天，后续将以每周一列的频次常态化开行。今年1至6月，新疆霍尔果斯公路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79.7万人次，同比增长15%，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近日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的筹备进度和特色亮点。
1: 论坛将于7月21号至22号在西安举行。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围绕丝路电商合作与发展、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数字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数字健康等议题并行举办专题论坛。论坛期间还将继续举办部长级会议等高端对话活动。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研究院还将聚焦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贸易主题，举办能力建设研修班和研学活动，并联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举办文化遗产数字化版权赋能主题沙龙，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字贸易发展和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提供更多可借鉴经验。
0: 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发展机遇，扎根陕西的延长橡胶持续开拓全球蓝海市场。今年上半年，延长橡胶海外销量、出口收入双双实现两位数增长，产品远销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一步彰显陕西外贸硬实力。
2: 在延长橡胶生产车间，半钢智能化设备正满负荷运转，一批批耐磨的重载货车胎、新能源轮胎从这里下线，经中欧班列发往中亚、东南亚等市场。
3: 截止到2026年的上半年，我们海外市场的这个销量实现了是272.7万条，占销售总量的69.88%。出口收入达到5.91亿元，占公司整个的这个营销数的53.81%。
2: 海外营收占比过半，同比增长超14%。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企业多年来对海外市场的持续深耕。从菲律宾到土库曼斯坦，从西非到拉美，企业马不停蹄奔赴多国展会，不断拓宽国际销售版图。
3: 新上线的半钢智能化设备确保质量是全流程可控，产品的稳定性好，重要的是我们是柔性生产的适配度更高，完美来满足全球不同区域的差异化订单的需求，支撑全球多市场同步的这个放量增长。
2: 眼下，面对国际贸易门槛抬高、原材料价格波动、行业竞争激烈等挑战，企业瞄准新能源、重载等细分市场，以高附加值轮胎打开新空间。同时，针对不同地区路况定制化生产，逐国完成准入认证，让产品更有底气走向全球。
4: 目前延长橡胶产品已在世界90多个国家地区实现销售，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参加国际国内展会，推广公司轮胎品牌，开发海外市场。今年我们计划海外销售轮胎600万条，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走科研强企路线，提升产品力，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0: 接下来看一条中医药走出国门的消息。第4届中国哈萨克斯坦传统医学中心中医药文化宣传周近日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举办，来自中国陕西的医疗团队在当地开展义诊以及诊疗康复技术培训等活动，吸引了不少当地民众参与。
5: 在中国哈萨克斯坦传统医学中心，来自陕西的中医、康复等多学科专家为当地民众提供了免费诊疗服务，覆盖脑血管病、颈肩腰腿痛、失眠等常见病，拔罐、推拿、耳穴压豆等中医技法也吸引了不少人排队体验。
6: 通过呢这样的活动来宣传中医、推广中医，让当地民众呢更多的了解中医、选择中医，使中医的特色诊疗技术呢能够惠及更多的当地民众，那么助力健康思路。
5: 除了惠民服务，本次宣传周还同步举办了岐黄思路中医药诊疗技术国际培训班。陕西带教专家围绕针灸推拿、神经调控祛痛技术、儿童康复诊疗理念等前沿内容，为20余名中亚医疗从业者开展理论授课和实操带教，手把手传授中医核心诊疗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培育本土中医药人才。
6: 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来加大了这个中华传统医学中心的建设，进一步来提升它的内涵和服务能力，让中华传统医学中心成为海外中心的一个亮点，一个起到一个引领、示范、带动作用，为健康思路贡献我们陕西的中医力量。
0: 再来关注一条医疗方面的消息，西安市红会医院骨创伤医院老年骨科病区近日成功取得骨折联络服务铜牌认证，老年脆性骨折的诊疗管理体系全面接轨国际标准。
2: 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公布的骨折联络服务认证是全球老年骨折领域公认的权威质控标准，红会医院获得铜牌认证，意味着诊疗流程、多学科协作、慢病长效随访等全流程均通过国际规范核验，成为西北地区老年骨骼健康标准化防治的样板。
7: 2025年度，我们科室专门收治的老年脆性骨折患者达到了1200余例，80岁以上的超高龄的一个患者达到了接近300例。以往很多家庭只注重骨折的一个复位固定，忽视了导致骨折的骨质疏松的一个根源。因此，我们应用了这套全球通用的筛查、治疗、干预、预防的这种标准化的一个诊疗模式，对老年骨折患者进行了一个全流程管理、多学科协作以及骨质疏松慢病管理的一个国际标准。
2: 记者了解到，老年人脆性骨折高发，而且术后二次骨折成为临床棘手难题。西安市红会医院摒弃单纯手术的诊疗模式，通过整合多学科资源，构建覆盖骨折急救、骨松慢病管控、居家防跌倒宣教、长期跟踪回访的全链条服务体系，防止术后二次骨折，助力老年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最后来看一条文化出海的消息，近日丝路、诗路探寻中华文明之美融合传播活动在西安启动。

0: 这场活动将以唐诗为线索，从长安出发，将穿越河西走廊，最终抵达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串起散落丝路沿线的诗歌地标。
1: 启动仪式上，西安外事古乐团奏响长安古乐《破阵乐》，唐诗秀《诗画长安》《万古诗魂》与唐风舞蹈《曲水簪花行》等节目相继呈现。活动现场同步为丝路寻访团授旗。接下来，寻访团将沿丝路实地走访，把书本里的唐诗意象变成看得见、听得见、能亲身参与的实景文化体验。
2: 我们西北大学和西安市委宣传部共建的西安唐诗文化研究院呢，这一次呢，作为学术支持单位，我们是通过两支团队深度的解读唐诗之路、丝绸之路，讲好唐诗故事，讲好丝路故事。
1: 近年来，西安持续打造唐诗之都，大雁塔光影秀、曲江诗词步道、城墙唐诗主题灯会以及街头巷尾的诗词互动等，诗词文化早已融入城市，变成市民游客触手可及的文化内容。这场文化寻访将带着长安诗韵与丝路精神一路向西，让中华诗词文化走向国际。
0: 起点新闻每天十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行业的最新动态。为进一步繁荣微短剧，壮大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推动微短剧健康发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组织起草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23日。近日，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论坛上，六部备受瞩目的微短剧《家里家外》《奇迹》《闪婚玫瑰》《盛夏芬德拉》《唐鬼奇谭》《朱雀堂》荣获年度优秀微短剧荣誉。以筑梦这里、聚连两岸为主题的2026两岸青年微短剧大赛颁奖典礼日前在浙江金华横店影视城举行，600余名两岸影视从业者、青年爱好者齐聚一堂，共赴这场光影与创意交织的青春盛会。最终20余部作品分获金茶花最佳微短剧奖、最佳创意奖、最佳两岸交流主题奖等奖项。近期阅文集团上线海外漫剧平台 TwinScore， 计划年内推出超1000部 AI 漫剧，将业务版图从网文出海延伸到微短剧出海领域。与此同时，红果平台也调整了业务重心，缩减真人微短剧项目规模，转而加码 AI 漫剧赛道，搭建专属漫剧内容生态。日前，由中国网络视听协会、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金华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2届微短剧剧本创作大赛正式启动。大赛以横竖有戏、创在这里为主题，面向全国创作者广泛征集优质剧本。目前征集通道已全面开启，将持续至2026年7月20日。近年来，微短剧凭借篇幅短小、节奏紧凑、贴近大众生活的独特优势，搭乘短视频发展浪潮迅速出圈，成为广受大众喜爱的新型网络文化产品。行业热度持续攀升，市场规模快速扩容的同时，粗制滥造、题材同质化、审美格调偏低等发展弊病也日益凸显。伴随监管部门一系列规范治理政策落地实施，走规范化、精品化路线已然成为微短剧行业不可逆的发展方向。今天呢，我们一同聚焦行业高质量发展这一核心议题，共同探寻微短剧长久健康发展的破局之路。
1: 实相，微短剧以迅猛之势攻占人们的视听娱乐生活，已成为不少人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微短剧到底有多火？网络上有句话这样说，看短剧的人比点外卖的人还多。短短几年内，微短剧从新生事物迅速成为席卷影视行业的流量热潮，繁荣之余，内容隐忧也逐渐凸显。部分微短剧创作片面追求流量至上和商业利益，导致内容质量参差不齐、低俗媚俗、价值观扭曲、内容同质化等问题严重。
2: 行业内之前有一段时间非常盛行粗制滥造这样的作品，就是需要很少的成本，然后

0: 很小的人力就能完成的作品，我觉得这样的产品是不可取的。我觉得真正好的产品，真正好的行业方向，应该是说精益求精，不断突破，不断地拿出能够承载中国文化、承载中国的能量的作品，不断地去突破。我觉得这样的作品才是好的，而不是说一直在这个粗制滥造这样的行业里不断地去赚取利益啊，就这样是不对的。
1: 微短剧发展如火如荼，但篇幅再短，也不能短了品质、短了规矩、短了导向、短了价值。推动微短剧规范化发展，必须坚持放管结合、提质增效，要构建政府引导、平台主责、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良性生态，建立社会各方协同联动的长效机制，为微短剧发展培育良好的土壤。强化内容监管，要进一步落实内容审核、先审后播、时政上线等制度，对低俗媚俗、渲染暴力、违背公序良俗的作品坚决叫停、及时清理，对相关责任主体加大惩处力度，约束微短剧制作方严格执行先备案后开机制度举措，可从事前立项、事中审查、事后宣传播出三个维度，统一微短剧和长剧集的管理体系和质量标准，防止低俗内容通过短剧外壳绕开管理体系，有效实现责任前置，从源头保证微短剧内容质量。
0: 短剧我觉得它存在的能力和传统的大屏影视是一样的，好的内容、好的剧本永远是不过时的，我觉得这样才是应该它能做的能承载能传递正向价值观的作品，不光能给人带来欢乐，更多的是能带来人性的思考，包括当下的社会本质的思考，当下的一些问题的思考。我觉得这短剧跟影视作品大屏不应该分高低贵贱，应该共同去承载核心的逻辑，就是说如何去引领您的观众、您的受众去引发他的思考。
1: 平台是微短剧内容监管的第一责任人，要强化全流程管控，严把内容审核关口，从选题备案、拍摄制作到上线传播形成闭环管理，坚决抵制低俗、猎奇、爽文套路化。平台更应主动引导精品微短剧创作，对现实题材、优秀传统文化和正能量微短剧创作传播进行资源倾斜，降低低俗内容流量权重，积极履行优质内容传播的社会责任。推动微短剧行业发展行稳致远，根本在于行业内部的规范与自律，将内容创作扎根时代、贴近生活，守住价值底线，传递正能量。唯有如此，才能不断扩大微短剧的影响力，让微短剧真正成为反映百姓生活和时代风貌的网络文化新形态，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彩。推动微短剧行业发展行稳致远，根本在于行业内部的规范与自律。微短剧创作者要将内容创作扎根时代，贴近生活，守住价值底线，传递正能量，才能不断扩大微短剧的影响力，让微短剧成为反映百姓生活和时代风貌的网络文化新形态，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彩。循着这份创作导向，今天的佳片推荐为大家带来一部镜头与国风美学考究的古装探案悬疑微短剧《唐探之盛世少年》。这部兼具唐风美学、硬核推理、江湖权谋与少年热血的微短剧，已经提前锁定年度必看古装探案佳作。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作品。短剧《唐探之盛世少年》，故事扎根盛唐，万国来朝的长安西市烟火繁华，丝路胡商往来不绝，可盛世皮囊之下，诡案频发，权谋丛生，天资过人、恪守法理的少年曹法无名，无端卷入诡异西域巫蛊命案，被污蔑为凶手。为自证清白，他踏上追查之路，途中偶遇背负秘辛、身手绝世的江湖怪盗黎冲，以及为寻国宝轩辕镜、精通西域幻术机关的异域少女玉剑英，三人初衷各异，彼此猜忌，被迫组队同行，接连破解镜中鬼影、霓裳噬魂、胡商灭门一桩桩离奇悬案。但愿案件环环嵌套，所有命案最终直指东宫太子夺权阴谋、朝堂权斗、西域势力、江湖恩怨层层交织。少年三人组褪去私心，并肩破壁，撕开盛唐盛世之下掩藏多年的黑暗真相。
2: 皇兄，若你能束手就擒，以父皇对你的宠爱，尚能留你一命。
3: 本宫既然敢做，那便有万全的把握。本想取得天命之后，名正言顺地登上皇位，如若不能，
4: 那也只能

0: 能重现前朝之事。白玉微瑕亦能接受。乔婆婆，今未知令，捉拿太子逆党。
1: 快走！
2: 这部微短剧摒弃脸谱化主角，三人组分工互补，人设立体，双向救赎，兼具少年义气。不止于探案悬疑，更刻画少年成长与初心抉择。三人从独行自救到同心共济，放下私仇，坚守公道，兼具江湖情义与家国情怀。感情线克制自然，友情线细腻好磕，人物弧光完整饱满。采用单元奇案加主线权谋双线叙事，每一个单元案件都预埋主线伏笔，全程没有无效剧情，反转密集，逻辑闭环，推理严谨不降智，沉浸式还原古风探案的拉扯感。整部剧全程实景取景，百分百还原长安街市、宫阙楼阁、西域胡房风貌，浮道化贴合盛唐礼制，光影构图极具电影质感，彻底甩开粗制流水线短剧。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跟踪优质短剧，它跳出短剧固有低俗套路，对标长安十二时辰氛围感、唐人街探案推理节奏，兼顾猎奇、权谋、热血、国风多重元素，适合喜欢悬疑、古装、探案题材的观众。
3: 如果您喜欢古风悬疑、中式诡案、少年组对剧情偏爱高颜值人设、电影及画面闭环高能剧情，这部零槽点、高质感的《唐探之盛世少年》绝对值得一站式追剧。它也将登陆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丝路微短剧会客厅，我们要为大家推荐一位古装现代双栖高产男主专业户张艺轩。他气质适配度广，台词功底扎实，高产且敬业。现在呢，就让我们一同解锁张艺轩的光影世界，倾听他的从艺初心，探寻那些角色鲜活背后不为人知的创作故事。
4: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艺轩。
5: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呢，也是一位内地的新生代男演员，他的艺术功底可以说是相当扎实，音乐、舞蹈、钢琴、吉他样样精通。同时呢，他在短剧领域呢，也塑造了许多风格迥异的形象。尤其他在前一段时间的大爆剧《主角》当中，还饰演了学历最高的一个角色，就是楚家河的相亲对象，一个考研男，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6: 李宁，李宁，下河来了。介绍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李宁同志，在咱们税务局工作啊。这个是，
7: 你好，我是楚家河，沈秦江剧团的演员。
6: 哎呀，你看人家家河多大方，你看家河多大方，书什么时候不能看？不是，文化人就这样，这个看书看不够。哎呀，家河，你妈妈还好着呢哈。真是越长越漂亮了，哎呀，这李宁啊，他就是内向，不爱说话，就爱看个书。这大学都考了好几回了，是吧？他们家有三个兄弟姐妹，现在就剩他一个人没成家了。哎，他爸爸可说了，只要是他满意的人，他绝对没有意见。现在这个年代，这么开明的家长不多了，是吧？哎呀，李宁，你别光让我说，你也来说一说呀，干说呀。
8: 那叫考研，不叫考大学。
5: 参加了这个主角的拍摄，这样一部大爆剧，对你的整个演绎来说，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一笔？
4: 我觉得更多的是体验了大剧组，各个部门配合之间的完美，以及每个部门这样一个对于艺术的这样一个追求。然后在我自己的这样一个短剧拍摄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能够学习到一些东西的。
5: 什么时候开始拍短剧的？哎呀，
4: 这个已经大概三年以前了。
5: 那你在拍短剧的时候，可能已经习惯了短剧这个节奏。
4: 是的。
5: 然后进入到主角剧组的时候，这种对比会不会让你思考一些问题呢？
4: 一定是会有的。在短剧的话，它其实 赵姨是我们大家印象当中的短剧都是放大式的表演，然后在电视剧当中的话呢，我们就是更加的日常一点，而且的话呢，电视剧其实还有一些情况是，心理压力会很大，确实是很大。
5: 为什么会有心理压力？
4: 因为单一个组的话，你看你像短剧的话，可能是个30人左右，但是一到电视剧的组的话，就是300人左右的这样一个规模，包括给你搭戏的都是一些，资历很老的，并且呢艺术造诣很高的老师，跟他们搭戏自然是有这样的心理压力的。
5: 对，但是你这个诠释是非常棒的，虽然出场的时间不长，但是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
4: 是吗？我其实脑子都是懵的。
5: 那你自己更享受哪一种表演？你刚才说短剧可能它的节奏会比较快，张力会比较大吧？然后你自己是更享受哪一种的表演？
4: 我觉得还是喜短剧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尤其是相当于在这行已经经营了3年的这样一个时间，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舒适区。在电视剧当中的话呢，其实接到的剧本的话呢，还不是那种特别给你发挥大的空间，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短剧，在收到自己的剧本，看到自己的人物小传的时候呢，一定是尽自己的能力去诠释它，以及配合整个剧组完成自己的工作。诠释角色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是你一定要完成好自己的工作，因为确实工作压力很大，所以说你的抗压能力必须可以，而且你的整个身体的素质也必须跟得上，因为指不定哪天就会熬大夜，或者说是夏天拍得太热，冬天拍得太冷，这些困难都是你需要去克服的。我记忆犹新的就是去年冬天拍的时候，在那个四合院里面特别冷，然后穿的裤衩子，然后有个镜头是我要把那个水啪从头上淋到脚下，其实拍的时候就感觉跟冬泳一样，泼之前的话还是特别冷，泼完之后啊，好像也就那么回事，所以说就是还是要克服困难，完成好自己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5: 是不是冬天有时候要拍夏天戏的时候嘴里还要含冰块？
4: 是的。含冰块都不至于，我们一般是喝一口那个冰的矿泉水，就喝完之后然后再去说话，不然的话它的雾气真的会很明显。
5: 对，我看你的这个社交媒体上你发过一条，我觉得挺感动的，你说8年的时间，我的改变有多大？
4: 在我的高中毕业之后，我就想着，我是不是可以去尝试一下去做演员？因为高中毕业到上大学还有2-3个月的这样一个时间嘛，就高考完，然后我就，和朋友坐火车，30个小时的硬座呀，是真惨。就因为我们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这样一个乘客啊，然后到了那块儿，然后在横店大概待了1.5个月的这个时间吧。当时还是真是一个愣头青，然后也没有什么学历，也没有这个认识的朋友可以帮忙的，然后就一个组一个组的去递你的那个资料。住的那个房子啊，我记忆深刻，是450块钱一个月，在横店演员工会的200米处的一个地方，是一个5楼的顶楼。当时夏天，横店的夏天是特别热的，没有空调。然后我用的我的唯一的这个消暑的方式是，用上一个租户的20块钱卖给我的一个小电扇。然后我一晚上我得洗4-5次澡，我才能够勉强睡着啊。然后当时的话呢，也没有一些就是没有一些机会吧，然后，就只能是跑群演，确实很辛苦。我要感谢现代自媒体的发展吧，给了我们这些素人演员很多的机会。也是来了西安之后机会多了一些。我是记得我的第一个短剧角色是一个给别人表白然后被拒，然后被男主一巴掌拍到地上的一个表白男，就特别的无厘头。然后那是一个下雨，我还打车，那个高速还堵，然后就当时也是挺狼狈的，但是当时的这个体验下来的话呢，我说发现在剧组的这样一个生活我还能够接触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5: 那后来第一次拿到男主剧本的时候什么样的心情？
4: 那真的是严阵以待，正儿八经的严阵以待。而且当时你刚开始演，你也不懂得就是情绪戏它该怎么去马上去调动出来，然后心理压力很大，就也是朋友的帮忙把你推到了那个位置。
5: 那你是怎么比如说补齐这方面，就是表演上，因为你也说过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这种训练，你这个东西是怎么去弥补的呢？
4: 我觉得首先一定是敢于抓住机会，以及 释放自己。嗯，演短剧大家平常会看什么呢？会看反派怎么嚣张。嗯，我们经常会说什么反派嚣张了79集最后一集被打脸。嗯，没错，我刚开始我就演反派，演反派真的会解放你的这样一个表演天性，就真的很爽，就放大式你的表演。嗯。

0: 然后呢，在一次又一次的这样一个演绎当中的话呢，你会慢慢的发现，对于台词的处理，然后对于自己台词节奏的这样一个调整，
1: 你觉得自己适合哪一类型的角色？
0: 乐观的，然后善良的。包括其实像一些反派角色啊，
1: 对，
0: 因为我这个人单眼皮，我演坏人也是非常在行的，
1: 一个眼神就感觉到了，
0: 是啊，
1: 而且我看你发过一个就是你的一个表情的那种形象照，流着眼泪，然后你说即使是肌肉记忆，在每一刻也有不同的情绪，
0: 是的，
1: 那个为什么会形成一种肌肉记忆呢？
0: 因为你其实更多的还是适应短剧的节奏，因为有时候在短剧的这样一个快节奏下，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你去酝酿情绪，
1: 对，
0: 尤其是平常有时候，比如说赶天光，然后熬大夜，你一定是要尽力把你的表演给诠释完成之后，让导演喊过，然后让全组人能够休息，早点休息。所以那样一个节奏之下的话，它一定是会形成一个肌肉记忆的，所以说就是哪怕是肌肉记忆，但是当时当下的那样一个内心的真实情感，它还一定是特别充盈的。
1: 对，所以整个短剧这个行业，你觉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不是给了你一片土壤，能够让你就是去做自己内心当中很喜欢做的事情？
0: 我觉得爱一行干一行是特别幸运的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样一个人生路上能够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并且以此为生，真的很幸运。短剧对我来说的话，它是我目前的工作，也是我热爱的事业。
1: 然后你自己其实也一直在全方面的充实自己，各种才艺加深，从小学钢琴，而且还会弹吉他，这些有没有用在过就是拍摄当中？比如说正好这个角色他就需要。
0: 去年在厦门拍的一部短剧，在给女主表白的时候，是在她的宿舍楼下，然后去弹着吉他去给她唱那个唱歌，
1: 对，
0: 也是会用到
1: 那段特别的浪漫。能不能今天在我们的现场也还原一下？我知道你也带了吉他来。

0: 给你，爱上你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
1: 哇，好棒呀，特别感谢逸璇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我说我们在短剧行业看到他塑造了许多风格迥异的角色，他诠释的都很好，但今天在我们的演播室呢，我们看到了一个逸璇在私下最真实的状态，我觉得真诚乐观阳光，而且又充满着能量。就像他一开始说，小时候的梦想可能会成为大明星，但是现在他已经脚踏实地的体验到，可能作为一个演员最幸福的就来自于诠释好每一个角色。那么我们也祝福逸璇在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诠释好他心目当中的角色。 好，那么我们这一期的微短剧会客厅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2: 拜拜。接下来最最让人翘首以盼的剧组探班环节终于要闪亮登场了，屏幕里的剧情扣人心弦，镜头外的片场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精彩呢？现在就让我们紧跟探班记者的步伐，一同闯入充满烟火气的拍摄现场，揭开台前幕后的神秘面纱。
3: 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原创献礼红色微短剧《晨星如你闪耀》在吴起县开机，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开机仪式，看看那里会发生怎样有趣的幕后故事，一起出发。
4: 晨星如你闪耀，开机大吉，
5: 开机大吉，
6: 我们预祝本剧成功展现闪耀光芒。
3: 晨星如你闪耀是一部兼具历史厚重感与青春表达的红色题材微短剧，这部剧全程在吴起县取景，通过实景加 AI 的方式讲述红军恋人的生死约定与家族尘封往事，带领观众以更加鲜活的形式走进那段峥嵘的红色岁月，感受革命先辈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炽热的国家情怀。让我们一起期待这部精品微短剧能够早日上线，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见面吧。
2: 在本期新片有约中，

我们为您推荐一部精品微短剧《顾盼锦年》。这部微短剧是首艺中国行融媒体项目的首部非遗主题微短剧，围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宋锦织造技艺的传

0: 场跨越古今的守护之约。剧集没有冗余拖沓，每一集都藏着高能悬念与情感共鸣。它不仅还原了宋锦的千年风华，更将家国情怀与文化传承藏于剧情机理。苏皖携锦远航，传递文明的初心，姑苏安守护非遗，连结古今的执着，都让人热泪盈眶。此刻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直观来感受这份藏在锦丝里的匠心与深情。
1: 承文脉，传四海，一方宋锦织就一场跨越千年的姑苏奇缘。
2: 顾先生，在你说的那个地方还有宋锦吧？
1: 蟠桃灵锁，海水江崖，时空交汇处，情感的纹样能否丝丝入扣？
2: 即便前方是万丈深渊，即便此行是十死无生，
1: 以匠心成古韵，以巧思换新生。总台首部中国首艺中短剧集，一城一剧一风物，一朝相遇，千年香气。
3: 希望这匹小马能有力量把我们俩都带回未来。
0: 不同于市面上的套路化微短剧，《顾盼锦年》以非遗为桥，让古老记忆在光影中焕发了新生。当现代匠心遇上古代坚守，当东方美学碰撞影视表达，每一帧锦线都织着热爱，每一段剧情都藏着赤诚。我们诚挚邀请您锁定央视频，看千年宋锦织就的风华，在方寸屏幕间读懂传承的力量，感受跨越千年的温柔。坚守。
4: 每周与 Data 爱剧查查联合发布的短剧热力值榜单，总能牵动无数观众和从业者的目光。究竟哪些作品能够凭借其独特的创意、精湛的艺术表现力脱颖而出？怀揣期待与好奇，让我们一同揭开这份榜单的神秘面纱，感受那些闪耀作品背后所蕴藏的魅力与惊喜。
5: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 剧查查短剧热力榜第62期第10名，许楠的故事之住在我隔壁的杀猪匠，累计热力值超288万。第9名，大婚当日修仙老爸归来，累计热力值超329万。第8名，出狱后李先生宠他上映，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873万。第7名，顾先生搭个伙，该剧有7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1610万。第6名，慢慢认识你，累计热力值超366万。第5名，银发保镖，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481万。第4名，这个乞丐神医太无敌了，该剧有4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397万。第3名，上色上瘾，商总一眼心动了，该剧有10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814万。第2名，归来后我登林至高，该剧有7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468万。第1名，他替3代人讨债，该剧有6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760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10名，在本期榜单中，女频加逆袭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家庭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6: 锦鳞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近出动60秒。虎天惊喜，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锁链真真解凉，生命限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7: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的当下，究竟谁才是真正的人气王？哪些演员凭借实力与魅力成功从众多演员中脱颖而出呢？答案就在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中。现在呀，就让我们看看有哪些名字登顶热搜。
1: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王浩真，代表作404山茶花会开，朝思暮识，火热值455.3万。 TOP 二，卡戎，代表作拆 CP 不成反陈爸妈新鲜宠，404山茶花会开，火热值350万。 TOP 三，兰博，代表作香蜜沉沉烬凝霜，上色上瘾，商总一眼心动了，火热值325万。 TOP 四，柯纯，代表作再见江野，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301.3万。TOP 五，刘宇航，代表作初次尝鲜，昼以继夜，火热值271.4万。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于雨桐，代表作被甩当天我带崽闪回豪门，顾先生搭个伙，火热值386.6万。 TOP 二，李柯以，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45.3万。 TOP 三，范琪，代表作我的车想要我的命，他替三代人讨债，火热值336.8万。 TOP 四，张丽婷，代表作被全网唾弃后我偷偷打开直播，上色上瘾，商总一眼心动了，火热值325万。 TOP 五，邓林书，代表作金屋藏娇，那年冬至，火热值277.9万。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呀，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园区严禁别物，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爹，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0: 言，
1: 吾等发声，
0: 吾等发声。
2: 于是清再给我下最后通牒了。
3: 这央行的全权代表都迟到，这说明央行根本就不重视这次投票嘛。
4: 对啊，
5: 我是沈先生的助理，先生说过，如果他没有及时到达现场的话，我可以代表他发表致辞。
6: 我们派军的杀手被林乔松给抓了活口了。
7: 什么？
8: 您身上的子弹口径和杀手的枪支对不上，所以那枪是谁开的？

0: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同志们，向大上海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
3: 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4: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5: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6: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7: 难说呀，
8: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0: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得先自己争取。
9: 哦，邵军长。
0: 刘老将军。韩军长。
8: 邵军长。
0: 邵司令
4: 你好。
0: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9: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0: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8: 哪里哪里，
9: 不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0: 汤司令到。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 是通向蒙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紫衣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1: 常言道：“不防一万，顶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2: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紫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
2: 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 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徐淮江防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4次武装暴乱，哈哈哈哈哈哈！
3: 这个紫衣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22年前，杨虎将。

0: 将军何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先命，先命。
2: 诸位，
0: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欺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报，买报了，来了，新闻先传一张吧。
1: 彩虹。
0: 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2: 你怎么才来呀、啊？叫人家好等
1: 啊！对不起，
0: 今天有重要的。
1: 公司里有点事。
0: 买报了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哎，
1: 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2: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

0: 百老汇。三儿，
1: 哎。
2: 到哪儿，先生？
0: 跟前面那辆三轮走，要快。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了，
5: 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6: 赵妈妈怎么样？
7: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3: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7: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4: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7: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4: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7: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4: 哦，那可说不定啊。
1: 赵妈妈，
4: 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一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7: 自己人

0: 老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了，解放军跑我这上海了。
1: 看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1: 老杨。
0: 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1: 3年零15天了，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看把你欢喜的，
0: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1: 是啊，永生也该回来了。回来了，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班长，班长，你看，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吧？嘿，呵，看我们小罗，可真像个要回家的样。我要是有个家，该多好啊！这些兔崽子们。
2: 这次我轻饶不了他们。你不是常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吗？上海是我们党的老家，也是革命的老家，不也是我们大伙的老家吗？说不定这回见了妈妈，她光要你这个儿子，就不要我喽。
1: 为什么？嗯，
2: 就凭你瓜子这一堆。
0: 哈，可这一堆连一个像样的也没有。赵远生，把你的英雄章给小罗带带，来。嘿，这一下我们小罗啊，可真像个英雄了。<笑>
1: 可惜，咱还不是英雄啊！别
2: 灰心，小罗，也许打完这一仗，你就成英雄了。没指望喽，
1: 一顿大炮，背上背包就进上海了，呼，还当英雄了？想的太简单了，小罗。
0: 咱们还是应该多想想怎么完成任务，少想想当英雄，啊！我什么都想。哎，
1: 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2: 哎，可别忘了我呀！哎，
1: 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2: 以后呢？
3: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说的对呀。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4: 军长，
3: 你好。军长，我们的战斗英雄，哎，看到你的家了吧？快了，就要看到了。打完了仗啊！ 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4: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
2: 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3: 是，你家住在
4: 杨树浦平凉路。
3: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5: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2: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5: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吗？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3: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1: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0: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1: 那
3: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1: 哎，对了，
3: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6: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0: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6: 欢迎你，将军阁下。
7: 欢迎你，
6: 请。
0: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6: 哦。
0: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6: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0: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6: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0: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6: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0: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6: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0: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6: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0: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6: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8: 是，
0: 谢谢你。
6: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0: 再见，
6: 再见，
8: 再见，再见。

0: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1: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0: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1: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十一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2: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0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0: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1: 不，
2: 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在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了。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2: 从徐家寨至四经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4师和交警第5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0: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1: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0: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1: 是。
0: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我真担心他能不能守住。

0: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1: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0: 当共军在左右林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2: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3: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5: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

0: 的潜力，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100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

0: 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
1: 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呀，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
3: 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3: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 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
2: 1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10000瓶不够。 至少得30000瓶，
0: 不行不行，
2: 最多10000瓶。这1万瓶不够啊！邓总，我觉得1万瓶就1万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万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
0: 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呀，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可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清洗淋淋，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 7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聘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5: 我首推安徽亳州。 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
1: 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
1: 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0: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0: 酸枣仁。
1: 你好。
3: 要酸枣仁。
1: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1: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0: 这明显差很多
1: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0: 煎药。
1: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0: 10倍啊！
1: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0: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1: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1: 好，
3: 随时过来啊。
1: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0: 百合，
1: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0: 百合茯苓，
1: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0: 太有智慧了，
1: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6: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 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十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氨水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就立马订了两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4: 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

0: 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

0: 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你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就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就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政委，
5: 老肖，
4: 命令来了吗？
5: 来了。

0: 迅速突破守地西南外围防线。
1: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留意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2: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1: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3: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1: 那么说是少壮。
3: 哎，
4: 首长洗脸吧。
3: 嗯，
1: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2: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1: 不，只要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

0: 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四五倍。
1: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2: 这我同意。
3: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砸他个稀巴烂。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呢。哦，
4: 老炮，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3: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2: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啊？里边坐吧。
1: 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4: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1: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七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4: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0: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4: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0: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1: 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0: 喂喂，你要守住守住，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0: 你的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共军炮火混战役。

0: 共军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2: 马上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0: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3: 陈总，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0: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4: 陈总，
5: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3: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3: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5: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3: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5: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地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着那儿。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
1: 是，总座，你认为刘毅？
0: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
1: 是。

0: 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1: 总座，
0: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2: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市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0: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3: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0: 怎么样，小猫？
1: 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让醋子给弄脏了。
0: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慢走。
2: 敌人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0: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0: 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
1: 好，好。

0: 哼，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谈才能保谈，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好，各界同好，国际象是在上海外围一个人的反华大成功消灭。
2: 走吧，太恶心了，
3: 忙什么，不必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哎，穿搭。
1: 我们相信，在。

坛场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台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形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来人！
1: 哟，
2: 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1: 拉出去！
2: 唐司令，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啊，唐司令，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

半个小时之后，不把浦东阵地给我夺回来，就别活着来见我。你们叫共军再向吴淞逼近一步，我亲手毙了你们！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了，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的，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混蛋，滚开！
2: 嘿，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0: 妈的，想造反？
3: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0: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啊？干什么的？
2: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3: 什么命令？
2: 连长，这有一封信。
3: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2: 走。
4: 老方，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5: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4: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哼，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6: 报告首长，肇事和肇事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5: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查杨树浦。
6: 是。
5: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6: 是。
4: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2: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出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更滋补，全家老少都爱吃。你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优选鲁西黄牛之乡的优良品种，牛群自由放养，吃天然牧草长大，肉质鲜嫩多汁，还自带淡淡肉香，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油60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搭配10余种天然植物。香料，其中特别添加了药食同源的长白山人参，富含多种皂苷和多糖类活性成分，让这一瓶牛肉酱更具养生价值。配料干净，无添加，无色素，不添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一瓶鲜香滋补、百搭食用的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好吃营养更滋补，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补元气，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量过瘾。
2: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还有人参的药香，滋补还开胃。
3: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儿。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儿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瓶人参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2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2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儿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2大碗倪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4: 为什么我们的人参牛肉酱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材实料，选材好，配方好，味道好。我相信很多人都吃过牛肉，但是很大一部分都是采用的大规模的草饲牛，然后供应给全国各地。换句话说呢，就是商品牛。而我们倪总厨只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自然散养，啃食天然生长的牧草，喝山泉水，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脂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肉质美味，从根儿上讲啊，就是纯净无污染的品种。而且现在我们不仅要吃好，更要吃得健康，所以我们依照食疗养生的理念，又特别添加了被称之为百草之王的长白山人参。不过说实话，酱好也怕巷子深。今天我们通过媒体做这样的活动，就是不甘心品质这么好的酱因为销售渠道而不被大家认可，所以即使您开箱打开吃了2瓶觉得不满意，依然给您全额包退。我们做了将近40年，这点信心还是有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 十大品，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

0: 送出厂家，再送两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2: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两勺人参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关键呢它还滋补健康啊，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两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3: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啊、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这个头啊，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0: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倪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酱业，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承袭千年养生食疗智慧，甄选长白山百草之王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养生滋补，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韵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倪总厨，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人参牛肉酱。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定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不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2: 倪总厨家的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牛肉颗粒特别多，好吃呢还不贵，我们家呀都已经吃了10几瓶了。
1: 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啊、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儿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还有人参的药效。

0: 尊卤还开胃，
1: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米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这个头啊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2: 真的是酱中精品，营养还不发胖，抹上大酱啊，再搁上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啊，特别的香。这牛肉的热量啊还特别低，晚上加餐呢、也不发胖，特别适合我。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米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米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米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林凡同志，你一直是在上海工作吗？
2: 我就是在上海长大的。
0: 哦，你认不认得一个叫张继林的？
2: 哎，张继林，
0: 外号叫小林子。
2: 哎，你是？
0: 我叫方明，你认识他吗？
3: 老方，我就是啊。
0: 小林子，
3: 哎呀，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能碰到你呀！
0: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啊，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碰到你呀！
3: 哎，不是听说你早就光荣了吗？
0: 不错呀，见过两回马克思啊。马克思批评我说，革命没有成功，你来干什么？回去吧。就这样，我就又回来了。哎，小林子，你记得吗？22年以前。四一二大屠杀的第二天晚上，天在下着雨，不是你把我送出上海的吗？
3: 记得记得，我划着小船在黄浦江边等你，你的衣服都湿透了。上岸后第一句话就是：“小林子，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你看，我们今天不是真的回来了？走，小林子。到军部去。
3: 哎，还小林子呢，都快40了，你看头发都掉光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呢永远不会老。你看有多少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呀。啊，老张，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4: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0: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4: 好，来来，快请坐。
0: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0: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啊、
1: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哎，
2: 那比山沟里面清坦多了。
1: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0: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1: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3: 站住，干什么啊？
4: 保安总部的啊，辛苦了啊，弟兄们，
3: 站住，这是桥面区，任何人不准出入啊。
4: 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5: 干什么的？
4: 哦，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5: 你们是
4: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了。弟兄们，走吧！
3: 站住！站住！
4: 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1: 小兄弟，
4: 别动！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啊，对吧？
5: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4: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5: 担得起，请你们离开这里。
4: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
3: 弟们，走，
5: 站住，
3: 站住！我可开枪了，哦，
4: 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6: 怎么回事？
4: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6: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5: 干什么？
4: 别动！去！去他妈的！
6: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二班分组，
1: 有，
2: 给我，
3: 连长，
2: 火力掩护，
3: 连长，
2: 你不能去，
3: 连长，
2: 你不能去，
3: 连长，
2: 连长，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0: 班长，我也去，
2: 人做的不行，火力掩护，
3: 班长，
2: 回来。
3: 别叫，
2: 班长，班长，
3: 好，上去了，连长，
2: 突击队，
3: 突击队，准备。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宇胜，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
6: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1枚。

0: 在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0: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1: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0: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磋商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3: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少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3: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林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宗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3: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呀。
2: 我明白了，宗座。
3: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安扎呀。

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老方，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汤云普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岛湖村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1: 对。
2: 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想唐云普的司令部前进。
3: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 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的，概不追究。
5: 进来。战报。
6: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7: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和替死鬼的下场。哎，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去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

0: 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啊。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副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傅司令，多多保重嘛。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兄弟是刘毅，就呀，就呀，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往。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
1: 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不知道，也许可能。啊，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 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先命令部队停火。
3: 是。
4: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3: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1: 我们起义。
2: 少军长到。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停火？为什么停火？
1: 请你安静点儿。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动！
3: 你别装蒜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啊！给我滚！都给我滚！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
2: 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清晨，一声声熟悉的吆喝声最先打破了巷陌的宁静，环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又迎来了新的一天。这个时候，沿街的商铺陆续开店，准备着迎接四方来客。烧饼铺里，阿婆揉搓着面团，等待着第一锅烧饼出炉。转过巷口，豆腐店里正在精心磨制着黄豆。踏果、臭豆腐在铁锅中吱吱作响，蒸饺和面条在水汽中腾腾出锅。屯溪老街的早市自有一种遍地繁华的人间烟火气，无论是当地居民还是四方游客，都爱到这里逛一逛。一份踏实管饱的美食，足以开启充满活力的一天。
1: 每天一早，老街就逐渐热闹起来，这种人来人往的繁华景象会一直持续到深夜，而这种浓郁的商业气息也已经延续了数百年。从走街串巷的行商到门庭若市的坐商，许多善于经营的徽州人在这里做起了买卖，也有的人从这里出发走向五湖四海，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群体——徽商。
0: 屯溪美，一半山来一半水，北望黄山，南临西安江的屯溪老街，自元末明初建街之后就成为了徽商的聚集地。东起赵壁，西至镇海桥，1200米长街连接着三条横街以及18条小巷，白墙灰瓦层层叠叠，展示着传统徽派建筑的审美艺术。400多家大小店铺鳞次栉比，呈现着徽州地界的富饶和美好。蜿蜒曲折的大小巷弄，勾勒出中国古代街区鱼骨状的典型样貌。屯溪老街因其古朴生动，被誉为是活动的清明上河图。
2: 现在看到一道这道长的老街，街道空间是这个曲曲折折，不是一个直线的，主要是
1: 为什么呢？他当时建的街的时候就没有按照直线来规划。
2: 对，徽派建筑一种理念，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依行就势，这样子顺势而为。
0: 今天的屯溪老街顺风顺水，人流如织，岁月祥和。然而600多年前，这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元朝末年，中原地区战乱不断，大量人口涌入徽州，耕地稀缺的徽州地区陷入了非经营四方而绝无活路的生存困境。当时甚至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前世不修，生在徽州，13、14岁往外一丢。为了谋求生计，很多徽州人10来岁时就不得不背井离乡，沿新安江顺流而下，去毗邻的江浙一带经商。商业的流动性刺激了徽州与外界的往来贸易，原本僻静的屯溪水运优势开始凸显。明朝初年，为了方便货物的中转运输，徽商程维宗在这里修建了4栋47间房屋，用于存放货物。
3: 建货站以后呢，它肯定要有人来啊，于是又有客栈的产生。由于人的聚集，所以说有了街市的一个产生。
1: 就在我们现在脚下这条街上，
3: 这个一段原来就是最早程维宗建仓库的地方，
1: 就在这头，就是挨着水边街了。
0: 竹木、茶叶等大宗土特产品和食盐、粮食等重要物资不断汇聚，屯溪成为了新安江畔有名的货物集散地。码头边一条街市的雏形逐渐形成。明嘉靖15年，当地人在老街最西头修起了一座桥。然而，到了清康熙年间，一场洪水爆发，把桥冲垮，商贸运输陷入困境。重新造一座坚固的石桥，是一项艰巨的工程，需要大量资金和人力物力。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老街商人程子谦表示，他来一力承担。
4: 这么长一个桥，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那可能比他造十幢房子还不值得这个费用。如果按银子来算的话，那最少是几千两、上万两的银子。
0: 程子谦花费了两年时间，670万贯钱，终于请人建好了石桥。不曾想，20年后，一场特大洪水再次来袭，冲垮石桥，还卷走了桥上的行人。闻讯赶来的程子谦悲痛不已，连声说：“桥之不顾，是无过也。”他决定提高标准，再建石桥。可惜，新桥还未竣工，程子谦却一病不起。弥留之际，他嘱咐儿子程悦，无论如何都要造好石桥，不计代价，一定保证质量。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程悦不惜散尽所有家财，屯溪石桥终于再建完成。此后的几百年时间，无论屯溪发生怎样的水患灾害，石桥都屹立不倒。在众人眼中，筑起这座桥的不仅是优良的石材，更是程氏父子一诺千金的仁义和诚信，而程家也因此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家族生意也越做越大。
4: 你的诚信，你的品德，就是最大的广告语，不需要你自己去发小广告，人们就更觉得和他们做生意是肯定不会吃亏上当的，对吧？
1: 是一张通行证。
4: 对啊，你得人心者得人气，得人气者得财气，必须通过你做人，然后再做事，做事之后你才能够成功。
0: 如今石桥依然横跨于江面之上，300多年的时光已然斑驳了桥身，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从

0: 时至今日，屯溪商人依旧把诚信二字作为立业之本。明清时期，随着航船货运日渐繁盛，越来越多的人来此经商，街道从八家站向东不断延长，商户、饭庄、客栈、茶号争相修建。为了避免鱼龙混杂，老街上的商家约定，各家店铺无论经营何种买卖，都要在出售的每件货品上盖上自家的印件，以印为信，以信溯源，包退包换。如果哪家店有过一次坏名声，在老街上就会彻底经营不下去。时隔数百年，从前的一枚印件化为今天的一方商标，信誉大过天的商业规则一直薪火相传，成为老街最重要的商业文化。今天穿行于宽窄不一的街巷中，人们依然能感受到中国传统街市的古老风貌。两层商铺沿用着前店后房、下店上房的经营模式，
1: 前面是营业，后面就是储藏加工。
2: 比如说做食品的，前面不是经营嘛，能确保这个后面做好之后保持它新鲜度，
3: 现做现卖，
2: 现做现卖，根据各客人的口味随时给你调整，这样子更有利于它的店面的经营。
0: 生意与生活密不可分，世道与人心就在其中。徽商们常年积累的经营智慧深藏在一砖一瓦中，屋与屋之间是高高的马头墙，在起到防火作用的同时，构成了徽派建筑的群体美。数百年时光里，这个面积仅有0.213平方公里的街区，犹如屯溪流动的脉搏，牵动着城市的发展。
3: 走在屯溪老街上，仍然能够看到很多的百年老字号。百年酱园出的三伏酱油，经过三伏烈日的暴晒才能够出售。百年药店的每一味药材都要标注原产地和出处。在当地人的心中，顾客与商家之间不仅是一桩买卖，更是一种信任。
0: 在老街中间位置，有一家25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许多书法爱好者都会慕名而来，求得一方好墨。这家店自清乾隆30年开张以来，至今兴盛不衰。一家小小墨店能薪火相传百年，也并非一蹴而就。相传，胡开文墨业传到第二代胡于德时，店里刚研制出了一种在水中不会融化散色的墨，引得四方人士慕名购买。有一日，伙计在送墨途中不小心把装墨的布袋掉入河中，捞上布袋后发现袋子上被染上了一片墨色。
4: 他拿起来之后呢，把那个布袋晾干之后把墨钻进去之后呢，又把这个墨呢拿去送给客户。就我们徽商来讲，这是不允许的，应该完整的东西就要送给客户。
0: 当小伙计把墨送到后，客户并没有觉察到其中的问题，他自以为瞒天过海，回去后向老板领功。谁知他的这番小心计却遭到了胡于德的厉声责骂。眼前短暂收益只会败坏口碑，一旦产品出现瑕疵，以后便会无人问津。不会散色的墨却遇水褪色，这无疑是给墨庄的招牌抹了黑。胡玉德追查原因，原来是因为存放不当才引起墨块出现问题，他马上命人停止销售，并高价回购所有已售出的货品。
4: 他这个墨收回来之后，拿到秀林城外的一个水池里面，倒到那个水塘里面，结果那个这个水塘就变了一个墨池。
0: 墨池毁墨，时刻提醒着墨庄的传人要铭记，品质为先，诚实守信。

从那以后，勇于改过的胡开文墨在市场竞争中开始独占鳌头，名列清代四大墨家之一。历史的长河中，徽商古者如行，在商界声名远播。他们成功的秘诀不仅在于诚与信，其根基更深藏在大大小小的书院会馆中。

0: 昌盛之地。行走四方的徽商重视教育，他们建学堂、会馆，祭奉朱熹。厚重的儒家文化在徽商的经营活动中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清朝时期，屯溪茶市日趋繁荣，依照常例，每年茶叶采摘后，茶农们都会把鲜叶挑到老街售卖。有一年茶叶大丰收，市场价格却普遍拉低，茶农们苦不堪言，只好挨家挨户去茶号询问。来到宜兴祥茶号时，店员也随行就市要压低价格，可店主孙有桥见状立刻出言制止。
1: 那么孙有桥就对这个伙计说，你不应该这样，我们做生意嘛，假如自己有利别人无利，你永远只是一个小商贩，只有人家有利你也有利，才能把这个事情做长远。你就按他的价格，他要什么价你就开这个价把它收下来。
0: 几天下来，茶庄收购了大量茶青，由于成本增加，当年的经营没有获利，但这件事却在茶农间传为美谈。第二年茶叶减产，就在孙有桥担心收不到好茶青时，茶农们却主动送货上门，价格还有他说了算。
1: 要想在市场站稳，首先要把利益看低，要把做人放在第一位。做生意既要顾自己，更要顾别人，用现在的话叫共享共赢啊。正因为这样的理念，我们的徽州商人才走得这么长，走得这么远。
0: 虽为古者娴静世风，屯溪老街的商人们做生意从不唯利是图，他们更看重的是如何实现人生价值。浸润着厚重儒家文化的老街，商业越发繁荣，茶叶生意的兴盛带动了徽州经济的发展。清末在北京开设的屯溪茶商字号就有160多家，江浙地区的富商半出于徽商。老街200号是屯溪一家名叫宜兴祥的老字号茶店，闲暇时间街上的茶商都会在这里移居，品茶之余聊的都是祖辈们成功的生意经。立辉是茶店店主，他从小就听着屯溪的故事长大，利与义的关系在他的心中早有分辨。每年收茶时节，立辉都以每斤比市场高出几元的价格收购农户采摘的上乘茶青。
1: 你如果要让他又要便宜又要把茶做好，这个市场好像没有这种买卖，又要纯天然又不能施肥，那就是说它产量一定会低，劳动成本一定会高，那就是在这两者之间，这就是茶人的一种选择。
0: 接续古今不忘来路，在立辉的心里有杆秤，一端是利，一端是义，一端是自己，一端是众人，一端是眼下，一端是未来。徽商的儒道精神里，均衡才能共赢，众信才有未来。
1: 老祖宗告诉我们，以君为财，以衡为家，正你该正的，做你该做的事情，不是说这个东西啊别人不知我就可以一次充好，不是因为别人对这个价格还不了解我就可以去卖高价。我认为商业应该是这样子。
0: 徽商儒道犹如润物春雨，滋养着这片遍生茶树的土地。如今伴随着黄山旅游的兴起，屯溪老街成为了对外展示徽州文化的窗口，每年有几百万游客到此访古寻幽。千米长的老街上云集了数十种非遗制作技艺，出入店铺不经意间就能与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相遇。在这里被视为文房珍宝的徽墨、徽笔、设砚还在

0: 延续着传统的技艺。漆器、木雕、石雕在能工巧匠的手中依旧焕发着活力。书院里不时传来诵读经典的朗朗书声，巷弄转角处随时能见到正在练习书法的孩童。潮流更迭的节奏就这样依附在古老的传统文化中繁衍生息。
1: 走在青石板路上，听着沿街偶尔传来的叫卖声，恍然间仿佛时光在倒流。随着对老街一步步深入的了解，越发感觉到在这里做买卖的商人少了一分功利，在他们身上更多了一分儒雅。
0: 在黄山，人们出门采购都爱到老街逛上一圈，哪家店如何经营，质量怎样，大家心里都清晰明了。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老街是这座城市的根脉，承载着一代代人的记忆。
2: 同志，你好。
3: 哎呀，好久没见。过来吧，走。
0: 安徽大学的刘伯山教授出生在屯溪老街，每逢假日他都会回到这里。故乡的模样，友邻的情谊，无论年纪多大，离家多远，他都无法忘怀。和好友小酌几杯，闲谈回忆过往，是最惬意的事情。一公里长的老街，全都烙印在刘伯山的脑海里。虽然他出生的地方如今已改作他用，但老街的小巷却不曾改变，那是他小时候和伙伴们玩耍的一方天地。
4: 这里老街啊，这座巷子很多，通往河边。小时候啊，见到小的跑来跑去玩捉迷藏的哈，玩干嘛的，挺好玩的。你看，
1: 对，小时候的记忆都是跟这条老街有关系。
0: 孩童时期，刘伯山最爱趴在门边看店家做买卖，一看就是一整天。
4: 那卖布的人呢，叫一尺一尺的叫扯布，他最后啊总是多放个两三寸，每家店都不死，每个人都如此。有时候我就很奇怪，哎，我这干嘛要多放啊？结果终于有一天，有一个人垫了个伙计吧，戴个深度那个眼镜，他跟我说一句话，搞嘎西还特例一个，
1: 什么意思？
4: 就是那时候生活都比较紧，大家买布做衣服是紧的买，你多放一点，多了布头还是有用的，如果你给他正好买的话，做衣服不够的话，那就害人了。哎呀，这件事情给我小时候印象特别深，当时不是很理解，现在想想讲，可怕来说也算我接受一种社会的道德启蒙教育之一吧。
0: 刘伯山的童年记忆里，老街人淳朴善良，做生意有讲究，小时候并不知道其中的深意，但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也逐渐寻到了答案。
4: 徽州人以德治商，他经商是为了求生存，叫治理生计，是作为治理生计的一个手段。同时啊，徽州人呢，又是将经商作为什么？作为实现自己仁爱的一个手段。因此，徽商古代叫仁商、义商、信商，这是一种传统，一种社会风尚。
0: 徽商的鼎盛辉煌，造就出丰富灿烂的商业文化。兼容并蓄的老街依附着传统，不断更新变化着，但无论怎样发展，都能有一条根脉牵引。古时徽商走南闯北，为了在异乡能时常吃到家乡的食物，人们常常用发酵腌制的制作方法把当地的食材保存起来，久而久之繁衍出许多极具地方风味的菜肴。其中有一道臭鳜鱼尤其特殊，在屯溪一直有无鳜不成席的说法，每当家里来了贵客，都要上一道

0: 臭鳜鱼，闻着虽臭，吃着却香，长此以往成了当地人待人接物的礼仪。钟少华16岁时跟着外公开始学手艺，学的第一道菜就是臭鳜鱼，亲自挑选鳜鱼的习惯也从那时开始。
1: 我外公呢，他在同济是有名的这个厨子，他对做菜的食材啊，他很讲究。记得有一次，外公买鱼回来，命自己的帮厨全部拿来倒掉。
0: 钟少华十分不解，外公告诉他，这次鱼贩为了追求运货量，多运了一倍，导致一半以上的鱼都被闷死。可鱼贩却说，反正是用来腌制，活鱼和死鱼没有区别。外公虽然出钱买了鱼，却吩咐伙计把死鱼全都扔掉。那时外公说的一席话让他铭记至今。
1: 人在做，天在看，我们做任何事必须要凭自己的良心。我们做菜要做什么呢？自己能吃的菜才能给别人吃。
0: 外公告诉钟少华，臭鳜鱼做出来虽有臭味，但一定要用活鱼腌制，才能保证鱼的口感，绝不能违背商业道德，用死鱼蒙骗顾客，否则就是砸了徽菜的招牌。当钟少华也成为了一名厨师后，始终牢记外公传授给自己的做事方法，不欺不骗才有长远未来。老街上又一家新店即将开业，时隔一个甲子，吴鲁恒罗盘第八代传承人吴兆光回到了爷爷曾经经商的地方，把技艺精湛的万安罗盘带回了屯溪老街。
2: 哦，慢点啊，
3: 慢点，慢点，
2: 哎，慢点。
0: 这一天，他把沿袭近300年的老字号挂了起来。老徽商的故事已在岁月中远去，新徽商们正在续写着新的传奇。古老又鲜活的屯溪老街，不忘儒雅的书卷气息，不辍鲜明的商业本能，从历史深处一路走来，充满希望，永

九月，夏季的炎热还未完全消散，空气里弥漫着暖暖的湿。退休的药厂老厂长王良春正要去检查他的发酵进展。这一堆堆僵冷的米饭，看上去除了颜色略微泛红外，并没任何其他特别之处。只有经验老道的药工，才能从细微的味道和温度差别中察觉，一场神秘的演变正在悄悄拉开序幕。蛆是一种中药剂型，治蛆是中药炮制中耗时最久的方法。红蛆是一种由红蛆霉菌发酵米而来的药物，起源于汉代，根据《本草纲目》记载，多用于治疗食积饱胀。让其再放异彩的是，现代医学研究发现，红蛆能分离出一种名叫洛伐他汀的元素，用于降低胆固醇，疗效等同于美国公司研发的他汀类降脂药物，却少有副作用。在古时，红蛆是大户人家专享的。红蛆不仅可入药，能酿酒，还常常担当食品

0: 调色器的角色。甜美温顺的江南人爱吃红烧菜肴，无论咸淡酸甜，必是做到红而发亮。这艳丽的红便是红曲的红。时至今日，桐庐峨山一带主妇们仍然沿用着这古老而天然的烹饪材料。
1: 红烧鱼、红曲烧身、红烧鱼、红个麦莲花。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行业的最新动态。
1: 为进一步繁荣微短剧，壮大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推动微短剧健康发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组织起草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23日。近日，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论坛上，六部备受瞩目的微短剧《家里家外》《奇迹》《闪婚玫瑰》《盛夏芬德拉》《唐鬼奇谭》《朱雀堂》荣获年度优秀微短剧荣誉。以“筑梦这里，聚连两岸”为主题的2026两岸青年微短剧大赛颁奖典礼日前在浙江金华横店影视城举行，600余名两岸影视从业者、青年爱好者齐聚一堂，共赴这场光影与创意交织的青春盛会。最终，20余部作品分获金茶花最佳微短剧奖、最佳创意奖、最佳两岸交流主题奖等奖项。近期，阅文集团上线海外漫剧平台 TwinScore， 计划年内推出超1000部 AI 漫剧，将业务版图从网文出海延伸到微短剧出海领域。与此同时，红果平台也调整了业务重心，缩减真人微短剧项目规模，转而加码 AI 漫剧赛道，搭建专属漫剧内容生态。日前，由中国网络视听协会、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金华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2届微短剧剧本创作大赛正式启动。大赛以横竖有戏、创在这里为主题，面向全国创作者广泛征集优质剧本。目前征集通道已全面开启，将持续至2026年7月20日。
0: 近年来，微短剧凭借篇幅短小、节奏紧凑、贴近大众生活的独特优势，搭乘短视频发展浪潮迅速出圈，成为广受大众喜爱的新型网络文化产品。行业热度持续攀升，市场规模快速扩容的同时，粗制滥造、题材同质化、审美格调偏低等发展弊病也日益凸显。伴随监管部门一系列规范治理政策落地实施，走规范化、精品化路线已然成为微短剧行业不可逆的发展方向。今天呢，我们一同聚焦行业高质量发展这一核心议题，共同探寻微短剧长久健康发展的破局之路。
1: 实相，微短剧以迅猛之势攻占人们的视听娱乐生活，已成为不少人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微短剧到底有多火？网络上有句话这样说，看短剧的人比点外卖的人还多。短短几年内，微短剧从新生事物迅速成为席卷影视行业的流量热潮，繁荣之余，内容隐忧也逐渐凸显。部分微短剧创作片面追求流量至上和商业利益，导致内容质量参差不齐、低俗媚俗、价值观扭曲、内容同质化等问题严重。
2: 行业内之前有一段时间非常盛行粗制滥造这样的作品，就是需要很少的成本，然后很少的人力就能完成的作品。我觉得这样的产品是不可取的。我觉得真正好的产品，真正好的行业方向应该是说精益求精，不断突破，不断地拿出能够承载中国文化、承载中国的能量的作品，不断地去突破。我觉得这样的作品才是好的，而不是说一直在这个粗制滥造这样的行业里不断地去赚取利益，就这样是不对的。
1: 微短剧发展如火如荼，但篇幅再短也不能短了品质、短了规矩、短了导向、短了价值。推动微短剧规范化发展，必须坚持放管结合、提质增效，要构建政府引导、平台主责、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

0: 良性生态，建立社会各方协同联动的长效机制，为微短剧发展培育良好的土壤。强化内容监管，要进一步落实内容审核、先审后播、时政上线等制度，对低俗媚俗、渲染暴力、违背公序良俗的作品坚决叫停、及时清理，对相关责任主体加大惩处力度，约束微短剧制作方严格执行先备案后开机制度举措，可从事前立项、事中审查、事后宣传播出三个维度，统一微短剧和长剧集的管理体系和质量标准，防止低俗内容通过短剧外壳绕开管理体系，有效实现责任前置，从源头保证微短剧内容质量。
1: 短剧我觉得它存在的能力和传统的大屏影视是一样的，好的内容、好的剧本永远是不过时的，我觉得这样才是应该它能做的能传递正向价值观的作品，不光能给人带来欢乐，更多的是能带来人性的思考，包括当下的社会本质的思考，当下的一些问题的思考。我觉得这短剧跟影视作品大屏不应该分高低贵贱，应该共同去承载核心的逻辑，就是说如何去引领您的观众、您的受众去引发他的思考。
0: 平台是微短剧内容监管的第一责任人，要强化全流程管控，严把内容审核关口，从选题备案、拍摄制作到上线传播形成闭环管理，坚决抵制低俗、猎奇、爽文套路化。平台更应主动引导精品微短剧创作，对现实题材、优秀传统文化和正能量微短剧创作传播进行资源倾斜，降低低俗内容流量权重，积极履行优质内容传播的社会责任。推动微短剧行业发展行稳致远，根本在于行业内部的规范与自律，将内容创作扎根时代，贴近生活，守住价值底线，传递正能量。唯有如此，才能不断扩大微短剧的影响力，让微短剧真正成为反映百姓生活和时代风貌的网络文化新形态，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彩。推动微短剧行业发展行稳致远，根本在于行业内部的规范与自律。微短剧创作者要将内容创作扎根时代，贴近生活，守住价值底线，传递正能量，才能不断扩大微短剧的影响力，让微短剧成为反映百姓生活和时代风貌的网络文化新形态，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彩。循着这份创作导向，今天的佳片推荐为大家带来一部镜头与国风美学考究的古装探案悬疑微短剧《唐探之盛世少年》。这部兼具唐风美学、硬核推理、江湖权谋与少年热血的微短剧，已经提前锁定年度必看古装探案佳作。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作品。短剧《唐探之盛世少年》，故事扎根盛唐，万国来朝的长安西市烟火繁华，丝路胡商往来不绝，可盛世皮囊之下，诡案频发，权谋丛生，天资过人、恪守法理的少年曹法无名，无端卷入诡异西域巫蛊命案，被污蔑为凶手。为自证清白，他踏上追查之路，途中偶遇背负秘心、身手绝世的江湖怪盗黎冲，以及为寻国宝轩辕镜、精通西域幻术机关的异域少女玉剑英，三人初衷各异，彼此猜忌，被迫组队同行，接连破解镜中鬼影、霓裳噬魂、胡商灭门一桩桩离奇悬案。但愿案件环环嵌套，所有命案最终直指东宫太子夺权阴谋、朝堂权斗、西域势力、江湖恩怨层层交织。少年三人组褪去私心，并肩破壁，撕开盛唐盛世之下掩藏多年的黑暗真相。
2: 皇兄，若你能束手就擒，以父皇对你的宠爱，尚能留你一命。
3: 本宫既然敢做，那便有万全的把握。本想取得天命之后，名正言顺地登上皇位，如若不能，那也只能重现前朝之事。白玉微瑕亦能接受。裘婆婆，
2: 请卫青令捉拿太子逆党。
3: 不走。
0: 这部微短剧摒弃脸谱化主角，三人组分工互补，人设立体，双向救赎，兼具少年义气， 不止于探案悬疑，更刻画少年成长与初心抉择。三人从独行自救到同心共济，放下私仇，坚守公道，兼具江湖情义与家国情怀。感情线克制自然，友情线细腻好磕，人物弧光完整饱满。采用单元奇案加主线权谋双线叙事，每一个单元案件都预埋主线伏笔，全程没有无效剧情，反转密集，逻辑闭环，推理严谨不降智，沉浸式还原古风探案的拉扯感。整部剧全程实景取景，百分百还原长安街市、宫阙楼阁、西域胡房风貌，浮道化贴合盛唐礼制，光影构图极具电影质感，彻底甩开粗制流水线短剧。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跟踪优质短剧，它跳出短剧固有低俗套路，对标长安十二时辰氛围感、唐人街探案推理节奏，兼顾猎奇、权谋、热血、国风多重元素，适合喜欢悬疑、古装、探案题材的观众。
4: 如果您喜欢古风悬疑、中式诡案、少年组队剧情，偏爱高颜值人设、电影级画面、闭环高能剧情，这部零槽点、高质感的《唐探之盛世少年》绝对值得一站式追剧。它也将登陆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丝路微短剧会客厅，我们要为大家推荐一位古装现代双栖高产男主专业户张艺轩。他气质适配度广，台词功底扎实，高产且敬业。现在呢，就让我们一同解锁张艺轩的光影世界，倾听他的从艺初心，探寻那些角色鲜活背后不为人知的创作故事。
5: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艺轩。
6: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呢，也是一位内地的新生代男演员，他的艺术功底可以说是相当扎实，音乐、舞蹈、钢琴、吉他样样精通。同时呢，他在短剧领域呢，也塑造了许多风格迥异的形象。尤其他在前一段时间的大爆剧《主角》当中，还饰演了学历最高的一个角色，就是楚家河的相亲对象，一个考研男，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7: 李宁，李宁，家河来了。介绍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李宁同志，在咱们税务局工作啊。这个是，
8: 你好，我是楚家河，沈秦江剧团的演员。
7: 哎呀，你看人家家河多大方，你看家河多大方，书什么时候不能看？不是，文化人就这样，这个看书看不够。哎呀，家河，你妈妈还好着呢哈。真是越长越漂亮了，哎呀，这李宁啊，他就是内向，不爱说话，就爱看个书。这大学都考了好几回了，是吧？他们家有三个兄弟姐妹，现在就剩他一个人没成家了。哎，他爸爸可说了，只要是他满意的人，他绝对没有意见。现在这个年代，这么开明的家长不多了，是吧？哎呀，李宁，你别光让我说，你也来说一说呀，干说呀。
9: 那叫考研，不叫考大学。
6: 参加了这个主角的拍摄，这样一部大爆剧，对你的整个演绎来说，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一笔？
5: 我觉得更多的是体验了大剧组，各个部门配合之间的完美，以及每个部门这样一个对于艺术的这样一个追求。然后在我自己的这样一个短剧拍摄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能够学习到一些东西的。
6: 什么时候开始拍短剧的？哎呀，
5: 这个已经大概三年以前了。
6: 那你在拍短剧的时候，可能已经习惯了短剧这个节奏。
5: 是的。
6: 然后进入到主角剧组的时候，这种对比会不会让你思考一些问题呢？
5: 一定是会有的。在短剧的话，它其实这也是我们大家印象当中的短剧都是放大式的表演，然后在电视剧当中的话呢，我们就是更加的日常一点，而且的话呢，电视剧其实还有一些情况是心理压力会很大，
6: 确实是很大。为什么会有心理压力？
5: 因为单一个组的话，你看你像短剧的话可能是个30人左右，但是一到电视剧的组的话就是300人左右的这样一个规模，包括给你搭戏的都是一些资历很老的，并且呢艺术造诣也很高的老师，跟他们搭戏自然是有这样的心理压力的。
6: 对，但是你这个诠释是非常棒的，虽然出场的时间不长，但是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
5: 啊，是吗？我其实脑子都是懵的。
6: 那你自己更享受哪一种表演？你刚才说短剧可能它的节奏会比较快，张力会比较大吧？嗯。然后你自己是更享受哪一种的表演？

0: 我觉得还是喜短剧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尤其是相当于就在这行已经经营了3年的这样一个时间，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舒适区。在电视剧当中的话呢，其实接到的剧本的话呢，还不是那种特别给你发挥大的空间。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短剧，在收到自己的剧本，看到自己的人物小传的时候呢，一定是尽自己的能力去诠释它，以及配合整个剧组完成自己的工作。诠释角色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是你一定要完成好自己的工作，因为确实工作压力很大，所以说你的抗压能力必须可以，而且你的整个身体的素质也必须跟得上，因为指不定哪天就会熬大夜，或者说是夏天拍得太热，冬天拍得太冷，这些困难都是你需要去克服的。我记忆犹新的就是去年冬天拍的时候，在那个四合院里面特别冷，然后穿个裤衩子，然后有个镜头是我要把那个水哗从头上淋到脚下。其实拍的时候就感觉跟冬泳一样，泼之前的话还是特别冷，泼完之后啊，好像也就那么回事。所以说就是还是要克服困难，完成好自己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1: 是不是冬天有时候要拍夏天戏的时候嘴里还要含冰块？
0: 是的。含冰块都不至于，我们一般是喝一口那个冰的矿泉水，就喝完之后然后再去说话，不然的话它的雾气真的会很明显。
1: 对，我看你的这个社交媒体上你发过一条，我觉得挺感动的，你说8年的时间我的改变有多大。
0: 在我的高中毕业之后，我就想着我是不是可以去尝试一下去做演员，因为高中毕业到上大学还有2-3个月的这样一个时间嘛，就高考完，然后我就和朋友坐火车，30个小时的硬座呀，是真惨。就因为我们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这样一个乘客啊，然后到了那块儿，然后在航电大概待了1.5个月的这个时间吧。当时还是真是一个愣头青，然后也没有什么学历，也没有这个认识的朋友可以帮忙的，然后就一个组一个组的去递你的那个资料。住的那个房子啊，我记忆深刻，是450块钱一个月，在横店演员工会的200米处的一个地方，是一个5楼的顶楼。当时夏天，横店的夏天是特别热的，没有空调。然后我唯一的这个消暑的方式是用上一个租户的20块钱卖给我的一个小电扇，然后我一晚上我得洗4-5次澡，我才能够勉强睡着。然后当时的话呢，也没有一些就是没有一些机会吧。然后就只能是跑群演，确实很辛苦。我要感谢现代自媒体的发展吧，给了我们这些素人演员很多的机会。也是来了西安之后机会多了一些。我是记得我的第一个短剧角色是一个给别人表白然后被拒，然后被男主一巴掌拍到地上的一个表白男，就特别的无厘头。然后那是一个下雨，我还打车，那个高速还堵，然后就当时也是挺狼狈的，但是当时的这个体验下来的话呢，我说发现在剧组的这样一个剧组的这样一个生活，我还能够接触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1: 那后来第一次拿到男主剧本的时候什么样的心情？
0: 那真的是严阵以待，正儿八经的严阵以待。而且当时你刚开始演，你也不懂得就是情绪戏他该怎么去马上去调动出来，然后心理压力很大，就也是朋友的帮忙把你推到了那个位置。
1: 那你是怎么比如说补齐这方面，就是表演上，因为你也说过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这种训练，你这个东西是怎么去弥补的呢？
0: 我觉得首先一定是敢于抓住机会，以及释放自己。演短剧大家平常会看什么呢？会看反派怎么嚣张。我们经常会说什么反派嚣张的79集最后一集被打脸。没错，我刚开始我就演反派，演反派真的会解放你的这样一个表演天性，就真的很爽，就放大是你的表演。然后呢，在一次又一次的这样一个演绎当中的话呢，你会慢慢的发现对于台词的处理，然后对于自己台词节奏的这样一个调整。
1: 你觉得自己适合哪一类型的角色？
0: 乐观的，然后善良的，包括其实像一些反派角色啊，
1: 对，
0: 因为我这个人单眼皮，我演坏人也是非常在行的，
1: 一个眼神就感觉到了。而且我看你发过一个就是你的一个表情的那种形象照，流着眼泪，然后你说即使是肌肉记忆，在每一刻也有不同的情绪。
0: 是的。
1: 那个为什么会形成一种肌肉记忆呢？
0: 因为你其实更多的还是适应短剧的节奏，嗯，也有时候在短剧的这样一个快节奏下，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你去酝酿情绪，
1: 对，
0: 啊，尤其是平常有时候，比如说赶天光，嗯，啊，然后熬大夜，嗯，你一定是要尽力把你的表演给诠释完成之后，让大家喊过，然后让全组人能够休息，早点休息。所以那样一个节奏之下的话，它一定是会形成一个肌肉记忆的，嗯，啊，所以说就是哪怕是肌肉记忆，但是当时当下的那样一个内心的真实情感，它还一定是特别充盈的。嗯，
1: 对，所以整个短剧这个行业，你觉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不是给了你一片土壤，能够让你就是去做自己内心当中很喜欢做的事情？
0: 我觉得爱一行干一行是特别幸运的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样一个人生路上能够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并且以此为生，真的很幸运。嗯啊，短剧对我来说的话，它是我目前的工作，也是我热爱的事业。
1: 然后你自己其实也一直在全方面的充实自己，各种才艺加深，从小学钢琴，而且还会弹吉他，这些有没有用在过就是拍摄当中？比如说正好这个角色他就需要。
0: 去年在厦门拍的一部短剧，在给女主表白的时候是在她的宿舍楼下，然后去弹着吉他去给她唱那个唱歌，
1: 对，
0: 也是会用到
1: 那段特别的浪漫。能不能今天在我们的现场也还原一下？我知道你也带了吉他来。

0: 给你，爱上你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
1: 哇，好棒呀，特别感谢逸璇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我说我们在短剧行业看到他塑造了许多风格迥异的角色，他诠释的都很好，但今天在我们的演播室呢，我们看到了一个逸璇在私下最真实的状态，我觉得真诚乐观阳光，而且又充满着能量。就像他一开始说，小时候的梦想可能会成为大明星，但是现在他已经脚踏实地的体验到，可能作为一个演员最幸福的就来自于诠释好每一个角色。那么我们也祝福逸璇在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诠释好他心目当中的角色。 好，那么我们这一期的微短剧会客厅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2: 拜拜。接下来最最让人翘首以盼的剧组探班环节终于要闪亮登场了，屏幕里的剧情扣人心弦，镜头外的片场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精彩呢？现在就让我们紧跟探班记者的步伐，一同闯入充满烟火气的拍摄现场，揭开台前幕后的神秘面纱。
3: 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今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原创献礼红色微短剧《晨星如你闪耀》在吴起县开机，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开机仪式，看看那里会发生怎样有趣的幕后故事，一起出发。
4: 晨星如你闪耀，开机大吉，
5: 开机大吉，
6: 我们预祝本剧成功展现闪耀光芒。
3: 晨星如你闪耀是一部兼具历史厚重感与青春表达的红色题材微短剧，这部剧全程在吴起县取景，通过实景加 AI 的方式讲述红军恋人的生死约定与家族尘封往事，带领观众以更加鲜活的形式走进那段峥嵘的红色岁月，感受革命先辈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炽热的国家情怀。让我们一起期待这部精品微短剧能够早日上线，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见面吧。
2: 在本期新片有约中，我们为您推荐一部精品微短剧《顾盼锦年》。这部微短剧是首艺中国行融媒体项目的首部非遗主题微短剧，围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宋锦织造技艺的传承展开叙事，融合了郑和下西洋等历史背景，是一部融汇青春叙事与家国情怀的精品微短剧。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推荐官的脚步一起走进这部作品。
7: 一寸锦丝藏古韵，一场相逢跨千年。当非遗宋锦遇上了微短剧的快节奏叙事，顾盼锦年变成了这个春日里最动人的文化盛宴。大家好，我是新片推荐观众飞，此刻我将带你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守护之约。剧集没有冗余拖沓，每一集都藏着高能悬念与情感共鸣。它不仅还原了宋锦的千年风华，更将家国情怀与文化传承藏于剧情机理。苏皖携锦远航，传递文明的初心；姑苏安守护非遗，连结古今的执着，都让人热泪盈眶。此刻，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直观来感受这份藏在锦丝里的匠心与深情。
8: 承文脉，传四海。一方宋锦，织就一场跨越千年的姑苏奇缘。
9: 顾先生，在你说的那个地方，还有宋锦吧？
8: 蟠桃灵锁，海水江崖，时空交汇处，情感的纹样能否丝丝入扣？
9: 即便前方是万丈深渊，即便此行是十死无生。
8: 以匠心成古韵，以巧思换新生。总台首部中国首艺中短剧集，一城一剧一风物，一朝相遇，千年香气。
10: 希望这匹小马能有力量把我们俩都带回未来。
7: 不同于市面上的套路化微短剧，顾盼锦年以非遗为桥，让古老记忆在光影中焕发了新生。当现代匠心遇上古代坚守，当东方美学碰撞影视表达，每一帧锦线都织着热爱，每一段剧情都藏着赤诚。我们诚挚邀请您锁定央视频，看千年宋锦织就的风化，在方寸屏幕间读懂传承的力量，感受跨越千年的温柔坚守。
2: 每周与 Data 爱剧查查联合发布的短剧热力值榜单，总能牵动无数观众和从业者的目光。究竟哪些作品能够凭借其独特的创意、精湛的艺术表现力脱颖而出？怀揣期待与好奇，让我们一同揭开这份榜单的神秘面纱，感受那些闪耀作品背后所蕴藏的魅力与惊喜。
11: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热力榜第62期第十名，许南的故事之住在我隔壁的杀猪匠，累计热力值超288万。第九名，大婚当日修仙老爸归来，累计热力值超329万。第八名，出狱后李先生宠他上映，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873万。第七名，顾先生搭个伙，该剧有七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610万。第六名，慢慢认识你，累计热力值超366万。第五名，银发保镖，该剧有三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481万。第四名，这个乞丐神医太无敌了，该剧有四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97万。第三名，上色上瘾，商总一眼心动了，该剧有十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814万。第二名，归来后我登林至高，该剧有七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468万。第一名，他替三代人讨债，该剧有六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760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十名，在本期榜单中，女频加逆袭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家庭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2: 在微短剧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究竟谁才是真正的人气王？哪些演员凭借实力与魅力成功从众多演员中脱颖而出呢？答案就在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中。现在呀，就让我们看看有哪些名字登顶热搜。
11: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王浩真，代表作404、山茶花会开、朝思暮时，火热值455.3万。 TOP 二，卡蓉，代表作拆 CP 不成反成爸妈新鲜宠，404、山茶花会开，火热值350万。 TOP 三，兰博，代表作香蜜沉沉烬凝霜，上色上瘾，商总一眼心动了，火热值325万。 TOP 四，柯纯，代表作再见江野，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301.3万。TOP 五，刘宇航，代表作初次尝鲜、昼以继夜，火热值271.4万。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于雨桐，代表作被甩当天我带崽闪婚豪门，顾先生搭个伙，火热值386.6万。TOP 二，李柯以，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

0: 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45.3万 ，Top 三，范琪代表作《我的车想要我的命》，他替三代人讨债，火热值336.8万 ，Top 四，张丽婷代表作《被全网唾弃后，我偷偷打开直播》，上色上瘾，商总一眼心动了，火热值325万 ，Top 五，邓林书代表作《金屋藏娇》，那年冬至，火热值277.9万。
1: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1968年，在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的灵山，一场挖掘作业意外地敲开了满城汉墓的大门。他是2000多年前西汉中山国第一代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之墓。经考古人员发掘，一位晴灯侍女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用随身携带的光芒照亮了尘封的岁月。

长信宫灯的灯身镌刻着九处铭文，共65个字，如同一部简明史卷，记载着它的来龙去脉。长信上谕、杨信家、长信家等字痕清晰可辨，结合《史记》《汉书》中对汉代宫廷器物流转的记载推测，这盏灯最初可能为西汉长乐宫长信殿所有，供宫中沐浴时照明使用，是居住在长信殿的汉景帝母亲窦太后的生活用品。后来窦太后也许又将此物赐予本族一亲窦绾。就这样，灯从京城长安辗转到了中山王的封地，最后成为窦绾的随葬品。钢灯，汉代照明设计的创新样式，是一种有中空导烟管的新灯型。作为钢灯，长信宫灯的设计堪称科技与美学的精妙融合。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78千克，人即是灯，灯也为人。侍女脸庞圆润，恭敬跪坐，整体形态浑然天成。侍女左手托圆盘灯盏，右臂舒展如垂云，宽袖褶皱间似藏着汉宫夜色里的烛光。灯的核心巧思在于无烟照明系统，侍女中空的右臂即为烟道，燃烧产生的烟台可顺着袖管悄然沉降至灯底。据推测，灯底还放置水盘，烟雾被水吸附，避免污染空气。这一设计比西方同类环保灯具早了近2000年。长信宫灯的灯体由灯罩、灯盘、灯座等部分分铸而成，轻旋即可拆卸清洗。灯罩部分由2块弧形平板组成，合拢后为圆形，嵌于灯盘的槽中。其中一块平板可以左右开合，用来调节灯光的照射方向和亮度。那灯芯跃动的微光，像驱散黑暗的火种，带来光明和希望。长信宫灯的价值早已超越照明器物本身，观其工艺，分铸法、鎏金工艺的运用，展现了当时手工业的高超水平。细究其科技，

导烟入水的环保设计，印证了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早期探索，是东方古代科技智慧的生动体现。1980年，在美国举办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上，长信宫灯作为展览名录的封面女郎与异国观众见面。西方观众凝视烟道设计，惊叹于东方古国将与自然对话的朴素环保理念铸进青铜。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从仕女舒展的袖管间采撷文明微光。青铜上镌刻的长信二字，化作六角冰晶的光斑，映照着中国人对光明与希望的追求和向往。汉代工匠打磨青铜的敲击之声，被续写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鸣之乐。时光流转，长信宫灯的烛光依然照亮今人，让中华文明中实用与美学并重、科技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光芒继续闪耀。中国人追寻光明、坚守希望的精神底色，化作代代相传的烛火，继续照亮前行的方

苏埠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4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4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2件青铜钺，他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纳、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垛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

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富豪和地心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3000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0: 重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2: 我叫魏若兰，今年23岁，
3: 擅长什么？
2: 计算还算特长，
3: 记忆力还不错。
4: 想拜我为师吗？
3: 先生，这一直是我的愿望。
5: 金融界盘根错节，
6: 往出干，文景王，
7: 掏，快点掏！
8: 快点保护我们啊！
9: 我们的房子。
10: 他们可以只手遮天，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你亲眼看到了吧？
3: 男人太年轻，没有正确理解忠诚的定义。
10: 他们是以身在这座山中为耻。
3: 对不起，先生，我来就是此事。
4: 魏若兰，
10: 中国
0: 最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人才。
10: 我相信你很为人知道，只有人能让他们救中国。
11: 中国有句古话，乘长风破万里浪。
3: 我要去瑞金，去走我哥走过的路。
10: 理财一生误无言，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2: 来的
3: 5 4 3 2 1，
4: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你可。

0: 丁良，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3: 听上城歌。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不言，
1: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

0: 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户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你刚才放走的什么？回大将军，小人刚才放走了一只鸽子，
1: 是信鸽。
0: 不，不是信鸽，只是一只普通的鸽子。你要敢说半句假话，我就杀了你。
1: 那将军，小人放的这不是信鸽，
0: 这是肉鸽。小人本想杀了吃肉，
2: 那干嘛要放它走？
0: 我去见殿下。启禀殿下，刚刚抓住一名奸细，
1: 怎么回事啊？我刚才看他放走了一只信鸽。说，你是什么人？庐陵王殿下饶命啊！
0: 快说！
1: 若不从实招来，本将军要了你的性命。
0: 我刚才放走了一只信鸽，
3: 果然是信鸽。
0: 快说！给谁送信？什么内容？
1: 我给女皇武则天的信。
0: 什么内容？
1: 杀了我吧！
4: 我已经禀告武皇，你们与薛刚勾结，先是杀了张天霸元帅，现在又要起兵谋反，
5: 把他拉出去，给我砍了！
6: 来人呐！
7: 在！
0: 拖出去斩了！
7: 是。是
0: 走，
1: 殿下饶命啊！饶命啊！
0: 陆陵王殿下，现在怎么办？
5: 武后要是接到了信号，一定会派重兵包围房州。
0: 殿下，我们要不要马上撤出房州？
5: 派人，派重兵把守四个城门。另外，马上派人去九燕山，通知三绝主薛刚，让他一定要加倍小心。
0: 是。
8: 臣李承业拜见陛下。
9: 免礼。李爱卿，你深夜求见，所谓何事？
8: 李显勾结薛刚杀了元帅张天霸，二人又在王府密谋，意图泛舟复唐。
9: 你是怎么知道的？
8: 飞鸽传书的。

0: 他们已经去新唐借兵，看来反贼果然动真格的了。陛下，那张天霸一死，整个湖广方舟的大权尽归庐陵王之手。现在，他与反贼薛刚沆瀣一气，去新唐借兵。一旦事成，他们会竖起反舟大旗。 到时候各路反贼会汇聚一堂，局面难以控制。依爱卿之见，朕应该怎么做？陛下，事不宜迟，我们应该马上发兵防舟，将庐陵王薛刚的势力扼杀在萌芽中。
1: 就依你所说，明天早朝，朕即刻发兵防舟。
0: 臣遵旨。
2: 各位兄弟，本帅这次去新唐借兵，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走之后呢，这山中大小事务都交给军师打理，你们一定要听他的指挥。
3: 是。
2: 军师，你还有什么事要跟本帅说吗？啊，元帅，你就放心去新唐借兵吧。九隐山的事我会安排好的。你此去新唐，必定经过锁阳，一路上要多加小心呢。
1: 你放心吧。
2: 本帅一向是福将，可以不会有事。元帅，你此去新唐，切不可一个人去，一定要带上两个人，路上也好有个照应啊。
1: 说的也是，那你说带谁好呢？
2: 哎，
1: 哎呀，
4: 大哥，我是你的福将，当然得冲我了。
2: 大哥，我也去，
1: 兄弟们，你们的心意本帅心领了。我看，我还是带上程月虎和吴起两位兄弟吧。
4: 哎。

0: 们两个人脾气虽然不好，但是很听大哥的话。
1: 嗯，好，就这么定了。
2: 你怎么这么无情无义？你明明知道我喜欢你，武三思也知道我喜欢你，就连皇娘也知道我喜欢你，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我九欢喜欢你，可是你为什么不娶我呢？我九欢长得就那么丑吗？我九欢是大恶之人吗？我九欢贵为公主，难道还配不上你薛刚吗？为什么？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0: 据朕了解，庐陵王李显与九燕山反贼薛刚勾结，将房州大元帅张天霸打死，图谋反州复唐。
1: 启奏陛下，臣只以为我们应该马上起兵去攻打房州。
0: 那反贼薛刚准备前往新唐借兵，你负伤在身。众爱卿。
2: 有哪位愿意替朕出兵九燕山包围房州，帮朕捉拿反贼薛刚与李显？
3: 陛下，臣以为武元帅虽然受了伤，但捉拿反贼薛刚事关重大，还是应该由武元帅亲自带兵去房州捉拿庐陵王。
4: 哼，这老狐狸，薛刚实在难以对付，如果这次失败了，难免让武皇不再信任。
5: 还是假意让李成业出兵吧。丞相，难道你没有看到武元帅的伤吗？
6: 微臣愿带伤出征。

0: 皇娘，女儿九环愿意带兵前往九燕山捉拿反贼薛刚。
1: 你绝对不行。
0: 回皇娘，五元帅现在有伤在身，其他人又敌不过薛刚的大锤，只有女儿的九连环能与薛刚的锤不相上下。
1: 可是
0: 请皇娘放心，女儿与那薛刚早已情断义绝，更何况薛刚目前反周复唐，我身为皇娘的女儿怎可能坐视不管无动于衷呢？
2: 陛下，公主说的对，现在看来确实只有公主的九连环才能破得了薛刚的八棱金瓜锤。
1: 张爱卿，你说呢？
3: 臣以为应该由九环公主带兵去房州。
1: 好，九环听旨。
0: 九环在。
1: 朕命令你带去300,000精兵，马上赴房州九燕山捉拿反贼薛刚与李显。
0: 女儿九环只需要3000兵马便可拿下薛刚。
1: 哦，此话怎讲？
0: 回皇娘，此次薛刚去新唐借兵必经白虎山，九环只要提前将兵马埋伏于白虎山下，必定拿下薛刚。
1: 好。
4: 哎，那还有庐陵王呢。
0: 庐陵王，这薛刚啊是庐陵王李显的元帅，只要拿下薛刚的话，庐陵王不就是瓮中之鳖了吗？
1: 好，朕没想到环儿你精通兵法，朕依你，即日带上3000最精锐的御林军前往，等你捉住反贼之后，朕定重重有赏。
0: 谢皇娘。
5: 驾！
6: 驾！
5: 驾！
6: 驾！
5: 驾！
6: 驾！
5: 驾！
6: 驾！
5: 驾！
6: 驾！
5: 驾！
6: 驾！
5: 驾！
7: 驾！
8: 二位兄弟，你们看，这山势峻险，不是有贼就是有寇。
9: 嗨，大哥，按着占山为王，咱都是他们祖宗，嗨，有我在怕什么？大哥，

0: 有侯月火在，你什么都不用怕。
1: 废话，我会怕吗？我是提醒你们两个小心。
2: 没事，走吧，大哥。
0: 有我和月虎的，放心吧，大哥。
1: 走，
3: 驾
1: 驾
3: 驾驾！
2: 小兔崽子，敢暗算我大哥，我砍死你们！
1: 你们，
2: 大哥，
1: 是什么人？
2: 大哥。有能耐，有能耐你别放假。
4: 禀公主，武元帅要见您。
5: 他来见我干什么呀？哎，你就说我在忙没空啊。
4: 可是他说一定要见您。
5: 你就说我一定不要见他。
4: 公主，我知道您不想见他，可是他说有重要的事情跟您说，您要是不见他，他就站在门外不走。
5: 哎呦，什么元帅赖着不走，这人就是赖皮狗癞蛤蟆。
6: 九皇公主，赖皮狗来了。
5: 哎，赖皮狗，我好像没有请你吧，你干嘛自己进来啊？
6: 我武三思嘛，笔者武功高强，
5: 第二呢是脸皮厚，第三呢是心地黑，第四呢是缠女人的本事特别的高，第五是喜欢的女人要有水准，要求就是第一是女人，第二必须是活的，对不对啊？
6: 这男人嘛，就应该是脸皮厚，脸皮不厚的男人我们要怎么样在一起玩闹？还有你刚才说什么我心地黑，这个我不认，但是你说的我纠缠女人的功夫高，这点我认同。我武三思就是喜欢九环这样的美人。
5: 哎，我不是美人啊，可不要你喜欢。
6: 哎，九环，在我武三思的心目中，九环可算得上是我们大周第一美人。
5: 哎，赖皮狗，你对所有的女人都说同样的口头禅，你累不累啊？
6: 我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这句话。哎，大周第一美人只有一个，没有别人，就是你。
5: 好吧，谢谢你。你来这里不会就是要跟我说这句话吧？
6: 我当然是有其他的事情了。我知道你明天要出征了，所以很担心你的安全。
5: 我武功这么好，需要担心吗？
6: 哎，我在这里特别要提醒你，那个薛刚啊，可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反贼，你可千万不要被他的花言巧语给蒙骗了。
5: 薛刚是什么样的人？好像我比你清楚一百倍吧。
6: 九环，为了你的安全，我给你安排了一个一等一的高手，他叫思泉。明天你出征的时候，我会亲自把他送到你面前。
5: 你给我安排了一等一的高手，不会是来监视我的吧？
6: 你这是什么话？我武三思对天发誓，这个思泉确实是一个一等一的高手。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找他比试比试。如果没有通过你的比试，我就再给你换一个。
5: 你还是没有听懂我说的话。我不在乎他武功高不高，我在乎的是他是不是来监视我的。
6: 监视你？你是武皇的女儿，谁敢监视你？
5: 那我就不知道了。这天下这么大，人这么多，人心叵测嘛。
6: 你应该是不相信我吧？
5: 哼。在这里我谁都不相信。
6: 你不相信我也可以，难道你还不相信你的皇娘？
5: 什么意思啊？
6: 是你皇娘的意思让思泉做你的贴身护卫。
5: 哦，那你怎么不早说呀？既然是皇娘的旨意，我就听她的，无话可说。
2: 哎，娘的，这帮小兔崽子跑得够快的。我说，别说是借兵行堂了，这大哥都被人抢去了，留下我们两个有个屁用？
0: 你少说那丧气话！哎，这帮兔崽子在我们眼中难道是孙子玩的？你我都当过土匪，想办法把大哥抢回来。
2: 对，他们小鸡子

0: 子，还能干过我们老母？不不不，不是老母鸡，老公鸡。哼，等我们休息一下，趁他们不备，潜进去把大哥给救出来。
1: 好，听你的。
0: 行，咱们俩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1: 好。哎。

0: 死了。
1: 废话，挨我一斧子，谁不死啊？
0: 哟，可把我给吓死了。
2: 哼，
0: 哎，我听说你爷程咬金厉害，没想到你这个孙子也这么厉害。
1: 切，我爷爷当年是混世魔王，当然厉害，但是他孙子在这辈里也是最厉害的。虽然不能说是天下无敌吧，但是有个十只八只啊，百只千只的老虎，我一斧子把他劈死。哼，好像刚才我们两个还没有吃的吧，现在把虎皮给我剥了，把虎肉给我烤了，等老子吃饱了喝足了，单枪匹马的跑上山寨，把大哥给救出来。
2: 好，你打虎，我不劈。好，
1: 当厨子。
3: 我来也。咦，
4: 胖子瘦子，你们俩谁打死我的老虎？
1: 喂，好好说话，说谁胖子呢？老子这是壮。我告诉你，上次说我胖的那个人被我砍了981斧，凌迟处死。哼，老虎是谁打死的？难道是他打死的吗？当然是我这个大英雄打死的。
4: 是你打死了我的老虎是吗？赶紧赔我老虎。
1: 哎，什么什么什么，你怎么大白天呢说瞎话呢？哎，你说这老虎是你的，那我还说这老虎是我的呢。哎，你说老虎是你的，哎，你给我叫一声我听听。哎，这老虎上写着你的名字吗？就算是你的老虎，哎，我把它打死了还能把它给救活吗？
4: 去，
5: 不行，谁让你打死了我们的老虎，赔我们一只活老虎。
1: 不是怎么样，不是怎么样，就不赔你怎么样？
4: 不赔不赔，我要你的脑袋。
1: 哎呦，不是两个小兔崽子呀，啊，你黄嘴鸭子还没退镜呢就学着跟人打架了，看没看见我能一斧子砍死老虎，对付你们两个我都不用这斧头，我一咬就能咬死你们。
4: 你们俩就是个饭桶，我们俩才是真英雄，怕你们？
2: 哎，你人小我可以原谅你，但你口气大我就不高兴了啊。
4: 你别忘了，甘罗12岁做了宰相，周瑜12岁做了水军都督，有志者不在年高，无志者空活百岁。
1: 呦呦，真有学识啊，说话一套一套的呢。
4: 少啰嗦，开招！咬！

0: 说你们是饭桶，你们就是饭桶。
1: 哼，还不是仗着你们人多势众，
0: 就欺负你们人少怎么了？你把他们和老虎给我带走。
2: 是。
0: 放开我！
2: 老实点！
0: 放开我！你。
3: 你私闯青龙山，本寨主为什么要放你？
0: 哎，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就抓我？
3: 谁知道你是谁？
0: 我。那平西侯窦一虎你总该知道吧？
3: 那是，窦一虎是锁阳关的总兵吗？
0: 那就对了，我告诉你，窦一虎是我亲姑父。
3: 你怎么不说武

0: 参见公主殿下。
1: 免礼。
0: 公主殿下，这一位就是司权。
2: 司权奉武元帅之命，特来为公主殿下保驾。
1: 我可是听说是我皇娘下的圣旨啊，吴三思，难不成你自己下的命令也当圣旨吗？
0: 公主殿下，虽说是武皇下的圣旨，但是武皇只是对我武三思下的圣旨，让我挑选一个御林军的顶尖高手保护公主。
1: 这么说，这位还是御林军的顶尖高手啊？
2: 不敢当。
0: 司权，还不向公主展示一下你的武艺？
2: 是。
0: 怎么样，公主殿下，这司权的身手还不凡吧？
1: 啊，没了，就这样啊，仅此而已嘛。吴三思，你就派了这么一个顶尖高手陪我去捉拿反贼？
2: 请公主殿下赐教。
3: 你到底是谁啊？
4: 我叫樊刚。
3: 他们为什么绑你啊？
4: 哎，你还好意思问？要不是掉进你们弄的暗坑里，就凭你们这几个喽啰还想绑住我？哼，
5: 走，走，放开！
3: 从哪儿又绑来这么多人啊？
6: 寨主，他们在猛虎山打群架，都带回来了。
3: 他们是谁啊？
6: 他们两个是亲兄弟，分别叫做吴黑龙、吴黑虎。我们在猛虎山的时候，他们两个在打他一个。
3: 他们两个打你一个人？
7: 对啊，他们仗着人多，非跟我抢猛虎山。我说不给，他们就动手打我。
3: 情况是这样吗？
5: 谁叫他不让出猛虎山的？
7: 不让，老子就不让。
5: 哼，那老子还打你，一直打到你让出猛虎山。
7: 呸！
5: 我呸！
3: 听你这个人说话，蛮不讲理吗？
5: 哼，我这个人就是不喜欢讲理。怎么着？你管得着吗？
3: 只要是在这一带的事，我都能管。
5: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跟你说说。
7: 说个屁啊，猛虎山是我的，你跟他说有屁用？
5: 我呸！我们两个是亲兄弟，我叫吴黑龙，他叫吴黑虎，一直住在猛虎山上。
7: 又放屁！一直住在山上的人是老子我。
5: 放屁！
3: 这猛虎山到底是谁的？
5: 起先是我们两个住在猛虎山上，后来我们随着凤姐下山。过了几天回来，没想到被这家伙给占去了。
7: 又喷粪，又喷粪了吧？他们俩呀，想用小山换我大山，我说不换；想用银子买，我又不是爱钱的人，我就不换，老子就不换。
5: 我们跟你说了三次，不换又不卖，他还开口大骂我们，我们就是打你，打死你，
7: 打死老子也不卖。
5: 呸！
7: 我呸！
3: 你们要换山，人家不换山，你们这仗着人多欺负他，这不是不讲理吗？
5: 寨主，你所不知啊，其实我们也知道自己理亏。我们换山可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啊。
3: 那你们为了谁啊？
5: 为了我大哥薛刚。
4: 你说为了谁？
5: 我听说我大哥薛刚已经占了隔壁这座高山，到了那时候，我们把猛虎山让给我大哥，猛虎山加上九燕山就能容纳百万大军。
4: 这位兄弟，你认识薛刚吗？
5: 认识啊。
4: 哎，那你呢？你认识薛刚吗？
7: 我当然认识，薛刚是我大哥，我们拜把子亲兄弟。
5: 我呸！
4: 不瞒诸位，本人就是薛刚。
5: 薛刚，薛刚，
3: 你就是薛刚？
4: 正是在下。
3: 刚才你还说你是樊刚呢，怎么一转眼就变了？
7: 薛刚可是个大英雄。
5: 对啊，
4: 哎，英雄谈不上，不过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就是薛刚。
8: 我说吴奇，你说你叫吴奇，我看这个世界上也确实是无奇不有。你说以你的武功和你的资质，

0: 还有，还情有可原。可像我这样，英明神武、武功盖世的人，也能着这两个小畜生的道，那实在是不应该。哎，现在别说是借兵行堂了，连大哥生死都不知道呢。哎，
1: 这个时候你就别想着借兵行堂了。哎，咱俩都死到临头了。哎。
2: 阴曹地府再来有个照应。哎，要是你去死啊，我还没活够呢。我要像大哥那样，有两个漂亮娘子，死也无憾了。可是现在连个喜欢我的黄花大姑娘都没有。对，别说黄花大姑娘了，就是连个喜欢我的妇人都没有，我才不去死呢。
3: 薛刚使的是一对八棱金瓜锤，你的呢？你会吗？
4: 我会呀，当然会。
2: 那你的呢？
4: 被你的喽啰兵抬到门外去了，
2: 快，快把八棱金瓜锤抬进来！你要真是薛刚，你就给我使一使这八棱金瓜锤，我们就认你是英雄。

0: 薛大哥，我们仰慕你的英明，敬佩你的人品，才给你占山的呀。
1: 您真是三绝主啊，都怪我们有眼无珠啊！
0: 薛大哥，请受我们一拜。
2: 大舅快起来吧，快起来吧，大家不要哭了。
0: 来，起来，起来，起来！
3: 薛大哥，我们愿意让出蒙古山，收了我们兄弟吧。
0: 来，我们走吧。
4: 对对，还有我，薛大哥，
0: 你们真的愿意跟我反周复堂？
1: 你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大哥，别说什么反周复堂了，就是上刀山下火海，老子也干了。
3: 好，我就要你们这句话。哎，
1: 这样，我给你们修书一封，你们带去九燕山。我的军师徐美祖是九燕山的二当家，他看见书信一定会接待你们的。
3: 三郡主，还有我呢。
1: 哎，老寨主，你别急呀，你现在手下有多少喽啰兵了？等我从新塘借兵回来，再来收编你们，怎么样？哦。
3: 三绝主要到新塘去借兵了。是，
1: 对了，我有两个兄弟在林子里走失了，你赶紧派人去找他们。
3: 我听两个手下说了，你的那两个兄弟啊，是被窦一虎的人给抓去了。
1: 真的吗？
3: 千真万确。哎呀，
1: 这就好了。这样，咱们兵分两路，你们三个人带着我的书信去九燕山。老寨主，
3: 哎，
1: 你赶紧带着我去锁阳城找我的姑父窦一虎。
3: 是。 姑爷爷，就是这两个。哎，说谁呢，小畜生！你娘没教你们尊重长辈吗？跪下！你谁呀？老子我连天王老子都不跪呢，老子膝下有黄金。哟，你看他长得，本来吴起长得就够难看了，哎，怎么你长得？
5: 比吴起还难看，哟！我以后对自己的生活真的充满了信心呐！你们从哪里来呀？要到哪里去？是不是奸细？来我锁阳城探听军情？
3: 喂，我是守八怪。你要告诉我你是谁呢？那我就告诉你我是谁。
6: 你要不告诉我你是谁呢？那老子也不告诉你我是谁，他是谁。<笑>说清楚了，饶你们两人一条狗命，否则小心你们的狗头。
7: 他刚才是不是说这是锁阳城？
6: 好像是。
5: 这里是锁阳城，那您是？
6: 你们听着，本侯就是平西侯窦一虎。
5: 拜见老大人，晚辈给您磕头了。哎，
3: 你们管我叫什么？
5: 就您老大人呢。啊，
6: 老大人，我不认识你们。
5: 老大人，你别生气啊。有个人不知道您认不认识？
6: 谁呀？
5: 哎呀，就是正月十五闹花灯，脚踢皇子，金崩圣驾的薛刚啊。

0: 你们认识薛刚？
1: 何止认识啊，那是我的把兄弟，那是我大哥，我还是他的副将呢。
2: 二位快快清洗！
0: 来人呐，
3: 在，
0: 快快松绑！
3: 是。

0: 你们两个叫什么呢？
1: 晚辈无忌，
2: 晚辈程有武，是程咬金的孙子。你们从哪儿来呢？九月山哪？要到哪儿去？锁阳城，
0: 这里就是锁阳城啊！
2: 我们就是来投奔您来的。
0: 真的？真的？您看我这双真诚的眼睛，真诚的脸，像撒谎的人吗？那薛刚呢？
2: 是来您这儿，经过青龙山的时候被青龙山的贼人给掳去了，现在还不知道死活呢。
0: 本侯知道，青龙山的陈寨主极少杀人，只想东西。老大人，恐怕这次凶多吉少，
2: 他们来势汹汹，带了很多人，
0: 恐怕他们是要把薛大哥给弄死。
3: 是啊，老大人，快想想办法吧。
0: 啊，
3: 薛斗，在，你们二人速速去一趟青龙山，到了青龙山，见到陈寨主。 就说我窦一虎说的，让他亲自把你们的三叔送进城来，否则我窦一虎饶不了他。
0: 你看这还算热闹。
4: 哎，
0: 老弟，你看，那不是青龙寨的陈寨主吗？
4: 是啊，他怎么来了？
0: 还有，别在他旁边睡。
5: 你说的太对了，
6: 咱们上去问问看。嗯，
0: 姑爷，我们不用去找了，三叔他已经回来了。怎么回事啊？
3: 我们刚刚在城门口发现陈寨主亲自带着三叔回来了。
0: 那人呢？
3: 正在府外听候您的吩咐。
0: 那还不快快有请！
3: 豆大人。
0: 陈寨主，快快请起！不知陈寨主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呢。

0: 刚儿啊，你和陈寨主都相认了？嗯，嗯。窦大人，在下得知三绝主的大名之后，不该有半点差池怠慢啊。好啊。
1: 去准备酒宴，还有，让你的姑奶奶速来大堂。是。
2: 大哥，大哥，大哥，你总算回来了，我以为你被他们给杀了呢。
3: 别乌鸦嘴啊，大哥是个福将，哪回那么容易就被人给杀了呀？
1: 好兄弟，让你们替我担心了。
3: 大哥，我跟你说，你要万一出什么事儿，我第一个就随你去。
2: 哎。
4: 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啊！刚才是谁说着要娶娘子来着？啊？哎，
5: 我不在的时候，你在背地里说我什么了？嗯，
4: 我记性不好，忘了。哎，大哥，马上就要吃饭了，吃完饭再说好不好？就一个字。
2: 姑奶奶，薛刚来了。
4: 你说谁？谁来咱们家了？
2: 通城虎薛刚。薛刚。
0: 对，就是薛刚，他现在在前厅等您呢。夫人，他就是刚儿，
6: 姑母。

你这个小畜生，不争气的东西呀！想当年，我爹爹为大难。

嫂子，也就是你的爹娘，出征18年，得胜还朝，大唐的锦绣。

0: 你再打我吧，你打我，打我出出气，出出气。
1: 小替皇子金风圣驾，全家老幼三百余口都被做了刀下之鬼，不分男女，都埋在一个坑里。这都是因为你，这个小冤家闯的祸。
2: 我对不起薛家的列祖列宗，
1: 你闯下大祸，应当服罪自首。
2: 不敢连累家人遭殃，
1: 可你这个小畜生啊，只顾着自己杀出城逃跑，连累了全家人呐！
3: 夫人，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你就不要再提了。
1: 你这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小畜生，你还敢来见我？
0: 恨不得一下子打死你！姑母，你打吧，你骂吧，我犯下这滔天大罪，该打。只是我娘、我爹，还有我薛家的三百余口，再也回不来。

0: 三哥哥啊，三哥哥，你到底在哪里？我到底能不能抓到你啊？
1: 公主，你要是抓了薛刚，会不会把他杀了呀？
2: 你说我会不会把他杀了？
1: 公主肯定舍不得杀了薛刚。
2: 谁说我舍不得啊？他这么无情。
1: 公主，既然薛刚那么无情，要不把他抓到以后，就咔嚓一刀杀了他。
2: 那是当然了。
3: 公主殿下，
2: 什么事？
3: 探子来报，一切正常，这里离锁阳城已经不远了，再有一天半就能到达锁阳城。我们要不要进城歇一歇？
2: 这锁阳城是窦一虎的地盘，我们不要去招惹他。这样，先在这里休息一晚，明天一早赶往白虎山。你要记住，要尽可能早地赶往白虎山做埋伏。
3: 是。
4: 哎，薛斗，你来得正好，我给你引荐一下，他就是你的三叔。哦，
5: 不用引荐了，刚才我们都见过了。
6: 啊，姑父，他是谁啊？
4: 啊，他是你二哥的孩子，叫薛斗，旁边那位是他的表弟。
5: 三叔，
6: 都长这么大了。哎，姑父，那他们怎么会到这儿来的呢？
4: 自从你闹花灯闯下大祸之后，全家人都被关进了天牢。当时你二哥薛猛正在云南关任总兵，武则天要斩草除根，他派定唐王李孝业带着5000兵马围住了云南关，捉拿薛猛夫妇。你二哥早已得到消息，他们夫妇俩自愿进京伏法，跟随爹娘做了刀下之鬼呀。

0: 我可怜的二哥。
1: 当时你二哥被砍下了头，葬于铁丘坟。
0: 这都是我造的孽。
1: 刚儿啊，

0: 秋坟事件之后，武三思带领大军捣毁了卧龙山，杀害了我的岳父，逼得侄儿妻离子散。
1: 来来来，大家干了这杯酒！
2: 来来来来，
0: 干
1: 干
0: 干，
1: 来
0: 干！
1: 来，哼，这天杀的武则天，不知道有多少忠臣良将死于他的九鼎油锅之内，金爪之下。他还曾几次派兵剿拿你的姑母和我，都被我打败了。他也曾几次去白虎山掘你爷爷的坟，也被我给打败了。
0: 这个武则天，我薛刚跟你势不两立。
1: 锁阳永远是我们的天下，加上新唐各郡现在与我相处的关系甚好，武则天她引起各郡的不满，不敢派兵前来攻打我们，所以我就在锁阳城自立为锁阳王。薛刚，你打算怎么办？打算怎么给薛家报仇？
0: 姑父，我薛刚不仅要为薛家报仇，还要为李姓的兴亡报仇，为所有屈死的忠臣良将报仇，我要重振大唐的乾坤。
1: 好，你有这样的雄心壮志非常好，可这不是一句话的事。
0: 我薛刚发誓一定灭了武则天。
1: 我问你，你有多少兵力？武则天现在的兵马遍布全国，他的权势非常之大，要想把他推倒谈何容易呀。
0: 姑父，武则天虽然执掌重权，但是她的淫威已经天怒人怨，她的仇家到处都是，而且现在天下英雄各居一方，伺机而起，现在这武则天的江山就好比是一堆干柴，只要有火一点就着。
1: 说的有道理呀，武则天现在上不占天时，下不占地利，这中不占人和，可是现在谁是这一把烈火呢？
0: 我呀。
1: 你？
0: 你们说是不是？
3: 对，我大哥就是这把烈火。
4: 说得好。
0: 对，我薛刚就是这把烈火，我要把这把火烧到都城去，烧到皇宫，烧死武则天。姑父，实不相瞒，庐陵王李显已经封我为兵马大元帅。
1: 李显？
0: 正是。
1: 据我所知，李显乃是武则天所生。
0: 是啊。
1: 他恐怕不行吧？
0: 为什么呀？
1: 你想想，如果重振大唐乾坤，庐陵王登基了，庐陵王他会把他的母亲交给你杀掉吗？
0: 姑父，我原来也是这么想的。首先呢，这李显是武则天的亲儿子，这第二呢，被我踢死的皇子是他的亲弟弟，这第三，金崩圣驾的先皇老祖是他亲爹，按说他应该杀了我才对啊，结果呢，他不但没杀我，还封我做兵马大元帅。
5: 既然你认为李显是位贤王，能成大事，那你就好好保他吧。你正血气方刚，以后要处处留神。
0: 姑父大人，要重振乾坤，凭我和庐陵王那点人马远远不够啊。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这次来是想看看您能借给我多少兵马。
1: 我手上有20万兵马，任你调用。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6: 大郎，
7: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6: 陛下，墨镜。
7: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8: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9: 千年，切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8: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无等发声，
3: 无等发声。
4: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3: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

0: 建设者曙光，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章，响彻中华。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5: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0: 虽然目前有20万大军坐镇在此，其实也不算多。我担心的是，如果我奋兵而去，被异族趁虚而入怎么办呢？
1: 侄儿此言差矣。常言说，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你姑父有20万兵马，平时训练有素，个个能征善战。以那些混饭吃的乌合之众，不知道要强多少倍。
0: 再说了，我和你姑父威震边邦，名声在外，偏邦异族不敢与我为敌。侄儿尽管放心。嗯，既然是这样，那你们拨给我10万兵马吧。
2: 行，到时候我让你表兄带兵将与你。嗯，哎，
0: 其实光这10万兵马还远远不够，我得再去新唐借兵。
2: 有远见。
3: 今日我便启程去新唐，这10万兵马能不能让表兄先替我送到九燕山？等我从新唐借兵回来，再跟表兄会合吧。
2: 行。新唐的大郎主叫罗克牙，二郎主叫罗克汗，大郎主虽然是郡王，但是兵权由二郎主掌握。二郎主性如烈火，我和他。
3: 打过几次交道，他为人极好。你去新唐见到二郎主，把借兵的事向他说明，我再给你修一封书信，多少能管点用。
4: 多谢姑父大人。
3: 二郎主罗可汗爱的是英雄豪杰，恨的是奸臣贼子。
2: 嗯，这个我也听说过。你到人家那里借兵，他们肯定要考考你，看你懂不懂三略六韬。 还要懂得《孙子十三篇》，要知道遁隐埋伏之法。如果人家问你，你若答不上来，这个兵恐怕人家是不会借给你的。
0: 多谢姑父大人提醒，
2: 我这就去给你修书一封。
0: 有劳姑父。

0: 姑母，姑父，你们请回吧。
1: 刚儿，我给你的十万大军已经出发了，你记着，过了寒江就是青龙关，然后是朱雀关和玄武关，再往前走就是白虎关了。
2: 侄儿明白，出了白虎关往西北走就是新唐的地界了。
3: 刚儿，我们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0: 姑父、姑母，请放心，侄儿一定借着重兵回来。
1: 记得一定要替我们薛家报仇雪恨。
0: 哼。
4: 大哥，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走吧。

0: 启禀九环公主，我们刚从前方侦察回来，左边的瓶子里可以驻扎军队。
1: 好，命令全军就地驻扎。
0: 是。
2: 大哥，喝口水。
0: 嗯。
3: 哎，兄弟们，前面就是白虎山了
2: 啊！
3: 那山上有座白虎庙，一会儿咱们到庙里去看看吧。
2: 大哥，一座破庙有啥好看的？
3: 你懂什么呀？这白虎庙跟我们薛家有渊源。
2: 渊源？
3: 当年我爷爷白虎大帅被那杨帆的死鬼引到白虎山，困在白虎庙，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爷爷的名号跟着白虎庙犯冲。后来我爹闯山，为了救我爷爷，射出一箭，结果误伤了我爷爷，害得我爷爷命丧于此。
4: 哎，大哥，这之后是不是你爹无故休妻的故事？
2: 你怎么知道？
4: 我肯定知道。
2: 你比我见识广，我当然比你见识广。
4: 我还知道，后来皇上下令在白虎山修了忠臣祠。
3: 是啊，我爷爷就葬在这儿。我薛刚正月十五大闹花灯，闯下了这塌天大祸，害得我薛家毁于一旦。你们说，现在来到这白虎庙，我能不去给我爷爷上上坟、烧烧纸吗？希望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能够宽恕我这不孝的子孙呢。
2: 嗯，大哥，既然来了，还真得烧纸。哎，大哥，山上有没有啥吃的东西啊？
3: 哎，
4: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这山上是座庙，又不是什么酒家。
2: 哎呀，那既然这样，你们都走了，东西也没人看，那我给你们看东西，你们上山吧。
3: 哎，我说你这家伙怎么一会儿一变呢？
4: 咱不是说好了吗？一起上山。难道你就不想见见薛老前辈？
2: 行，为了我大哥，为了薛爷爷，我不吃不喝不拉不睡，陪你们上山，行了吧？
3: 你这家伙。
1: 好，我亲自上山。
5: 公主殿下，山上太危险了。
6: 是啊，还是我们先上山侦查一番再做打算。
1: 我已经说了，我要亲自上山侦查。四泉，你可以带一队御林军陪我上山。
5: 是。
1: 剩下的兵就埋伏在林子周围。
5: 是。
1: 这里是去新唐的必经之路，薛刚去新唐借兵肯定会路过这儿。
6: 公主殿下，薛刚他们应该没这么快。
5: 可是我怎么觉得他们已经上了白虎山？
1: 好了好了，别争了，两种情况都有可能。所以呢，我们一队人上山，一队人埋伏在这儿。记住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2: 哎，别说，这白虎庙还挺大，这真长见识了。
4: 哎，你刚才不是不想上来吗？
2: 我有说过吗？大哥，我有说过吗？
3: 哼。

0: 你是何等的威风，孙儿我。
1: 哎呀，是啊，薛爷爷，您当年何等的威风啊！可是传到我们这一代，被您孙子一脚踢得乱七八糟，什么都没有了。
2: 薛爷，您再天有灵，就别怪大哥了。大哥这些年也很自责。
1: 是啊，是啊，是啊，薛爷爷，您现在也不能怪大哥了。大哥现在长大了，你放心，我大哥会为你们薛家报仇的。他现在反周兴唐，你的血不会白流的。
3: 谁呀？竟敢在此大声喧哗！什么人来到庙内啊？
1: 哪儿来的野和尚？凶什么凶？
0: 哎，虎子，不得无礼。
3: 阿弥陀佛，什么人进庙拜佛啊？
0: 老方丈，我们有礼了。
3: 哦，施主，以你的口音穿着，不像是本地人，难道是从大唐而来？
0: 是。
3: 你们为什么来到白虎庙？贵姓大名？
0: 我
1: 哎哎，我说老和尚，看到了吗？这个神像是不是薛仁贵？我大哥就是薛仁贵的孙子薛刚，我们是特意过来拜他爷爷的。
0: 虎子，
3: 你是薛刚？
0: 我，
3: 你是闹花灯踢皇子金圣驾的薛刚？
1: 不，他不是薛刚，刚才我说错了，这是我爷爷，我是薛刚。
3: 你到底是不是薛刚？
1: 哎，我不告诉你了吗？我是薛刚，他不是薛刚。
3: 你刚才你说他是薛刚，现在你又改口，我问你，你到底是不是薛刚？
1: 哎，我说你个老和尚，你管得也够宽的，你管我们是什么人？反正我们是好人，不是坏人。
3: 我没问你，我问的是他。
1: 你，
3: 知道你是薛刚，你这个小冤家，你还有脸来拜祖啊？你还有脸活在世上啊？
0: 老方丈，您是？
3: 我是你爷爷八拜之交的兄弟，我叫周青。啊，
0: 原来是周青，周爷爷。薛刚拜见周爷爷。
3: 啊呸！你拜我干什么呀你？你这个败家子儿！当年我们兄弟二十几岁投奔到唐营，在前营月子号当了火头军，我们哥几个为大唐浴血奋战，一路取关夺寨，犹如削瓜破竹一般呐。你爷爷百日双救驾，智取摩天岭，功高重如泰山呐。春夏秋冬一共13个年头，我们才得胜还朝。后来我们又奉命出征18年，真可谓是血流成河，白骨如山呐、啊！好不容易打下这江山，却被你的一脚给踢没了。
0: 哎，周爷爷，您骂得对。我薛刚，对不起列祖列宗。
3: 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吗？我大哥死在白虎山，从那年起，我就在这里削发为僧，一直守在我大哥身边呢。都城的事，我知道的晚，知道的事也少，但是大事。我还是有所耳闻的，听说你闹花灯连累全家被斩，差点没把我急死。大哥全家被杀，就跑出你这么一个小冤家呀！你自己闯的祸就该你自己承担，这才是大丈夫的风范呐！现在。你还有脸跑这儿来拜祖宗？你给我滚！滚！滚出去！
0: 周爷爷，周爷爷，您先别生气。您妈的对，我以前只听说过您，没见过。这次见到您，我有一肚子话要跟您说。您等我说完之后，您要打、要骂、要杀都随便。

0: 你说，周爷爷，我这次路过白虎山，其实是为了去新唐借兵。等我从新唐借到兵马之后，我就回到中原，竖起反周复唐的大旗。
1: 原来是这样，孩子，我错怪你了。你保庐陵王李显去新唐借兵灭周，好样的！来，随我。
2: 去禅房。
3: 公主殿下，你看那边有几匹马。
4: 没错，就是薛刚来。
2: 公主怎么知道是薛刚？
4: 我认得他的马。
2: 你们几个穿便服的，跟我一起进白虎庙。
5: 是。
2: 公主殿下，因为太危险了，薛刚一眼就会认出来，还是我带他们进去吧。
4: 不，我要亲自进去看个究竟。一有机会的话，我要立即将他抓回来。

0: 孩子，你知道新塘那边的情况吗？
1: 知道一些，但并不十分了解。啊，
0: 新塘那边有几个十分相好的郡，有大宛郡、西夏郡，还有黑水郡等等。这些郡跟咱们大唐都不一样。哎，
2: 听这些郡的名字都比较好玩。哎，大哥，这次我们可以好好的玩玩了。
1: 玩什么玩啊？咱们是去借兵的，又不是去玩的。
0: 你这次去借兵啊，还必须向他们借粮草，因为粮草是兵马之命脉。嗯，
1: 刚儿知道。
0: 你一定要借到兵，推倒五州，重建大唐，为咱们男子争这口气。
1: 周爷爷放心，薛刚一定做到。

0: 顾主，现在怎么办？
1: 白虎庙很大，我们分开行动，以免让人看出破绽。
0: 是，
1: 记住，千万不能伤害雪道，其他将士能活捉的活捉，不能活捉的赶出庙门。
0: 这里
1: 是寺庙，千万不能杀人。
0: 是，
1: 我去大殿看看，你吩咐下去。
0: 是。

0: 薛老将军，九环从小就听着您的故事长大，您为大唐立下的功劳比白虎山还高。可是我黄娘还是杀了你们薛家300余口子孙。九环今日特来祭拜您，愿您保佑您的孙子薛刚平平安安。虽然我黄娘对你们薛家造了孽，可我九环深爱薛刚。 愿您老人家保佑我们成为一家人。
1: 九环公主都已经吩咐下去了。
0: 是，下去。
1: 是。

0: 这里是血洞的，现在进去，将他们全部活捉。
1: 不行，这里地形复杂，弄不好会失手。
2: 可是我们人多，他们只有几个人。
1: 白虎庙有前后两个门，你现在带着人堵住这两个门，这里交给我，快去吧。
2: 是，跟我走。
3: 真漂亮，名不虚传。
4: 雪刚，你刚才练的那套拳不错，不知你平时用什么兵器啊？
3: 我用的是发棱金瓜锤。
4: 哦，那练一回给我看看。
3: 哎，虎子，
4: 哎，
3: 把我锤拿过来。
4: 好嘞。

0: 哎，
1: 周爷爷，您太谦虚了，您的威名整个唐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2: 大哥，你就跟周爷爷练几套看看吧。
1: 哎，来，虎子，锤子。

0: 好，果然是将门出虎子啊，佩服。好，薛刚，随我进禅房，我再考考你的兵书战策。
1: 哎，
2: 启禀将军，白虎庙已经被我们团团围住了。
3: 好，你们就在白虎庙门口守着，只要薛刚的人出来，统统杀光。
2: 是。
3: 如果有一人逃出白虎庙，我就杀了你们。
2: 是。
0: 好，薛刚，我看你一表人才，这下周爷爷我就放心了。
1: 周爷爷，薛刚绝不辜负您的期望。
0: 哈，好，薛刚，我有一件宝贝要给你啊。
1: 什么宝贝？这是什么呀？
0: 实话告诉你吧，这是程咬金送给我的宝贝。
4: 哦，周爷爷，既然是我爷爷送给您的，那就还给我吧。
1: 哎，周爷爷送我的，你抢什么呢？
4: 我抢。
0: 薛刚，此次去新唐不比咱们大唐啊，很有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的事，遇到困难的事要用非常的办法才能化解啊。
1: 非常的事情用非常的办法去化解。我记住了。
0: 可惜我老了，要不然我会一直陪着你去新唐的。
1: 哦，对了，周爷爷，有些事情我想麻烦您。
0: 你说，只要我能办到的。
1: 我听说我爷爷有一张大弓。
0: 是啊，那是一张震天弓，还有三支穿云箭。你爷爷曾用这把弓立过大功啊，他箭射戴立恒，三箭定天山，射死廖龙、廖虎、廖邦高，那是一张奇弓啊。
1: 是啊，我听说我爷爷走马取凤凰城的时候，用它射穿了盖天莫达，射过盖苏文的飞刀，在摩天岭还射过星星胆呢。
0: 这张弓不比一般的弓啊，我拉不动，当时将士们中也没有一个人能拉得动。
1: 我想试一下，我爷爷拉得动，我应该也能拉得动。
0: 这张弓是你爷爷的心爱之物啊，所以我把它保存了起来。薛刚，你要是能拉开这张弓，就证明你有你祖父的神力，定能成大器。
1: 谢周爷爷。
0: 薛刚，走，咱们去后殿。
1: 你看，
0: 大哥，我把你的小孙子薛刚领来了，你的神功也该出世了，让你这孙子拉了这震天弓，他要是能拉开能使用。

0: 来接你爷爷的宝贝。
1: 请随我来。哎，公主，他们出来了！
2: 闭嘴！走。是。哈哈哈哈哈！
1: 周爷爷，这真是宝宫啊！
2: 嗯，
1: 周爷爷，您说过，只要我拉开这宫，这宫就归我了。
0: 当然啊，只要你能拉得开，这张宫就是你的了。
1: 行，那我试试。
0: 嗯，好。
3: 可真是神力啊！那是，要不能是老薛家的子孙嘛，不过我们老常家的子孙也不差，也能拉动他。
4: 你这吹吧！
5: 我做主，这张弓就归你了。
1: 谢周爷爷。
0: 报告将军，我们的人都埋伏好了。
3: 庙门口那三个小和尚呢？
0: 已经被我们给解决了，
3: 没被他们发现吧？
0: 神不知鬼不觉，现在门口都已经是我们的人了。好，你们就在这儿守着白虎庙的庙门，出来一个杀一个，出来一双杀一对。
1: 是。那薛刚呢？
3: 当然也要杀。
0: 可是九皇公主吩咐过，不能杀薛刚。
3: 笨蛋，你是听武皇的还是听公主的？
1: 我听武皇的。
3: 武皇密旨，要我们杀了薛刚。
0: 原来如此，那
3: 九皇公主呢？武皇就是不放心九皇公主，所以才特意吩咐我。懂了，只要薛刚一出来，我们就万箭齐发。好，只要杀了薛刚，回去给你们重重有赏。谢将军。 公主殿下，我回来了。
6: 你怎么回来了？我不是让你守在门口吗？
3: 我不放心公主殿下，

0: 雪刚，我就不送你了。
1: 周爷爷，您留步吧。
0: 你要为爷爷争口气，为忠臣争气，重振我大唐乾坤。
1: 周爷爷，您放心吧，我一定尽力。
0: 只要你大功告成，老和尚我在九泉之下也高兴啊！哈哈哈哈哈！
1: 周爷爷，告辞了。走吧，
2: 走。
1: 九环，你怎么在这儿啊？你这是干什么呢？
2: 哎，就是，哎，别闹了，赶紧把乌鸡给放了。
3: 闭嘴！我是来杀你们的。
1: 九环，你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我不相信你会杀了我们。
3: 你不相信？你可别自作多情了。现在你变了。我九环也不是原来的九环了。
2: 九环，你可不要太过分了。
3: 我过分？我有他过分吗？
4: 公主，有话好说，你这何苦呢？大家都是自己人。
3: 谁跟你们是自己人？当初我好好跟他说，我求他，他就是不听，他就是不在乎。现在要我好好跟他说，已经晚了。
1: 九环，你到底要干什么？
3: 还看不出来吗？我要杀了你！
1: 你那么想杀我？
3: 是。
1: 那你动手吧。
2: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俩别闹了！你说武则天已经杀了我大哥全家了，难道你真的想再杀我大哥呀？
3: 我皇娘杀他，因为他是反贼；我要杀他，因为他辜负了我。

0: 他欺骗了我，他无情无义。
1: 没有，上次你走了以后，我大哥特别着急，派我和吴姐一直在找你，可惜没把你给找到。
0: 现在说这些还有用吗？我不信，我不听。
2: 公主，虎子说的都是真的。
0: 你闭嘴。这里是庙宇，不能杀人。我们有什么事情外面解决。来人，
3: 在，
0: 把他们给绑了。
3: 是。

0: 你就还，我没想到你真的会下此毒手。怎么回事？我问你，这些人都怎么死的？是谁？我，
1: 你杀死了他们。
0: 不，不是我杀的。
1: 到底是谁？不说的话，我就杀了你。
0: 是司将军。
1: 思琛。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九环公主，我，
1: 快说！
0: 我不能说。
1: 思琛，你不但杀死那几个和尚，还杀死了这么多人，简直不把我放在眼里。既然你违抗我的命令，现在我只能军法处置你。
2: 公主，是武皇秘密下的圣旨。
3: 啊，公子偏。
0: 你说谁？
1: 武皇怕您放走薛刚，所以秘密下了圣旨。
0: 然后呢？
1: 如果带不回都城，统统杀光。这是吗？
0: 九环公主，这些人都非等闲之辈，不如咱们在路上把他们都杀了。武皇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你什么都武皇说，我凭什么相信你？我皇娘什么事都会跟我说，怎么会跟你说呢？ 你既然违抗我的命，我必须军法处置你。来人，
3: 在，
0: 把他带下去军法处置。
3: 是我，
2: 饶命啊，公主，公主，饶命啊，公主。

0: 你们都下去吧。是。你到这白虎山来，就是为了来追杀我的吧？
1: 错，是我黄娘要追杀你，不是我。
0: 那还不是一样？
1: 当然不一样。你带着几千御林军，千里迢迢追到这儿，
0: 还不就是为了要执行武则天的命令？
1: 你不好好想一想。如果我真想要杀你的话，你还会好好坐在这里跟我说话吗？
0: 哎，九欢，你说你是怎么知道我在白虎山的？
1: 那还用问？这个天下呢，就没有不透风的墙。你被我皇兄封为元帅，接着你去新唐借兵，企图反周复唐，这件事情我皇娘一清二楚。
0: 难道这里面有奸细？
1: 那是当然。你也不好好想一想，这天下是我皇娘的，什么事情她不知道啊？
0: 既然你们已经知道我在这儿了，那为什么不杀了我呀？
1: 薛元帅，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杀你吗？
0: 反正你们是执行武则天的命令，那就干脆一点，要么呢就把我放走，要不就把我杀了。
1: 怎么，就这两条路可以选？
0: 是啊。
1: 要是我都不依你呢？
0: 哼，那可由不得你。
1: 那也由不得你。你别忘了，现在你可是在我的手上，所以呢，我说什么就是什么。现在我给你两条路，第一条，去都城跟我面见皇娘。
0: 那第二条路呢？
1: 喝酒啊。
0: 喝酒？嗯，
1: 拜堂成亲。
0: 啊？
2: 哎，胡子，你说九环会怎么处置我们？

0: 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这九环是出了名的混世魔王，又加上他是武则天的女儿，要是不依着他，他得杀了我们呀！哎呀，反正不管怎么样，他不会杀大哥的。
1: 你是不是傻呀？我说他要杀大哥了吗？我说的是我们俩。
0: 你才傻呢，他根本就不会杀我们。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怎么知道？他既然把他的副将也就杀了，他怎么会杀我们呢？说得也是啊，我们得想办法从这逃出去啊。哎，大哥，出去。
2: 是。哎，
0: 大哥，九环是不是答应放我们出去了？
2: 你想得美呀！
0: 啊，
2: 大哥，
0: 九环跟你说什么了？
2: 是，
0: 他怎么出使我们呢？
2: 两条路。
0: 要么呢，咱们跟他一起回都城去见武则天；要么，我跟他一起喝酒，今天晚上就拜堂成亲。
2: 大哥，这是好事啊，赶紧跟他拜堂啊！
0: 拜你个头啊！大哥，我要是你，我就选第二条路，和他拜堂成亲啊！大哥，这人生啊，有四大幸事，这第一条就是。
2: 久旱逢甘露，他
0: 乡遇故知，金榜题名时。这最最幸福的一件事是什么呢？那就是洞房花烛夜。
2: 还有一大幸事，你怎么没说呀？
0: 还有一大幸事，
1: 什么？
0: 没听说过呀？
2: 没听说过呀？
0: 啊，
2: 把你俩一锅炖了！
0: 哎，大哥，换做我是你啊，我肯定不拜堂。
1: 直接洞房不就完了吗？想得美！
0: 行了行了，兄弟们，别拿我开涮了，咱们还是赶紧想想办法，怎么逃出去吧。哎，大哥，九环是不是要找你喝酒啊？
2: 是啊。
0: 周爷爷不是把我家祖传的宝贝给你？
1: 可那个是蒙汗药啊！我记得周爷爷临走的时候还一再叮嘱，是要我留着以备不时之需用。
2: 大哥，
1: 然后呢？然后就洞房了。
2: 去你的！
1: 大哥，然后呢？你就把九环的头环给抽下来，九环公主环不离身，你把它头环摘下来。
3: 我就可以混出去了。哎，我怎么没想到呢？
2: 因为我现在比大哥聪明嘛。哎，不是我教的好。来人呐！
3: 薛将军，你有何吩咐？
2: 你去告诉你们九环公主，就说让她把酒准备好。本将军一会儿过来喝酒。
3: 这
2: 还不快去？
3: 是。
2: 耶！
4: 公主，古人说这强扭的瓜不甜，什么古人说强扭的瓜不甜呐？你有亲自种过、试过、吃过吗？况且这强扭的瓜也是瓜呀，现在不甜，也许以后甜。而且啊，这一次我是奉我皇娘之命前来捉拿薛刚的，她要是不依我的话，我肯定会杀了她。公主，紫珠常常听到您在梦中喊薛刚的名字，我知道您说的是气话。 您肯定舍不得杀了薛刚的，谁说我不会杀了他？我敢保证一定会杀了他。只不过呢，如果他肯依我，那我就不会功了，我就陪着他。他让我陪他去天涯海角，我就陪他去天涯海角；他让我陪他到地老天荒，我就陪他到地老天荒。
5: 那我呢，公主，到时候您会不会不要我了？
4: 你放心吧。
5: 我去哪儿都带上你，好不好？多谢公主殿下。
3: 公主殿下，反贼薛刚让小的给您传话。
5: 快说快说。
3: 他说让您准备上好的美酒，说等会儿就来您这儿喝酒。
5: 当真？
3: 当真。<笑>太好了！
5: 哎，你快去回复他，就说呢，酒已经准备好了，让他马上过来。
3: 是。
5: 紫珠，你去准备一下。
4: 是。
1: 哎，大哥，在白虎庙的时候，这九环公主不但放过周爷爷，还杀了自己的副将。我看，她不太像要跟我们过不去。
0: 是啊，我觉得九环公主变了，和以前不一样，和之前。

0: 判若两人啊！是啊，他现在是代表武则天来捉拿我们，而且还带了那么多的御林军。
1: 大哥，这九环也是没有办法的。如果他不把我们抓回去，他怎么向武则天交代啊？
2: 要是把我们带回去，那武则天就得把我们杀了。
1: 就是，
2: 要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0: 那就要看大哥了，只要大哥肯从，那九环肯定会放了我们。只要你跟九环拜堂成亲，那九环他就一切事情都顺着你了，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嘿嘿嘿，你们又来了，哎，你们也不想想，我现在是有家室的人。再说了，九环是武则天的女儿，难道说我娶了她，然后再带着她去反武则天？哎呀！
2: 薛将军，九环公主已经准备好了酒菜，她让您现在就过去。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1: 是。
2: 哎，大哥，你就放心去吧。哎，那个，等我们建兵回来以后呢，我们再回来接你。
0: 等我喝完酒回来再收拾你们两个。哼。<笑><笑>
3: 成了。子竹，在，你下去告诉他们，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进来。是。三哥哥，既然你选择跟我来喝酒，就是已经想好了吧？你呀，
0: 私自决定我的去留，要是武则天知道了。
3: 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这个你不用管了，我只需要你的一句答应。九环，我一直都很在乎你。所以呢？所以你得理解我呀。
0: 理解你什么？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不就是去新堂借兵吗？没关系，我可以陪你啊。
3: 你身边到处是武则天的眼线，要是带上你，那不等于告诉武则天我在哪儿吗？好了好了好了，先不跟你讨论这个了。
0: 三哥哥，你喜欢酒，我这儿有那么多好酒，我们就先不谈那些不痛快的，我们今天就一醉方休，如何？是，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儿啊！来，喝酒，来，给你倒上，给你倒上。来，干！三哥哥，你说。
3: 虽然不管我们现在关系如何，曾经是好朋友，对不对？为了好朋友，我们也应该干一个。
0: 干一个，来，喝。嘿，三哥哥，
3: 算起来我都不知道今天是救你多少次了。为了这个，你应该敬我一碗吧？
0: 行，我今天借花献佛，来，我敬你一碗。 来来来，倒上倒上。对了，九环，我听说你手上有武则天要灭杀我的手谕，是不是？
3: 对啊，你想不想看？
0: 嗨，算了算了，我就随便说说。
3: 哎，你想看就直说嘛，我去给你拿，你等着我。

0: 你知道我皇娘有多恨你了吧？哎，算了，不看了，不看了。这天下人都知道，武则天最恨我了。哎，你信不信，只要你把我带到都城去，不出三天，她一定把我五马分尸了。怎么会？我怎么会让我皇娘把你五马分尸啊？她要杀我，你还拦得住啊？
1: 你说的对。如果呢，你选的是第一条路，跟我回都城，面见我皇娘，我确实阻止不了我皇娘杀你。
0: 但是呢，我可以让你死得很体面。
1: 这都要死了，还讲什么体面呢？哎，那你倒是说说，怎么个体面法啊？
0: 比如说呢，被我打死，被我杀死，被我掐死，被我咬死。
1: 算了算了算了，来来来，别说那些不开心的，喝酒。干。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

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经历。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淋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嗯，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千年，谢幕潘强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0: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武不言，
0: 武等发声。
4: 武等发声。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站住！
1: 没看到这是什么吗？九环公主正在里面休息呢，没有她的命令，谁也不许进去。
0: 是。

0: 这个是寨，你们要去哪儿？
1: 你没看见这是什么吗？我们受九皇公主之命，有事要出去，还不赶紧让开！
2: 是，
1: 上马。
2: 好。
1: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将军，
1: 刚才是谁出营门了？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2: 废物，
1: 你们守的营门居然说不知道谁出去了。
2: 好像是谁？
1: 好像是谁？
2: 好像是那个反贼，
1: 是薛刚。 好像是他。
2: 见鬼，
1: 他们是怎么出去的？
3: 他们手上有九环公子的头环，那可是刑证。
2: 难道是九皇公主故意放走反贼薛刚？难怪五皇要我暗中盯紧九皇公主，我得赶紧将反贼劫回来。
1: 赶快放马出来，你们两个赶紧到九皇公主那里看看，她是不是知道这件事？
4: 是。
5: 是。
4: 站！

0: 出营了，我看那个人长得有点像反贼薛刚。
1: 糟了，快进去看看去！不行，不能进去。可是什么呀？没有九环公主的命令，谁进去都得被杀头。

0: 九环公主的余命凌军就快追上来了，咱们得加紧速度。正。臣职武三思，参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免礼。
1: 谢陛下。
0: 陛下，臣职向您禀报，之前您送去保护九环公主的司权将军，应该是已经死了。
1: 死了？怎么回事呢？
0: 我们从前线飞回来的信鸽身上没有信，
1: 这怎么证明？司权已经死了，就凭一只没有信的信鸽，会不会在途中丢了？
0: 回禀陛下，我们事先已经说好了，只要飞回的信鸽身上没有信，就说明司权已经死了。
1: 如果司权死了，那谁放信鸽回来的？
0: 哦，我另外派了两个人去，想必一定是他们发出的消息。
1: 这么说，是九环把他给杀了。有这个可能，但也有可能是薛刚他们。如果是薛刚杀了他，那九环应该会告诉我们。
0: 所以，臣职这才来向陛下禀报这件事。看来，九环的心里面还装着薛刚。陛下，我们是不是应该采取下一步行动？
1: 那爱卿，你有什么建议呢？眼下臣职手中有八个死士，他们都是一等一的武林高手。我想可以派他们秘密前往新唐，寻找一切机会刺杀反贼薛刚。这八个死士真的能够对付薛刚吗？
0: 陛下您请放心，这八个死士都不是一般的武林高手，他们会轻功，会飞檐走壁。 有的还会易容术，只要他们联合起来，臣职肯定他们能够对付反贼薛刚。
1: 那就让他们来对付薛刚。
0: 是，
1: 不过不要伤害九环。
0: 臣职一定会再三嘱咐他们，让他们不伤及九环公主分毫。
1: 嗯，
0: 只要他们能够杀掉薛刚，回来之后，朕自会重重有赏。
1: 是，
0: 陛下。 这八个人，个个视死如归。如果到了不可挽回的绝境，他们每个人都会在瞬间咬破牙缝里的毒药，自杀。请陛下放心吧。
1: 好，那就传朕的旨意，让他们即刻出发。
0: 遵旨。

0: 三哥哥，三哥哥，三哥哥，来人呐！
1: 公主殿下，
0: 薛刚呢？
1: 他已经走了。
0: 走了？谁让你们让他走的？
1: 他出去的时候拿着您的头环，说您让他走的。
0: 哎呀，你们怎么不问我一声呢？
1: 公主，不关我们的事啊！您不让我们打扰您，我们不敢进来啊。
0: 这三哥哥把我灌醉了。来，那他现在到哪里去了？
1: 听守卫说他出了营房，副将军带了一批人去追他了。
0: 是吗？快，组织人马跟我一块去追。
2: 哎，怎么睡着了？快起来起来起来，吴京，追兵来了。
3: 追兵？追兵在哪儿？
2: 你们两个呀，我解个手你们俩都能睡着。
3: 大哥，这着急赶路，一天都没休息，哎呦，我困得要死。
4: 是啊，大哥，我困死了，再赶路非得从马上摔下去。
2: 你们就知道睡，等死了之后有你们睡的。哎，九皇公主知道我们去新唐，说不定这时候就派兵追过来了。
3: 哎呦，万一被九皇公主追到那就麻烦了。
2: 是啊，还不快走。

0: 把他拦住！是。
1: 你们是什么人？
2: 我们将军有话要对你说。
3: 这位姑娘为何一人赶路啊？
1: 我正回家，你们把路让开。
3: 你这一路走来，有没有见过一个使八棱金瓜锤的大汉呢？
1: 没有。
3: 你可不要哄我，他们有三个人，个个都是反贼。
1: 我一路走来已经几个时辰了，根本没有碰到他们。
3: 你敢向本将军撒谎？
1: 我没有撒谎。
3: 把他拉到林子里去，陪本将军乐一乐。
1: 你们敢？
4: 站！
5: 别跑！
4: 站！
5: 站住！
4: 站！
1: 站！
5: 站！
4: 住手！光天化日之下，恃强凌弱，你算什么好汉？
3: 反贼！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你，快快下马受降，不然本将军一枪刺死你！
4: 哼，竟然还出言不逊，你什么人啊？
3: 我到处找你，没想到你撞到爷爷的枪尖上了。
4: 我问你，为什么要对这姑娘穷追不舍？
3: 老子追她关你屁事！老子还要杀了你这个反贼！
4: 你认识我？
3: 你从九环公主那里逃出来，没想到会落到我的手里。
4: 哈哈，原来是九环的人。那好啊，你要赢得过我的大锤，我就放你一条生路，不然的话我就替九环清理门户了。
3: 那就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4: 小子是九环的手下，我只要制服他就行了，还是不要置他死地为好，不然到时候在九环面前不好交代。

0: 这个英俊的男子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又救了我一命，真是一员虎将啊！我不妨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或许还能与他结交。
1: 姑娘，你没事吧？
0: 谢谢英雄救命之恩。
1: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哎，对了，刚才那个人为什么对你穷追不舍呀？
0: 这不瞒英雄，我是新唐郡的。
1: 哦，你是新唐人士？
0: 嗯，不瞒英雄说，我是新唐郡的郡主。啊，
1: 原来是郡主，在下失礼了。
0: 哎，英雄不必如此客气。恩人，我父王叫罗克雅，王叔叫罗克涵，我叫罗素梅，大家都叫我披霞郡主。
2: 公主殿下，我们还要继续追吗？
3: 怎么追啊？看前面新唐地界了。
2: 那我们回房州还是回都城？
3: 去九渊山。
2: 九渊山？
3: 对啊，九渊山是薛刚老巢。
2: 可是公主，我们这里人数不多，九渊山比我们人数多好几倍。
3: 那你说怎么办吧？
2: 公主殿下，我觉得我们先回都城比较好。
3: 都城不能回的，回去的话皇娘要看我脖子的。
2: 那怎么办
3: 啊？这都城呢回不了，又打不过九燕山。哎呀，没办法了，我们继续追薛刚吧。啊，
1: 这个山谷里有悍匪出没，郡主千万小心。
0: 嗯，我奉师命下山回新唐，没想到在回家的路上被这强寇给截住了。其实他是冲着恩人你来的，先是向我打听有没有见过你，后来他看我是个女流之辈，竟要拉我跟他去树林里去。
1: 好在有惊无险呢。
0: 这强寇力量太大，若不是碰到英雄，本郡主早就没命了。不知道如何感谢英雄的救命之恩呢？
1: 郡主，您言重了。
0: 不知道英雄家住哪里，贵姓高明，要去何方呢？
1: 郡主，在下也要到新唐去办一件事情。
0: 英雄也要去新唐，那太好了，我们可以同行走了。

0: 救皇公主，反贼薛刚，一逃往新唐了。你为什么擅自离营啊？
1: 我这是为了追踪反贼薛刚啊。
0: 就凭你们几个人？
1: 我们已经追到他了，可是反贼薛刚武艺高强，末将未能捉住他，反而被他所伤。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本公主问你，没有我的命令，你为什么擅自离营？
0: 本公主可以军法处置你的。
2: 救皇公主，我
1: 这个副将跟司权一样，一定是受皇娘密旨才跟我来捉薛刚的。他的目的就是要除掉薛刚。如果我不除掉他，三哥哥一定会死在他手里。我要设法除掉他，但又不能当着这么多部下，我该怎么办？
0: 你是我的副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还有下一次的话，我就地处决你。
2: 末将不敢。

0: 奇了怪了，大哥怎么一转眼不见了？
1: 是啊，这大白天的，还能碰到鬼了？
0: 而且是个大头鬼，一口就把大哥给吃没了。你能不能闭上你的乌鸦嘴？
2: 去！哎，大哥，这！哎，大哥！
0: 哎，大哥！
2: 哎，你们两个跑不过我吧？
0: 哎，大。

0: 哥，你跑哪儿去了？
1: 刚才月火还以为你碰见大头鬼了呢。
2: 你又胡说！哎，你们两个快过来见过郡主。
0: 郡主，
1: 在下无心见过郡主。
0: 哎呀，我大哥真是牛，这一会儿的功夫就勾搭了一个郡主回来。
3: 英雄，你们是一道的吗？啊，
2: 这两位是我两个兄弟。
3: 对了，我还没问你贵姓高明呢。
2: 我，在下姓樊，单名一个刚字。
3: 哎，我们既然是一道的，不如一起走吧。
0: 哎，好啊，好啊，好啊。
2: 郡主，您请自便吧，我们有事还没办完，可能要晚几天才能到新堂。
3: 这么说，我要跟英雄告辞了。
2: 恕不远送。
0: 哎，郡主，郡主，郡主，郡主，留步，留步，还能商量，还能商量。哎，大哥，过来，过来，过来。
2: 猴子，怎么了？
0: 哎，大哥，他是郡主，赶紧跟他谈借兵的事儿啊！
2: 现在不是时候。
0: 为什么呢？
2: 九环公主的手下已经追到这儿来了。
0: 赶紧走啊！
2: 你别一惊一乍的呀，就被我打跑了。
0: 哎，去，你吓死我了！哎，大哥，他现在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吧？
2: 还不知道。
0: 哎，那你把真实身份告诉他，快跟他谈借兵的事儿。
2: 我也想过这事儿，可他一个姑娘，跟他说这个合适吗？
0: 哎呀，大哥呀，这都什么时候了，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你快去跟他谈谈。哎呀，也许能成呢。
2: 那我去试试。
0: 试试，试试。
2: 郡主，我
3: 樊英雄有话不妨直说，只要本郡主能帮得上忙，不管什么事我都会全力以赴的。
2: 郡主，其实我到新堂来是来借兵的。
3: 借兵？
2: 嗯，
3: 借兵可不是小事啊。
2: 是，借兵可不是小事，所以我相信郡主帮帮我。
3: 樊英雄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的。
2: 郡主，请受我一拜。
3: 哎，切不可行此大礼，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啊。樊英雄，我要绕道去白水庵见我的姑姑，我的马脚力太慢，不知能否跟你换一下马呢？
2: 啊，可以可以可以。
4: 十二生肖死士团，如今已经有四个人不在了，剩下八个人，所以现在十二生肖死士团更名为八仙死士团。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眼下交给你们办一件大事，我将派你们去往新堂寻找薛庚。活要见人，
5: 死要见尸。
4: 此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另外，我已经通知前方做好了准备，你们到新堂后，黑脸会接应，接头暗号就是八仙过招，
5: 各有神通。
4: 你们的家人老小都是由五皇养着的，如果此事成功，来日你们在都城之中会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不然的话，
5: 全体自尽，全体自尽。
4: 好，此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5: 是。
2: 郡主，前面就是白水庵了，咱们就此别过吧。
3: 樊英雄，你借兵的事，披霞一定尽力而为。
2: 等到了新堂，我一定拜谢郡主。
3: 好，那我就先走了。
2: 嗯。
3: 哦，有样小东西，我想留给樊英雄做一个纪念。
2: 郡主，这宝刀是你防身之物，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3: 这个等你到了新堂，你自然会明白本郡主的意思。
2: 你要是真想送我呀，等到了新堂再送不迟啊。
3: 那好吧。驾驾驾。
0: 哎，大哥，你是不是傻？是不是傻？人家郡主送你东西，你为什么不要啊？
1: 这换做我早就收了。
2: 你们两个呀，

0: 不是啥，是不是啥？那宝刀是人家防身之物，那姑娘把随身之物都送给我，那算什么意思呀？
1: 你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2: 对啊，
0: 俗话说入乡问俗，再说咱们也不知道这里的风俗习惯，随便收人家姑娘的东西那是要出事儿的。
2: 大哥，你看人家又换马了，又送刀。
1: 是啊，大哥，我一来就看那郡主对你有意思。哎呦，都怪兄弟我们呐，这个马呀跑得太快了，如果我们再晚一点，你们也可能就那个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别胡扯了，走吧。
3: 公主殿下，快看，那是反贼薛刚的马。
4: 怎么可能？薛刚的马怎么会在这里？
3: 没错，肯定是反贼薛刚的马。
4: 传我命令，包围白水庵，任何人不得杀人，违抗命令者一律处死。
3: 是。
4: 子忠，在外面等我。
5: 是。

0: 你在干什么？公主殿下，就是他，那个反贼就是跟他在一起的。淫贼，前日还要拖我到林子里去，现在又追到我们白水庵，你到底想干嘛？你说他轻薄你了？公主殿下，别听他胡说。
1: 你还想抵赖啊？住手！这位姑娘，交出反贼，我可以饶你不死。
0: 反贼？
1: 谁是反贼？你别装糊涂！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哼，你还想抵赖？你是不是将反贼藏到这庵里了？哼，我看你是贼喊捉贼吧。你敢骂我？为什么不敢？你们两个去庵里面仔细搜查。是。 这位姑娘，门外那匹马是谁的呀？我的，是那个反贼的，怎么会在你的手里？这匹马是我的。如果你不说实话的话，可别怪我不客气了。这匹马是我从别人手上抢过来的。你说你个小小的弱女子，能从反贼的手里抢到一匹马？那天。 碰巧我路过狼虎谷的时候，碰到你的副将，他要抓我到林子里去，我不肯，他就在我身后穷追不舍。这时候，这匹马的主人正好路过。然后呢？后来，这匹马的主人打赢了你的副将，救了我。再后来，这匹马的主人也要托我到林子里去，而且想要我做他的什么夫人，我当然是不肯的了。
1: 我灵机一动，把他带到了狼虎谷的暗井里，连人带马一起摔了进去。碰巧我的人马正好赶到，我们就杀了他。
0: 你说他要调戏你，让你做他的什么夫人，然后你杀了他？
1: 谁让他逼我的？
0: 他长什么样啊？
1: 手上拿着两个锤子。
0: 我不管你说的是否属实，你杀了那人，我就要杀了你。
1: 你要杀我？
0: 你知道这位姑娘是谁吗？我不管她是谁，她杀了那人，结果就是死。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0: 刚刚是你说她是反贼的，那我帮你杀了反贼，你不感谢我，反而要杀我。你，这位姑娘，请放下宝剑，这里是庵堂，不可以见到刀光血影。我可以让她出去，你可要知道，这位姑娘是新堂郎主罗克牙的独生女儿。
2: 你要是敢杀了他，我敢保证，你们永远出不了新堂地界，也永远回不了中原。
0: 她真的是新堂郎主的女儿？是。
2: 老尼姑，你可知道我们这位将军是谁吗？哼，说出来吓死你！
0: 阿弥陀佛，
2: 她可是我们大周皇帝的女儿。
0: 你们二位姑娘，一位是大周皇帝的女儿，一位是新堂郎主的女儿。

0: 你们应该结为好友才对。
1: 直觉告诉我，三哥哥没有死。眼前的这个女人，也不像是一个杀人的人。她是新堂郎主的女儿，三哥哥是来新堂借兵的。莫非他们另有目的？
0: 公主，这里是佛门禁地，请你们不要在这里刀刃相见。看在佛祖的面子上，请你们离开吧。阿弥陀佛。
1: 我们走吧。

1: 公主殿下，我们可以一把火烧了这个白水庵。
0: 胡闹！不能在这里放火。
1: 可是，
0: 这里是新堂，你闹出那么大的响动，还想回中原吗？
1: 三哥哥，
0: 我原本想让你娶了我，这辈子我就跟着你。可没想到你竟然灌醉我，跑到新堂来了。我现在只能回中原了。公主殿下。
1: 我觉得反贼薛刚可能还活着。
0: 怎么可能？他要是活着的话，他的马怎么会在那个姑娘的手里呢？这，
1: 也许是那个姑娘从反贼手里抢到的呢。
0: 你觉得那个姑娘能从薛刚手里抢到一匹马？
1: 传我的命令，回中原。公主殿下，吾皇有旨。
0: 要我们必须捉到反贼，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可是，我九欢不想看到三哥哥死，我宁可他在新堂借刀兵马对付皇娘，也不希望他与我阴阳两隔。你准备怎么找反贼薛刚的尸体？
1: 末将认为，反贼一定还活着。
2: 我们应该一路追踪下去。这里是新堂，你怎么追踪？这……
0: 好了，我不想白白送死，传我命令回中原。
1: 没错，他骑的就是辟邪剧组的那匹马。这位大英雄，可算是来了。我要跟上他们，看他们在哪里投宿。
3: 哎，你们看，可真热闹！是。哎，
4: 大哥，这新堂怎么这么奇怪啊？怎么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的？
3: 是啊。哎，
1: 大哥，你说在咱们那儿，娶个妻室，聘个姑娘，贴个对联，挂个灯笼，这还说得过去。嗯，
3: 你说这新堂怎么满街都是？
1: 咱们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回头你们好好打听打听。
2: 好，好，走，走，
1: 去。
2: 就，哎，
1: 大哥，这有个客栈，
2: 就这家吧。
1: 好。
2: 哎，客官，你们是投宿吗？
1: 废话，不投宿来你们客栈干什么？
2: 赌子。
1: 哎，打扫一间最好的房间，再弄些酒菜，我大哥都饿了。
2: 哎，好。
1: 哎，还有，把我这马给我喂好。
2: 没问题，来，客官，里面请。
1: 大哥，请。嗯。
2: 就是这家客栈，得赶紧回去禀告郡主殿下。嗯，不错。哎，来，客官，洗洗手。
1: 哎，大哥，你先请。
2: 哎，客官，你们都是从中原来做生意的吧？
3: 是啊。
2: 哦，这个新堂和大堂可是唇齿相依的联盟之邦，常来常往。
3: 来往关系啊，
2: 非常密切，虽然最近这些年来往的比较少了，不过我们还是挺喜欢你们中原人的。
1: 哎，我说伙计，我们来新堂看见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的，这是为什么？嗯，
2: 是啊。哦，你们不是奔着热闹来的呀？嗯，
3: 什么热闹？
2: 哎呦，客官，那你们这是时运太好了，赶得太巧了。我们的新堂王罗科牙老夫妇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叫罗素梅，啊，也就是辟邪郡主。 上山学艺了十几年，今年第一次回家。
3: 这辟邪郡主派头挺大的呀，学艺回来，满城都张灯结彩的迎接他。
2: 就是，客官，是大郎主罗克牙要为辟邪郡主选骏马。

0: 所以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的。
1: 这郡主一回来他就要成亲的。
2: 是啊，哎，他要找一个什么样的郡马？
0: 这个说来话长，我们这儿的六郡每六年要选一次盟主，现在是新唐郡，已经六年，明年又要重选。
1: 这郡主和盟主有什么关系呢？
0: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我们这儿啊有个规定，哪里有能将就有哪个郡当盟主。现在看来，新唐郡的力量并不是最雄厚的，六郡当中最具有力量的是大宛郡，他们的大王叫金克瓦杜，二王叫金克瓦公，手下都是些能征善战之将，所以明年新唐不一定能当上盟主了，恐怕大宛郡要当六年的盟主了。
1: 哎，这个还不简单，是不是说如果你们新唐郡有能人能够打败大宛郡，新唐还能当六年的盟主？
0: 是啊，所以选郡马就是为明年夺盟主打下基础。你们这真是时运太好了，甭说上场比武夺郡马，就是看看热闹也是百年难遇的事儿。您的买卖啊一定能多赚几个。
1: 那借你吉言了，哎，你先去忙吧。
0: 哎，好。

0: 大哥，大哥，机会来了，机会来了，轮到我们兄弟们露脸了。
1: 对，
0: 明天大哥你就去军教场把那骏马给夺回来。
2: 大哥，我跟二弟给你助威，这骏马肯定是你的。
3: 你们两个胡说什么呢？
0: 这么好的机会你不去？
3: 要去，你们两个去，别拉上我啊。
0: 哎呀，大哥，你最近怎么了？你说你是不是傻？是不是傻？那这么好的机会怎么能错过呢？我记得有个叫常言的人说过一句话，叫机不可失，时不能再来。
2: 大哥，你想想，你要是夺了那骏马，皮夹就是你妻子。
0: 哎，到时候这兵还不是一句话？
3: 你看看，你看看你们两个啊！我薛刚这么老实的人，愣是被你们两个给带坏了。
0: 是啊，我们这么不老实，也是被你给带坏的。
3: 有吗？
0: 你说的。
3: 我的傻兄弟呀！哎，现在这栾英是死是活还不知道。我如果被招了骏马，那他还活着的话，我哪有脸去见他呀？
0: 还有九华呢？
3: 你，哎，我说你是不是来跟我抬杠的呀？
0: 哎，大哥，我错了，瞧我这张臭嘴，瞧我这张石化嘴，瞧我这张嘴，
3: 臭小子。

0: 骑兵去换公主，黑将军带着三个人离开了部队。
1: 往哪个方向去了？
0: 往新潭的方向去了。
2: 不知道三哥哥是死是活，但我绝不能让这个凶残的黑脸去找三哥哥。万一三哥哥还活着，黑脸必定不会善罢甘休。
1: 我去找黑将军。
3: 按理说，救我的那位大英雄应该已经到新唐了。
4: 女儿不用担心，如果就像你所说的，樊英雄的武艺高强，怕现在没有人能伤害得了他。
3: 是啊，可是为什么武则天的女儿要千里迢迢的来追杀樊英雄呢？
4: 我已经在全城各个角落都安排了步兵，武则天的女儿肯定早已离开新唐了。
3: 谢谢父王。要是武则天的女儿没有吃豹子胆的话，她应该已经离开新唐了。
4: 嗯，如果樊英雄已经到了新唐，他一定不会有事的。
3: 是啊，新唐是父王的，没有人敢在这儿轻举妄动。
4: 对了，女儿，比武招亲的事情，父王已经给你安排妥当了。
3: 父王，比武招亲的事情，能不能再晚一点？
4: 哎，那怎么能行？比武招亲的事情，整个新唐都知道了，这怎么能随便更改呢？哎，女儿，这个事情你一定要听父王的。
3: 暂时不能告诉父王樊英雄借兵的事，但愿樊英雄今天能赶到。为保不测，我一定要等到他做了骏马，再告诉父王他要借兵之事。
5: 郡主，小人在城门口等了一整天，终于把那个人给等来了。
3: 是吗？你没有看错人吧？
5: 不会，他骑的是郡主的马，小人一眼就认出来了。
3: 真的？

0: 他在哪儿？在客栈里休息呢。
1: 哎，还不赶快把他带进宫来！
2: 父王，先不用，你先下去吧。
0: 是。
2: 父王，现在还不是时候。女儿希望父王能够送女儿一匹最好的宝马。
0: 宝马？
2: 是啊，樊英雄救了女儿一命，又把她的马换给了女儿。可是武则天的女儿把她抢了去，所以我想送给樊英雄一匹最好的宝马。
0: 哼，女儿放心，父王一定为你准备全新堂最好的宝马。哼，
2: 谢谢父王。
3: 这样，黑将军，救皇公主。
2: 黑将军，你为什么擅自离营？
3: 我侍奉了五元帅的秘密指令。什么秘密指令？我就快死了，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2: 你必须要告诉我。你别忘了，我知道你在都城有家人。如果你不告诉我的话，我就把你满门抄斩。
3: 救皇公主，求求你，放过我的家人。
2: 哎呀，你放心，只要你告诉我，我绝对放过他们。
3: 我元帅已经派出死士前往新唐，他要我前往接应，然后在新唐接上反贼薛刚。
2: 怎么接应？
3: 求求你放过我的家人！
2: 哎呀，你放心，只要你告诉我，我绝对放过他。快告诉我怎么接应啊！
3: 接头暗号是八仙过招，各有。
2: 神通，八仙过招各有神通。你们为什么擅自离营？
4: 救皇公主饶命啊！
5: 念你们是第一次，饶过你们。如果有下次，我就地处决。
4: 是。
5: 大哥，你仔细想想，咱们这么老远跑到新唐来借兵，
4: 哎。
5: 到时候你总不能往大殿上这么一喊，哎，我是闹花灯会的薛刚，我们大唐没了，你得借兵给我们，我们要报仇雪恨。人家能把兵借口？就是啊，你说只要大哥啊成了骏马，哎，这事儿不就成了吗？虽然现在大嫂下落不明，但即使大嫂人在这儿，大哥为了大唐，为了借兵，他也不会怪罪大哥您的。不行，就是没你嫂子这事儿。
4: 我也不能去夺什么骏马呀，这为什么呢？靠女人办成这事儿，那还是个男人吗？我薛刚绝不会干这种事儿。那你还借不借兵马？
5: 借呀，怎么不借？
4: 那怎么借呀？
5: 找机会去见二位狼主，把我姑父的信呈上去呗。
4: 大哥，你要实在不想当这个骏马，我们呢也不逼你。
5: 我们就去军教场看看热闹，学学武艺总行了吧？
6: 大哥，看看热闹，学学武艺，
7: 看看热闹。
6: 这一道还行，看看他们有多厉害啊！
4: 哎，客官，外面有人找您。有人找我？我刚到你们新堂，谁也不认识，怎么可能有人找我呢？
5: 喂，会不会是你们弄错了？
4: 嗯，
6: 没错，你们出去看看不就清楚了吗？
4: 哎，大哥，请
5: 走。
4: 客官，就是他找您。想必您就是樊英雄吧？
5: 是啊，哎，你认识我？
4: 你们几位能不能先回避一下？我有要事跟樊英雄说。
5: 哎，你个瘦子，
4: 虎子，你们先回避一下吧。
5: 哼，走。
4: 樊英雄，小人是狼主家的人。披霞郡主让我把这匹宝马交给你。
5: 披霞郡主，
4: 郡主让我转告你。 武则天的女儿一路追杀你，郡主殿下为了您的安全，谎称你已不在人世。还有，您的马被武则天的女儿给抢走了，所以郡主殿下挑了新唐最好的一匹马送给你。
5: 哎，

0: 武则天的女儿追到这里来了？
1: 没有，她回中原了。
0: 这个你怎么知道的？
1: 陛下郡主告诉我的。
0: 还有，这是陛下郡主让我转交给您的，
1: 还有一封信。郡主殿下让你明天去军教场，
0: 麻烦你转告郡主，明天我会去的。
1: 那小人就回去复命了。

0: 主，您怎么了？
1: 我担心三哥哥的安全，他现在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
0: 薛大哥武功那么高强，他不会轻易受伤的。
1: 但愿如此吧。子竹，我们进寺庙给三哥哥求个平安符吧。

0: 哎，大哥，哎，刚才那个瘦子找你干什么？啊，
1: 我正要去找你们呢，是明天去军教场的事儿。
0: 大哥，你跟他不认识啊？怎么会约你去军教场？会不会有诈呀？
1: 你们看看这个。
2: 哦，原来你们早有联系啊！我说呢，这个手帕为什么哇这么香？
3: 我打你！大哥，等着你！哎，大爷，大爷，大爷！禀
2: 公主，我们探子探到了八个死士，
3: 在哪儿？
2: 他们鬼鬼祟祟钻进了一个野庙。
3: 野庙？野庙在什么地方？
2: 野庙离这里很近。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

0: 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

0: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
1: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 见墨攀墙南阁，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兄台。
3: 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爷，识相咋说话了？
4: 文物景观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无等发声。
5: 发声。
3: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 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捷径拖动60秒。 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6: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启禀景皇公主，我们的人已经把整个野庙包围得严严实实。
1: 你亲眼看到他们都在里面吗？
0: 是，他们都在里面。
1: 快去，
0: 遵命。

0: 沈阳，谢谢你声东击西救了我们。
1: 我不行了，你们快去新塘刺杀薛刚。
0: 不行，你必须得跟我们一起走。
1: 我真的不行了，带上我，这会妨碍你们执行任务的。
0: 即使妨碍执行任务，我们死也要死在一起。我必须得带你走。求求你了，
1: 我们都是死士，我们发过誓的。 我们的任务比我们的生命很重要，不要管我了，你们快走吧，
0: 跟我一起走。沈阳，沈阳，
2: 许刚。

0: 哎呀！哟，你们两个起那么早？
1: 是啊，睡觉睡得特别香，而且啊，还做了一个美梦。
2: 什么美梦？
1: 我梦见大哥呢去比武了，而且大获全胜。
3: 好梦啊！
0: 哎，我可不会去比什么武啊，别瞎想。
1: 哎，大哥，我的梦真的很准的，你要去啊，一准能赢。
0: 你烦不烦呢？
1: 大哥，我的梦真的特别准呐，特别准。
2: 哎，你们几个干什么的？
1: 当然是来比武的。
0: 哎，我们是来看热闹的。
2: 走走走走走走，
1: 走下去。哎，一边去！
0: 别往前挤了啊，就在这儿看吧啊。
4: 王兄，现在挂号棚里来了一个人，他叫杨发清，是杨帆的后代，现在是绝主，因为没有功名，所以没有做官。此人杀法骁勇，力大过人呐。
5: 此人阴狠手毒，不可重用。
4: 但是他武功高强，相貌上又挑不出什么毛病，如果不给他挂号，恐怕难以服众吧。
5: 要是他真的能够力胜五劫，这骏马真的给他做吗？
4: 要他真能力胜五劫，这只是第一关，至于能不能做骏马，另当别论。
5: 正所谓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出能人呐。
4: 好，那我就先给他挂号。杨发清，大郎主已同意你标名挂号。
6: 场下的每一位给我听好了，老子杨发清从来没有找到过对手，你们谁要是敢和我抢这个骏马，就赶快上来吧。
1: 哼，什么东西，
6: 我来。你们还有谁？还有谁敢上来和我杨发清一决雌雄？不然，这披霞郡主可就是我的了。
2: 大哥，听见了吗？你忍得了吗？你跟他打呀！
1: 揍他啊！
0: 别多事儿。
1: 哎呀，大哥，这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我们不比他们厉害多了。要实在不行，我去打去。
0: 嘘，你们要是不看，那就走了。
6: 谁敢来？
7: 我来。
6: 又来一个想送死的，那老子就成全你。

0: 你们这些不敢上场、贪生怕死的人，给我听着！我杨发清可是天下无敌将军，你们要是不服，赶快上场来！
1: 我这刀法可是家传绝技，我家祖祖辈辈都是武将元帅，我伯父就是响当年大名鼎鼎的兵马大元帅姓杨名分。想当年，大唐的薛仁贵算得上勇冠三军了吧？那又怎样？
0: 不照样是我伯父的手下败将，薛仁贵之子薛丁山又如何？不照样也是我伯父的手下败将？
2: 我当他是谁呢？闹了半天，原来是杨帆的侄儿。想当年两虎相争，各为其主，瓦罐难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但你今天不该灭我薛家的威风，长你杨家的气焰。
3: 我说你们这些拿兵器的，你们的武艺都是跟师娘师姐师妹学的吗？赶快上来跟我打！
2: 杨发清，你休要猖狂，我来会会你。
4: 大哥，
3: 做
4: 了他！
2: 对，揍死他，叫得慌。
3: 来一个我打一个，来十个我打十个。臭小子，你听着，别高兴太早，看我大哥怎么收拾你！
2: 对，
5: 把你打怕是来的，知道我大哥的厉害。
3: 壮士，想打擂，请到棚内挂号。
2: 啊？
3: 挂号啊？
2: 我是来借兵的，现在真的要上场比武吗？小不忍则乱大谋。
3: 可是披侠郡主又是赠马又是赠刀，他分明是盼着我比武，我该怎么办？
2: 壮士，这边请。
6: 大哥，去啊，去啊，大哥！去，拼了！
2: 报，报告郎主，外面有一位壮士，标明挂号。
6: 哦，快快领进。
2: 是。
6: 请问壮士尊姓大名？本王给你标明挂号。
2: 啊，
3: 在下姓樊，名刚。
2: 听壮士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呐。
3: 郎主，我是大唐朝西京人。
2: 西京人？那来我新堂做甚呢？
6: 在下是来做买卖的。
2: 买卖？这做买卖人也会武功？
6: 小时候学过几招。
2: 好，那给本王练一段看看。
3: 郎主，在下献丑了，
6: 请。

0: 哈哈，本王给你标明挂号。谢郎主。且慢，现在场上的那个人，他叫杨发清，此人心狠手辣，你要多加小心。在教场上比武，只可致以俘，不可致以死，点到为止。不过嘛，此人除外。你如果将他致以残废或者致以非命，本王赦你无罪。
1: 多谢郎主关照。刚刚好，谢谢啦。
2: 来将何人快快报上名来。
1: 这位将军，
2: 我不需要你势力。
1: 今天在这擂台上，并不是你我有仇，我只是想问问你到底是不是杨发清。
2: 我就是杨发清。
1: 你说杨帆是你的伯父？对。
2: 天下有谁人不知道白虎关兵马大元帅？
1: 那么上次白虎关薛仁贵就是死在杨帆的手里了。
2: 当然，
1: 你的意思就是老薛家不如老杨家了？
2: 没错，薛家就是不如杨家。
1: 好，既然如此，你们肯定是富一代子一代的英雄。我今天倒要好好的会会你们，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这么猖狂。
2: 好小子，看样子你也会三拳两脚。
1: 小子，我告诉你，我说的话你要是不爱听，你就放马过来。
2: 好，你等着。

各位英雄，各位豪杰，谁愿意上来跟我比武啊？赢了之后就能当骏马，谁愿意上来？

0: 我要标文挂号。
1: 我不需要挂号。

0: 九环，
1: 三哥哥，我不许你夺这个骏马。
0: 怎么是你啊？
1: 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不允许你争这个骏马。
0: 九环，你听我说，不是你想的那样。
1: 我不要听。九环，
0: 这里是新唐的地界，不要胡闹。
1: 三哥哥，既然你担心我，那你就跟我回中原吧。
0: 我现在不可能跟你走，我有使命在身。
1: 听着，现在大周已经有八个死士来到新唐，他们在追杀你。
0: 死士？
1: 没错，是死士。
0: 是武则天派来的吧？
1: 现在没时间说那么多了，你跟我走，我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0: 你不用说了，我现在不可能跟你走。
1: 那你就打赢我。

0: 这是樊英雄有意让骏马呀。他根本就没看出来，不想当这个骏马。我不能让他让出骏马，就要樊英雄娶我。
1: 你想
0: 父王，
1: 你想下场比武吗？
0: 我可以下场比武吗？
1: 能，不过要多加小心啊。
0: 父王，
2: 就换你快走，
0: 除非你跟我走。
2: 你
0: 三哥哥有樊大哥，你没必要让着他。有
2: 郡主，
0: 有我要赶走这个没挂过名号的人，然后再与樊大哥接招。哼，就这个女人在白水庵骗我，谎称三哥哥已死，其实她是想让三哥哥做她的骏马。这种阴险的女人，杀了她一把。不过她是新唐的郡主，我要是在这里杀她，一定出不了这个军教场，想不忍则乱大谋，还是让过她再做打算。

0: 郡主，这个人没有挂号，肯定是打着玩的，让他去吧。哎，这位朋友，这里不是什么人都能来的，你快走吧。啊，
1: 这个骏马对你来说这么重要吗？我偏不走。呀。

0: 郡主，樊纲失礼，请郡主多多海涵。
1: 樊大哥，还寒什么呀？不瞒你说，社里这个军教场是我父王王叔指明，也是我的心愿。
0: 郡主，我实在不该。
1: 樊大哥，这是什么话呀？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而且我让特使特意把你请过来，就是希望你能参加这场比武。现在果不出我所料，你来了，走，跟我去见见我的父王。
0: 郡主，
1: 这个比武也不用比下去了，郡马就是你了。
0: 郡主，我怕是真对不起你。
1: 樊大哥，这是什么话呀？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要不我再陪你几个回合如何？
0: 这使不得吧？
1: 怎么了？英雄还怕比武吗？

0: 凡大哥，你有本事现在不使出来，更待何时啊？难道你真的不想扬名，不想借兵了吗？
1: 郡主，这刀剑无眼，不如我们放下兵器，比划比划拳脚。
0: 好啊！
2: 你们俩要多加小心，谁也别伤着谁。
0: 您放心吧。
1: 是。
0: 樊大哥要当心了。有啊！

0: 梁哥，你是不是赢了？
1: 没有，我跟郡主打个平手。
0: 什么？平手？
1: 不是平手，
2: 是樊英雄赢了。
3: 那你说，为什么他赢了？
1: 刚刚你们俩比武，
2: 樊英雄退了一步，
1: 你退了两步，那自然是
2: 樊英雄赢了。
0: 哎，大哥，你赢了，那现在你是骏马了，大哥。
1: 别瞎说，别瞎说。
2: 樊英雄，你可真是英雄啊！啊，
1: 能够把我们披霞郡主打败，走，我这就带你们去见我们大郎主，好成全你们二人的花烛之喜。
0: 我走
1: 走走走走走，我带你们去见大郎主
0: 吧，大哥。
2: 站住！干什么呢？
4: 哦，青爷，小意思，您拿着。我们啊，都从大唐来你们新唐做生意的，请行个方便。
5: 远方来的客人啊，请进，请进。今天啊，是我们新唐大好的日子，正比武招骏马呢。
4: 比武？
5: 对，比武招亲呢。
4: 在哪里比？
5: 就在军教场上。
4: 多谢青爷，告辞。
1: 来。老兄，樊英雄，我给你请过来了。
6: 见过大郎主千岁。
7: 樊英雄免礼。
6: 谢郎主，我樊刚承蒙郎主邀请，不胜荣幸啊。
7: 哎，壮士这是说的哪里话呀？蒙英雄手下留情，见招式又准又稳呐，出神入化，真可谓是一绝呀。若是真要取性命，小女早已死在你的剑下了。
6: 多谢郎主夸奖。
1: 哎，
2: 樊英雄不必客气，
1: 不管你是有意也好还是无意也罢，你是拔得头筹啊。本王把你留在这里，就是要给你和披霞郡主准备完婚的，不知樊英雄你意下如何呀？
6: 二郎主，樊刚乃是无名之辈，郡主是金枝玉叶，我哪配得上啊，还请二位郎主三思。
7: 哎，樊英雄这说的是哪里话呀？咱们早就有言在先，凡是力胜五杰者便可选为骏马，你又胜过小女本人，你不做骏马谁做骏马呀？
6: 这
1: 樊英雄一定是心里喜欢，嘴上不好说吧。啊，
6: 这事儿阴差阳错到了现在，我要说不乐意肯定不行，人家是新唐郡的郎主，拿着郡主开玩笑，脑袋还要不要了？再说我是来借兵的，绝不能忘了自己的使命。

0: 既然二位狼主不嫌弃，那就是我梵冈前世修来的福气呀。嗯，这就对了嘛。对了，狼主，我还有几个朋友跟我一起来新堂的，他们正在外面等着我呢。
1: 哦，这样吧，你们几位先住在金庭馆，那里是我们新堂最好的客栈，你们先在那里住下，多走走，多看看啊。 多养养眼，饱饱口福。到时候我们选个良辰吉日，为你和皮霞郡主完婚。
2: 多谢大郎主，
3: 谢父王。

0: 你的伤好点了吗？啊，没什么大碍，一点小伤而已。嗯。
1: 禀告九华公主，据探子来报，反贼薛刚已经住进了金庭馆。
0: 金庭馆？
1: 那是新堂最好的一家客栈，只供狼主亲戚朋友与有钱人投宿。
0: 能进去吗？
1: 门口有许多守卫守着。
0: 如果清廷馆门口有官兵把守，加上都是达官贵人，我想那些死士应该进不去。不过那些死士个个都是亡命之徒，他们还是有可能混进清廷馆，杀死三个。那些死士一定进入新堂了，为什么你们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呢？
1: 小的也不知道啊。
2: 那些死士都是从都城来的。
3: 他们肯定会乔装成生日什么的，
4: 对，紫竹说的对，你们一定要留心观察，尤其是从大唐来的商人。
1: 是。
3: 哎，现在呀，我们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找个黄道吉日，让你与披霞郡主完婚。
1: 哎，
4: 我总觉得我不该跟披霞成亲。
3: 这。
1: 为什么不跟披霞郡主成亲呢？哎，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对我们有利，等你完婚以后，我们就可以借兵回中原了。
3: 咱们可别高兴得太早了，这借兵的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这怎么还八字没一撇呢？既然大哥赢了那场比武，哎，就有跟披霞郡主成亲的资格，现在就等完婚了。
1: 有道理。
3: 哎，大哥。
1: 你跟他完婚以后呢，你就是狼主家的人了。哎，到时候什么借兵不借兵的，你自己调兵遣将就行了。
4: 你说这么多也没用，人家现在连我的真实身份都不知道。哎，如果他知道我是薛刚，还指不定闯出什么大祸来呢。
1: 谁啊？是我，二郎主。
4: 二郎主来了。啊，请进。
1: 啊，二郎主，
5: 本王带你进宫去见一下大郎主。
4: 啊。
1: 还是跟上次一样谈兵书论战策吧。
5: 哎，不是不是，我们已经商定好了你与披霞郡主完婚的日子，想请你过去商量一下。
1: 哦，日子都定好了。对，就在十天之后。
4: 十天后，这是不是也太快点了？
5: 不快不快，十天后正好是黄道大吉日，我们已经发出喜帖，大家都盼着你跟披霞郡主完婚呢。
0: 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啊！启禀公主，我刚才在外面打听到一个消息，
6: 什么消息啊？
0: 这干嘛这么吞吞吐吐的说呀？
6: 我听说薛刚要和披霞郡主成亲了，
0: 他们要成亲了？不可以，他们不可以成亲的。 哪里成亲啊？外面都在传，他们在郡主府完婚。郡主府在哪里啊？
6: 郡主府离狼主家不远，是个大庄园。
0: 只要有我九幻在，你们就别想成亲。

0: 骏马，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你却愁云满面的，难道说我罗素梅配不上你吗？
1: 郡主，你这是什么话呀？我樊刚何德何能，怎么会配不上呢？
0: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愁眉苦脸的呢？从我们见面一直到现在，你总是紧锁双眉，干什么事情都心不在焉的，你说究竟是为什么？
1: 郡主，实不相瞒，我现在很后悔。
0: 后悔什么？
1: 后悔不该夺骏马。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我要是不上军教场比武，就没有这档子事儿。现在弄得我推也推不掉，拖也拖不掉，说不得做不得，真是进退两难呢。
0: 那你就慢慢跟我说个清楚啊。
1: 事到如今，实不相瞒，郡主，你知道我是谁吗？
0: 你不是姓樊，叫樊刚吗？
1: 不，我不姓樊，我姓薛，我叫薛刚。
0: 你就是在西京闹花灯的薛刚？
1: 正是。
0: 你真的是通城虎薛刚？
1: 不敢欺瞒郡主，在下正是薛刚。
0: 贵人快快请坐。难怪在白水岸的时候，连武则天的女儿都要追杀你了，现在一切都证实了。我真的没有想到，通城虎薛刚居然可以来到我们新堂。
1: 郡主，我一直瞒着你，你不生气吗？
0: 这是哪里话呀，你不知道，你在我们新堂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令尊和令堂在我们这儿留下了好名声，两帮能结成友谊之邦都是他们的心血。后来他们回去后，我们都十分的想念他们。可是听说薛家人不幸被斩，武则天篡了位，我父王和王叔都十分的不忿和不满。后来听说三绝主你跑了出来，我们都十分的高兴，希望有一天三绝主可以到我们新堂来。没想到你今天真的来了，走，我带你去见我的父王、王叔和母妃去。
1: 哎，等等。嗯。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
0: 骏马，请说。
1: 郡主，我在中原的时候，已经和一位纪鸾英纪姑娘成亲，而且鸾英已经生了小孩，后来我们不幸被分开，现在鸾英是生是死还不知道。郡主，如果鸾英还活着，我又跟你成了亲，你说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她？这件事情都怪那天杨发清出言不逊，激怒了我，我才上台跟他比武。其实我并没有夺骏马的意思。郡主，这就是我的实情，请郡主发落。
0: 三绝主，你果然是个正人君子，如果三绝主不嫌弃的话，我是愿意的。等找到姬姐姐之后，我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为你报仇雪恨，不都是你的左膀右臂吗？
1: 郡主，这是你的肺腑之言吗？
0: 当然了，你想想看，武则天的女儿都追杀你到我们新堂来了，到时候我们不但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就连我父王王叔都有言在先，说如果三绝主来到我们新堂，我们一定竭尽全力帮他报仇雪恨。
1: 郡主，我薛刚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才好。
0: 这是哪里话呀，要不是你，我的小命早就没了。来，骏马，咱们喝酒。
1: 来，喝酒。
0: 来
1: 来，郡主，我来新堂借兵，使命在身，不能久住。等我借到兵马之后，我就得赶紧回中原去。到时候，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0: 那是当然的啦，你肩负重任，有复国之愿，报仇之心，大事啊定能成就。不过，就算我们新堂借你十万、二十万的兵马，也成不了什么大事啊。

0: 我倒是有个主意。
1: 哦，郡主有什么好办法？
0: 我们这里有几个郡，每六年就会选出一个新的盟主，过一阵子正好是选盟主的日子，我奉师命下山回来也是为了此事，现在又有了你，如果你帮我们保住盟主，然后再把你的心事向六郡说明，何愁六郡不会借兵给你呢？
1: 对呀，这倒是个好机会。不过郡主，就我这点本领能行吗？
0: 行，你准行，你武功那么高强，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成功的。
1: 哎，不过郡主，咱们也不能高兴得太早了，现在你的父王和母妃还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如果他们知道我是薛刚，
2: 是大周通缉的要犯，
1: 而且又招了骏马骗了他们，你觉得他们会答应吗？
0: 你放心吧，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我一定会说服他们的。
1: 郡主，那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
0: 你放心吧。

0: 哥，你没事吧？
1: 九环，
0: 快来人呐！
2: 别喊了，你们的卫士已经被我们杀死了。
1: 你，兄弟们，上！

0: 九环，我不能跟你走。
1: 三哥哥，你不走也要走。九环，你凭什么？一路追杀到白水庵，现在又追杀到我的洞房来，你说你到底想要干嘛？这还看不出来吗？我不准你跟他成亲。笑话，你凭什么不准我跟他成亲？哼，那我就告诉你，凭我是武则天的女儿，凭他是个反贼。
0: 凭我们曾经相爱，现在依然相爱。我告诉你，那天在军教场上，我阻止过你们，我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2: 骏马，那天在军教场上与你比武的人是他吗？没错，是他。他就是武则天的女儿，在他母亲眼里，我薛刚就是个反贼。不过郡主，你放心。
0: 我不会跟他走。
1: 三哥哥，
0: 你听到了吗？骏马说了，他不会跟你回去的。
1: 三哥哥，
0: 九环，你走吧。
1: 你要是不跟我走的话，我会杀了你。
0: 你可以杀我，但是我不会跟你走。
1: 我带着这么多御林军，一直暗中保护他，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我不能让他跟这个女人成亲。三哥哥，你做的这一切。
0: 都是为了这个女人吗？你难道没有听清楚吗？
1: 你给我闭嘴！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0: 三哥哥，你到底跟不跟我一起走？
2: 我最后一次告诉你，我不会跟你走的。
1: 为什么？
0: 我带着使命来到新唐，我不可能违背我的初衷。借刀兵之后，回到都城，竖起反周复汤的大旗。
2: 推翻五州，灭了武则天，替我爹娘报仇，替我薛家报仇。
0: 怎么了，大哥？大哥，怎么了？你是什么人？
1: 她是武则天的女儿，追杀到我们新唐来，现在还要杀了骏马。
0: 杀了他！慢着，二郎主，就放了他吧。 从中原到这儿，一路都有死士追杀我，是他一直在暗中保护我。刚才他还救了我和披霞郡主，
2: 是吗？好，看在你救过披霞郡主的份上，饶你一命。来人呐！

0: 他给我赶出新堂。
1: 不必了，我自己会走。三哥哥，你们薛家三百多口人命的事

0: 母妃，你看我把骏马给你带来了。
1: 见过母妃。
0: 好，母妃，你看骏马它好不好啊？
2: 好，
0: 好，我的女婿啊，有惊天伟地之才，娘从心里啊看着喜欢。
2: 母妃，你现在看它好，等会儿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以后，你就该生气了。
0: 娘什么时候生过你的气呀？说吧，
2: 那母妃可得为女儿做主啊。
0: 娘为你做主。
2: 母妃，其实骏马它不是梵高，而是通城虎薛刚。
0: 他就是西京闹花灯的薛刚。
2: 是啊，他就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通城虎薛刚。
0: 谢天谢地呀，那真是太好了。
2: 母妃，那你得先跟我王叔说清楚，然后才能去跟我父王说。
0: 放心，此事啊就包在娘身上了。
2: 谢母妃。
3: 皇娘，女儿回来了。
4: 你的头环呢？
3: 头环被薛刚抢走了。
4: 你不是说可以用九连环把他给制服的吗？你看你现在连头环都被他拿走了，还有脸回来见朕？
3: 皇娘，薛刚他已经死了。
4: 死了？那首级呢？
3: 欺骗皇娘就是犯欺君之罪，可我不能告诉他三哥哥已经成为新唐君了，更不能说他借兵之事，不然的话我只有一死。我只能先骗过他再说。
4: 朕在问你呢。
3: 皇娘，女儿没有见到薛刚的首级。
4: 在你出发的时候朕已经下了圣旨，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既然他死了，为什么不把他的首级给带回来？
3: 回皇娘，因为女儿也没有见到薛刚的尸体。
4: 你没有见到，那你怎么知道他死了？
3: 当时女儿被薛刚下了蒙汗药，薛刚偷了女儿的头环以后逃离了白虎山。
4: 逃离了白虎山？你一会儿说他死了，一会儿又说他逃离了白虎山，那他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
3: 薛刚逃离了白虎山以后他去了新唐。
4: 你的御林军个个都是武林高手，怎么就让他这个反贼给逃走了呢？我在想啊，这个薛刚是长了翅膀吗？难道他会飞呀？
3: 回皇娘，当时女儿是处在昏迷状态中，所以薛刚才能用女儿的头环作为掩护逃出军营去了新唐的。
4: 既然他去了新唐，你又怎么知道他死了呢？
3: 当时女儿醒了以后就立马带了军队一路追踪到了新唐，在白水庵我见到了新唐大郎主罗克牙的女儿，是披霞郡主误杀了薛刚。
4: 你说薛刚去了新唐借兵，然后被他们郎主的女儿给杀了。旧环，你可真会编，朕不相信你。来人，
5: 在。
4: 传武三思，朕要见他。
5: 遵旨。

0: 参见父王。
1: 免礼免礼，谢父王。
2: 父王，
3: 父王之前一直在忙别的，差点忘了一件事情。这个是我姑父写给您的一封信。
1: 哦，信是谁写的？

0: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十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这是完全没问题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呀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

0: 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3: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

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现在看来，大完军的将官是最难对付的，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啊！等他们来了，咱们就和他们决一死战。
1: 不，我认为争夺盟主是咱们的目的，但是不能因此做出无情无义的事情来，因为咱们都是唇齿相依的盟郡，不能因为争夺盟主打出仇、杀出恨来。咱们要当盟主，一定要当着他们心服口服。
2: 嗯，
3: 骏马说的有道理啊。
2: 咱们无论是比武也好，还是选六郡盟主也罢，总之，这一仗就全靠你了。
0: 我看还是得托您的福，大家齐心合力，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圆满。
4: 是啊，到时候事情圆满了，盟主也保住了，兵还是要借给你的。
3: 还是我的女儿说的有道理啊，这次我当不当这个盟主那是其次，最重要的是这六个郡都能借兵给你啊。

0: 吾三思参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免礼。
0: 多谢陛下。
1: 刚才九环带来消息说反贼薛刚已经死了。
0: 反贼薛刚已经死了？九环公主可是亲眼所见着薛刚死了的？
1: 没有。
0: 那九环公主如何会知道反贼已经死了？
1: 她说是新唐的一个郡主误杀了薛刚。本来朕的心里面也不相信。爱卿，你说说看。
0: 臣旨自然是完全不相信。
1: 九燕山现在正是群龙无首之时，朕想趁此机会派你去攻打九燕山，趁薛刚生死不明之际，我们要一举拿下九燕山。
0: 吾皇陛下英明，

0: 你需要多少兵马？
1: 如今反贼生死不明，这九燕山上只是一帮乌合之众，请陛下给臣10万兵马，足以荡平九燕山。
0: 好，朕就给你30万兵马，3日之内攻打九燕山。
2: 臣遵旨。各郡的人马都已经到齐了，兵将都在城外安营扎寨。

0: 属大宛郡的力量最为雄厚。哦，这个大宛郡的大郎主叫做金克瓦杜，二郎主叫做金克瓦公，尤其是这个二郎主金克瓦公，他手持车轮大斧，力大无穷，有万夫不当之勇。
1: 嗯，那我倒要去会会他。
0: 他的手下有两位猛将，一位是元帅马翔。
1: 另一个是副帅铁臂豹，大宛郡可以说是兵强马壮啊。嗯，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只要打败大宛郡，就等于赢了整场比武。
1: 没错，其他的几个郡力量都比较弱，身边也没有能人，所以呀，也没有想夺得盟主的意思。
0: 郡主，你放心吧，我一定让新唐郡继续当盟主。
1: 嗯。
2: 末将，参见元帅。本王此次派你去冒新唐，实乃是非常之任务。好，请元帅放心，末将一定不辱使命。此次去新唐，定将那薛刚引出城外。
3: 还能不能好好说话了？
2: 此次派你去完成任务，切记给我管好你这张嘴，千万不要再结巴，明白吗？哎，你知道本王为什么要选你？因为小人是个死士。你不仅是死士，因为你在本王心目中是死士中功夫最高的一位。
4: 多谢元帅夸奖，可即便如此，本王也要试一试。来人呐，
5: 在！
4: 要不然，是你们六个人死在他的面前，要么就让他死在你们六个人面前。
5: 是。
4: 给我杀了他！

0: 你做得很好，我很满意，希望你到新堂以后还会逢战必胜。听命，本王就封你为讨贼大将军，给你十万兵马，立马带兵赶往新堂讨伐反贼薛刚。
1: 是。

0: 这大宛郡是最强硬的对手了，大郎中，比武马上就要开始了，不知先比什么？
1: 好，金口阿杜、金口阿公两位郎主，以本王之见，先比力气如何？
0: 好，我也是这般主意。我郡准备了一辆铁车，谁要是能拉动它，并且在场内拉几圈。
2: 谁拉的圈数越多，谁就夺魁。嗯，好，那就请贵军准备。
3: 来人呐，把铁车拉进来。
2: 这辆车全部是铁，足有千斤之重，这次比武可真是硬碰硬。 我要做好准备，下军教场立拉千金车，勇挫大力士。
4: 各位郎主千岁，今天呢是我们六郡以武会友的日子，我们呢是盟郡，此时正好可以展示一下我们各郡的实力。诸位郎主千岁，不知有何高见呢？今天呢是英雄聚会，看看哪一位英雄先来上场。
0: 诸位郎主千岁。 二郎主所言极是，我们是以武会友，哪郡有高？

0: 谁先站出来，哪军有高见就请讲出来。我手下有一员大将，叫铁臂豹，他力气大。先让他拉一下场内那辆铁车，然后我们在军教场设立了木桩阵，谁先掉下来就算输。要不先请铁将军下去试试如何？好。
1: 参见郎主，免礼。
2: 谢郎主。
1: 铁将军，你先下去试试那辆铁车，能拉走几圈就走几圈。
2: 得令。诸位郎主千岁，末将力量不佳，请诸王多多关照。末将献丑了。

0: 这小子真够威风的。末将献丑了。这小子力量确实不小，千斤车能拉多半圈，我能怎么样呢？
1: 大宛郡铁将军拉铁车拉了多半圈，还有哪位高人愿下场比试啊？
2: 铁将军真是神力啊，我们郡可没有这么大力的将军。
0: 论力气，还是要大宛郡多亏吧。哎，
3: 且慢，
0: 郎主千岁，在下也想试试这辆铁车。好，大化者上前回话。
3: 是。
0: 见过郎主。
4: 骏马免礼。
0: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咱们新唐郡的骏马呀。怎么，骏马你也想拉了铁车？
3: 是。
0: 诸位郎主。 这是我们新唐郡的骏马，他也想下场去拉一下这铁车，不知诸位郎主意下如何呀？哦，
4: 不知贵郡还有骏马？嗯，
0: 这是我们王兄新进招的东床骏马呀。
4: 看这个人比我的铁臂豹还要高一头，力量一定不在我铁臂豹之下呀。
0: 大宛郡郎主，不知骏马可否上场比试啊？
4: 好，行，能上场。
3: 献丑了。

0: 在下献丑了，还有哪位将军愿意下场比试？快快前来报名！这谁敢去啊？这，哎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桩比武，谁先将谁打下木桩，谁就获胜。各位，谁先上啊？
1: 我来。
2: 狼主，这木桩阵我也想去试一下。

0: 骏马也想试试，那行，上吧。
1: 嗯。

将军。

0: 多谢手下留情。
1: 郎主，在下献丑了。好，好，骏马不但神力过人，而且还身手不凡。嗯，他是我们新唐郡知府啊！哈哈哈哈哈哈！第二局木庄镇，还有没有人愿意上场与我们骏马比试？
2: 这完了，
3: 不行，
4: 这个盟主是争不来了。
1: 没有的话，那么第二局木庄镇。 也是我们新唐郡胜了。
4: 好，
1: 好，好，好。第三局，比射箭，谁的箭能够先穿过重前眼，谁就获胜。哪一位愿意先上场比试啊？
5: 末将愿往。

0: 末将献丑了。好，大婉君的勇士果然厉害啊！还有哪位将军愿意上场一试啊？
1: 狼主，在下愿意上场，不过我想改一下规矩。哦，
0: 我不射铜钱的方孔，我射拴住铜钱的那根线，而且要蒙上我的眼睛。如果狼主答应，我就比；不答应就算了。什么？
1: 射线，这金钱眼四四方方，目标多大，线能有多粗？既然你非要射，你要是射不着、错不断，可都不能算。
0: 那是自然。
2: 好，那骏马，请吧。
0: 是。

0: 俊马果然好本领啊！好本领啊！好本领！好本领！
1: 大郎主，
0: 俊马真是好本领啊！嗯，
2: 好本领。
0: 大郎主，
3: 我有一个儿子叫单飞龙，人称双枪将，
0: 武艺非常，想和骏马八拜结交，你看如何？
3: 哦，这可是好事啊！我马上让他们就地。

0: 骏马，鄯善郡的王子要与你结拜为异姓兄弟，你意下如何？
1: 好啊，我求之不得的。如果允许的话，我想跟各郡的将军和元帅们一一结拜呢。
2: 好，
3: 好，
4: 好，
5: 好，
4: 好，
5: 好，
4: 好，好。
0: 来人，快快备摆香案，让他们一同结拜。
6: 报！报告徐军师，三十里外有大批的周兵正在朝九原山赶来，他们来势汹汹，看样子是要破咱们九原山。
7: 哦，确定是周兵吗？
6: 我们一大帮探子都看到了，千真万确。
7: 他们带了多少兵马？
6: 小的不敢确定，估计有20万。
7: 哎呀，来者不善啊！
6: 他们的军旗上都有一个武字。
7: 难道周兵元帅是武三思？
6: 哎，我看像。
7: 你赶快回去继续观察，随时回来报告。
6: 是。
7: 来者十有八九是武三思的人马。屈副帅，现在薛元帅不在九原山，由你来调兵遣将。我们现在应该尽快派兵将守住第一防线。
8: 军师，薛元帅临走前说过，他不在，这九原山再由你统一指挥。
7: 啊，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8: 军师赶紧派兵，以免贻误军情。
7: 好。吴黑龙、吴黑虎，
9: 在。
7: 你们两兄弟带50000人马，守住前山山道。所有人准备好滚石。如遇周兵攻山，立刻用滚石袭击他们。
9: 是。
7: 南剑，
10: 在。
7: 你带30000人马守住后山山道，所有人也准备好滚石，防止周兵从后山攻上来。
10: 是。
0: 诸位，今日是一个可喜可贺的日子，大家一定要尽情的畅饮。来，干了！
9: 干！
10: 干！
0: 诸位，今日一定要不醉不归。
9: 好，
5: 好，
9: 好，不醉不归。

0: 今天我薛刚一定要少喝酒，多观察，尽量多知道一些事情。这金克瓦公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他心里不痛快，对我借兵没有什么好处。我何不如此这般呢？
1: 诸位郎主，在下今日有幸与诸位欢聚一堂，实乃三生有幸。我想单榜举诗给各位敬酒，给大家祝个兴，怎么样啊？
2: 谢谢吧，谢谢，
3: 敢当敢当。

1: 郎主，我敬您。嗯，薛骏马，你可真是神力啊！郎主，我敬您。啊，薛骏马，不敢，不敢。 二郎主，我敬您。您是大宛郡的二郎主，我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天能给您敬酒，是我的荣幸啊！来，我敬您一杯。
2: 哦，是吗？
1: 是啊。
2: 好，
3: 好。

0: 我再敬您一杯。好，我再给您满上。
1: 对，给我满上。且慢，金马，请问你家住何处，姓甚名谁？
0: 哦，郎主，您真的想知道吗？那我得好好跟您说说了。
1: 说吧，我听着呢。
0: 那我这狮子放哪儿啊？
1: 就放这儿吧。
0: 好，就放这儿。

0: 都完了，闭嘴！赶快快石了，不然真来不及了。再等等，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打快石。
1: 作为中原人，我考考你，你知道初唐四杰都有谁吗？
2: 初唐四杰是唐初的四位文学家，他们是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简称王杨卢骆。
1: 好，不错。那我考考你，王勃写过什么？《滕王阁序》
2: 啊。
1: 那你会背吗？
2: 当然。
1: 来，我问你。
2: 第二段的第一句背一下：“十为九月，序属三秋。料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
1: 哎，停停停，来背一下第三段的最后两句：“
3: 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昏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
4: 好了好了。
2: 我们算是领教了，
4: 骏马，你还没有告诉我们你的姓名啊！
2: 诸位郎主，在下姓薛，名刚，混号通城虎。
1: 什么？你叫薛刚？
2: 不瞒诸位，我就是闹花灯的薛刚。
4: 原来是名门之后，难怪出口成章。
2: 诸位郎主，实不相瞒，我要灭周兴唐，重整大唐乾坤。但是我薛刚，人单势孤，一个巴掌拍不响，所以我才来到兴唐，正好赶上你们六郡以武会友，所以我才有幸能够参与其中，与诸位郎主同桌而食。我知道，你们六郡是唇齿相依之邦，一郡有难，五郡相帮。 所以，我希望诸位郎主能够助我一臂之力，借我一些人马。当着真人不说假话，我就是奔着这事儿来的。希望各位能助我一臂之力。
1: 这薛刚乃是我们的骏马，他不但人品好，而且文武双全，他是我们新唐的骄傲啊！
4: 刚才已经领教过了，
2: 诸位郎主。 我希望你们能借些兵马和粮草给我，每个出兵的郡再派上元帅、先锋官和押粮官。若能如此，我薛刚定不忘各位的大恩大德。
1: 我们久仰你的大名，早已是如雷贯耳，今日相见，真是。

0: 我们真诚有幸啊！过奖了，过奖了。薛金马，你的家人被奸臣所害，如今武士篡了位，大唐的江山也没了。我们各郡郎主的心中也是愤愤不平。正想着举兵推翻武则天，如今你来了，还说什么借兵？干脆你当我们六郡的总兵大元帅得了。我们一起推翻武则天，推翻他。
1: 你保我们得了啊！报！报告巡视，前山的周兵已经被我们用滚石打跑了。哎呀，
2: 好，好啊！嗯，回去告诉吴将军，继续守住前山山道，防止周兵反扑。
3: 是。
2: 哎，等等，传我命令，如果周兵攻占，先放他们上来，再让吴将军往山下放滚石和滚木，截住他们的退路，再用利箭射杀。
3: 诸位郎主。 我薛刚来新唐是来借兵的，一是为了拯救我中原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二来是为我薛家报仇，为忠臣雪恨。我在这里把话说清楚，我是要灭周兴唐，所以希望诸位郎主能助我一臂之力。
4: 好，看来你是真心实意前来借兵的呀。那么既然要借，就要讲借讲还啊。
3: 那是一定。
4: 为重福大唐江山，我等理当助一臂之力。不过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讲在前面。不管借给你多少兵马，前提是你自己一定要为帅。要知道，将是兵心之胆，兵乃将帅之威。我不知道三绝主你懂不懂为帅之道，有没有这个本事？
3: 诸位郎主，至于行军为帅之道。 我薛刚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大本领，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会不会领兵。如果我说会呢，诸位郎主说没见过；如果我说不会，我自己心里又不服气。我看这样吧，你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我，尽管考我。我能答上来呢，我就答；答不上来，还请诸位多多指教。就当是我薛刚一个学习请教的机会，咱们先把借兵的事儿放在一边不提，好不好？
5: 薛骏马，
6: 何为为帅之道啊？
7: 为帅之道，要懂得三略六韬。
6: 那有何为三略呢？
7: 这一略天，二略地，三略人。
6: 何为一略天呢？
7: 一略天就是说，为帅者要懂得利用天时，利用风云雨雪等自然气候来作战，取得胜利，这就叫一略天。
6: 那何为二略地呢？
7: 俗话说：“天时不如地利，要懂得选择极地安营扎寨。比如说，高突之处不可安营扎寨，以防敌军围困；再比如说，低洼之处也不可以安营扎寨，以防敌军用水淹。要选择进可攻、退可守的地方才行，这叫二略地。”“
6: 那三略人呢？”
7: 这所谓三略人，是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为帅者要对自己手下的兵将了如指掌，甚至于说，在战场上第几个回合能取下敌军的首级，都能看得八九不离十，这个就叫三略人。屈副帅放心。
8: 本军师自有安排。
9: 这是，你说周兵在前山吃了败仗，他们会不会组织兵马从后山进攻？
8: 哈，这个啊，薛元帅早就安排好了。这，啊，薛元帅去新唐借兵之前早就说过，如果周兵攻山，首先会选择前山的道路，所以薛元帅就准备好了滚石和滚木。
9: 那后山呢？
8: 后山相对坡缓。
9: 适合用滚石，不适合用滚木啊。后山打滚石也不太适宜啊。啊，之前啊，
8: 我和薛元帅去看过，有几处地方还是比较适合用滚石的，到处是杂木大树，我们的士兵可以提前埋伏在那里。这个主意不错。是啊，来人，
9: 在，
8: 传我命令，在后山的南涧增加弓箭手。
9: 埋伏在密林里。是。军师，这一仗非同小可，我想亲自带弓箭手前往后山埋伏。
8: 屈副帅，你亲自带一些弓箭手前往，那更好。不过，你要多加小心呐。

0: 请军师放心，这为元帅的还有懂得谋其才而筹其业，要奖惩分明，爱兵如子，身先士卒。这三国时的刘备就是占了人和，才得到了三分之一的疆土，这就叫三略。
1: 那什么叫做六韬呢？
0: 这六韬就是龙韬、虎韬、豹韬、犬韬、羯韬、熊韬。
2: 当然了，要把这些全占的人很少，就要看这个元帅是怎么样的性格，怎样用兵了。不过有句俗话叫一个将军一个令吧，这些其实也是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的。
1: 好，说得好。
0: 为元帅的还要懂得十大阵图。
3: 薛金马，十大阵图是什么？
0: 就是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人三才阵，四门兜底阵。
3: 五行阵、六合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
0: 薛金马，那《孙子兵法》你了解吗？当然，作为元帅，应该把《孙子兵法》了如于心。这元帅手下的先锋，只管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打仗先锋先行，遇事军师先知。若是不知，就莫当军师。总而言之。
4: 作为元帅，应该有全面的军事才能，否则就是害国害民。
5: 你就放心吧，他们呀不会为难骏马的。
6: 可是，我怎么觉得他们个个都在刁难夫君呢？
7: 这是你太紧张了。
8: 不行，我得去大帐看一看。
9: 不行，你父王说过了，要你在这儿等着。
10: 可是我……
11: 听娘的啊！
0: 把心啊沉下来，骏马他呀一定会替到兵马的。但愿如此。
12: 薛骏马不必多言，你就说你需要多少兵马。
13: 你先提个数，然后大家给你凑，大卷多出，小卷少出。我们回去以后一定把你要的数凑够了。
0: 诸位郎主，我薛刚是来求助你们的，你们敬你们的量，你们愿意借给我多少就借多少。 但是不能让你们倾其所有，要把你们借空了，可怎么办呢？只要是不影响你们守郡，又能助我一臂之力，那我薛刚就感激不尽了。等到重振大唐之后，我薛刚一定不忘各位的大恩大德。
14: 嗯，好，我们新汤郡带着个头，先出20万兵马。
15: 薛骏马，我们黑水郡也出20万人马。
16: 既然黑水郡出20万，那么我们沙陀郡绝不低于20万兵马。
17: 我们也出20万兵马。
18: 薛骏马，我们西夏郡也出20万。
19: 好，我们大宛郡也出20万。
20: 谢谢诸位郎主，谢谢了。
21: 元帅，我们前面去了新唐营了。
22: 再往前多探探，找一处地方，装得下十万大军，去吧。好，从现在起。
23: 薛骏马不但是我们新唐的总元帅，而且是我们新唐六郡的总元帅。啊，
24: 我薛刚何德何能啊？
23: 一定能行。没有不服的，如有不服之人，我们六郡的狼主拿他的人头治罪。
24: 禀狼主，不好了！
23: 慌慌张张的，什么事？快说！
24: 城外来了许多中原的兵马，看样子不低于10万人呢。
23: 中原的兵马？不对呀，怎么中原派了这么多人马？难道他们要攻打我们新唐？
24: 一定是武则天的兵马，
23: 武则天的兵马怎么会来我们新唐呢？
24: 大郎主，这武则天早就知道我薛刚来到新唐，他这些人马一定是冲着我来的。
23: 走，到城头上去看一下去。

0: 陛下，你怎么来了？城头上危险，你快回去吧。
1: 我要跟你在一起。
0: 你看，这马上就要打仗了，不是闹着玩的。
1: 现在有外邦入侵，我是威狼主的女儿，理应共同御敌啊。
0: 这是我们男人的事。
1: 这怎么是你们男人的事呢？也是我披霞郡主的事。
0: 来了这么多周兵，这可如何是好啊！看来来者不善，待本王下去打探一下，看看他们究竟为何而来。
2: 这样也好，你先去探个虚实，不过一定要多加小心。
0: 二位郎主，这些周兵肯定是冲着我薛刚来的，让我去会会他们。
3: 骏马，你对这里人生地不熟的，还是我去吧。
0: 郎主。
3: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来解决。
0: 哎，
3: 骏马，你还是先留在城中，先由二郎主前去打探，再做打算。
1: 父王，我跟王叔一起出城看看。
3: 也好，你先跟王叔一块下去，也好有个照应。
0: 这怎么行啊？
3: 骏马，你就放心吧，有本王在，保证郡主安全。
2: 什么人？我乃新唐二郎主罗可汗，你无故侵犯我新唐边境，应该你先报上名来。来得正好，本王乃是大周大元帅。武三思，本王无意冒犯你们新唐，只要你们交出一个人来。
1: 本王就回去了。
2: 武三思，交出什么人？薛刚。
1: 只要交出反贼薛刚，本王就不屠你们这城了。
4: 哼，哪来的口吃啊！薛刚可是我们新唐的骏马，别说是你了，就算武则天来了，也休想带他走。
2: 你又是谁啊？
4: 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
2: 我是新唐的披霞郡主。披霞郡主，你跟薛刚是一家人是不是？同伙，抓起来！

0: 这是阵前周军的主帅，我认识他。
1: 哦，他是何人？
0: 他是武则天的大将武三思。
1: 武则天的大将，怎么会来新唐啊？看来来头不小啊。
0: 是啊，此人不是泛泛之辈，我得去会会他。

0: 敢当！
1: 皮强，你住住！
2: 皮强，雪更，你这反贼，倒终于出现了，赶快放下武器！
1: 武三思，你算什么英雄好汉？你要的人是我薛刚，何必为难一个女人呢？
2: 为难一个女人？她是披侠，是你的家人。这披侠连你反贼的家人都能做，怎么不能做我的家人？
1: 住手！

0: 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根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十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啊、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那是完全没问题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呀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啊、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啊、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你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3: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晨的空气中带着暗香，石桥上坐着那高春姑娘，清澈的双眸凝望着月光。
1: 清晨，当城市开始喧嚣忙碌起来的时候，距离南京100多公里的高淳刚刚苏醒。只有800多米的高淳老街，却浓缩了自宋以来历代建筑的精华，被誉为金陵第一古街。10多条巷弄沿老街横向排列，形成了鱼骨状的街区格局。青瓦白墙间少了一些都市的尘嚣，寻常巷陌处多了几许水乡人家的温婉。
2: 结庐在人境，二无车马喧，用这句古诗来形容高淳老街实在合适不过了。街巷不宽，却遍布着300多座明清老宅，木质的门板，老式的招牌，让人好像一下子就回到了旧日的时光，也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不自觉地放缓了脚步，跟着老街人一起走进一段慢生活当中。
1: 高淳东临苏州、无锡，西接安徽，自古就被誉为日出斗金、日落斗银的鱼米之乡。相传春秋时期，伍子胥被楚王追杀，得到故城湖边浣纱女舍身相救，逃往吴国。受到吴王重用后，伍子胥开凿胥河北上复仇。伍子胥没有想到的是，在他死后，这条当年运兵的复仇之路变成了沟通皖南和苏南的重要水路，中断故城湖一带也由此开启了千年的繁华。

0: 北宋徽宗时期，张抗将军在此修为驻地，时值冬季，大雪封湖，工程受阻，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一只白色的梅花鹿从雪地里跑过，留下一串脚印。张将军灵机一动，命士兵沿着白鹿的脚印打桩，很快就修成了围堤。宋徽宗听到这个故事后十分高兴，命名此地为永丰围。
1: 这个永丰围呢，它是不规则的一个围，到处都是弯，人们把凡是有弯的地方都叫白鹿弯，就是这个地方全是弯的。
0: 永丰就是永远丰饶的大地梦想。围堤建成后，固城湖周边开垦出千顷良田，吸引不少移民到此安居。人们用青石铺成街道，建造房屋。这条青石街被称为一字街。久而久之，以一字街为中心，形成了一个重要集镇。来自皖南山区的药材、茶叶、山货和来自江浙平原的粮食、布匹在老街集散，南来北往，客商云集。最繁盛时，老街上的铁铺、油房、饭店、茶馆等商铺多达170多家。胥河给高淳带来了兴旺，也带来了水患的威胁。每到雨季，皖南山洪倾泻而下，高淳变成了太湖平原的蓄洪屏障。
2: 固城湖的湖底跟那个苏州的百事塔，它的塔顶相平的，我们这边的水不把它拦住呢，苏州上它们全部也不淹掉。
0: 在高淳流传着一首民谣：宜兴溧阳终究不长，500年后变成大江，说的就是如果高淳的水拦不住，太湖平原将会全部淹掉。明朝初年，江南地区遭遇大洪水，为保住太湖平原，朝廷决定将固城湖大坝增高3丈，把洪水全部拦在高淳境内。这个决定对高淳人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消息一出，大家都坐不住了，紧急聚在一起商量对策。
2: 这个事情为什么一定要我们自己来承担呢？啊，我们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也没人管我们，我们把这个水放过去，有什么关系呢？
3: 那个时候如果说泄洪，那影响的不仅仅是高淳一个地方。
2: 泄洪我们都可以保住了，我们高淳好了，没事了，就是下游苏锡常一带，他们那边也遭殃了，好几个县呢，宜兴、溧阳、苏州、无锡那边都淹掉，这个要顾全大局，不能从我们自己这个本身立场上面来考虑问题，也要想到这个左邻右舍的一些利益。
0: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高淳人却毫无例外地达成了一致。他们含着眼泪运来食材木料，亲手筑高了大坝，最终下游的太湖平原安然无恙，高淳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灾难。80多座围堤沉没，10多万亩良田沦为泽国，繁华的一字街也沉入了湖底。高淳人以家园覆灭的代价换取了江南百姓的平安。
4: 这是一个付出重大牺牲的一个决定，他们都是普通人，做出这么一个非常高尚的行为，它也是一个千百年的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熏陶。这就是高淳人的他们的一个优良的地方的一个风尚，一个善的一种具体的表现。
0: 高淳之高，在其眼光放得高远；高淳之纯，在其心思始终淳朴。灾难过后，艰难度日的高淳人没有

起重建家园的决心，人们形成了一个习惯，只要卖上一捆柴或一筐鱼，总会从牙缝里省出一点钱来，置几块砖，买几根木料留着。农闲时间，人们在密密麻麻的水网中一担担运土，一砖砖垒堤，像燕子衔泥般重建着家园。

0: 明弘治四年，高淳独立城县，老街成为县衙所在地，比以往更加繁华热闹。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就曾游历高淳，当年御用的水井，至今还陪伴着老街人的生活。几百年的时光没有改变老街的格局，蜿蜒的街道好似钱兜的形状，寓意着聚财兴旺、前程无限的好风水。从审美上来说，也有移步换景、别有洞天的感觉。沿街前店后宅的砖木骑楼是典型的徽派风格。从建设之初，老街人就把对生活的美好向往融入进一砖一瓦中，直到今天还能在门梁木雕上看到文武财神、招财进宝、福禄寿三星的形象。
1: 宋时的街道、明朝的庙宇、清代的老宅，一条800米长的老街却串联起了近千年的时光，也把古老的故事和时代的变革深深烙印在了这一砖一瓦当中。行走在这条古老的街巷，似乎随时都能和一段历史相遇。当地人告诉我说，这座吴家大院是老街上保存最完整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处古建筑了。发生在这里的往事至今还让老街人难以忘怀。
0: 吴家大院原是吴氏家族的祠堂，也是老街人商量大事的地方。1938年6月的一天夜晚，一位操着外地口音的客人来到这里，挥毫写下一首《东征初抵高淳》，他就是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芦苇丛中任我行，星星渔火水中明。步哨忽觉征人起，欣然夜半到高淳。这首诗记录下了新四军第一次来到高淳时的情景。第二天，老街4000多人全都聚在了一起，聆听陈毅的抗日救国演讲。在此之前半年，他们刚刚经历过人间地狱般的南京大屠杀，国破家亡的屈辱和绝望笼罩着所有人。共产党的抗战主张让他们一下子看到了摆脱亡国奴命运的曙光。高淳人接纳了这支年轻的队伍，先后把3000多名子弟送去参军，以极大的奉献精神支持着人民子弟兵。

0: 老街成为新四军茅山根据地和皖南总部的重要中转站。一次惨烈的战斗后，新四军伤亡极大，为了不影响整体行动，部队决定让50多位伤员就地养伤。为了避开日伪军拉网式的扫荡，高淳人把伤员藏进护城湖的芦苇荡里。
1: 但是问题来了，天上有太阳晒，有热气蒸，有蚊子叮，当时他们吃饭也很成问题，就是生吞小鱼，
2: 只能生吃啊，
1: 生吃啊，不能生火，一生火冒烟，目标就暴露了。生活了几天以后呢，这个伤病啊，有的身体恶化了。
0: 消息传出来，乡亲们非常着急，他们冒着被日伪军发现的危险，半夜偷偷给战士们送去粮食，
1: 搞了很多锅巴，然后呢，就把这个小鱼干就在这个蒸笼上蒸熟，还准备了一些盐，晚上就悄悄地送给这些战士。他们在这个芦苇荡里啊，生活了整整36天。
2: 老百姓是不是把自己的吃的都拿出来了？
1: 对啊，他为了保卫我们啊，我们饿一点肚子，让新四军吃饱，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虽然不能上前线，但是保护了他们，也就是等于我们上了前线。

0: 自治地兵为人民浴血奋战，高淳人倾其所有支持他们。仅在一次战役中，高淳就有6000多名支前民工把60万斤大米、1300担小鱼、10000两千条毛巾、6000双军鞋和10000块大洋送上前线。这些钱和物资，几乎是他们全部的家产。 有些甚至是来年的种子。国难当头之际，高淳人深明大义，如同他们的先辈一般，做出了选择。直到今天，每当说起往事，87岁的吴河水老人都会满脸的自豪。
1: 奶奶，当年陈毅将军就住在这里。
2: 陈毅将军嘛，来了福冈人了，怎么？徐人民领导都到了古雅，徐人说是快，不说嘛，我们要修，修成光修。我讲姨娘，深水坝进深水井吃烤，修了那来了那毛生大庄，我讲爷在那等着我烤，新水井呢，原来大半年的水，我一些货运新水井来，你说讲。
1: 哦，欢迎新水井。
2: 哎，新水井都到了，陈毅将军呢，迎了人家多个那个来些。
0: 学得了。今年90岁的梅卫炳，当年跟着师傅为新四军做军鞋，从此学得了一门手艺。解放后，他在老街开了一家布鞋店，手工缝制的布鞋舒适透气，街坊邻居都喜欢找他做鞋。改革开放后。
3: 高淳老街成为小有名气的商业街区，每一家老布鞋也成了名牌，上了电视报纸，还被热心人介绍到网上，销量越来越大。
4: 刚才有个女经理到这里来订了50双鞋子，哦，几天就拿这个水跟拿纸，其实拿不出来，要就人家加币，现在加币嘛，就是讲工资现在也比较高。
0: 这个加油么？啊，说是老加油是啊，那个哪能能进？老加油，老加油。这些年，原料费涨了，手工费涨了，水电交通费涨了，每一家老布鞋的销量也增长不少。梅卫炳却给孩子们立下规矩：只要他还做得动，就一定亲手缝制。
5: 只要不亏本儿，价格就不能涨，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6: 爷爷，爷爷你好。
5: 这一双小鞋你卖多少钱呢？
6: 这一双鞋卖15000，这个是第苦钱，为啥不涨了？我们还没涨了。
5: 你为什么不涨价呀，爷爷？哎呀，要思考一下，不能随便涨。也不是哪个缺多少钱，也不是要考虑要挣多少钱，只要起家生计好，生活能去过得下就行了。
0: 高淳人不屑名利之争，要的只是内心那份知足常乐的满足。70多年过去了，梅卫炳老人成为了闻名遐迩的老师傅，但却始终过着淡然从容的日子，用手中的一针一线缝出了老街人的淳朴与善良。在高淳老街，还有许多像梅卫炳这样的手艺人。
7: 他们守着一份老传统和旧情怀，
0: 以一种近乎执着的态度延续着数百年来的风俗。
7: 子孙善呢，就是送给小户几两，就是与人为善嘛。哎，就这个意思。
1: 哦，送扇子就是与人为善。
7: 哎，对对对，已经流传有这几百年了，明朝就开始了。
0: 与善轻徭便是一段古老的智慧。 每位来到老街的游客，都能从这些手工制品和传统小吃中，感受到高淳独有的淳朴与温和，以及那份不急不躁的处事态度。除了各种老手艺店和各色各样的传统小吃，在老街上啊，能够见到的最多的就是螃蟹店了。秋天一到，许多人都慕名而来，为的就是尝一尝最正宗的固城湖大闸蟹。 每到这个季节，老街人都会把最肥美的螃蟹留给远道而来的客人，让他们在品尝美味的同时，也能留下一份美好的回忆。

0: 城湖是中国著名的螃蟹产地，不少老街人以此为生。邢青松是当地养蟹大户，每年第一批螃蟹上市的时候，他都会挑上几只最大最好的去看望朋友们。
1: 您平时也会带东西来看看朋友？
2: 哎，我经常来，反正每年要都要带点螃蟹给我这好朋友品尝品尝。
3: 哎，青松。
2: 哎，你好。哎，带两盒螃蟹给你。
3: 好，谢谢谢谢。
2: 这是我的好朋友。
0: 20多年前，邢青松退伍回家养起了螃蟹，刚开始生意做得挺红火。他与妻子一合计，决定借钱扩大规模，但却因为技术不精，经营失败，一下子欠了100多万元的巨额债。
4: 天天在家抽烟，管不住，反手都在家，因为你不敢出来，出来以后也会，因为人家问你要债。
0: 那年除夕之夜，听到有人敲门，6岁的女儿忐忑地谎称爸爸不在家。谁知来人却说他不是来催债的，只是作为朋友来看看，还债不急，好好过年。
1: 那时候不担心他赔了，或者说这个钱回不来了？
5: 当时我告诉他不要紧，那个我损失的只是一点利息，你还年轻，将来肯定有翻身的机会。
1: 现在我看您想起来这事儿，还是很感激的。
4: 现在非常感激，当时没有他的话，也不可能到今天这个样子。人就这么回事，紧要关上人家帮了你一把，永远不能忘记人家。
0: 时代日新月异，老街淳朴的民风却一如往昔。当邢青松面对挫折时，有情有义的老街人仿佛有了默契，不约而同地做出了相似的举动，不仅不催债，还赊给他螃蟹，让他继续经营。邢青松重振旗鼓，事业越做越大。经过了这次事情，他越来越懂得赚钱永远没有尽头，但是给困难中的人一点帮助，也许就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2: 挣了钱以后了，我要组建专业合作社，要回报我这些农户。你看现在我们专业合作社的社员开着小车养螃蟹。
0: 如今螃蟹养殖已经成为高淳的重要产业，几十位在邢青松帮助下富起来的蟹农主动出资，共同成立了会员基金，帮助那些遇到困难的社员。在他们看来，质朴善良的品质是高淳老街发展到今天的根基，也是走向明天的力量。
6: 哎，他这样是需要学习的。那我们这个受惠者，他是得到了街坊邻居的一个帮助，然后当他自己事业成功之后，他就把用自己的财力来帮助别人，他也把这种爱释放出去，啊，这就是从小爱变成一个大爱了。一个地方的他的一个社会风气的养成，都不是偶然的。
0: 2010年，高淳成为中国第一座慢城，人们远离喧嚣的都市，来到这里，一边亲近自然，一边感受历史。慢下的不仅是匆匆的脚步，更是在老街惬意舒缓的生活中寻求一份内心的宁静。游客多了，老街也变得热闹起来，传统的手工艺品深受人们的欢迎，特色美食水八仙、大闸蟹吸引着八方食客。虽然日子变得忙碌起来，但当地人依然能够从中寻找到一份生活的闲适。老街的茶馆里总是顾客盈门，泡上一杯新出的雨花茶，听一曲民歌小调，一天的辛劳就在这悠闲的时光中得以消解。
1: 高淳人的生活是名副其实的出门山歌进门戏，在这儿忙碌了一天的人们最惬意的就是听上一段小曲儿，再品上一口自家酿的米酒，在缓慢的时光当中品味着生活的美好。或许正是在这种单纯质朴的民风熏陶之下，才造就了今天高淳人愈加豁达的心态。
0: 在高淳，看戏是人们共同

0: 的爱好，对他们来说，老戏台是永远不变的乡愁。史进从小在高淳长大，民间文艺的熏陶在他的心中埋下艺术的种子。长大后，他成为一名越剧演员，因扮相清俊、唱功扎实，被誉为越剧王子。尽管演出任务繁重，但每隔一段时间，他总要回老街走一走、逛一逛。
1: 当年我就住在这个附近啊，就一到中午或者有时间的话，我都会过来吃点我非常喜欢吃的小吃，
2: 尝一尝我们的这个芝麻桃仁糕。
3: 哎，老师傅，您这糕做了多少年了？
2: 我们已经做了有47年了，我17岁开始做。
1: 几代？你们家几代？
2: 第四代，我是第四代，我今年62了。
1: 你刚才唱的是个什么小调啊？哎，
2: 那就是我们家祖传的这个大锅花子。下地门来，花子开。郎心在美门呀，是你耶。
1: 这个耗子是很典型的一种生产耗子啊，我们这边有很多什么龙船耗子、大夯耗子，它这个是打糕唱的，很好，很好，你很有味道吧？
3: 怪不得呢，说着这样的耗子打出来的糕也特别甜。
1: 对了，对
3: 了，真好吃。
0: 高淳不仅山歌众多，戏曲种类也极为丰富。史进小时候最喜欢听洋腔木莲戏，这种有着700多年历史的传统戏曲，是高淳百姓淳朴生活艺术化的表现。然而近年来，随着娱乐方式的多样化，老艺人们不断逝去，洋腔木莲戏面临着失传的危机，这也让史进心中充满了遗憾。
1: 如果在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不去重视它，不去挖掘它，那么基本上我们就等于是一种犯罪。那么你不能把一个宝传承下去，就是我们的失职。
0: 为了传承家乡的戏曲文化，史进推掉了许多演出和社会活动，与朋友们一起收集资料，抢救曲谱。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每当看到熟悉的剧目重现舞台，越剧王子的脸上写满了欣慰。伴随着柔和婉转的唱腔，高淳老街上那份淳朴、善良、崇高的人生情怀，也就萦绕在人们心头，久久回响。
4: 有丝竹弦乐相伴，有赤子情怀藏于心间。生活在这条老街上的人们，总能把寻常日子过得诗情画意，把生活经营得有声有色。或许这种隐藏在中国式风雅里的简约、闲适和智慧，正是老街人对抱朴守真、心灵生活的一种崇尚和回归。

金宝宝，她是个一岁大的小姑娘，和七岁的妈妈壮妹一起生活在避风峡基地。金宝宝是个倔强的小孩，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这倒不是说她不喜欢妈妈，她只是想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妈妈待在屋里的时候，金宝宝就会跑到外面自己生闷气。大多数时候，你都能在金宝宝的树屋里找到她。白天在，晚上也在，下雨的时候也常常待在那里。妈妈爬不到这么高，所以金宝宝可以在这里占山为王。每一天他都努力向上再爬一点。上面的树皮好像比较好吃，而且要多少有多少。金宝宝很欣赏这座高楼大厦，而且决定要物尽其用。可是爬到这一层时，金宝宝才发现已经有住户先搬进来了。蜜蜂，他们可不喜欢别人闯进自己的地盘。想当有房一族，就得能上能下呀。

被迫交出房门钥匙后，金宝宝另外找了个平淡无奇的树杈待着。哎呀，真是丢死大熊猫了。

0: 等引发热烈反响。
1: 省委书记、省委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组长赵一德在省委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以更实举措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省长领导小组组长赵刚做工作部署。
0: 省长赵刚在榆林调研并主持召开陕北地区重点项目调度会时强调，狠抓项目谋划建设，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奋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国内首套机载气象探测成套装备在我省研制成功。
0: 应对高温天气，各地通过优化一线作业安排、强化应急保障等措施，积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在本次揭晓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中，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斩获七项成果，其中牵头三项，多项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获奖团队师生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大家将牢记殷殷嘱托，持续攻坚卡脖子难题，以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赋能高质量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企业创新深度融合，这是我们科技工作者的重大的责任。我们在企业推广应用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好支撑，这样来共同的推进产业化，来推动我们的科研成果进入到实际应用当中，解决我们重大的工程问题。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由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王快社教授领衔的科研团队完成的极端环境用特种木合金制备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项目成功搭建起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特种木合金制备加工装备成套工业化生产体系，打破了国外相关技术垄断。
4: 我将牢记科技报国初心，把个人研究方向和国家重大需求紧密结合，打通从实验室到产业应用的最后一关，用实实在在的科研成果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们感到呢无比振奋，备受鼓舞啊，也深感我们科技工作者的责任重大。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创新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科研实战中磨砺团队中的年轻人，为我国木合金材料行业科技进步储备更多的人才资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西安派瑞功率半导体变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电子式大容量直流电压变换技术系列装备及工程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6: 我们全体科研人员将以此次获奖为激励，围绕新型电力系统特高压直流发展的需求，持续研发新一代的高电压低损耗的集成门级换流监察管 IGCT， 抢占技术高地。
2: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科西光打造了西光系列定量高光谱智算星座，目前已完成了十一颗高光谱卫星的发射和在轨交付。企业科研团队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商业航天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要坚持自主创新，发挥链主企业作用，为推动商业航天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贡献力量。
7: 我们将立足高光谱主业，持续攻坚卫星的核心技术，加快科研成果向生态保护、双碳监管、农林资源等场景的转化，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光谱遥感智能计算星座。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

0: 产力转化的通道。商洛市在全省率先推行科技副总柔性引才机制，通过校企共建创新联合体，实现了讲台与车间联动，科研与产业共生。
1: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因地制宜探索创新发展路径，推动产学研融合走向纵深，构建起人才引育、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
0: 在榆林中科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科研团队正全力攻关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关键技术，这是新能源领域的卡脖子难题。团队打通了从原材料到锂金属软包电芯的全链条中试，多项工艺填补国内产业化空白。
2: 我们团队同步推进百吨级产线规划布局，加速实验室成果向工业化成套技术包转化。
0: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省广大科技工作者深受鼓舞，大家纷纷表示将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实干动能，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为加快建成科技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我们团队将持续攻克高分子增材制造关键技术，加码科研投入，以自主技术跃升区域先进制造产业竞争力，
4: 落地校企转角工作站、攻坚绿色冶炼、特色农产深加工技术，打通科创成果就地转化堵点，
5: 夯实种植创新供给根基，推动育种技术高效转化为田间产能，以种业创新筑牢油料供给安全屏障。
6: 7月9号，省委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听取工作汇报，审议相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
0: 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长、领导小组组长赵刚出席并做工作部署，省委副书记、领导小组副组长邢善平出席。赵一德指出，十四五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一盘棋优化生产力布局，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迈上新台阶。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深入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力实施我省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以更实举措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同性，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赵一德强调，要聚焦提升关中平原城市群综合实力和整体竞争力，发挥西安国家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在深化互联互通、增强发展动能、推进生态共治等方面协同发力，加强产业链、价值链分工协作，实现各区域错位互补、联动发展。要紧扣西安都市圈同城化目标，加力推动通勤便捷高效、产业梯次配套、公共服务便利共享，引导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要锚定西安咸阳一体化发展定位，突出抓好创新协同、产业共建、开发区建设、城市治理等重点任务，以点带面推动七个一体化取得更大成效。要统筹优化农业、生态、城镇等各类空间布局，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要以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重要着力点，进一步突出规划引领、落实项目支撑、强化改革赋能，凝聚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大合力。赵刚强调，要发挥龙头作用，不断增强西安榆林的综合承载力、产业集聚力和辐射带动力，要引导各地发挥比较优势，走好特色化、差异化发展道路，尊重规律，各展所长，守牢底线，久久为功，夯实区域发展基础。要坚持全省一盘棋思想，统筹设施共建、产业共兴、要素共享，全面提升区域发展的整体性、协同性、系统性。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西安市市长叶牛平，省决资委主任戴征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咸阳市西咸新区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7月7号至9号，省长赵刚到榆林市调研并主持召开陕北地区重点项目调度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持续狠抓高质量项目谋划建设，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赵刚来到靖边国际陆港项目现场，详细了解规划布局、配套建设和货物监管等情况，强调要坚持市场化发展方向，发挥区位优势，完善枢纽功能，提高服务效率，更好助力产业发展和对外开放。在陕光伏58兆瓦光伏项目、延长石油1000万吨老油田采收率提升及配套工程项目、中化学年产5万吨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树脂一期项目、延长榆林煤化乙醇醋酸下游产品项目现场，赵刚强调，要坚持创新引领，大力发展精细化工，不断拉长产业链条，提升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推动国家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建设取得更大成效。在榆阳区榆河盐碱地水稻种植示范基地，赵刚查看水稻长势，了解盐碱地治理、高标准农田建设、机械化作业等情况，强调要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提单产、优品质，增强榆河大米等品牌的知名度和竞争力。青涧县是赵刚的乡村振兴联系点，他先后来到佘家坪镇王家崖泽村、宽州镇寨泽湾村，了解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建设、特色产业发展、联农带农等情况，强调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稳步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水平，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乡村产业，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稳定增收。调度会上，赵刚在听取延安市、榆林市工作汇报后强调，要坚定不移抓项目、扩投资、优结构，抢抓六张网建设等机遇，用好四个一批项目动态管理机制，精心谋划储备一批高质量项目，强化在建项目全流程服务保障，推动更多优质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达效。要持续深化盐榆合作，强化陕北与关中、陕南联动，以更大力度推动构建区域协同发展良好格局。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和延安市、榆林市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2: 7月8号至9号，省政协主席徐新荣到安康市调研经济稳增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防汛工作。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稳增长、惠民生、防风险等重点任务，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实现我省“十五五”良好开局广泛凝心聚力。徐新荣先后来到白河县第二人民医院、卡子镇陈庄社区白河高级中学，详细了解医疗资源下沉、群众文化活动开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条件情况。他表示，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要紧扣群众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文化体育等现实需求，认真总结基层经验，深入研究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路径和措施，助力把更多优质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陕西永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黄姜皂素提取的龙头企业。徐新荣走进企业生产车间，了解生产经营情况，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立足自身优势，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更好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在白河水文站，徐新荣实地查看水文监测与防汛工作。他表示，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要坚决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徐新荣还来到白河县政协机关看望慰问了机关干部，省政协秘书长郑永刚参加调研。
0: 国内首套机载气象探测成套装备日前呢，在我省研制成。

0: 成功，对提升我国空中气象探测自主可控能力和防灾减灾、精细化气象服务、助力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等筑牢国产化技术根基。
1: 空中立体气象探测，通俗来讲就是给天空做一次全方位的 CT 扫描，它不只是测量地面或某个高度的天气，而是像医学 CT 一样，从地面到高空对整个大气层的温度、湿度、风向、风速、云层结构等各种数据进行三维立体的透视。这套由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北方电子研究院有限公司、天穹公司研发的吊舱式机载微波辐射剂，不仅解决了小型化集成难题，还打破了传统埋入式产品单向探测的局限性。
2: 它可以做到完全轻量化，重量控制在20公斤以下，所以它可以搭载在大多数的作业飞机上，包括小型无人机甚至飞艇，它可以飞得更高。我们传统的气象探测设备只能朝下观测，单向观测，但我们的设备拥有两个天线，上下两个天线窗口，它可以实现上下双向全方位的立体探测。
1: 据了解，机载气象探测成套装备由机载微波辐射剂与机载 KA 波段云雷达组成，两套装备可形成功能互补、探测协同的组合优势。目前，该设备不仅能完成常规空中气象探测、人工增雨防保等人影作业，还可深入无人区极端环境开展机动气象监测，全面提升我国空中气象探测自主可控能力。
2: 是我们具备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突破了很多的国外壁垒，然后呢，为我国目前的人工增雨、防灾减灾、高空气象保障，包括低空经济，都提供了国产化的核心的技术支持。
3: 连日来，我省出现大范围的持续高温天气。针对这一情况，各地通过优化一线作业安排、加强公益服务、强化应急保障等措施，积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4: 昨天，我省渭南桦阴、安康旬阳、汉中西乡、渭南蒲城、西安长安区等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在安康旬阳市，气象部门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持续高温对市民生活、户外作业及城市运行保障造成一定影响。在工会驿站内，饮水机旁配备了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品，不时有环卫工人和外卖配送员前来取水纳凉休息。
5: 我们上班时间本来是2点上班，现在热得很，跟调到5点才上班，刚好背过了最热的时间。
4: 在建筑工地，防暑降温措施也更加细化。记者在旬阳一处建设工地看到，现场设置了休息区和茶水间，桶装绿豆汤已提前熬制好。
6: 像这个温度比较高嘛，外面暴晒，我们基本上都在安排在室内干活。公司给我们安排的有绿豆汤，还给我们配送的有毛巾、藿香正气水。
4: 高温期间，健康保障和社会关爱也在同步推进。商洛市商洲区救助管理站开通24小时救助热线，确保困难群众能够安全度过高温天气。汉中红十字会组织开展中暑急救、心肺复苏等应急救护技能培训，帮助公众掌握基本急救知识，提升高温天气下的应急应对能力。渭南市的爱心企业设置公益冰柜，为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饮用水和防暑物资。咸阳市慈善协会的志愿者将花露水、洗手液等用品送到辖区环卫工人手中，为这些高温下的坚守者送去清凉与关怀。
7: 今天，陕西电网最大负荷达4621万千瓦，创历史新高，较往年历史最高4491万千瓦增长2.89%。受持续高温影响，同日西安、宝鸡、渭南、西咸新区电网负荷也创历史新高。国网陕西电力持续加强负荷走势研判，优化电网运行方式，强化设备运维和应急值守，全力保障高温天气下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4: 记者从陕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截止到7月5号，西安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2%，其中入境49万余人次，出境51万余人次，外籍人员出入境增速尤为亮眼。今年以来，总站查验外籍人员29万余人次，同比增长17%，占出入境总量的29%，较去年同期提升3.7个百分点。查验出入境航 航班7000余架次，其中客运航班

0: 5700余架次，货运航班1300余架次，货运航班同比增长89%。
1: 扎实推进我国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等系列免签政策，免签入境人数同比增长31%，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87%，持续深化临时入境许可，一站式办结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等优化措施，线上填报率达96%，有效助力外籍旅客快速通关。
0: 随着暑期到来，多家航司加密首尔、新加坡、阿拉木图等方向的国际航班，总站预测今夏口岸出入境人员将达37万余人次，航班2000余架次。
2: 对暑期出境客流高峰，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办理完值机手续后，请尽快进入国际联检区域，为通关查验预留充足时间，避免耽误行程。出行前请确认出入境证件是否在有效期内，并留意停留期限和入境事由限制。
3: 作为秦楚文化交融之地，商洛市镇安县汇聚了鱼骨、陶艺、刺绣等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一起走进秦岭深处，聆听老曲艺，触摸老手艺，探寻藏在绿水青山间的非遗传承。
4: 在商洛市镇安县铁厂镇姬家河村，古朴厚重的鱼骨声穿透村落，流传400余年的镇安鱼骨婉转悠扬，在青山环抱间久久回荡，诉说着秦巴山间的民俗过往。
5: 我祖祖辈辈都会，老爷爷，我们的爷，我们父亲，我们的手都会唱这个把戏。
4: 据史料记载，镇安鱼骨起源于明末清初，当地渔民就地取材，以本土水竹制作鱼骨乐器自娱自乐，后续融合花鼓小调、道情戏等民间曲艺，逐步形成专属表演形式。长久以来，镇安鱼骨都是当地婚丧嫁娶、民俗庆典中不可或缺的民俗节目。2007年入选陕西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 我学习鱼骨呢已经20多个年头了，鱼骨的魂就是镇安人的魂，实诚坚韧不放弃。
4: 耳畔鱼骨声声，指尖陶韵悠悠。在镇安，另一项百年非遗镇安陶瓷同样星火不息。镇安陶瓷取材于当地特有的白粘土，与草木灰混合调制，经匠人手工拉坯塑形烧制而成，器物釉色温润，结实耐用。过去镇安陶瓷是秦巴山区家家户户必备的生活器物，如今古老陶艺依旧坚守匠心，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前来研学体验。
7: 我现在想到考虑的更多的是如何把镇安山水与文化融进陶瓷里，比如说茅山的瀑布，塔云山的人海，还有海螺山的日出，让更多的人都能看到美好的画面。
4: 电视剧主角的热播也让镇安刺绣成功出圈。非遗传承人葛良慧告诉记者，镇安秦绣根植于传统纳沙绣与绒绣技艺，题材多取材于花鸟鱼虫、民间乡土故事、荷包、枕套、服饰、肚兜等绣品，品类丰富。在鼎盛时期，村村有绣娘，户户纹针线，刺绣成为镇安山水间一道亮丽的民俗风景线。如今镇安刺绣成功入选陕西非遗好物，远销英美、加拿大等国家，年产值超过800万元，带动当地500多名留守妇女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8: 老一辈绣娘就是把自己所见的、所想的这些美好的东西都绣到自己的作品里，我们这些传承人也是和老一辈一样，就是把美好的都绣出来，一步一步传下去。
9: 不久前，汉江安康水西门段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外地游客失足落水，66岁的陈光军奋不顾身跳入江中，挽救了这名游客的生命。
10: 事发当天，66岁的陈光军像往常一样来到汉江安康水西门段锻炼，突然听到有人高呼救命。
11: 那顺着这个女士指的方向，就看那个深水区里面有个小伙子不停地翻腾，一

0: 会儿沉香，一会儿沉香。
1: 危急时刻，陈光军沿着女子所指的区域，毫不犹豫地游向落水者。
0: 当时划了个碾河，一沉下去了，那就牵着地下去，又把它扶起来，扶起来后，他又沉下去，然后就把这个跟屁虫就递给他，最后他抱着这个跟屁虫又沉下去，我又把他扶起来，反复了两三次。
1: 两人拉扯之间，陈光军却出现了体力透支的情况。
0: 应该是不停地推，不停地游，不停地推，不停地游，最后把他推到岸边。
1: 经过一番生死营救，小伙子被成功地救上岸。确认其平安无事后，陈光军默默离开。落水的小伙叫王月，黑龙江人，和女朋友来安康旅游。他本想在浅水区纳凉，不料脚下石块湿滑，一下子坠入了深水区。获救后，王月放不下这份恩情。次日，他又来到了江边，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寻找，终于得知救命恩人叫陈光军，是安康市安运集团的一名退休职工。
2: 然后当天自己又决定做一个锦旗送给陈师傅，陈师傅觉得不用啊，我就觉得人好人咋的也好报嘛，你不能辜负好人的一片用心。
1: 锦旗送到了单位，同事们才得知陈光军又救人了，这已经是他第四次从江里把人救起来。
0: 今年我快七十岁的人了，身体又患了癌症六七年了，我一天我就转了一天，生命是动不得的，我不能看着这个鲜活的生命在我这个面前消失，所以我尽一切这个力量，我要把这个小伙子从水中要救出来。
3: 陕西台胞驿站启用仪式暨陕台青年交流融合月开幕式于7月8号在西安举办。据了解，驿站选址曲江核心文旅商圈，建成总面积360平方米的多功能实体平台，依托秦系海峡公众号、台胞专属 APP 等搭建线上数字化服务渠道，着力构建覆盖台胞从落地接待到实习就业、创业孵化，再到长期扎根全周期的完整服务链条。
4: 7月9号，同心协力2026陕西省红十字应急救援综合演练在西安举行。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场景，集结省市县三级16支红十字救援队伍，150余名队员，设置应急响应、水上搜救、野战医疗、群众安置、心肺复苏急救等6大实战科目，全面检验队伍全链条应急处置能力。
3: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群众组5人制足球男子甲组赛事7月8号在渭南开赛，参赛队员均为业余足球爱好者。西安、延安、榆林、渭南4队将在3天赛期内展开单循环较量。首个比赛日，西安队与东道主渭南队双双告捷，收获开门红。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西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6: 感谢各位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哇，好好吃呀。
1: 祖傲啊，看来你很享受这样的生活呀。
0: 是呀，以前就想去一次露营，自己生活，用木头建房子，多开心呀。
1: 祖傲呀，立方体飞船已经丢失一周了，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0: 但是要知道是谁拿走的才能想办法呀。
1: 那确实是，但是你的样子太糟糕了。
0: 会不会有味道呀？这是什么味道？
2: 味道好难闻啊。
1: 真的太难闻了，
0: 连爷爷也这样，好过分哦。
2: 哥哥你是谁呀？和谁说话呢？爷爷在哪里呀？你是在自言自语吗？
0: 我是在自言自语。
2: 原来是这样呀，我哥哥也经常这样。你身上有味道。
0: 不好意思啊。
2: 你要去哪里呀？
3: 那个小朋友你等一下。
4: 终结技能，咦嘿，呜呼！我回来了，胖吉。我回来了。哎呀，饿了，有啥吃的呀？
5: 小龙呀，不是说回家之后要先洗手吗？
4: 知道了。
2: 这样直接去厕所会被吓到吧？
6: 即使妈妈不和你说，也要主动去做呀。
4: 知道了。
0: 洛龙山。
4: 是苏傲呀，你怎么会在我们家里？
7: 再见了。
5: 孩子，吃点再走呀。
4: 哎呀，站住。叫你站住。 什么呀，这么快？刚刚那个是什么东西？后背有像鳞片一样的东西。哎呀，总是回想头都疼了。
8: 妈妈，怎么能随便把人弄进家里呀？
2: 他说他已经好几天没洗澡了，所以妈妈才让他进来的。
5: 是呀，看着挺可怜的。
4: 但是我的运动鞋不见了。
2: 看来他穿错了。味道。
4: 那是我最喜欢的运动鞋了。
2: 所以这是你新买的运动鞋吗？
4: 但是太大了，很宽松。
9: 因为你的脚马上会变大，所以让你妈妈买了大码数的是吧？
4: 是呀，那个运动鞋刚刚好的，我穿那个鞋跑第一名来着。穿着这个跑，感觉鞋会掉下来。
2: 小龙的妈妈好亲切呀，让没有家能回去洗澡的苏傲进屋洗澡。
9: 但是说苏傲没有家，住在树林里是事实吗？
2: 上次大虎说看到了苏傲的立方体飞船去找过他。虽然他不在那边。
9: 是吧，还以为他在立方体飞船里生活。
6: 但是小龙呀，我们在苏傲后背看到的那个究竟是什么呢？
4: 我也不知道呀。
2: 苏傲后背怎么了吗？
4: 他后背有像蜥蜴鳞片一样的东西。
2: 蜥蜴啊，
9: 鳞片。
6: 所以觉得他很可疑。
4: 比起那个，我的运动鞋才是问题。
2: 什么？
4: 一定要找到他，让他还给我。
2: 好冷呀。
10: 在这个海拔这么高的地方，当然冷了。你不是最讨厌寒冷吗？
2: 是呀，我讨厌冻伤，也讨厌手脚冻干裂。
10: 明明那么讨厌，为什么还要来没有威龙兽信号的这边？
2: 因为收到他会来这边的通知，所以才来的。哥哥，
10: 通知？谁告诉你的？
2: 我爸爸。
11: 什么？
1: 是迪菲尔的爸爸。
10: 什么？难道你真的和迪教授联系上了？

0: 没错，虽然通信信号不好，只是单方面联系上了。
1: 所以想和爸爸说话也没法说，但是他说会给我很厉害的秘密武器。
2: 很厉害的秘密武器？
1: 是可以抢走洛龙山威龙兽的秘密武器。
2: 有那样的秘密武器？
1: 是爸爸新做出来的。啊，他来了。
3: 那个是？
2: 不可能，

0: 小龙巨兽。
1: 你好，狄教授，狄菲尔公主，发射基地角龙巨兽中士前来报道。
2: 角龙巨兽中士，远道而来辛苦你了。
0: 这家伙是谁？发射基地又是什么？
1: 这位是谁？
2: 没关系，他是我们这边的，不用担心。
1: 哦，这样啊。
3: 角龙巨兽中士，爸爸过得还好吗？
1: 是的，狄教授很健康，我这里有他发过来的信息。
3: 啊，有信息吗？
1: 没错，给你们看视频影像。
3: 爸爸，
0: 这个男人是真的狄教授吗？
2: 狄菲尔，因为蒙卡战车失忆了，所以没有捕捉到很多威龙兽。角龙巨兽是在对战中可以召唤出更多威龙兽的发射基地，

0: 爸的计划吧。
1: 好的，爸爸。
0: 我的分身，拜托保护好我的女儿菲尔，请不要担心。啊，
1: 爸爸消失了。
2: 视频结束了，
0: 菲尔。只要有这个角龙巨兽，就可以把洛龙山的威龙兽全部抢过来。
1: 啊，好啊。
3: 这个家伙有这么厉害吗？有什么技能？
1: 这个之后亲眼看到才有意思，看好你哦，角龙巨兽重视。
2: 好的。
4: 好像是在这附近啊。
5: 你们看那边，这些是……哦，他原来住在这里的吗？全都是在哪里捡来的吧？
6: 这当然没办法洗澡呀，
7: 好像有点可怜呀。
5: 那也不能穿走别人的鞋呀。
7: 那确实是，但是
5: 你看这里哪里可怜了呀？嗯，他吃的是最好吃的方便面，根本不可怜。
2: 怎么样，苏奥，找到立方体飞船了吗？
8: 稍等一下，感觉再找一下就能找到波动引擎的频率了。好了，找到波动引擎的频率了。
2: 是我们的立方体飞船吧？
8: 什么？
2: 他再回来呀，苏奥呀。
8: 是。
2: 这是怎么回事？
9: 终于抓到侵略者了。偷偷进我的研究所随便碰传送装置和数据的就是你们呀。
8: 我们是。
9: 我知道你是苏奥，和你一起的是蒙卡战车、寒武战车，你管他叫爷爷对吧？
2: 啊，门。
1: 我今天要让你在我面前跪下，做好绝我吧，洛龙山。
7: 哼哼。哦，那个是？
5: 那个是迪菲尔和现役的立方体飞船。
9: 那是什么？
8: 爷爷，那是我们的立方体飞船。
9: 立方体飞船？
2: 没错，那确实是我们的。
9: 哎呦，好久不见，寒武战车。
2: 我们现在没时间打招呼。
5: 你们俩为什么又来这里？
1: 今天是要和洛龙山编队站边玩才来的这里，有点伤心哦。
5: 嗨，你让我和你们两个人对战吗？
6: 等一下，我现在打电话让大虎过来。
0: 没这个必要，今天是菲儿自己对战。
3: 没错，我不会插手。
10: 小龙小心，感觉他们有秘密。
7: 没错，有点可疑，
6: 要慎重，小龙。
5: 就算是那样也不能在这里逃跑。好啊，我接受你们的挑战。
7: 我说了很多次，你小心啊。
1: 好呀，就应该这样子，小龙巨兽终士，该你上场了。
7: 那是什么？
5: 太古战车，你知道那家伙是谁吗？
10: 我也不知道。
2: 啊，是发射基地。
8: 那个是发射基地吗？
9: 发射什么？
8: 洛龙山，等一下。我去之前不要开始战斗。我也要和你一起战斗。
7: 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8: 不行，洛龙山，你要听我的话。
5: 来吧，战斗开始。
1: 角龙巨兽，拜托你了。
2: 您尽管吩咐。
5: 什么？
7: 你看吧，说得很可疑。
1: 怎么了，洛龙山？我们还继续战斗的吧？
5: 当然。
11: 发动蒙卡。
5: 启动战轨。龙兽能量。

0: 是我的荣幸。菲儿，还不能放松警惕。
1: 不要担心，爸爸，这和赢了已经没区别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几十枚有限翼也是二对一呀、啊！
3: 那个角龙巨兽是可以同时召唤出两只恐龙的秘密武器，
4: 所以我说过很可疑呀、啊。苏奥都说过要来帮忙了，再等等就好了。
0: 天，事情已经发生了，只能是小龙自己面对了。
2: 没错，不需要那种家伙的帮助。既然这样，那就把两只恐龙都解决掉吧。
5: 原属之锁，天线木偶攻击。

0: 所以说不要放松警惕。
1: 哼，竟然让我生气，你们等着瞧，
2: 风神一刀水环直射。
3: 是这里
4: 哦，是我们的立方体飞船。
3: 爷爷，那个之后再看，这里是对战的地方，果然是二对一。爷爷，我们走。
5: 发动猛砍，
6: 发动猛砍，
3: 谢意。
6: 我在等你过来呢，这样就可以一起上战场了。
3: 我不会退缩的。
6: 让你看看最强的较量。
5: 启动战锤，
3: 龙兽能量，攻！

0: 血。
1: 哇，那边谢衣也出现了。
2: 对不起，我是故意带过来的。
3: 谢衣太酷了，
4: 现在就交予我吧。
5: 穿越时空的声音，回声爆破。

0: 什么？突然被攻击了，
1: 滋味如何？
2: 祖奥，谢谢你。
3: 是是是，
4: 首先要打乱他们的节奏。
5: 那家伙竟敢！深红的冲刺，

0: 好快啊！
1: 吉龙，保持这个架势，再来一遍。
2: 危险！
3: 镰刀龙，
2: 艺术家的铁甲，利爪飞镖。

0: 成功了，让我们尽快结束吧。
1: 不行，还不能放松。
0: 没错，我们的对手还有一个，
2: 可不能把我忘了呀。扇动翅膀引发裂风，剧情风暴。

0: 搅动深海的风暴，激旋龙卷风，
1: 寂静的危机，静默潜伏。
2: 我们也不会坐以待毙，转身强力猛击，闪回打击。

0: 着我来对付他吧。终结技能，穿透气流的光芒，霹雳光流。
1: 等一下，从刚才开始就看不到吉龙。
0: 好、
2: 我已经用了，
1: 跑哪里去了？

0: 什么呀？
1: 女儿，就是现在，一口气解决掉吧。
0: 好的，爸爸，当然要解决掉了。终极技能，封神噬咬，还有泡沫迷阵。
2: 我也不能只在旁边看。终极技能，无止境的进攻，破灭强击。

0: 我们输了。
1: 我们赢了、
2: 这种程度
1: 多亏了角龙巨兽。
3: 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
1: 镰刀龙现在是我的了。耶，
2: 赖世龙我拿走了。
1: 耶耶耶，只要有角龙巨兽，我的字典里就没有失败两个字。
3: 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助你的，公主。
4: 竟然召唤出两只恐龙，太卑鄙了。嗯，
1: 到底在说什么卑鄙啊？
3: 这是发射基地特别的能力。
4: 现在怎么办呀？
0: 想要对付两只不简单呀。话说我让你等一等等，你怎么
5: 干嘛要听穿走别人鞋的人的话呀？
1: 哎呀，不要吵架，要友好相处呀。我们先走了。爸爸最棒了。
0: 对不起，是我不小心穿走的。
4: 等一下，那个是我的立方体飞船，还给我。
0: 是你的立方体飞船吗？
6: 是谢意偷走的吗？
4: 真的太坏了，
1: 请你马上出去。你到底在这干什么呢？

0: 彤彤博士，
1: 他刚刚跟我过来了。
2: 我只是好奇里面长什么样子。
0: 就算好奇也不可以。
2: 那对不起啊。
3: 好了，你穿这双鞋吧。
1: 这么新的鞋吗？
3: 我果然还是最喜欢这双运动鞋。
2: 但是苏奥呀，那个叫立方体飞船的看起来不像是地球上的东西。你到底是谁？
1: 我是恐龙人。
4: 苏奥呀。
5: 什么？

0: 我叫薛平贵，我跟我爹住在城外。
1: 薛平贵，
0: 我爹受伤了，我是来请大夫的。
2: 哦，是这样。
0: 好不容易找到位大夫愿意跟我出城，刚才却被官兵无缘无故的追打，我已经出来一天了，我爹等得一定很着急。啊，我先告辞了。
3: 哎，我帮你。
1: 不行啊，你看你看他这样子，他也走不远呢，对不对？不然我们先弄点药给他吃吃吧。啊，
0: 不行，我要回家见我爹，告辞。
3: 哎，老大，你看他是个很孝顺的人呐。
2: 我们都是没爹没妈的孤儿，看到人家这么孝顺，真羡慕啊。
1: 哎，我看不如这样吧。喂，
3: 啊，
1: 你们两个，这儿是你们惹出来的，你们负责去做个担架，你们把他抬回去，那我们也陪他一起回去好了。
0: 啊，这样不好吧？
2: 哎，这很好。哎，我告诉你啊，这破庙呢是我们白天进城的落脚处，晚上呢就回到我们住的武家坡，出城顺路。
3: 喂，你们俩站着干嘛？还不赶快去？
4: 是，
5: 不是。
1: 哎呦，这叫做相逢自是有缘。哎，我告诉你哦，你不要看我们是乞丐哦，我们可是有帮规的，而且我们还有祖传丐帮的灵药，什么疑难杂症都能医好。我告诉你，我跟你回去看看你爹，或许啊，以我的头脑有办法医好的。
0: 真的？那就谢谢你了，小兄弟，谢谢。
1: 不客气，我叫葛青，以后你就叫我小青就好了。
0: 谢谢小青兄，谢谢。
2: 好了你，好了啊，哎，小兄弟，我看你是一表人才，斯斯文文的，我对你是一见如故啊，哎，是真心想跟你交个朋友，就是怕你嫌弃。
0: 我爹曾经这样说过，四海之内皆兄弟。而且我也不是什么有钱人，我开心都来不及呢。
2: 哎，那好啊，哎，那我今天开心呢。这么办，我们今天跟你一起回家。哎，这个小青啊，医术高明，说不定啊，还能救你爹呢。
1: 对，
0: 那就谢谢大家了。
6: 你有没有看到薛平贵来过这里啊？
2: 哎呀，他呀被人抓走了，来了一群当兵。

0: 二姐，刚才的东西都吃完了吗？都吃了一些，不过太多了，我吃不完。谢谢二姐。吃够了就好。你看你呀，现在精神多了。来，坐。三妹啊，你要知道。 这次二姐夫为了找你，他可是在外头奔波了一夜都没睡呢。
1: 都是我让二姐夫担心。我在这儿，请二姐替我向二姐夫说声谢谢。傻妹妹，都是自家人，何必客气呢？不过这除了你二姐夫之外，还有一个人，你也得好好的谢谢他。
2: 谁啊？
0: 就是你二姐夫的亲弟弟魏豹啊。
1: 魏豹？我不明白。
0: 这你就不知道了，魏豹一听说你被人劫走了，他可是心急如焚呐，跟着你二姐夫去找了一个晚上。可是我碰到大姐夫和二姐夫的时候，并没有见到他们。啊，
1: 那是因为他在另外一头搜山呢。你二姐夫告诉他你回来了，他高兴得很呢，现在亲自带了一些礼品想要来慰问你。这个，二姐。
0: 咱们家什么东西都不缺，不需要让他破费，还是你替我去谢谢他吧。那怎么行呢？人家已经亲自上门了，东西也已经送到了，你叫二姐怎么好意思去推辞呢？再说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姻亲，你还是当面去谢谢人家吧。二姐，哎呀。
3: 好了，你就当做是给二姐一个面子，走吧，走。宝弟。哦，大嫂。三小姐。
4: 魏公子。
3: 哦，大嫂，这是我带来的礼物。哎呀，
0: 宝弟，都是自家人，何必这么客气呢？啊，
3: 哪里。三小姐，怎么样？没事了吧？
0: 谢谢关心，我一切安好。三妹，二姐已经说过了，这宝弟是自家人，不要这么生疏嘛。来，过来，宝弟，你跟三妹好好聊聊，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啊。
1: 二姐，
0: 没事的，你好好聊啊。
1: 是对不起，我找了一晚上都没找到你。可是我哥跟我说，救你的那个人居心叵测，你可要小心点。所谓人心难测啊。我的事情已经解决了，不劳魏公子操心。
3: 三小姐，魏公子，有什么事情你说吧。三小姐。 其实我大哥娶我大嫂的那天，我一见三小姐，我就非常的喜欢。我是朝思暮想，
1: 这是相府，我希望你说话要有分寸。
3: 啊，是，可是句句都是我的肺腑之言。三小姐，我真的喜欢。
1: 谢谢抬爱，我心领了。
3: 三小姐，我魏豹如果能得到你的青睐，那么。
1: 我大哥娶了二小姐，三小姐才跟我，那岂不是亲上加亲吗？你住口！什么亲上加亲？我跟你见面，完全是看在二姐和二姐夫的面上。我希望你说话不要太于理，否则我会请你出去。啊，三小姐，请你出去。小姐，小姐，小姐，好像……魏公子，哎呀，小姐。
5: 我问你，是不是你叫人把薛公子给带走了？
3: 这个，
5: 你别否认了，我刚刚去过德仁堂，他们跟我说啊，是你带着官兵去把。